一条，慈悲喜舍，啊，这个是无量心的第一个啊，慈啊，慈庄严，啊，慈能以乐，悲能拔苦。我们看节要第一条，一十善业道落实在慈悲喜舍是无量心之中，移出众生不起恼害，对现前社会非常重要。啊，这个一条啊，啊是。给我们讲啊，十善业道啊，这个把这个十善业啊落实在慈悲喜舍啊这个四无量心之中。这个慈悲喜舍啊，也就是啊天人呐、啊，这个天人修的。啊，修慈悲喜舍。第一个呢，慈庄严，移诸众生不起恼害。这个的确对现前社会非常重要。现前社会啊，就是缺乏啊，缺乏呢这个慈心。就是给予众生安乐的心。我们一般人有意无意啊，都会给众生啊造成困扰啊，恼害。因此啊，先师敬老啊。也是对当前这个社会还是观察入微了啊，就是现在呢这个社会啊为什么非常需要，因为呢非常的缺乏，这个也就是一般宗教讲的缺乏爱心了啊，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不惜啊去恼害众生啊，给众生带来烦恼、伤害啊，因此十善业啊，再加上慈庄严，那么对于众生呢、啊，不起恼害啊，让众生。能够得到安稳安乐啊，这个的确是我们现前啊非常需要的啊，非常需要。再看下面一条，二近代全世界每个国家地区注意力都集中在追求财富，疏忽了圣贤教育，才招致社会动乱，人心没有依归，世界不太平的严重后果。这一条也是先师敬老啊一生提倡的啊，特别在晚年这个这些年呐、啊，特别的提倡啊。中华传统文化啊，儒释道啊，三教啊，圣贤的教育啊，我们这一条啊，也就是去落实前面一条的啊，移诸众生不起恼害啊，对现前社会非常重要。怎么样才能够
于诸众生不起恼害。

那往往我们也想啊，不给众生带来烦恼，带来伤害啊。但是你没有学习圣贤的经典啊，没有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教义。有意无意，都是会给众生带来恼害啊！特别现代人呐、啊，讲自由平等，啊，这是把过去这个礼教认为不平等。啊，那现在呢？开放了，不要了啊，不要这些常理了，啊，不要这些常起啊，常理呀，啊，导致啊，更不平等了。啊，现在看起来啊，这个社会都是开放的啊，看起来是平等的，啊，但是啊。对另外一方面呢、啊，它就不平等了。啊，这些都要明理了，啊，不明白圣贤经典的道理呀、啊，想要移诸众生不起恼害啊，也办不到，啊，办不到。啊，因此啊，此地先知见了啊。这个开示就是疏忽了圣贤教义啊，才招致社会动乱啊，人心没有依归啊，世界不太平的严重后果啊。这个因是什么呢？啊，就是上面两句讲的近代啊，这个。两三百年来啊，全世界啊，每个国家呢、地区，大家呢注意力都是集中在追求财富啊，就是啊，经济摆在第一了啊，发展科技也是为了经济，为了赚钱。而把圣贤教义啊，不但疏忽了啊，都不要了。我说圣贤教义能够卖钱吗？啊，讲到这些啊现实问题呀，啊，那总是啊这个经济啊挂帅啊摆在第一位啊，但是结果呢？结果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嘛，啊，这个社会啊，的确啊，一天比一天乱。那为什么一天比一天乱呢？人心一天比一天坏，啊，越来越坏。啊，大家呢，争名逐利，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啊，不是不能追求财富，啊，在儒家讲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那小人爱财就不择手段了啊，那只要能得到财富。啊，所以君子喻于义呀，小人喻于利。啊，小人是唯利是图，只要有利，不合理的他也去取。啊，那么大家呢？啊，你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啊，我也不会输给你啊！啊，大家在那么争呢、啊，争名逐利，那结果呢？世界动乱。人心。

惶惶啊，现在我们眼前就是这个样子啊。啊，世界不太平，现在世界太平不太平啊，人与人之间呢竞争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啊，过去先师敬老常常讲啊，这个西方国家呢从小就教竞争啊，竞争提升就是斗争，斗争就不择手段，斗争得不到那么就战争，用抢的比较快啊。那战争结果是什么？死亡流离啊。啊，你看这个战争造成多少难民啊，以哈战争、俄乌战争啊、叙利亚啊，现在几个包括柬埔寨，这个柬埔寨那边啊，也有内战。那么一旦战争啊，总是啊有难民的问题了啊，这个世界怎么会太平？那么根源就是在争财富，为了利益啊。现在的战争啊，不是为了道义，为了利益了，为了利益。没有道义的战争，只有利益的战争。所以上下交争力，现在是世界交争力。孟子讲的，给梁惠王讲，上下交争力，国就危险了，国家就危了。现在呢，全世界都在交争力，那这个地球就危险了啊！这个必然会发生啊重大灾难啊！因此啊，这个先师敬了正道啊啊，这个就是慈悲啊，慈啊，把这个问题啊。找出来，原因找出来，要针对这个问题啊去对治。这个问题啊，过去先师也讲过，这一桩事情啊，科技解决不了，科学再怎么样的发展，发展到啊。现在已经相当的一个程度了能解决了这些动乱的问题吗？经济解决不了，有钱也解决不了，科技、经济、政治也解决不了，军事也解决不了，打仗能解决问题吗？越打仇恨越深，问题越复杂，果报就更惨唯有圣贤活菩萨的教义才能够救这个世界这是事实所以过去先师敬老讲的都是事实真相了，现代人迷信科学以为有了科学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是这样吗？那现在在战争你争我夺，那科学家有没有办法叫他们不要打？不可能，为什么？人心的问题嘛，人心的问题科技越发展人类越堕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 AI 科学家发展这个 AI 发展到

AI 的这些电脑啊，比人的头脑要好啊，这科学家还沾沾自喜，哇，很厉害啊，发明这个 AI 啊，比我们人厉害啊，那你人快要遭大灾难了，还沾沾自喜啊？啊，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都是智慧比较高的领导那个智慧比较低的。那现在那个机器人啊，智慧比我们高，那我们人不都要听他的吗？你还高兴什么呢？灾难都到临头了，还高兴啊？啊，那个叫做愚痴啊，愚痴啊，叫做四字变聪，八难之一啊。啊，所以不听佛的话啊，过去先知常讲，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啊。啊，的确啊，现在呢，不都是事实摆在面前了吗？啊，这个事实啊，胜于雄辩啊，你怎么辩？辩不过这个事实嘛。啊，所以这个一条啊，给我们提醒啊，这个圣贤教育的一个重要。现在这个社会啊，就像70年代啊，那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这个世纪如果不提倡中国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啊，无法恢复正常。啊，上一个世纪讲这个话，大家呢很怀疑。啊，现在这个世纪啊，好，我们看看这种情况啊，那真的被他说中了。啊，的确现在呢是越来越乱了。啊，科技越来越发达，那世界就越来越乱。天灾人祸就越来越多，啊，气候不正常，空气污染，啊，这个地震、海啸、火灾、风灾，啊，战争、传染病，什么都来，啊，所以这个有智慧的人呐，啊，眼光看得很远，啊，那么汤恩比教授也真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啊，一个学者啊，他的一些说法观点啊，都有他的根据，不是随便乱讲，随便乱讲就不是学者了。三，挽救自己，挽救家运，挽救劫运，不回归到古圣先贤的教诲是办不到的。那这一条也是很肯定的告诉我们，我们要不要救自己，要不要救这个家庭，要不要救这个世界的劫运，如果要救，不回归到古圣先贤的教诲，那是办不到，这个也是一点不假。四，现在只有少数人觉悟回头，而少数人的觉醒抵不过大众的共业，但是也有效果。啊，这个就是《净土集》里面的、印光大师法语精华。啊，这个过去先师净老在美国揭露的啊，这个法语精华呢，印主啊开示。若尽人能念佛啊，就是护国习斋啊，根本的方法在于念佛啊。印光祖师啊讲护国习斋啊，讲这个传统文化的教育啊，还有念佛啊，这个都是护国习斋的根本啊。如果尽人能念佛啊，这个世界就不会有灾难了。尽人就这个地球人类都能念佛啊，都能断恶修善，都能顿轮进混玄学存成，当然这个世界不会有灾难。因为灾难是我们这个人类啊造十二业去感召来的。

无缘无故啊，突然有个灾难出来的，不是的。啊，所以现在呢，就少数人觉悟啊，所以印祖开示啊，如果有少数人念佛，灾难亦可减轻啊，那个就是这里讲的也有效果。这个效果是什么？把这个灾难呐、啊、减轻啊，让这个灾难发生的时间缩短啊，或者发生灾难的时间呢、啊、往后推迟啊，那这个是可以了，因为少数人嘛啊，力量啊敌不过多数人的恶业啊，所以也是有效果。那多一个人回头，那么就多一分力量。五，人如果明了还有来世，今生修善，纵然有不幸的共业，来世必定比这一生生活环境要美要善，所以行善是决定有价值的。那么这一条就是要明了因果，三世因果了啊！因为有一些人啊，看到呢，这个有一些人啊造恶业，那现在他还不错，很好啊，赚大钱，当大官啊，作威作福，好像没看到他啊有什么恶报。反过来呢，看到一些在做好事的人呢、他却遭遇到很多灾难，于是乎啊，对于佛经上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他都起了怀疑了，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啊？那么这个问题啊，总是对三世因果还不明了。这个因果啊，是通三世，通三世的啊，不是说这一生啊，这一生做善做恶啊，如果做大善大恶，那么这一生能够感受到花报啊，花报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啊。那如果小善小恶啊，不是很大，那这个。要等来生来世了。所以因果通三世了。那么过去世啊造恶业，那么这一生修善。但是过去世的恶业啊先成熟。先成熟就好像那个水果成熟了就先吃啊，还没有成熟就不能吃啊。人如果明了还有来世，现在很多人不相信有三世了，所以他对这个人有来生来世他很怀疑。有些人讲假如来生真的有来世，假如他就不能肯定说一定有来世啊，他不像我们信佛的人肯定有来生来世，我们就不怀疑。但很多人都假如、看到很多人都这么讲假如啊，这说明他这个对、有来生这桩事情啊他还是有怀疑啊，他还是半信半疑啊。二战时期啊那么在上海啊，我们看到印光祖师文钞里面讲有一些念佛的莲友，那个日本啊来轰炸啊，有一些念佛人啊也是被炸死了啊，就是写信就请问印祖了，他念佛不是会消灾吗？怎么还是被炸死呢？于是就怀疑了。那么印祖的开示啊，就是你过去世你造了这个业，今生就要偿这个报。这个报。

哦，先成熟了，那你这一生修的啊，念佛修善呢，来生啊，来生报啊，所以印光祖师开示啊，说有念佛的人呐、啊，纵然在这个灾难中死去，跟没有念佛的人在灾难中死去一样死去，一样在这个灾难死了啊，但是啊，去的地方不一样。啊，所以这一条就讲啊，今生修善种种的不幸的共业啊，那么来世必定比这生生活环境要好。啊，这个大家要去看那个《安世全书》啊，《安世全书》举出这个经典啊，还有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些因果报应的事例。啊，有一些人呐、啊，他这个灾难死了，啊，但是他升天了，啊，他升天了，啊，所以他在这个佛经里面呢，举了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举了很多了，啊，我记得有一条啊，就是有一只猴子啊，戏穿袈裟。就是看到出家人穿那个袈裟好玩呐、啊，那猴子啊也拿来穿，啊，结果呢不小心一失足啊，摔到悬崖，摔死了，啊，结果呢这个猴子就升天了，哎，那个是横死的啊，但是他升天了。啊，还有看到呢，有人善终的啊，但是他来世不好啊，因为这生造恶业啊，所以这个《安世全书》讲这个三世因果，这个多看看呐、啊，我们对这个因果报应这桩事情啊，才会增长信心。才会增长信心，因为看到这些经典上啊，还有这些公案，古今中外一些公案，在对照经典讲的，我们就能够去证实啊，佛经上讲的千真万确。那所以这个因果教义啊，印光祖师特别强调啊，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不提倡因果教义啊，所有的佛菩萨神仙降临到这个世间呢、啊，也救不了了啊。所以印祖以因果教义补助伦理道德教育啊，所以印祖一生提倡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都讲因果的。因果报应啊，这三本书啊，都引用儒释道三教的经典来做注解啊，所以行善呢、啊，决定有善报啊，一定要相信因果啊，这个相信因果啊，这个功德也是可以回向极乐世界哦。啊，你看《观无量寿佛经》啊，啊，这个上品上生啊，要深信因果啊，那上品中生呐、啊，啊，易信因果啊，易信就是没有那么深，但是他相信啊，这个因果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跟我们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不但是求人天福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很重要啊，敬业三福。我们再看下面一条，六，行善首先要有善心，本经说昼夜常念善法，这是善心，慈悲喜舍是善心。人能以十善业修慈悲喜舍，必定升天享天福。
因为这个

慈悲喜舍是天人啊修的啊。那么天人他本身就是有修十善才能升天。那么再加上啊慈悲喜舍，啊，那必定啊，这个升天呐，啊，享受天福了。那这里一条啊，重要的就是昼夜常念善法，啊，这个昼夜就是日夜了，啊，这个心里啊常念善法，啊，这是善心啊，这个慈悲喜舍是善心，啊，这个常念啊，就是不间断，啊，就是没有恶念啊来夹杂。啊，这个果报啊，就是升天啊。七说真实话，这个世界没有安全的地方。真正安全、幸福、美满而没有缺陷的地方，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这一句也是真实话了。啊，我们没有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你说哪里安全啊？啊，这个地球上啊，是有一些地区比较好，比较安定。那么你要说安全、幸福、美满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六道里面，你找不到缺陷的，没有。没有啊，你再怎么好，都有它的缺陷啊。那何况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啊，在六道里面呢 啊不要说这个受这个贫穷饥饿之苦啦，啊，受天灾人祸，那是雪上加霜啦，啊。啊，就是啊，你这个。很有钱啊，这个很有地位啊，你看呐，啊，这个《无量寿经》啊，要读那个33品到37品啊，多读，你就会感受到，哎呀，我们现在住的世界就是这样啊，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啊。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乐子。哪有快乐呢？啊，爱别离苦啊，生离死别啊，啊，这个说你这个比较有福报的，你也免不了这些苦啊。啊，当皇帝了，他更不想死啊。啊，你看秦始皇，他就要找长生不老药，为什么呢？他不想死。但是呢，不死不行，必定要死，那肯定要死，一点办法都没有，谁有办法？在古今中外，哪一个人有办法避免呢？上至帝王，下至乞丐，都免不了生老病死。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净，无可乐止，有什么快乐呢？所以这个地方，先师敬老劝我们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现在，要是先办 PR，先办永居。我现在最想办的这西方那一张还没有拿到，那这个地球的永居我不重要了，这哪一个人能永居了？这个地球通通你的，你也不能永居啊，哪个人永居？那个叫做梦，是做梦，梦幻泡影啊，那是真的了。
不能永居是真的啦，你说永居那是假的。

假的，啊，是暂时的居住，不是永居了。啊，所以这个佛给我们讲的啊，极乐世界那真的是永居了。啊，因为呢，大家都无量寿啊，都不会死啊，那个地方才好啊。啊，我们这个地方啊，再怎么好，纵然你升天，天人寿命是比人间长，但是它还是有时间性啊，时间到它还是要继续轮回啊，不究竟啊。啊，所以不求往生极乐世界，我们找不到啊安全的地方啊，而且在六道生死轮回啊，独生独死独去独来，非常孤单，生自己来，死也自己走，没有人陪伴了。所以啊，这些地方啊，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因为呢，往生西方的条件就是在信愿之有无啊，你有这个信啊。印光祖师讲的比较浅显啊，但是浅显呐 比偶遇大师那个《弥陀要解》的六信啊讲的比较浅啊，但是呢。这个浅当中有它的深度啊，《弥陀要解》讲信六信，信一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啊。愿呢，愿离娑婆，心目极乐。那、啊、这个讲的很简单呐、啊。啊，但是我们看呢、啊，还是不懂。印光祖师讲的比较浅白一点啊，信娑婆是苦，极乐是乐啊。那发愿呢、啊，就是放下啊，这个世界啊，万缘放下啊，一心呐、啊，求生西方。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放不下啊？就是对娑婆世界。这个地方啊，我们有留恋，我们有贪恋，我们舍不得，放不下，这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一个习气，放不下。啊，这个放不下，那是很自然的了。那么印光祖师讲啊，信极乐的确是乐啊，这个讲的好像很浅白，但是呢，啊，这个深度啊，啊，也不比那个《弥陀要解》讲的浅呐、啊。啊，我们相信娑婆苦吗？啊，人在苦中不吃苦啊。啊，这个不吃苦啊，这个苦缘不具呀、啊，这个苦的因缘没有具足啊，我们都不知道苦啊。苦缘具足的时候啊，那不知道苦，就是人在苦中不吃苦，那才是真苦啊。吃苦即是善生死啊，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善根就生起来了。啊，所以这个信念呢、啊，也就是我们对娑婆世界的真相啊，要认识清楚啊，认识清楚就是看破，看破。那么世间这个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啊，这个我们也会讲。但是呢，我们内心总是啊，还是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我们还是把这个啊

认为是真实的。因此啊，如果你这个做官啊，这个官啊，官行不得力，就是没办法看破。所以这个要做官了啊，你没有去观啊，观察这个世间苦空无常无我啊，观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如果你这个观没有深入去观啊，怎么可能放得下？那你没有看破啊，这看破不是嘴巴讲一讲就看破了啊，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同修啊，大家共同勉励啊，共同勉励。八，每个众生的心量都是包虚空法界，与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但众生无始劫来啊，迷失了自性，升起妄想、分别、执着。这是讲我们每一个众生啊，心本来就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以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尽虚空变法界啊，就是法身。毗卢遮那佛就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我们的心是无所不在。我们现在看到眼前这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所现的，自己的心所现的。变化是自己的事在变，心现事变。我们的心跟诸佛如来不一样，没有差别。但是呢，我们众生无始劫来迷失了自性，升起妄想、分别、执着，就是起心动念了。这个起心动念啊，妄想、分别、执着。那就迷失了啊！那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着了相啊，没有见到性，不知道自己本性啊，迷在这个相上面啊。所以《金刚经》啊，如果你能够修两句呀，就是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你就会明心见性了。就这两句，不起一相，眼前这一切相不起，这个六祖讲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就是《金刚经》讲的这两句，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这个他这个观法有两个啊，一个是不取啊，外面的相啊不取啊，不落印象无处。那么内不动心呢？内不动心呢，就是自性本定啊，我们的自性本来就没动啊，我们迷了以为他在动啊，其实没动啊。那开悟了之后啊，那才知道啊，原来啊，从来没动过所以那个如如不动啊，一个是观你内心那个如如不动的自性，一个是外面的不起一相那这个是观心这个是根性要比较利。那么根性比较差的那就是后面《金刚经》最后面一时。这个这首偈我们一般凡夫比较能够下手就是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什么叫有为法有生有灭这一切精神的、物质的不相应刑法的

通通是有违法。不但世间这些是有违法，包括我们佛门里面这一切，盖庙啦、做法会啦、种种的这些佛事啊，也都是有违法。这个事出世间这一切有违法，通通是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了。那么这个我们比较有一个下手处，这个比较有一个下手处。因此啊，前面《金刚经》前面所讲的那些，如果还没有办法修，那最后这首偈是放在《金刚经》最后面，等于是压轴的啊。前面都没办法了，那最后这一首还可以啊。这个。大家呢听听有个概念那如果要真的受用要深入要深入。第九觉悟的相活菩萨祖师大德都为我们示现。就是身心世界万缘放下。若还有丝毫放不下还是没有觉悟。这个讲一讲比较容易了讲一讲比较容易。这个什么叫觉悟那么活菩萨呢祖师大德也都示现给我们看示现就身教了示现给我们看。就是身心世界万缘放下。对这个世间的所有一切自己的身体心里的忧虑牵挂这些烦恼我们的身体这个身外之物这一切通通放下这个叫身心世界万缘放下。如果还有丝毫放不下还是没有觉悟这个是我们要警惕的地方了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自己要反观这个观心要比较细观察那么观还没有离开心意识照才有离开心意识那个照的功夫就深了照见五蕴皆空我们不会照我们只会想我们是想见五蕴皆空那越想越不空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不会照不会不会怎么办呢？要学要学这个起码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观照也要从观察开始嘛观想心要定那么这个都还没有离开心意识照照才是离开心意识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证实相般若观心比较细了比较细了那么你到达照就离心离识了但是我们不是那种那种上上根的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用这个功夫你要先从观下手然后再把这个事舍掉那才能照。那如果根性利的人他直接用照。这个是彻底放下了。但是我们现在呢心力识里面我们放下身心世界我们可以观察这些世间苦

空、无常、无我、不净啊，从八大人觉经这样来观啊，这个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阴无。

会啊，啊，几乎大概每一天都会接到这个往生那个往生啊，啊，写牌位啊，这个写牌位啊，就是国给我们的一个警惕呀、啊，啊，我们要从这边去观呐、啊，哎呀。那么我们常常在替人家写牌位呢，什么都没有想到，我自己有一天也会牌位被人家供在上面，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呀、啊？还是没感觉呀、啊？啊，反正跟我没关系啊，大有关系呀、啊！啊，有一天我们那个牌位会供在上面的。啊，所以人命无常啊，我们先观这个啦。要放下就先观这个啊，这个死了那个死了啊，那个房前路上无老少啊啊，所以观察世间无常啊，四大苦空啊，无因无果啊，这个先观察这些啊，国土为脆啊，就是这个地球啊很危险的。啊，这个因为这个世间人他不学佛啊，不懂这个传统文化，不知道这个因果，他也就不知道这个灾难怎么来的啊。用现在科学仪器去测量，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啊，知道会这样啊，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啊，这个唯有佛法讲得清楚，啊，众生的业力感召来的，啊，那这个，现在呢讲到这个佛法，那大家不相信了，说这个是迷信啊，啊，没有科学根据，啊，其实佛法是最科学的啊，过去先师敬老讲，不但是最高的哲学啊，是最高的科学，大家不知道了。啊，他不相信，啊，不相信，那就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灾难的问题。有很多人讲啊，我们希望不要发生啊，当然不要发生啊，但是要怎么样让它不要发生呢？你只是希望，那希望呢，对事实有帮助吗？很没有帮助。啊，那个就很消极了，很消极，希望不要发生。那当然，大家都希望不要发生了，谁希望发生呢？啊，但是希望不要发生呢，还是会发生啊。啊，所以这种观念是非常消极的观念。那么积极的，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你怎么化解灾难嘛？那首先你要知道这个灾难的缘由嘛，它的原因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灾难？啊，这些详细都在佛经里面啊。啊，所以这个过去先师敬老也常常提醒我们同修了啊。这个早在上个世纪末啊，这个97年、98年、99年、2000年啊，这个3年半的时间，先是在新加坡这个讲经弘法啊，那个时候就是法国500年前的洛斯丹马斯的预言啊，1999啊，世界末日啊，这个末日啊是指啊有重大灾难了啊，是指有重大灾难。啊，因此啊，在上个世纪啊，就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提醒啊，一直提醒到啊，他老人家这个往生前啊，才提醒啊。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就不能疏忽啊，不能疏忽啊，要这个惜灾啊，才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做法。
所以提倡啊，富国惜灾了。

护国息灾啊，主要还是断恶修善、念佛、求佛力加持啊，这样才能够啊化解灾难、减轻灾难。啊，那这个身心世界啊，要彻底放下啊，这个不容易啊，不容易。过去啊，我曾经大病三次，濒临死亡啊。还没有大病来的时候啊，我觉得我通通放下了啊，到时候就念几句佛就去了啊。结果病一来啊，那不是那么一回事啊。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啊，病一来啊，千丝万缕的，哎呀，那个念头你扶不住啊！啊，所以你平常念头空乎，没有扶烦恼啊，是在讲临终没把握啊，这是真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是不是把这一桩事情列为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这是我们眼前严肃的课题。啊，这个有没有把这个列为第一个？啊，第一啊，不是，不要说唯一了啊，啊，唯一我们很难做到啊。第一啊，第一个，生死四大。我们几个人真正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呢？为什么不发愿解决生死问题？眼前这些事情都放不下嘛，眼前都是生死事啊，了得眼前就生死空啊，这个我们眼前这个从早到晚这个、我们眼前这一切都是丢到生死轮回的事情啊，我们能不能了？啊，包括我们讲经说法啦、念佛啦、参禅啦、做法会，有没有把这桩事情列为一个第一个目标呢？啊，如果不是为了这桩事情啊，那这些通通是世间的世间法了，有漏福报，不能往生了。啊，信念生不起来。啊，这个生死心切啊，把这个桩事情啊，很重要的，第一重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啊。啊，这个也是先知敬老啊，不断的劝我们啊，我们要有所觉悟啊，要有觉悟啊，我们一定啊要常常啊反省自己了啊，就是有丝毫放不下呢，就是还没有觉悟了。那么这个放下呢，也要说明一下啊，不要说放下呢，明天开始不上班啊，不煮饭，什么都不干。那个过去就有同修，大陆的同修啊，就是他什么房子卖掉了，钱都捐出去了啊，那。啊，他求往生，但是还没往生啊，还没死啊，啊，还没死就还要吃饭呢，啊，生活没着落，就是找我们老和尚，那怎么办啊？那怎么办呢？看着办嘛，啊，那怎么办？啊，那么我们老和尚讲，这个我的话都没有听明白，啊，这个放下呢，是心放下，啊，这个。眼前这事情啊，心要放下，那才管用啊！你心没有放下，你这个身放下，那个不管用了啊！你去闭关啊，那个是逃避了，那个是逃避了。那怎么叫放下啊？啊，或者遇到一些挫折，说我放下了，那是留恋过去了，留恋过去了。那不是真放下了，要搞清楚。你没有搞清楚啊，啊，就像我以前一样啊，那没放下，以为放下了，那错了啊。啊，现在呢，老了才有一点觉悟啊。啊，这个希望我们现在遇到佛法，又遇到净土法门，又遇到先师敬老讲这么清楚啊，这一生如果没有去西方啊，真的对不起他老人家啊，真的是这样。

是我们想不要对不起他老人家，那要真放下才行啊。啊，你没有真放下，想是这么想，到最后还是对不起啊。第十，彻底放下，譬如诸佛菩萨以大慈悲心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永无休止的教化众生。那么彻底放下就是不为自己了，啊，为众生了，啊，没有自己了，啊，自己怎么样呢？自己已经死了啊，已经死了。印光大师写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没有自己啊，这个生命啊，佛一天啊，就是为利益众生啊。那么教化众生，我们要教众生什么？你要教他什么啊？化是教学的成绩。就是它产生变化，那这个化这个层次就很多了啊，这个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化凡成圣，那这个也三个层次啊。所以我们要教这个啊，教化众生啊，就是要让众生啊，这个。目标就是最究竟圆满，就是教众生啊觉悟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那才达到究竟圆满啊，他才彻底啊解决他的苦难啊。我们现在大慈大悲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哎呀，赶快来做慈济啦，做救济啦啊，没得吃送他吃的，没得穿送他穿的。这个是小苦难，这个不是大苦难。无量寿经讲啊，生死才是大难啊。他的生死的问题，你拿钱能帮助他解决吗？没办法了。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做的就是这一桩大慈善事业了。这是大慈善事业。生死是大灾难啊，大苦难啊。所以永无休止的教化众生。所以你教化众生啊，大慈悲心必定帮助众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一生圆成佛道，这种才叫大慈悲心啊。如果你只帮助众生得到人天福报，那是小慈悲心，不是大慈悲心。所以这要搞清楚啊。没有搞清楚啊，这个糊里糊涂的啊，以为我帮助人啊，我就是大慈悲啦。十一，无论大圣小圣显教密教宗门教下，佛都教我们修十善业道，这是基本课程。这个地方啊，我就把这个无量寿经啊，这个二十五品啊，这段经文啊念一念啊，我们来对照一下。这个护持阿难，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此精进，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自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度。这段经文也是我们这一条一个做一个
佐证啊，一个证明。

就无论显宗密教，我们净土当然也不例外，净业三福，第一福就要修十善业嘛。这个净业三福是出自于《观无量寿佛经》，那我们《无量寿经》这个往生正因，这个在三福讲叫净业正因，也是讲这个，所以这个基本课程，基本课程，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是补充《佛说阿弥陀经》那一段经文，《佛说阿弥陀经》就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一直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那么弥陀经讲的简单，弥陀经讲的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相信净土法门，那包括这一段，包括这一段虽不能大精进禅定，你没有办法很精进修禅定，尽持精戒那个高层的戒我们做不到那做不到呢，要当修善，那也应当要修十善这个是最基本的要修修十善。那么有了这个十善在回向发愿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念佛了念极乐世界自心皈依顶礼供养这个人临终他就不惊不怖，心不颠倒那么这一段可以补充《佛说阿弥陀经》那一段就是若一日到若七日那一段经文所以这个一条讲这个无论大圣小圣显教密教宗门教下，佛都教我们修十善业道这是基本课程十二放下十二业就是十善业，就是善心，这个善心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就是佛法这个放下十二业就是十善业这个放下十二业就是不造恶不造恶就是断恶，那么不造十二业就是十善业这个叫止持了，止就是停止了停止不造恶。那么这个十善后面这些加上去就是作善就是进一步去众善奉行就是作善了那么这里这一条讲十二业不造就是十善业，这是止善停止这恶业那就是善了嘛但是在这个止善上面你再积极再去作善所以这个善心落实在工作生活处事待人这个就是佛法了。十三儒家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慈心慈心就是不给众生造成伤害不肯去恼害众生你自己不喜欢的就不要去加在别人身上了这个儒家讲的这个也是跟这里讲这个慈心是相应的。十四十善落实到慈心，就是宜诸众生不起恼害没有伤害众生的这种念头了但这个不会去恼害众生了这个念头都没有了。十五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弥勒菩萨所表现的就是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那是慈
啊，持的持持内容就是十善业啊，所以持啊，这是建立在十善业这个基础上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如果没有十善业啊，这个持是不圆满的啊，所以建立在十善基础上。那么弥勒菩萨呢所表现的啊，的确就是令一切众生呢生欢喜心啊，特别是在中国寺院呢塑造这个布袋和尚的像啊，这个是他表法的啊，表法的。那么弥勒菩萨他这个像啊，就是笑笑的，肚子大大，肚皮大呢，表示能包容了啊，容天下不能容之事啊，他能包容。表这个意思，那个肚皮很大的表能包容。那么我们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包容心都需要的啊。我们人与人相处，如果不能互相包容啊，很难相处啊，总是啊要互相的啊，互相包容啊，这样才有办法相处啊。如果要斤斤计较啊，真的就很难相处啊，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都很难啊。为什么呢？不能包容啊，因为人都有优缺点嘛啊。我们办一桩事情啊，你要用一个人，他有他的优点，有他的专长，有他的长处，但是也有他的缺点啊。你要用他的优点，你就必须去包容他的缺点，不然你怎么办？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十全十美的？没有了啊，也不可能啊。那么这些我们总是啊学了之后啊，在生活当中啊要去用。所以弥勒菩萨他那个像啊，你怎么对他，他总是这样啊，笑笑的啊。你打他骂他，他还是这样啊。你恭敬他，他还是这样啊。这个就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啊啊，就是能够包容啊，笑脸迎人啊，笑脸迎人啊。所以弥勒菩萨呢，他发愿啊，在这个世界众生都修善的时候成佛啊，就是人的道德水平啊升到很高点的时候成佛啊。所以那个时候人寿长，寿命长啊，有的经典讲八万四千岁，有的讲两万岁啊。这个他在那出成佛的那个时代啊，这个世间是很好的啊，人寿命长，人高大，物资丰富啊，因为大家都修十善啊。他发愿呢，在那个善事世间成佛啊，度当时的人。那释迦牟尼佛发愿呢，在五浊恶世简洁的时候成佛啊，弥勒菩萨是在贞洁的时候成佛。所以啊，这个每尊佛菩萨呢发的愿都不同啊。那成佛是佛佛道同啦，但是愿有不同，愿有不同。十六，佛法的许多纲目，每一条的实质内容都是十善业道，离十善业道就没有佛法可言。那么这一条也是告诉我们啊，如果没有十善业道呢，那就谈不上佛法，谈不上佛法啊。因为这个十善业道经到后面啊，经文会讲到啊，这个十善像大地啊，一切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啊，皆以此大地而得生长啊，这个比喻这个是大地。
没有这个大地。

那你什么都落空了。啊，把实善比喻作大地啊，万物要有这个大地，它才能有依靠，才能生长。啊，所以四诸世间法啊，《十三业道经》后面讲到，人天生生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皆依此大地而得生长啊。啊，没有这个大地，那你要得个人天福报也没有啊，就到三恶道去了。啊，生闻菩提，独觉菩提啊，这个菩提啊，是比较浅的。啊，无上菩提啊，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也都要依这个十善的大地才能成就。啊，没有这个大地就不能成就。啊，因此啊，我们必须重视这个十善业道的学习啊。离开十善业道啊，就谈不到佛法了，就谈不上佛法，这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我们要修学的地方。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持庄严啊，祝大家福慧增长啊，法喜充满。

0: 净土集，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7页，我们从第四行第四段看起。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念一段，我们对一对地方。是至诚心，至则真，诚则实。我们从这里看起。我们今天呢，是三重净宗比月，每一个月例行性的佛期。今天是佛期第一天。现在在国历也是2015年，公元2015年1月11号。我们接着这个上一次学习的

0: 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上次学到第三段，今天呢就是第四段。这段呢是给我们解释啊，经文里面呢四乘心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有的经典讲的比较简单啊，讲自心。观经啊，讲的详细一点呢，讲自诚心。在《无量寿经》，我们看48愿，这48愿啊，第18愿啊。若有众生闻我名号，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10念，若不生则不起成就。这个18愿呢，讲到这个自心信要。那么自心呢，在观经讲叫自诚心，简单讲啊，叫自心。自心就是自诚心，自诚心简单讲叫自心，所以这个在经文啊常看到。那么善导大师给我们解释啊，什么叫自诚心啊，让我们啊对这个自诚心呢有一个概念。这里下面呢，两句也是解释自诚这两个字，自则真，这个解释自啊这个字，什么叫自呢？就是真，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心。那么真心呢，这个也有它的一个层次的。如果讲到究竟圆满了，那明心见性啊，你才见到真心。凡事啊，你没有脱离这个阿兰也是，那都叫妄心。但是这个妄当中啊，也有真假。这是阿兰也是啊来区分的这个真心妄心啊。比如说这个十法界，十法界我们现在是在六道法界的人法界，那我们六道法界上面呢有四圣法界，那合起来啊叫十法界。这十个法界的众生啊，都是用阿兰也是，阿兰也是就不是真心，是妄心啊。那么这个妄心呐，用的正确，跟真心相似啊，不是完全真的，那就到四圣法界。我们现在讲的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佛是相天台中讲相似即佛，就很像真佛，但是还不是真的，因为他还用阿兰也是。一定啊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用这个真如自性啊，会用真心了，那就超越十法界了，就入一真法界。那在天台中六级佛讲啊，这个叫分证即佛，虽然是分证，它是真的，它用真心了。那这个真妄啊，阿兰也跟真如这个心啊，在楞严经、圆觉经，楞严经说的最详细。我们分析 真妄。那这个标准就高了啊，这个标准就高了。那么在这个入一真法界呢，啊，还没有能够用真心，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用得很正确，啊，完全依照佛的指导，依教奉行，那跟佛就很相似，就相似即佛。啊，相似啊的真心啊，不是用真心，还是妄心。但是他这个妄心呢，用的正，用的对，所以他超越六道的四圣法界。那么我们十法界呢，我们六道法界的心跟四圣法界这些圣、这些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来比啊。他的心真，我们心妄，六道呢，跟他同样用阿赖耶识啊，他用的正，我们用偏的，在六道，他用正的超越六道，但是通通还是用阿赖耶识这个妄心。那么我们六道里面呢，三善道跟三恶道比，那三善道的心呢，比三恶道要真啊。要存了、那我用这个大概的一个这个一般经教讲的这个真心。那么我们净土啊，这个真心啊，最高的当然是明心见性。但是没有明心见性呢，四圣法界的也能往生净土。那六道法界呢，也能往生净土。乃至呢，三恶道的众生啊，他的善根成熟了，他也能往生净土。这是讲。这个他这个层次上有些差别。那么诚则实啊，实就是真实啊，实就是不欺啊，不是虚妄的，虚妄的这都不实了啊。那这个合起来讲啊，真诚两个字，它有。很多个层次，那么这是从一般经教来讲。那么我们下面呢，善导大师是就本经的一个教义啊，来给我们解释这个自诚心。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欲明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修解行，必须真实心中做。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三这个两句经文。这个一段给我们讲啊，欲明啊，就是我们要明了一切众生。身口意这个三业所修他所修的他所理解的他所实行的也就是他的行为他的行为他心里理解的跟他的行为那么所修的解跟行啊，必须真实心中做啊。这个真实就是自诚啊，真实心就是自诚心。 这个必啊，就必须啊，就是必定需要从这个真实心中来做。那下面呢，给我们解释了，那如果不是从这个真实心中做，那就是虚妄的了。那什么虚妄呢？这下面给我们解释了，不得外现行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贪嗔邪位，奸诈百端，恶性难清，视同实歇。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啊，给我们解释啊，什么不是真实心中做，不是真实心中所做的这些行为啊，都是属于虚妄心中做的。这里第一句给我们讲，不得外现行善精进之相啊，就是不得，就是不可以啊，不可以在外表啊表现的啊是贤人的样子、善人的样子啊，而且表现得很精进啊，精进就是你用功了。他很用功啊，有人啊，念佛啊，很用功啊，念24小时啊都没有睡觉啊，有的甚至念到2天3天的都有啊。那这个外表啊，他表现得贤善，有精进。那我们一般人啊，看到啊，也都非常赞叹啊，会非常赞叹他。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在外表啊装模作样的，就是表现这样的啊，很精进、很贤善这样的一个样子啊。但是内心呢，跟外表就是完全是相反的。内心呢，内怀虚假，虚就虚妄的，假的，不是真的。那为什么内怀虚假呢？因为呢，贪嗔邪位，这个贪嗔邪位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内心呢、啊、还是贪嗔痴。啊，还是贪嗔痴。这个邪位就是痴啊，又叫邪见啊。奸诈百端啊，奸诈百端啊，就是都是在欺骗人。恶性难清啊。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啊，并没有降服啊，那么用的心呢、啊，都是贪嗔痴邪见，奸诈百端，这个心呢、啊、不正，恶性难清啊，这个恶的习性啊，很难改变。视同实歇啊，这是形容啊，这个心呐、啊、有三毒烦恼啊。那实跟歇啊，我们都知道都有毒的啊，这是形容我们内心呐、啊、贪嗔痴慢啊这些三毒烦恼没有放下啊，没有放下自私自利。没有放下这些贪嗔邪位， 心里还是充满了贪嗔痴，常起恶念，这个三毒烦恼啊，不断的增长。那个这个心态啊，虽然念佛啊，就不是真实心在念了，是虚妄心在念。下面讲，虽起三业，名为杂毒之善，亦名虚假之行，不明真实业也。这个虽起三业啊，这个三业就身口意啊，虽然呢、发起这个身口意三业啊，在精进用功修行啊，那么外面啊表现的行善之相，但是内怀虚假，里面呢、跟外面呢、不相应。那么这个名为杂毒之善啊，它这个外表呢有表现的是善，很用功啊，但是内心呢有夹杂这个三毒烦恼啊，夹杂贪嗔痴慢这些烦恼，那这个就叫杂毒之善，要夹杂这个毒啊的善，一名虚假之行，不明真实业也，那么也叫做虚假之行，就不是真的了。因为心啊不是真实心，所以这个就不是啊真实业，就不是真实业。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若作如此安心起行者，纵使苦力身心，日夜十二时，即走即坐，如自投难辙，众名杂毒之善。这若作如此安心起行者，若作啊，就是用这样的心来发起修行啊，这样的人，纵使啊苦力身心啊，就是修苦行啊，这个力是勉励啊，勉励这个身跟心呐啊，一天呐、到晚修苦行，日夜十二时啊，这个十二时是古代啊。计算一日一夜的时间，我们中国古代啊，就是分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是现在的两个小时，分子丑寅卯啊这样的时辰。日夜十二时就是我们现在讲日夜二十四小时，西洋啊用小时，即走即坐啊，即就是很用功了。很精进啊，是形容啊，很急啊，在做这些修行的这个功夫，如自投懒者，自投懒了、就是他的用功啊。那么用功到什么程度呢？像这个头啊。被火烧了，那么我们这个头啊被火烧了，我们会赶快去灭火啊，那种紧急的状态，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你马上要去灭的，是形容啊非常急啊，刻不容缓那样的用功。那么这个叫众名杂毒之善啊，他虽然这么用功啊，但是他的心态不对，他不是真实心，是虚妄心，心态不对，
1: 夹杂这些贪嗔痴，这个叫杂毒之善。亦非此杂毒之行，求生彼佛净土者，此心不可也。那么这个一段也是重点啊，就是我们希望啊，这生能往生到西方净土啊，用这样的心就不可以啊，那么跟阿弥陀佛的心就不相应。因此啊，我们念佛啊，必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正确的心态。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李师公雪庐老人这个打佛七的开示，就是我们要福祸，念佛念到福祸。福祸就是把这个贪嗔痴慢这烦恼啊没断，但是我们用佛号啊念佛这个功夫啊，把这个祸烦恼啊祸业给它降服住，给它控制住了，它不会发作了。那这样啊就有把握啊这一生啊待业往生。那么如果这个祸扶不住呢，那就没有把握。没有把握呢，完全看临命中最后一念啊，那一念是不是正念提得起来啊？如果临命中啊，这个四大分离啊，这个烦恼习气啊比较强啊，那这个提不起这句佛号，那这一生就不能往生到西方啊，要等到来生来世啊，看来生来世。能够扶住这个烦恼，那个时候啊，就能往生到西方。那么我们现在能够有功夫把这个烦恼扶住，就有把握了。临终就有把握。如果我们平常啊扶不住这个烦恼，临终没把握。来看临终啊，那个时候的运气啦，那个时候的自己的善根福德。是不是那个时候会现前因缘啊，得到好的同参道友来提醒来助念，好的正上缘啊，如果遇到这个善根福的因缘啊，在那个时候居住啊，也是可以往生啊。关键啊，那么就是临终啊，个人的善根福的因缘都不一样。因此啊，我们修行当然也是平常啊，这个有这个功夫，有把握，这个是最好的。那么欲回此杂毒之行，求生彼佛净土者，此心不可也啊！这个夹杂这些三毒烦恼啊。那么用这样的心来修行，要求生西方净土，用这个心是不可以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心啊，跟佛的心就不相应，不能起感应道交啊。所以我们必须功夫成片，除烦恼啊，在西方啊就有把握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何以故啊？这个何以故就是说，是什么缘故呢？啊，把这个理由、原因给我们说明，为什么用这样的心要求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不可以呢？啊，是什么原因不可以？正由彼阿弥陀佛因中行菩萨行时。乃是一念一刹那三业所修，皆是真实心中作， 凡所思维去求，亦皆真实。啊，这个一段啊，就给你说明了为什么用这样杂毒之善的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不可以呢？正由于啊，彼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因中行菩萨不行啊，他还没有成佛啊，是法藏比丘啊，那么发愿啊，修菩萨道，行菩萨行。那么在因地当中修这个菩萨行的时候呢，他是用什么心来修呢？乃至一念一刹那，三业所修皆是真实心中作。一念一刹那，这形容啊极短暂的时间。这个身口意三业呢，都是从真实心中所做的，所作所为啊，都是从真实心中。凡所思维去求，亦皆真实。不管做什么，都是真实的。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的，一真一切真，一真一切真，一假就一切假。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常讲，我们用礼敬佛的心去礼敬一切众生，礼敬一切众生的心跟礼敬诸佛的心没两样。对佛用真心，对一切人都是用真心，对善人用真心，对恶人还是用真心。所以不是说哎呀，我对佛用真心，那对众生我就用妄心。那个对那个佛那个真心也不是真的，那也是妄的。因为一真就一切真了。一妄就一切都妄了。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对佛真心，对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众生都是一样一个心。这个才是真正的就真实心。那么一念一刹那呢，三业所修啊，都是从真实心中做的。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直请我们看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啊，已经欠了一段时间了。那最近呢，我也下定决心了，因为我在台北都有放，在上戏也播放，三餐播放。那我们这个地方啊，只有佛七来。那佛七来了，大家来参加个佛七啊，也没有时间看，所以我就想利用吃饭的时间大家看。老上要求是一天看三遍，那大家来这里参加佛七呢，只能看两遍。两遍也好啊，比都没有看好。那么我们看到海贤老和尚，老和尚讲这个越看啊，你那个每一遍看的体会都会不一样。他就举出东北这个哈尔滨刘树云居士他的心得啊，他已经看了一千多遍了，他一天看七八遍。他两点多起来，然后去拜拜佛，运动运动，然后就听。他一天听七八遍，还听一千多遍。那么他给师父报告啊，就是你现在每听一遍都有新的感受，新的味道。那么我们根据我们老和尚啊，观察这个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啊，这个老和尚啊，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跟这里讲的完全是相应的。一念一刹那，他三业所修的都是从真实心中做的，他没有一点虚假，他也没有贪嗔邪畏， 因为他都给人家欺负嘛，他也不会去欺负人，都是被人欺负，修忍辱，收电费的，去给他收电费，他有。

跟他辩论了。我旁边的居士看了看不过去了，说要找他理论，我说不要了，就给他算了吧。那修忍辱，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啊，表示他没有嗔恨心，没有嗔恨心。那或者说一般人啊，早就打起来了嘛，那就是他没有，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学习。那么他行住坐卧啊，这个一句佛号啊，没有片刻丢失啊，就是这里讲的一念一刹那都没有忘记那一句佛号。那么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规定不可以念佛的，也不可以拜佛的。那不可以念呢，他就不念出声，在心中默默的念。人家没听到啊，不能拜佛呢，是晚上了、啊，他两点多就起来了，大家还没有起床，他就偷偷的拜，他还是拜，还是念。那么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他还要去这个担任那个生产队的队长啊，而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可以吃素的，煮出来都是肉。那么有肉呢，他就吃锅边菜，跟六祖一样啊，吃肉边菜，挑那个来吃。那么他在经历那样的大风大浪，从这个清朝，然后民国成立，然后军阀割据，然后再呢，日本啊入侵中国八年抗战，八年抗战完，然后再来一个国共内战。国共内战完之后再来文化大革命，你看他经历多少几个朝代啊，经历多少大风大浪。那么他一句佛号啊，始终没有丢失掉，那这一点我们是无法跟他相比的。那么那种境界啊，真的是大风大浪啊，应该说飓风巨浪啊，还不是大风大浪，那是飓风巨浪，好像海啸一样的啊。但是呢，他这句佛号啊，他没有退心，一直念到112岁往生啊，显示他从他师父教他念这句佛号开始到他往生，他。一开始就是从真实心中做，一直到往生，没改变。那如果不是从真实心中做，那不可能，不可能，早就退心了。我们不要说飓风巨浪、大风大浪啊，我们那个小风小浪啊，就不晓得我们吹到哪里去了。这一点我们是不如他的。所以我们多看他的光碟啊，对我们念佛啊会有帮助。下面我们再看这下面的解释：真实心中自舍自他诸恶及秽果等，行住坐卧想同一切菩萨自舍诸恶，我亦如是。啊，这个真实心中啊，自就是控制了，舍就是放下了。啊，自己跟别人造的恶业啊，就是给他控制，不要去造。啊，那么放下这个不善的恶业。啊，以及秽果的，秽果就是这个国土啊。不清净的啊，不清净的。我们现在我们读《弥陀经》讲，我们这个世界是五浊恶世。五浊就是秽，秽就是污染。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五浊恶世。那么这个五种啊，就是污染啊，非常严重的一个时代。
那佛啊，劝我们要放下，求生。

净土。啊，那这个要真实心中做，啊，也不能用虚假的心，那真的它才起作用啊，虚假的心呢，它不起作用，不相应。那么行住坐卧呢，想同一切菩萨，自舍诸恶，我亦如是。行住就是行住坐卧呢，观想啊，同就是相同，跟一切菩萨呢相同一样。菩萨怎么修啊？怎么来控制自己的恶业恶念？怎么来舍弃这些诸恶？那菩萨怎么修，我也如是的修啊，也就是学习了，向菩萨学习。啊，那像海贤老和尚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劝我们跟他学习啊，我们在看了这个光碟，我们就跟他学习。那么在整个生活当中，他怎么修的啊？怎么待人处事接物，这个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亦如是啊，我也要学得跟他一样。再看下面的经文，真实心中勤修自他凡圣等事儿啊。那么这一句啊，是讲从真实心中啊，勤奋啊，勤就是认真努力来修学啊，自他凡圣。这个自己，他是别人啊，凡是凡夫，圣是圣贤、罗汉、菩萨等善啊，凡是善的，我们都努力啊来修学啊，来效仿。真实心中口业赞叹彼阿弥陀佛及一正二报，赞叹一切众生三业所为善。啊，这个从真实心中口业赞叹，啊，从真实心中啊，那么升起口业赞叹彼阿弥陀佛。以及啊，一正二报。那么这个赞叹呢、啊，我们打佛七呀、啊，念摩弥陀经啊，包括做三十系念呢、啊，都有念赞佛句啊。那个赞佛句就是赞叹彼阿弥陀佛及一正二报啊。那一首赞佛句啊，就包括了啊。但是我们念呢。没感应啊，因为我们不是从真实心中去念的啊，我们都是从希望心去念的。那希望心念呢就没有感应啊。古大德讲啊，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因为口业啊是在赞叹，但是心中就是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啊。啊，那么真实心中啊，因为跟前面讲的相应了。啊，所以这个李师公这个雪庐老人啊，就是我们开始这个念头啊，就福祸啊，你这个烦恼啊控制住了啊，这个标准是在所有法门来讲是最低的啊。我们净土啊，有了这么一点功夫，那也就可以待业往生，就把握往生。那在其他法门是不及格的啊，是不及格啊，在净土法门呢、啊、就算及格了。那这是这个法门呢、啊、它的一个特色。那么赞叹一切众生三业所为善啊，这个也就是赞叹啊一切众生啊，他三业呢所为的善业用赞叹。啊，如果他的不善，你就不能赞叹。啊，所以这个赞叹呢、啊，一定是善的方面，不善的就不赞叹。
也不去批评，也不去攻击，这个我们自己的造业了，就是不说了，你也不要赞叹，不要去批评。但是呢，善的方面呢，我们就要赞叹，鼓励啊，大家做善，要这样来修学。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五，真实心中意业思想，观察意念，以阿弥陀佛及一正二报，如现目前。若非善业者，敬而远之，亦不随喜也。这个是从真实心中意业思想观察意念啊，这都要讲真实啊，讲真的。那么真实心中意业思想观察意念，这个思啊，思维。哪个是善，哪是恶，去观察哪个是善，哪是恶。思想啊，自己内心的思维。这个儒家讲啊，慎思明辨。就是思想啊，你是想这个是善还是恶。观察呢，对外面的一个观察。看自己，看别人啊，这个所作所为，哪些是善，哪些是恶？那么这里呀、是叫我们思想观察意念，比阿弥陀佛及一正二报，如现目前。若非善业者，敬而远之，亦不随喜。如果不是善的，那么敬而远之，不要去随喜，因为他那个是不善的，不可以随喜，也不要赞叹，你就敬而远之了，不要跟他学习，不要跟他凑在一起，他做不善也是参加他的，那个就不对了，你敬而远之就好，也不要去随喜他的不善。那么这个怎么去思想观察意念，比阿弥陀佛及一正二报如现目前呢？现在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宣讲《无量寿经》夏老居士的汇集本《大经科注》这个科注是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注解，那我们老和尚给他分科。来讲这个大经科注，这部无量寿经是我们净宗学会主修的一部经典如果我们要落实这一段，建议大家读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把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讲得非常清楚，历史由来也交代得很清楚还有呢，我们娑婆世界的现状也描绘得非常的详细，那你就知道了，那什么是善，什么不善你读个一千遍你自己心里思维的思想的跟外面观察的，你就一目了然了你读的变数多了，你深入了，你就知道怎么去思想观察意念了你就会舍弃这个不善的去求这个清净的世界，自然你就放下，
所以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修学净土法门的同修呢，是帮助非常之大。那现在很多人在排斥，不能接受啊，这个就不是善业了啊，因为这个反对排斥的人呢、啊，他本身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也不是在弘扬无量寿经啊。啊，他对无量寿经也没有修学，也没有深入的去研究学习啊。这样啊，对无量寿经的弘扬啊，没有帮助，反而有障碍，这个就错了。那这个经呢、啊，我读了几百遍啊，感觉非常契合现代人的根基啊。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呢，讲得很详细。啊，把我们啊，虽然我们还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但是极乐世界呢，好像历历在目啊，讲得很详细啊。然后讲到后面呢、啊，这个32、30到37品，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现状，也是非常清楚。整部经读下来呢，那每一个人他怎么用啊？你一看。你自己就很清楚了，对自己清楚，对别人也清楚了，他对在哪里，错在哪里，这是好像一个明镜一样，照得非常清楚，所以这部经啊，对我们帮助很大，应该啊，天天读诵是最好啊，所以我现在这个双溪跟华藏啊，我规定都是每天要读一遍的啊，至少对不对？在台北啊，早上不能读啊，在双溪是4点半要读的，4点半最早可以读一遍。那在台北呢，就下午2点到4点，天天要读。十斋日呢，除了读无量寿经，再加一部地藏经。上午读无量寿经，下午读地藏经，十斋日。我们现在呢，就是常年就是这样。因为我自己读了这个经啊，很有感受啊，所以我就规定啊，我们自己到场这样来读诵。读了呢，你会有很深的感受，就能够修学这一段讲的。我们再看第六段，六身心，即是身性之心，决定身性自身是罪恶生死凡夫，况且以来常莫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给我们解释身心啊，前面是解释自成心，这一段呢解释身心，因为观经讲了三种心啊，就前面讲发三种心，那么就能往生到西方啊。第一个自成心，第二个身心，第三回向发愿心啊，这是第二个身心呢，即是身性之心。这个讲到信这个字，我们在弥陀经讲啊，信业行。我们读弥陀经啊，这个一部弥陀经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劝我们啊，深信发愿，行就是念佛啊，所以信愿行。第一个是信，那么弥陀经跟无量寿经佛都给我们讲，这个净土这个法门呢，是难信之法，那么净土啊，这个难信啊，应该说是难信中之难信，一般的佛法呢，对一般人或者
已经开始接触佛教的人。

还没有正性的人，还算是男性之分，一般的男性。那么这个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是真正的生性的，你就会依教奉行，你就依教奉行。还不能依教奉行，表示这个性没有深入。这个性这个字啊，我也给它分四个层次。第一个是迷信，迷信就是你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你还没搞清楚，你就相信了，就接受了。对这个理论方法不了解，这个时候的信呢，属于迷信。但是这个迷信呢，它如果是真实心中去念，往往啊，这些阿公阿婆他也没有听清那个什么道理，他也不懂。像海贤老和尚，他也没有听过一部经。也没有念过经，他只是会念一句佛号，他的师父就叫他一句佛号，跟郭洛匠一样，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真老实念，他不了解，但是念到明心见性，他是什么都知道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阿公阿婆不认识字的迷信，迷信他还真能成就迷信到最后呢，他就不迷了因为他迷的这桩事情呢，他是正确的嘛，他不是迷那个错误的，只是现在不了解。但是他念到明心见性，他什么都懂了大势至菩萨晓得。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他能做到这一点呢，他就开悟了，大彻大悟了这个我们还不如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听经明了，对这个经教有解门基础了，理解了，有正确的一个认识了。这个时候的信心就正信正确了没有错误听净老和尚讲经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有正确的认识但是这个信呢还没有深度，还没有深入。那么要怎么样才能深入呢必须要透过行所以中弘国师在三十七念第一时的开示，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信你没有透过这个行，行就是念佛，那么你这个信心就不能深入，不能深入，也就是不能达到这里讲的深信之心。那个信心没有深度如果你透过行那你这个行有了功夫了比如说除烦恼如果更高的断烦恼再高的破无明那信心就一层一层比一层深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你不要念到断烦恼除烦恼那你马上就有感应了，你自己很清楚的这个时候呢，你这个信心就深入了，不会动摇等到临终见到佛那就真信了永远不会怀疑因为你见到了嘛。你现在会怎么怀疑呢？没看到到底有没有我到底能不能去我们总是有怀疑。
那么这个疑

呀，你没有透过这个行，这个意识中会存在的。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也给我们开始。啊，这个行啊，念佛啊，是正所性啊，就是正用透过这个行，这个念佛的功夫来证实你所相信的这桩事情。啊，用念佛这个功夫啊，来满你的愿望。你的愿望啊，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怎么才能去呢？要念佛。啊，所以行的功夫得力了，我们这个信念啊，它就坚固了。所以信念行啊，缺一不可啊。啊，是实在讲是一而三，三而一啊。啊，信当中有愿行，愿当中有信行，行当中有信念。这个是一而三，三而一，缺一不可啊。那么我们信大家都有了，现在我们缺乏的是中峰国师讲的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那行者任言经云，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是名正行。那这个行如果不得力啊，我们那个信心就会摇摆，就有怀疑。所以你怀疑，要在这个解跟行再下功夫啊，怀疑就是说听经啊，那么在念佛这样解行的再下功夫啊，信解行证啊。这个解行啊，就是帮助你这个信心深入啊。我们还有疑惑，功夫还不得力，那听经就有需要了。如果你功夫得力了，你现在念的功夫成片了，那不用听经没关系，你就学的海鲜老和尚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那我们再看下面这段善导大师的注解：决定深信自身是罪恶生死还乎？旷劫以来，常莫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这个决定啊，是毫无疑惑的，决定深信，深深的相信，自身是罪恶生死还乎？这一点我们要承认啊！我们现在自己本身呢，要深信我们自己本身是罪恶生死反复。旷劫以来呢，旷劫就无量劫以来，常默常流转，常默就沉默到在六道啊，常就是长时间的。这个六道啊，这六道轮回流转啊，三道、三恶道、六道轮回。那么从三恶道出来呢，好像掉在海里面了，这个头伸出来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没多久又沉没下去了，不晓得要经过多久才会再浮上来。那么把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啊，比作苦海啊，常常沉没在这个苦海当中，不能出头啊，在这个苦海当中流转生死，不得解脱啊，无有出离之缘。
没有处理六道生死的。

这样的因缘。那么这个是我们决定要深信自身啊，就是这样，罪恶生死反应啊。所以2009年呢、啊，我在山东海岛进禅寺，啊，这个山东大学啊，有几个教授啊退休了啊，用来皈依三宝。那么当时啊，我跟他讲了很多，我也跟大家他们提到啊，就是我说你要皈依三宝啊，你要信佛，就是你要相信三宝啊，如果不相信三宝，你来皈依三宝就没有意义啊，你那个皈依也得不到皈依的真实利益。另外呢，还要深信、啊、自己是生死凡夫啊！我说这个我们要承认、啊、而且呢，要知道呢，科学家他也是生死凡夫啊，这个你也要认同嘛、啊、不然这些人呢、啊，都是相信科学。你相信科学家，你就不相信佛菩萨了。那科学家他自己还是罪恶生死凡夫，他跟我们一样。那你相信他，你怎么能出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因缘呢？有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只能依三宝才能出离。如果你不想出离六道，那都另当别论啊，你要信谁的都可以啊，你也不需要来皈依三宝了啊。但是你要出离六道了，那你没有皈依三宝，那是办不到的。天上人间没有一个人有办法的，就佛有办法。为什么有办法？因为他知道生死轮回原因什么，他找到了。啊，世间的科学家、哲学家、所有的宗教家都没有找到。在古印度啊，95种外道啊，就我们讲95个宗教都没找到，释迦牟尼佛找到，正确没有错误。那你不依靠他来指导，那你怎么有可能脱离生死六道轮回？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深信，要深信自己是凡夫。这样啊，我们这个信心啊，才不会动摇。我们再看下面，深信阿弥陀佛48愿，摄受众生无疑无虑，成彼愿力，定得往生。那么这个是信阿弥陀佛啊，前面这一段是相信自己啊，深信自己啊是罪恶生死凡夫。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要认识清楚。那么深信阿弥陀佛48愿，摄受众生无疑无虑。那么无疑无虑啊，这个4个字啊是关键的。无疑就没有怀疑，虑呢就是不用再去考虑了啊，深信不疑了，成彼愿力，定得往生啊。我们凭什么往生到西方呢？凭阿弥陀佛的48愿啊，我们发愿。跟阿弥陀佛48愿相应了，那一定啊可以往生到西方。一定要深信这个佛的48愿，摄受众生啊，是决定真实。

不能有怀疑。啊，那么佛发愿接引，我们发愿要往生，必定感应道教啊。所以这个能不能往生呢、啊？我与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关键在信愿之有。啊，如果你一个深信切愿，那念佛啊，功夫差一点都能往生。啊，乃至啊，十念念的不多，一念十念也都能往生。关键呢、啊，你真愿意去西方。那么我们这个信念还不坚固啊，一定要靠念佛来补充。啊，你念佛的功夫越加深了、啊，你的信心就越增长，你的愿就越切。它这个信念行三之两啊，它是相关的，相关的。啊，那我们现在呢，也都有信，也都有愿啊，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真信切愿啊这个标准。啊，还没有达到呢，就要靠多念佛啊来补充。啊，这个就是《弥陀经》讲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要多才能往生。那我们现在是不多，不多要怎么补充呢？念佛。啊，所以《弥陀经》啊讲这个信念啊之后，接着就是要念佛。啊，讲这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接着就是要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那持持名号啊，这是培养补充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所以多念佛就是补充这个。下面再看下面这一段：深信释迦佛说此经，十方恒沙诸佛正劝一切凡夫。决定得生，这个一段呢、啊、是深信啊，本师释迦牟尼佛说这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啊，还有包括《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这是十方恒沙诸佛啊，证明劝导一切凡夫啊，决定要得生西方净土的。啊，不是一尊佛，是所有诸佛都在劝，都在证实这桩事情。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就是对针对的对象是凡夫。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不是对圣人，是对凡夫。再看下面，一心唯信佛语，不顾生命。决定依行，佛迁始则即始，佛迁行则即行，佛迁去处即去。是名随顺佛教，随顺佛意，是名随顺佛愿，是名真佛弟子。啊，这个一段呢、啊，就是听佛的话，就是劝我们啊，听佛的话。啊，佛迁始则即始啊，这个迁就差遣啊，差遣这个遣啊，就是佛劝我们呢、啊，你放下的，劝你们放下娑婆世界，那我们就放下，就死了就放下，放得干干净净啊，就这个意思啊。佛迁行则即行啊，佛就像差遣我们。去实行的啊，那我们就去行啊，就是我们去做的，要去做的啊，你就去做啊。比如说六度万恨啊，佛叫我们修这个六度万恨啊，这个行我们就去修。啊、像海贤老和尚啊，他都修六度万恨的、啊，天天种菜种地啊，啊修桥铺路啊，做好事。那么这个他住在一个小庙啊，那他的表现呢、啊，就是经上讲的六度啊，因为他的工作都是奉献给社会大众的

些老和尚啊，他照顾以及他住的寺庙的老和尚啊，照顾他们身体病啊，多病的老和尚啊，照顾他们一个一个往生，这些都是修六度。那么佛前去处即去啊，佛叫我们去的地方就是西方，我们就去，就不要怀疑了，叫我们去我们就去，这个才是名啊，随顺佛教，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随顺佛意，也叫做随顺佛愿，这个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所以这个佛真佛弟子是这个标准。那我们现在呢对照自己，哎呀不符合这个真佛弟子。佛叫我们舍我们就是放不下。佛叫我们行做不到。佛叫我们去呢还不想去。那这个就没有随顺佛的教导。但是这样的念佛人是大多数，大多数，所以这个我们要深信啊，就是你要个深入的，你才会体会到啊，没有深入啊，就体会不到啊。我们对这个世间呐，总是有情执啊，在情执当中啊，这个亲情是最难割舍、最难放下的啊。一听到往生啊，哎呦，要离开家人啊，舍不得啊，怎么舍呢？难割难舍啊。那么这个必定要有念佛的功夫了。那么舍我们也是要学的啊，就是我们不能顿舍啊，也要修见舍啊。见舍就是布施嘛，布施啊，你现在反正你放得下的就不断的放，修布施嘛啊，叫我们一下舍你做不到，但是渐渐的舍啊，应该大家都能做得到啊，就是渐修渐舍。舍得越快是越好啊，不要拖泥带水当然最好，但是要求这个恐怕有困难啊。讲是容易啦，但是真的要从心里彻底放下也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先学这个见舍啊，慢慢的舍。难道一方面呢，听经。一般人啊还是要有一些补助的，如果不是那种善根深厚的人啊，像海泉老和尚这样的，我们也很难看到啊，这个毕竟啊是少数啊，放不下的呢只占大多数。因此啊，弘一大师在一篇演讲录里面呢，他说普劝敬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啊。那么他这边演讲啊，讲的也很有道理啊。他连引用佛经主语、引经据典，他都不是他讲的啊。引经这个敬宗的祖师大德莲池大师啦、偶遇大师啦这个就是一个补助了。你放不下，放不下亲情。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呢，我建议啊，读《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帮助我们放下。你真读通了，真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现在呢，放不下呢，只是那个心念啊，你转不过来，你卡在那里转不过来。为什么卡在那里？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啊，认识不够，看的深度不够，没有深度去观察，你就放不下。

那么你有深度去观察呢，你到一定的深度，你自然它这个放下就它是很自然的。啊，对西方极乐世界认识不够，对我们娑婆世界，实在讲，我们现在都看到了，你还是认识不够。啊，无量寿经佛就三千年前就给我们讲，三千年前这样的人就很多了。啊，给他讲六道生死轮回啊，他不相信啊，他都没有那一回事情，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谁看到啊？他都不相信了。啊，不是现在的人才啊，古时候的人就有人不相，就很多人不相信。那不相信佛就讲了，我说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没看到。啊，你讲西方极乐世界，谁看到了？哦，他反问你，我们小学没看到，没看到，你说是有还是没有啊？但是问号很多了啊。他讲有地狱，那你看到了吗？也没看到啊。那佛在世的时候，就这样的人就很多了。那佛呢，讲经说法呢，他就用近的先给你讲，然后再讲到，先讲你看到的啊。好，那个六道生死轮回你看不到啊，西方极乐世界你也不相信啊，你也说看不没看到。但是现在呢，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白头发送黑头发的啊？那个父亲哭儿子，父母在哭儿女，他儿子啊，儿女比他早死的，这个你有没有看到？他这个应该他不敢说没看到啊，因为他是看得到的嘛。那这个儿女父母死的儿女在哭有没有啊？兄弟夫妇啊，互相哭泣有没有？一死一生叠相顾念，这个你有没有看到啊？哦，那这个看到了啊，这个再说没看到，那就大概眼睛瞎了，哈哈，耳朵聋了，什么都看不到啊。啊，这个看到啦，啊，这个你相信不相信呢？那你相信这个，那后续就有的探讨啦。好，那死的时候去哪里？那生为什么会生？那你不相信，那你不相信啊，你要讲个理由不相信啊。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不可以去否定啊，是不是这样？不知道不理解呢，你只能啊，我持保留态度，我来以后来证实，这个心态才是正确的啊！你不可以去否定，说没有，那你有看到没有吗？啊，没有，为什么这些现象？啊，这些现象怎么来？你知道吗？啊，你不知道，你就不可以这样讲。你没有资格讲这个话，所以空老夫子啊，世间的圣人，世间的圣人跟凡夫他就是不一样啊。人家问他呢，死要去哪里？他说生我都不知道从哪里来，死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他是不知道，他就说不知道。啊，他这个话跟你否定那是不一样的哦。否定说没有啦，死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表示你知道啦。啊，那你生就不知道从哪里来，死也不知道去哪里去，这是现前凡夫的现象，是这样没错啊。那你怎么可以说他没有呢？你说他没有就表示你知道啦。那实际上你是不知道啊，你怎么可以说没有呢？你有没有你都没资格讲。啊，所以一般人啊，他那个知见啊都是有问题的啊。这个宇宙人生的事情如果那么简单，他一句话就死了就没有，那问题就好解决了嘛。大家通通去死不都解脱了吗？哦，那个问题不是死的，这个后面还有很麻烦啊。49天后又换一个新的环境、新的身体、新的生命了。

0: 是你没看到，你有障碍啊，我没有障碍看到。好，所以我们皈依佛，三宝弟子要依佛讲的为标准啊，不能依世间人讲的。他没看到，你依他的。佛看到了，我们要依佛的。啊，所以《地藏经》啊，也是补助啊，弘一大师讲的。那弘一大师他也是修西方的，那么他讲的这个，对我们这个没放下的人啊，这部经就很重要。那么另外呢，如果你真正念这个慧集本念通了 我以前念那个四十八愿，我就很想往生，十九岁就很想往生了。我说哎，太好了，就现在马上去多好。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愿很这么切呢？那去到那边马上就有神通了，那你还怕看不到家人吗？你在六道里面轮回，真的死了，个人走个人的路，他去哪里，我们去哪里，这互相都不知道啊。来生来世，在投胎转世，在碰到也不认识了，也忘记了。那到极乐世界那不一样啊，不但这一生的父母、兄弟、姐妹、夫妻、眷属，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的父母、兄弟、姐妹在哪一道，现在什么情况，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这个四十八愿的这个念通了，那么九只牛给你拉都拉不回来啊，你就恨不得马上去啊。那一去马上就有这个能力啦，那这个便宜到哪里找啊？那靠自己修吧，修到哪一生哪一劫啊？这个愿啊，他就切了啊。所以想到要看亲人的，就赶快去西方，你就随时可以找得到他们。你没有去西方啊，你就永远找不到，死了你去哪里找？那你没有神通啊，没有道力啊，没有障碍啊，那你要找，赶快去西方，最快速的一条道路。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那恨不得现在就走，去那边啊，去跟阿弥陀打个招呼再回来，哇，我们什么通通知道啊，多好啊，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那就放不下，不想去。所以《无量寿经》啊，我们净老和尚劝我们大家多读，就是这样，不断的读，不断的提醒，让我们更深入的认识极乐世界，认识娑婆世界啊，你才能放下娑婆啊，就愿生极乐。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第六段呢，还后面还有很长一段文，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出世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根据经典上讲是56亿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人间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亿7000万年没有佛法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没有佛出世，那么由菩萨来担任教化的工作所以这个阶段释迦牟尼佛就嘱咐地藏菩萨由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没有佛法时期教化众生的众子大人地藏菩萨也这个接受世尊的嘱咐。请再看下面经文，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一念恭敬

一念是专心专一，一念是净念，没有疑惑，没有夹杂啊，就是我们 一般讲啊，这个念佛啊，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不夹杂呢？妄念啊，只有净念，不夹杂妄念啊。那么念佛啊，念菩萨啊，这个心呢、啊，它是专一的啊，一念啊是净念，这一念恭敬就是真心的恭敬。那如果很多妄念啊，那么就不是真心啊，就不是恭敬了啊。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关键呢、啊，一念恭敬这四个字，以佛法中。善恶果报就在眼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佛法中。他不一定是学佛的人啊，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啊。这个不学佛的人啊，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这个道理就是佛法。所以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以一念真诚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一定帮助，百千方便啊！这是随类化身呐、啊，地藏菩萨呢随类现各种身来帮助众生呢 啊各种形象啊，有情无情的。啊，总是啊，在劝导、启发众生呢、啊，断恶修善，回头是岸。啊，不管是视线逆境、顺境，总是帮助众生觉悟回头的。啊，那么回头啊，那么在生死道中啊，很快就能得到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啊，那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呢、啊。啊，前面呢、啊、那一段不一定他是学佛的啊。这一段是专讲学佛的人，已经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可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啊，这个修行啊，一定不能误会啊，不能以为说我今天念了几部经啊，念了多少佛啊，拜多少佛，这叫修行啊，这是修行的一个形式。那么修行真正的内容啊，是念念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啊，这个才叫修行。那么要修行，一定要先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改过。如果不知道反省，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那么也就不会去改过了啊。所以一定要啊反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啊才能勇猛精进而不退转啊。这个我们要修行，实在讲啊，现在学佛的人啊缺乏基础，就人天善法的基础。在我们中国讲啊，没有儒道的基础，又没有学佛，又没有小圣，从小圣经学起啊，一下子学大圣佛法，实在讲啊，这个就很难有成就了，很难说不退转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提倡中国传统文化
来补习这个功课，从做人开始。有了这个基础，学大乘佛法，那就没问题了。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科注：此经使文殊发问，未非大智，莫是地藏端倪，中空藏收科，已非太虚安敏大士化机，乃色有归空，全假即空意也。而空藏问福利者，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也。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中呼虚空藏。那么这段经文 就是在这个大会当中虚空藏菩萨的他起来发问了。那这个科注就是把这个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把虚空藏菩萨作为全经结束的义理给我们点出来。太虚与空皆是说真如本性，最后一切消归自性，才是真正的圆满。虚空藏他是讲空但是虚空藏他却问对众生有什么利益有什么福利那这个就是以空来显示这个有有又归到空实际空有不二就是中道妙行那这个地方也是给我们一个表法佛法讲的空它是真空妙有那不是偏空这个不能误会这是给我们说出为什么虚空藏在这个时候出来它表这个很重要的法空有不二我们看下面经文薄佛言世尊我自制刀立闻以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种种功德不可思议读经闻名瞻仰地藏菩萨形象能得多少种福利能得多大的福利那地藏这个虚空藏菩萨呢请问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请佛来开示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那么佛嘱咐他呢要仔细的听谛听是仔细听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二十八种利益这段是大略说修学的方法也就是要怎样来修福香花饮食等事项上种种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总的方面就是表示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表这个意思赞叹是言教为人演说这部经介绍这部经

这个都是属于啊赞叹，介绍人家来读地藏经，讲解地藏经给别人听，啊，那劝大家一起来读诵地藏经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赞叹。瞻礼是身教，啊，做出来给大众看，啊，做出来啊，让大家看，这个是属于身。啊，身教，这才是真正修福啊！如果这样修啊，能得28种利益啊！啊，下面啊就给我们列出啊28种利益：一则天龙护念，二则善果日增，三则极胜上因，四则菩提不退，五则衣食丰足。六则极易不临，七则离水火灾，八则无盗贼恶，九则人间清净，十则鬼神住持，11则女转男身，12则为王成女，13则端正相好，14则多升天上，15则或为帝王。16则数字命通，17则有求皆从，18则眷属欢乐，19则诸恨消灭，20则业道永除，21则去处尽通，22则夜梦安乐，23则先王离苦，24则束缚受身，25则诸圣赞叹。26则聪明立根，27则劳持敏心，28则毕竟成佛。啊，那么佛啊说出了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那么可以获得这28种利益。那么第一个天龙护念。啊，就是护法神会保佑你，善果日增啊。这个人啊，心善行善，见相闻经，读诵经典，供养是行善，行为上这个表现的善，又能为人演说啊，那又常常啊给人家。说明啊，《地藏经》的功德利益啊，说明啊，《地藏经》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么这个人他的业障就天天消除了，善果天天增长，极胜上因啊，胜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这个成佛的因啊，不久将来就成佛了。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是决心，决心不退。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事物不迷惑，不颠倒，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衣食丰足，就是衣食啊不会缺乏。极易不临啊，不生病，而且不会遭遇啊传染病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啊，这个就不会受到感染啊，因为有这个地藏菩萨加持，护法神保佑啊，这个疾病瘟疫啊不会遭遇到。离水火灾啊，不会遭遇水灾、火灾的灾难。无盗贼恶，那遇不到强盗、小偷，那来给你抢劫、偷窃，啊，你的财物啊不会损失。人见清净啊，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啊，恶人呐，也会对你。
恭敬三分。

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看这些得意故事，也都有这些记载。的确啊，真正修行人，真正善人，恶人见到啊，对他都恭敬。鬼神住持啊，这个儒教修行的人啊，鬼神卫护保佑。我们一般讲啊，得到护法神的保佑了，你不用去求他保佑，他会自动来保佑你。逆转男生这个是有一些女众啊，他厌恶他这个女生因为女生啊比男生苦处还要多所以他不愿意啊来生再受女生了。想得到男生那么他来生来世啊他能够如愿转为男生了。为王臣女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那如果不厌恶女生那么来生来世啊他会作为国王大臣的儿女就是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我们现在讲他会生在贵族，端正相好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多生天上修的福报大，福报大呢，在人间。没有地方享受了那就往生到天国去享天福了。后为帝王那每个国家地区的领导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才感得这一生他能做一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最高领导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这是过去生他要修这个大福报数字命通知道数字的状况那这一条很重要如果知道数命他就会继续在修福了如果不知道数命过去生修福这一生忘记了不知道继续修福了而且在享福的时候又造罪业那来生就堕落三恶道了所以这个数字数字命通非常重要知道过去生自己怎么修的这一生得这个果报知道三世因果明了因果他就能深信因果他才能保持不断的继续修善这个修善他不断断恶修善他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保持有求皆从业障消除但没有障碍自然有求必应眷属欢乐自己成立正心修身齐家那一家当然都很欢乐了很欢喜快乐。诸恒消灭诸恒消灭就是说意外灾难也消除了也遇不到了。业道永除就是不会再堕三恶道了那这个就非常殊胜了。去处尽通那么人死了之后摆在面前是十条道路就是十法界。凡夫受业力牵引无法选择。觉悟的人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没有障碍。欲界天色界天声闻缘觉菩萨这些都凭自己来选择。

啊，他要去哪里都没有障碍了。夜梦安乐啊，就是晚上啊睡觉也不会再一直做噩梦了啊。过去常常做噩梦啊，那现在透过这样的修学啊，有感应了啊，也不再做噩梦。先往离苦，那自己修行有功德，也能使这个先王啊，我们的先人祖先啊，父母祖先啊，如果堕到三恶道啊，也能减少他们的痛苦啊，也能帮助他们脱离三恶道啊，升到啊人天圣道，束缚受身，那么会来生呢、啊？会生在有福之家啊，有福报的家庭。诸圣赞叹啊，诸佛菩萨呢，那看到都赞叹。聪明立根啊，这个是从法布施所得到的果报。老慈悯心啊，那么就是他会有慈悲心啊，会怜悯一切众生。这个心呢、啊，它会不断的增长。毕竟成佛，那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不退成佛，将来啊，总会有这个因缘，啊，会再遇到。缘不一定是在来生。不一定是在后生啊，可能后生再后生啊，或者无量劫之后啊，因为种了这个因啊，那决定会再遇到这个缘啊，因为呢生生世世啊，常常都有诸佛在护念，有地藏菩萨呢冥冥当中的加持啊，所以你来世啊转生投胎会再遇到佛法啊，那么看哪个时候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那么那一生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总有一天会成佛的啊，所以毕竟成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护持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理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瞻礼。啊，这个世尊的答复啊，分为两段啊。前面一段呢、啊，讲28种利益啊，是对末法时期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的人所说的。那么这一段呢？讲七种利益啊，那个不是针对我们人道的众生啊，是人道之外的众生啊，其他还有五道啊，天龙鬼神啊，那么天龙鬼神啊，他们恭敬赞叹瞻礼地藏菩萨所得到的利益，得七种利益：一则速超圣地，二则恶业消灭，三则诸佛护临，四则菩提不退，五则增长本力，六则宿命皆通，七则毕竟成佛。啊，这是啊，天龙鬼神啊，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可以得到这七种利益。那么第一个是速超圣地，圣地是菩萨果位，一般世间善，圣地是诸天，啊，如果以世间呢、啊、没有脱离六道，啊，这个圣地就是啊欲界天以上了，啊，欲界天、世界天，那如果出世间呢，那是菩萨果位了，啊，真的菩萨果位。二业消灭啊，这些鬼神是凡夫，没有离开六道，烦恼习气很重，

常闻法受佛法熏陶，恶业种子渐渐消灭。诸佛护临，感得诸佛来护念，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保持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增长本力，增长根本智，根本智是清净心、平等心，宿命皆通，神通是本能，依定力而现前，心思散乱，本能就不现前。心越清净，智慧德能就越强。那这个是成一个正比例了。所以这个是禅定的功夫，有禅定的功夫。那么佛力加持，帮助这些天龙鬼神他们也能成就禅定的功夫。毕竟成佛，那将来也决定成就无上菩提。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天龙鬼神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遇到佛法，在佛法种这个因，将来也决定毕竟成佛了。那么上面是世尊回答虚空藏菩萨呢，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所获得的福利功德利益说到这里下面呢就是总结了我们看经文，尔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未曾有。这个是诸佛如来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他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那么地藏菩萨这一会非常殊胜，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通通来参加，那佛都来了，当然菩萨都不缺席，天龙鬼神通通到了，那么这一会是无比的盛况那个显示这部经它的重要，一切诸佛菩萨都必须有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地基基础才能成就无上道。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四时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鹰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已，一切众会俱护瞻礼合掌而退。这个时候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鹰天衣珠宝璎珞这个是以祥瑞以这个祥瑞供养释迦牟尼佛以及供养地藏菩萨这个佛讲完这个经那这个在刀立天宫就示现这种祥瑞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一切众会包括诸佛如来再次瞻礼一切众会俱护瞻礼合掌而退那么恋恋不舍的散去这个法会那么就非常殊胜圆满

那么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学习到这里也圆满了啊。那我们同修啊，也可以要常常听啊，啊也很方便啊。啊，现在我们这个网络上啊都有重播啊，也都放到网站上。也欢迎大家啊来收看。那么有一些同修的亲戚朋友啊，他们还没有听过啊，也可以介绍他们来听啊。因为现在呢，在网络啊点播啊，那么点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点播也很方便。那这个重播都会有做出字幕啊，我们首播之后就会长期的一个重播啊，会放到这个网站，放在这个网站啊，提供大家呢来点播。那么这也要靠我们诸位同修啊，大家多多的这个去介绍啊，这个也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了啊，那赞叹呐、瞻礼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也是很具体的做法，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深入浅出啊，我们一听啊，也很容易明白啊，大家呢啊，同共发心。啊，所以你辗转的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品经讲的啊，你赞叹瞻仰瞻礼地藏菩萨，哎，将来啊必定成佛。那现在啊，可以得到啊诸佛加持、护法神的保佑，啊，保佑大家呢这个福慧增长，六十吉祥，身心安康，阖家平安。好，那我们这次啊《地藏经》的讲记啊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出世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根据经典上讲是56亿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

地球上啊，这个人间啊，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亿7千万年没有佛法啊，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一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出世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根据经典上讲是56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人间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7000万年没有佛法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没有佛出世，那么由菩萨来担任教化的工作所以这个阶段释迦牟尼佛就嘱咐地藏菩萨由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没有佛法时期教化众生的重责大任地藏菩萨也这个接受世尊的嘱咐。请再看下面经文，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一念恭敬，一念是专心专一，一念是净念，没有疑惑，没有夹杂就是我们 一般讲这个念佛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不夹杂呢，妄念只有

净念，不交叉妄念。啊，那么念佛啊，念菩萨啊，这个心呢、啊，它是专一的啊，一念啊是净念，这一念恭敬就是真心的恭敬。那如果很多妄念啊，那么就不是真心啊，就不是恭敬了。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关键呢、啊，一念恭敬这四个字，以佛法中善恶果报就在眼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佛法中。他不一定是学佛的人啊，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了解。这个不学佛的人啊，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这个道理就是佛法了。所以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以一念真诚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一定帮助，百千方便啊，这是随类化身呐、啊。地藏菩萨呢，随类现各种身来帮助众生呢、啊，啊，各种形象，啊，有情无情的，啊，总是啊，在劝导启发众生呢、啊，断恶修善，回头是岸，啊，不管是视线逆境顺境，总是。帮助众生觉悟回头的啊，那么回头啊，那么在生死道中啊，很快就能得到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啊。那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了、啊。前面、啊、那一段不一定他是学佛的、啊、这一段是专讲学佛的人，已经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可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啊、这个修行啊，一定不能误会、啊、不能以为说我今天念了几部经、啊、念了多少佛、啊、拜多少佛，这叫修行、啊、这是修行的一个形式。那么修行真正的内容啊，是念念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啊，这个才叫修行。那么要修行，一定要先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改过。如果不知道反省，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那么也就不会去改过了、啊、所以一定要、啊、反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啊、才能勇猛精进而不退转、啊、这个我们要修行，实在讲、啊、现在学佛的人、啊、缺乏基础，就人天善法的基础，在我们中国讲啊，没有儒道的基础，又没有学佛，又没有小圣，从小圣经学起啊，一下子学大圣佛法，实在讲啊，这个就很难有成就了，很难说不退转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啊，来补习这个功课，从做人开始啊，有了这个基础，学大圣佛法那就没问题了。说是以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科注：此经使文殊发问，未非大智。末世地藏端倪，中
空藏收

可以非太虚安敏大事化机，乃色有归空，全假即空意也。而空藏问浮力者，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也。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中呼虚空藏。那么这段经文 就是在这个大会当中啊，虚空藏菩萨的他起来发问了。那这个科注就是把这个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把虚空藏菩萨作为全经结束的义理给我们点出来。太虚与空皆是说真如本性，最后一切消归自性才是真正的圆满。虚空藏他是讲空但是虚空藏他却问对众生有什么利益有什么福利那这个就是以空来显示这个有有又归到空实际上空有不二就是中道妙行那这个地方也是给我们一个表法佛法讲的空它是真空妙有那不是偏空这个不能误会这是给我们说出为什么虚空藏在这个时候出来他表这个很重要的法空有不二我们看下面经文薄佛言世尊我自制刀立闻以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种种功德不可思议读经闻名瞻仰地藏菩萨形象能得多少种福利能得多大的福利那地藏这个虚空藏菩萨呢请问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请佛来开示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那么佛嘱咐他呢要仔细的听谛听是仔细听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28种利益这段是大略说修学的方法也就是要怎样来修福香花饮食等四项上种种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总的方面就是表示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表这个意思赞叹是言教为人演说这部经介绍这部经这个都是属于赞叹介绍人家来读地藏经讲解地藏经给别人听那劝大家一起来读诵地藏经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赞叹瞻礼是身教做出来给大众看做出来让大家看这个是属于身身教

这才是真正修福啊！如果这样修啊，能得28种利益啊！啊，下面啊就给我们列出啊28种利益：一则天龙护念，二则善果日增，三则吉盛上因，四则菩提不退，五则衣食丰足，六则吉意不临，七则离水火灾，八则无盗贼恶，九则人间清净，十则鬼神住持，十一则女转男生，十二则为王臣女，十三则端正相好，十四则多生天上，十五则或为帝王，十六则数字命通，十七则有求皆从，十八则眷属欢乐，十九则诸恨消灭，二十则业道永除，二十一则去处尽通，二十二则夜梦安乐，二十三则先王离苦，二十四则束缚受身，二十五则诸圣赞叹，二十六则聪明立根，二十七则劳慈悯心，二十八则毕竟成佛。啊，那么佛啊说出了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那么可以获得这28种利益。那么第一个，天龙护念啊，就是护法神会保佑你善果日增啊，这个人啊心善行善，见相闻经，读诵经典，供养是行善，行为上这个表现的善，又能为人演说啊，那又常常啊给人家说明啊地藏经的功德利益啊，说人说明啊地藏经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么这个人他的业障就天天消除了，善果天天增长，吉盛上因啊，盛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这个成佛的因啊，不久将来就成佛了。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是决心，决心不退，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事物不迷惑，不颠倒，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衣食丰足，就是衣食啊不会缺乏，吉意不临啊，不生病，而且不会遭遇啊传染病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啊，这个就不会受到感染啊，因为有这个地藏菩萨加持，护法神保佑啊，这个疾病瘟疫啊不会遭遇到。离水火灾啊，不会遭遇水灾火灾的灾难。无盗贼恶，那遇不到强盗小偷，那来给你抢劫偷窃啊，你的财物啊不会损失。人见清净啊，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啊，恶人啊也会对你恭敬三分了啊，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看这些得意故事啊，也都有这些记载啊。的确啊，真正修行人，真正善人啊，恶人见到啊，对他都恭敬。鬼神住持啊，这个儒教修行的人啊，鬼神卫护保佑。

们一般讲啊，得到护法神的保佑了，啊，你不用去求他保佑，他会自动来保佑你。女转男生，啊，这个是有一些女众啊，她厌恶她这个女生啊，因为女生啊比男生苦处还要多啊，所以她不愿意啊来生再受女生了。想得到男生，那么他来生来世啊，他能够如愿转为男生了。为王臣女啊，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那如果不厌恶女生啊，那么来生来世啊，他会作为国王啊大臣的儿女啊，就是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我们现在讲啊，他会生在贵族，端正相好，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多生天上啊，修的福报大。福报大呢，在人间没有地方享受了啊，那就往生到天国去享天福了。或为帝王，那每个国家地区的领导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啊，才感得啊这一生啊他能做一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最高领导，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这是过去生啊，他也修这个大福报啊。数字命通啊，知道数字的状况，那这一条很重要啊。如果知道数命啊，他就会继续在修福了。啊，如果不知道数命啊，过去生修福，这一生忘记了。不知道继续修福了啊，而且在享福的时候又造罪业，那来生就堕落三恶道了啊。所以这个数字啊，数字命通啊非常重要啊，知道过去生啊自己怎么修的，这一生得这个果报啊，知道啊三世因果啊，明了因果他就能深信因果，他才能保持啊不断的继续修善啊，这个修善他不断啊，断恶修善啊，他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保持。有求皆从啊，业障消除，那没有障碍，自然有求必应。眷属欢乐啊，自己成立正心，修身齐家啊，那一家当然都很欢乐了，很欢喜快乐。诸恨消灭啊，诸恨消灭就是说意外灾难也消除了，也遇不到了。业道永除啊，就是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那这个就非常殊胜了。去处尽通啊，那么人死了之后，摆在面前是十条道路啊，就是十法界，凡夫受业力牵引无法选择，觉悟的人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没有障碍。欲界天、色界天啊，声闻缘觉菩萨啊，这些都凭自己来选择啊，他要去哪里都没有障碍了。夜梦安乐啊，就是晚上啊睡觉也不会再一直做噩梦了啊，过去常常做噩梦啊，那现在透过这样的修学啊有感应了啊，也不再做噩梦。先往离苦，那自己修行有功德也能使这个先往啊，我们的先人祖先啊，父母

祖先呐、啊，如果堕到三恶道啊，也能减少他们的痛苦，啊，也能帮助他们脱离三恶道，啊，生道啊，人天三道，束缚受身，那么会来生呐、啊，会生在有福之家。啊，有福报的家庭，诸圣赞叹啊，诸佛菩萨呢，那、啊、看到都赞叹。聪明立根啊，这个是从法布施所得到的果报。老慈悯心啊，那么就是他会有慈悲心啊，会怜悯一切众生，这个心呢、啊，他会不断的增长。毕竟成佛，那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不退成佛，将来啊，总会有这个因缘，啊，会再遇到。缘不一定是在来生，啊，不一定是在后生，啊，可能后生再后生。或者无量劫之后，因为种了这个因、啊、那决定会再遇到这个缘，因为呢生生世世、啊、常常都有诸佛在护念，有地藏菩萨呢冥冥当中的加持、啊、所以你来世、啊、转生投胎会再遇到佛法、啊、那么看哪个时候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那么那一生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总有一天会成佛的，所以毕竟成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礼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瞻礼、啊、这个世尊的答复、啊、分为两段、啊、前面一段、啊、讲二十八种利益、啊、是对末法时期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的人所说的。那么这一段呢讲七种利益啊，那个不是针对我们人道的众生，啊，是人道之外的众生，啊，其他还有五道啊，天龙鬼神，啊，那么天龙鬼神呢、啊，他们恭敬赞叹瞻礼地藏菩萨所得到的利益，得七种利益：一则速超圣地，二则恶业消灭，三则诸佛护临。四则菩提不退，五则增长本力，六则宿命皆通，七则毕竟成佛。啊，这是啊，天龙鬼神啊，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可以得到这七种利益。那么，第一个是速超圣地，圣地是菩萨果位。一般世间善圣地是诸天、啊、如果以世间、啊、没有脱离六道、啊、这个圣地就是欲界天以上了，欲界天世界天、啊、如果出世间呢，那是菩萨果位了、啊、真的菩萨果位。二业消灭、啊、这些鬼神是凡夫，没有离开六道，烦恼习气很重，常常闻法受佛法熏陶，恶业种子渐渐消灭。诸佛护临、啊、感得诸佛来护念。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保持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增长本力，增长根本智，根本智是清净心，
平等心，

宿命皆通，神通是本能，依定力而现前。心思散乱，本能就不现前。心越清净，智慧德能就越强。那这个是成一个正比例了。所以这个是禅定的功夫，有禅定的功夫。那么佛力加持，帮助这些天龙鬼神他们也能成就禅定的功夫。毕竟成佛，那将来也决定成就无上菩提。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天龙鬼神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遇到佛法，在佛法种这个因，将来也决定毕竟成佛了。那么上面是世尊回答虚空藏菩萨呢，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所获得的福利功德利益说到这里下面呢，就是总结了我们看经文，尔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未曾有。这个是诸佛如来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他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那么地藏菩萨这一会非常殊胜，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通通来参加，那佛都来了，当然菩萨都不缺席，天龙鬼神通通到了。那么这一会是无比的盛况这个显示这部经它的重要一切诸佛菩萨都必须有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地基基础才能成就无上道。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四时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英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已，一切众会俱复瞻礼合掌而退。这个时候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英天衣珠宝璎珞这个是以祥瑞以这个祥瑞供养释迦牟尼佛以及供养地藏菩萨这个佛讲完这个经那这个在刀立天宫就示现这种祥瑞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一切众会包括诸佛如来再次瞻礼一切众会俱复瞻礼合掌而退那么恋恋不舍的散去这个法会那么就非常殊胜圆满。那么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我们学习到这里圆满了那我们同修也可以要常常听也很方便现在我们这个网络上都有重播也都放到网站上，也欢迎大家来
收看。那么有一些同修的亲戚朋友啊，他们还没有听过啊，也可以介绍他们来听啊。因为现在呢，在网络啊点播啊，那么点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点播也很方便。那这个重播都会有做出字幕啊，我们首播之后就会长期的一个重播啊，会放到这个网站，放在这个网站啊，提供大家呢来点播。那么这也要靠我们诸位同修啊，大家多多的这个去介绍啊，这个也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了啊。那赞叹呢、啊，瞻礼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也是很具体的做法，啊、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深入浅出啊，我们一听啊，也很容易明白啊。大家呢啊，同共发心。啊，所以你辗转的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品经讲的啊，你赞叹瞻仰瞻礼地藏菩萨，哎，将来啊必定成佛。那现在啊，可以得到啊诸佛加持，护法神的保佑，啊，保佑大家呢这个福慧增长，六十吉祥，身心安康，阖家平安。好，那我们这次啊《地藏经》的讲记啊，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啊，他愿力啊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啊这一段时间啊担任啊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啊12000年啊，我们现在呢啊过了3000年，后面啊还有9000年。9000年后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啊下一尊佛弥勒佛啊出世啊，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啊，根据经典上讲是56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人间啊，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7000万年没有佛法啊，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没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七章。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食，民无信不立。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章书是子贡请问孔子啊，从政要怎么样啊？从政，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啊，这个足够的粮食，足够的这个兵器，啊，就是军事的啊。现在讲国防，那么民信，国家政府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啊，说了这三方面。子贡问办政治，啊，孔子说办政治必须先民生主义，百姓必须足食，啊，就是有足够的粮食，啊，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民生主义。啊，在这个物质生活啊，必须得到充足。第二，必须足兵。兵并不是指人，原先解释为武器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兵器啊，就是武器。打仗的是士啊，这个士执兵。所以我们一般讲士兵啊，这个士就是人了，这个士啊执着兵器啊，后来沿袭为服役为当兵，师的本意啊，所以现在我们讲当兵啊，这个是失去本意了啊，跟本意就不同了啊，这个雪儒老人在这里给我们提出来啊，那么过去我们也是跟着大家讲当兵当兵啊，实际上啊，兵啊是指兵器啊，就是武器了。那这个当兵啊，根据服役做军人啊，那个意义不同了。首先，国家必须有吃的。食要紧，食足之后还必须预备好武器。那没有执兵的士吗？那武器要人去使用啊，啊，所以执兵器的就是士，军士啊，军人。周朝百姓都必须服役，周朝征兵。要不为农时，如今学古时的征兵制啊，这个周朝那个时候啊，那是征兵的啊，这个国家呢征召啊人民呐 啊来当兵。那么台湾啊，过去也是征兵制，后来才有招兵买马的募兵制啊，在历史上啊，我们常常看到啊，招兵买马啊，那个是属于募兵制。足食之后，百姓才能足，百姓就是士，民信之矣。国家有信用吗？必须百姓先相信你，
办政治必须要有这三条。今日虽主食，但吃的都是毒药。主食等于主毒，也不主食。这个假如老人讲啊，今天我们虽然啊吃的都记住了啊，都够吃了啊，甚至吃的太过剩了啊，太丰富了，但是呢吃的都是毒药啊，啊现在这个化学品太多了啊，吃的啊等于在服毒啊，所以主食等于主毒啊，有充足的粮食等于有充足的毒药了，所以也不是真正的主食。如今还可以足兵，靠的是美国啊，就是有武器啊，那美国提供啊给台湾。至于信则没有啊，所以足兵啊，这个靠美国自己也不够不足啊。至于这个信用啊，就没有了。所以三条都缺啊。那么就是讲我们台湾这方面啊，这三条啊都缺乏。这些事并不是一二个人的责任，匹夫匹妇都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若由一二人负责，大家不可倒他的架。政治必得用读书人啊，这是写卢老人啊一直在强调。那读什么书呢？请这个读圣贤书的人啊，他才能办得好。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是三者何先？”子贡说：“如果到不得已处啊，若到不得已处，可去一条。这三条啊，那没有办法完全都记住。那三者要先去除哪一条？啊，足食、足兵、民信。”那三条要先去哪一条呢？啊，孔子说去兵。啊，三条不能同时具足，不得已时去兵。啊，就是说兵器啊，我们现在讲啊，那你没有钱买武器啊，那这个。买武器，那你这个食不够，那这个要先去哪一条啊？那先去兵啊，先不买武器了啊。现在讲啊，这个经济啊，先把它顾好了啊。没武器还行，揭竿而起，拿石头木棍也能拼命啊。这个都是打仗了。啊，那打仗啊，这个没有武器啊，也还可以啊，或者武器比较少啊，也能拼命啊。像这个抗战时期啊，啊，中国这个武器严重缺乏啊，这个啊，日本的武器好。啊，他有飞机、轰炸机，中国都没有，啊，都是挨打，但是呢，还能抗战八年，啊，最后啊，把日本打败了。啊，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是二者何先？”曰：“去时，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又说其余二条，遇到有办不到的时候

这二条当中再去哪一条？三条啊，不能同时办到。那孔子回答啊，这个先弃兵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少买武器了啊。那么剩下二条，那这二条又不能同时弃足啊，也遇到啊有不能同时办到的时候，这两条要再去哪一条呢？要先去哪一条呢？孔子说去死。为什么去死呢？啊，去掉粮食，去死不是饿死了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孔子不必等子贡问，就自己为他说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自古皆有死。啊，这个自古以来啊，那哪一个人不会死？都会死。有食物吃也得死，打仗时有食物吃也得死，太平时户不户子不子，虽有粟不得而食之，虽然有粮食啊，有钱有势也得死，最后大家都得死，那这个是讲，这个没有粮食那会饿死啊，但是自古哪一个没死啊？有的吃也是得死啊，有钱有势也是一样啊，要死，但是民性不能弃啊，这个人民对政府的信用啊不能失去，百姓对国家的信仰不能去，去了就亡国了。去了就亡国了，这一条是最重要。家中纵使有钱，若家不和就会败家。联合国说的话，爱因斯坦的话语都没有用处。仁义礼智信才有大用处。这是写入老人讲在联合国说的话，爱因斯坦讲的话都没有用处如果人民对政府不相信了，这个国家就要亡国了。那为什么我会不相信呢？没有仁义礼智信所以仁义礼智信才有大用处人民对政府才有信心，才相信。忠臣重不得，不懂得佛法这个忠臣啊，自古以来啊，那么我们也常常看到忠臣的都必须先死了那个奸臣啊，那往往看他在享福但是这个我们必须看三世因果不能只看眼前那将来果报也不一样了这个张巡守居阳杀自己的妻妾给众人死这个宋朝文天祥不投降张巡守居阳杀自己的妻妾给大家吃，大家没得吃，最终民心不善那么人民的心大家没有散掉。自身虽末，但是他多少能升往天堂。那这身那看他死的也很惨，但是他多少能往生到天堂往生到天道去了忠臣死了他能往生到天堂曹操王莽当时就下地狱曹操王莽看他在世作威作福

好像在享福啊，有钱有势啊，但是啊，死了就下地狱。实际上啊，还没死啊，地狱啊已经注册了。请问谁治谁不治？那这个忠臣奸臣将来死了以后，大家都得死。那死了以后啊，去的地方不一样啊。所以铁路老人讲啊，请问啊，请问大家，那是谁有智慧，谁没有智慧呢？啊，这个必须啊明了因果。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八章。及子成曰：“君子直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其乎！夫子之说君子也，是不及舍。”文有子也，子有文也，虎豹之阔，有群羊之阔。为省时间，只讲采取的注解，考据则略过。啊，雪儒老人讲啊，为了节省时间，只有讲解采取的注解。啊，考据的部分就略过了。吉子成是魏国人，与鲁国邻近，所以孔子说鲁魏之地，兄弟之邦，啊，就是接近了。鲁国魏国啊，是兄弟之邦。吉子成在魏国出世，啊，在魏国做官，他的先祖是殷人。啊，是殷地这里的人，世代为学者，但是思想不同于孔子。啊，思想跟孔子不同。只要是为利益大家，方法不同也无伤。啊，这个方法不一样，啊，只要对大家有利益，那也没有关系。老子、杨朱、墨翟都是为利益大家，和今人不同。啊，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利益大家的，啊，那跟现在的人不同了。啊，现在人都是学这个自私自利了。吉子成与孔子学说不同，啊，这个学术说法不一样。孔子问礼于老聃，啊，就是老子了，啊，礼有规矩。老子对孔子说：“去子之交。”那么这个就是要去骄慢，啊，这个是礼的根本，啊，孔子很赞叹老子。朝父喜游元朗，孔子也没有说他们不好，啊，又如长举、竭逆，孔子也没有毁谤。孔子与老友元朗交情极笃，元朗不通人情世故，如何能齐家治国？若不能齐治，更不能成佛。那齐家治国就办不到了，那更不可能成佛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所以世间法做好了，那么学佛法才有基础。

啊，这个没有这个基础，没有世间法的基础，那学佛啊也不能成就。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在世间法里面觉悟了就是佛法。我们现今学这个谁也不求，是自己求往好路走啊，求自己，求人不如求己，愚人求佛不求心，智人求心不求佛啊，这个开始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求人不如求己啊！啊，愚痴没智慧的人求佛保佑啊，不求自己的心啊，不求改变自己的心态。那有智慧的人，他懂得啊，求心不求佛啊，这个佛啊是教导我们。要自己求啊，啊，所以佛法叫内学啊，啊，你不能往外求，啊，所以这个愚人求佛不求心，智人求心不求佛啊，这个求佛不求心就是心外求法了，啊，求心不求佛就是往自己内心求，啊，所以佛法教学就是教人啊往内求。不能往心外求，往心外求啊，就称为外道了，啊，那就违背佛的教导了。从前称孔庙为文庙，讲究文化，有文章制度，文在外，内为本职，本职是直率不取，啊，没有弯弯曲曲的，直率就是诚，不是坏事。礼貌也不是坏事。孔子以外其余学说啊，这些学术说法只取文职其中之一。孔子是文职二者合论啊，文跟职啊两个合起来讲。如有人问君子，孔子说文职彬彬，然后君子。你们懂这个著书就不会错，否则就是门户之见互相攻击而已。你们的本质好，只是所受的教育不好，今人本质也变了啊！大家本质都很好，但是受的教育不好，教坏了啊！所以现在的人呢、啊？啊，本质也变了，啊，本来是好的，变成不好了，这是教义啊不好的关系。己子成曰：“君子直而已矣，何以文为？”己子成与子贡谈话，他说：“君子直而已矣，君子采取本质好就可以了，何以文为？何必又有规矩？”啊，一说直，一说稳啊，一个是说直，一个是说稳。吉子成认为，只要取这个直就可以了。吉子成知道与孔子学说不同，这是吉子成与子贡谈，大家先思维思维，你要如何回答？吾在作诗的功夫上。曾如此用功五年，贡高我慢的习气于是消除了，知道自己不行，学问才进步。诗文要做得好，在思想见识上啊，这个诗跟文章要做得好啊，主要在思想跟见识这上面，方法只是陪衬而已。作诗文如唱戏的乐器板演，悬在角色的念唱作打四个字上。

啊，这讲到乐器啊，这个板眼啊，像我们佛门唱赞啊，这个也是乐器板眼，现在这个角色啊，唱念本人啊，这个念唱作打这四个字上面。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是不及时。”子贡回答：“

这个可惜啊，你说君子何以文为啊，他就不说你说子而已矣啊，你只是说子而已啊，就不重视这个文了。事不及此啊，你说出来的话说不回去了。从前没有电报，最快的工具为马，兵车四马啊，这个说话一出口，四马追不回来啊，四匹马也追不回来了。这个是讲啊，这个讲话呢啊，一言既出，四马难追了。那你这个话讲出来收不回去了。啊，所以这个讲话啊是必须谨慎。从前到元朝的祖师也祝待业往生，怎么能说以前未说待业往生，而西坡他自己说到清朝才说待业往生，为何西坡要前喷在后人身上？这也是事不及时，收不回来了。那这个学儒老人又讲啊，当时啊，有人说宵夜才能往生，待业不能往生。啊，这个待业往生说法啊，是到清朝的时候才有人说，以前没有。啊，学儒老人讲啊，这个元朝的祖师就说了，那不是到清朝才说的。啊，为什么把这个都推给以后的人呢？那讲的这个人啊自己也没有好好去看这个佛教的历史啊，这些祖师大德的语录，那很轻易啊，就这个话就讲出来。那讲出来啊，事不及时，收不回来了。啊，说宵夜往生，他要到何时才消完今日的夜？业有表色之业，至于无表色之印象，如何消？啊，他出诸口又比诸书，啊，不但呢、啊、用口说，又出书了，用笔写在书上了，啊，那更收不回来了，啊，事不及时了。孔子告诫人说：“谨言慎行。”又说其言也认啊，所以孔子告诫人讲啊，这个言语要谨慎啊，这个谨言慎行啊，行为要谨慎，言行都要谨慎。文有直也，直有文也，虎豹之阔，有犬养之阔。啊，率真有什么不好？以下是子贡解释：“文有直也。”这段注解很糟，其中朱子最糟，“有”一字错讲啊，一个字讲错了，则全部意思都变了啊。那写儒老人给我们举出来啊，那么这个以下。这个文有直也这段的注解，自古以来啊，注解都注得很糟啊。其中啊，指出宋朝朱子注得最糟啊，有啊这个字啊讲错了，全部意思都变了。有了文就是有了直，有了直就是有了文，不能更改。直就算文，文就算直。这两句说出极子成的意思。下面是子贡的意思：如果依您的说法，虎豹与犬羊都有皮，毛长在皮上，皮是皮，毛是毛，虎豹皮与犬羊皮哪一种比较珍贵？若一样，为什么不披犬羊之皮？为什么大家要披虎豹之皮？若文职都一样，为什么教师的西席要铺高皮虎皮
而不铺全羊皮。

所以文职不能离开。文是文，职是职，若去除礼文，那君子小人就难辨别了。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写入老人的开示啊，那么我们啊也要不断呐 去温习啊，才能这个体会它的真实意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九章。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何彻乎？”曰：“二。”无有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何彻乎？”鲁哀公问有若：“年饥会用不足，怎么办呢？”他是鲁国国君，又有封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鲁军的封地都被三家取走了，自古岁制都不一样，我们考据不明白，今日的税务无就弄不明白啊！这是雪庐老人讲啊，自古以来啊，每一个朝代它的税法制度都不一样啊，我们考据也考不明白。例如今天的税务啊，雪庐老人说他就弄不明白了。啊，所以每一个时代啊，都有它不同的制度，啊，这个收税的制度不一样。《左传》记载鲁宣公16年的税收，除了原来征收1/10外，又按亩再收1/10，意思就是再加上一倍的税收田赋。原来1/10再加1/10，那就这个税收已经加一倍了。所以孔子做春秋就书记这一段，认为这不合理啊，就是已经收了1/10啊，又再加收1/10啊，这个不合理。有若对曰：“何彻乎？”彻是周的纳税法之一啊，周朝纳税的方法其中的一种。又说是井田的税法啊，又一说啊是井田啊制度的税法。彻就是共助法。无不能考据，雪庐老人讲啊，这个他不能够去考据啊，这个到底啊是什么样的税法？彻法大概是1/10的税法啊，就是10分啊，那么收取1/10啊，这个。税制方法，但是法久

直弊啊，这个法传久了就有它的弊端。井田之中，好的土地大家都要，不好的才给国家，所以除井田外另外再加一分税，就是二啊。那么这个啊，有若说这个何彻乎啊，那么这个收税啊，啊，就是收十分之一的税啊。那么哀公这个讲了啊，已经又加一倍了啊，已经再加收十分之一了啊，就是二啊，这个意思啊，曰二无有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啊。有若说，那你怎么不收税呢？彻就是收税。哀公说，早已不是实行彻法啊，彻法是收十分之一，现在已经收十分收二了啊，二已经不足了，你叫我只行彻啊，叫我只收十分之一，又去掉一半，那就更不足了啊，现在收十分之二都已经不足啊，叫我只要行彻，只要收十分之一，又去掉一半，那就更不足了，更不够用了。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属已不足。有子难道不知道这个事实吗？为什么鲁君有钱想盖长府？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如意事五二三。这个人生啊，不如意的事情啊，十桩事情有八桩九桩啊，能够如意的事情啊，没有两三桩啊，如果一桩就很不错了。所以懂得道，知了生死的方法，君子就能坦荡荡，顺天命，最后就有办法。眼前的事都是假的，要放下，现在就得放下。平常就必须练习放下，否则将来放不下，临命终时会颠倒。所以阿弥陀佛慈悲喜舍，必须有个舍字。一切如梦幻，舍了也可以。那么这个一段的开示啊，非常重要啊，这个就是要看得破放得下了啊。所以懂得道，知道了生死的方法，那么君子就能坦荡荡，顺天命，最后就有办法啊。眼前的事都是假的啊，要放下呢，现在就要放下了啊，不能等啊啊，那个什么时候啊，将来再放下啊，现在放不下，将来未必放得下啊，将来啊放不下啊，我们到临命终的时候就迷惑颠倒了啊。所以这段呢、啊、开示对我们念佛人呢、啊、特别重要。所以举出阿弥陀佛慈悲喜舍啊，有一个舍字啊，一切法如梦幻泡影，舍了也可以啊，这个就很关键了。鲁君因为政权被三家把持，有一肚子牢骚啊，所以求享受，活一天就享受一天啊，这是糊涂，他不懂道，无法语言啊。人的福有一定，福享尽就受苦，受一路也都有一定啊。我们一般讲福禄寿
都一定啊，都有一个定数。那么这个定数都是前生修的，这一生啊受的这个果报啊，前生没修，这一生就没有；前生修多少，这一生就能享受多少啊。那么这个都有一个定数啊，这个像了凡四训啊。啊，说这桩事情啊，说的最清楚了，啊，所以这个要懂得道，啊，不懂这个道理啊，无法语言呐、啊，就没有办法跟他讲了，啊，那么这个是讲鲁君啊，啊，这个政权呐、啊、被三家把持啊，当然他，一肚子牢骚这是必然的啊，那下面呢这个。有若再回答鲁君啊，鲁哀公的话：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古时候有人送一颗梨子来，大家庭不能分，只有一颗，那家庭人那么多，怎么去分呢？给谁都不公平。那么便捣成碎啊，把这个梨呀、啊。捣碎了啊，倒入井当中啊，那井水啊取上来，大家都喝到了啊，大家喝了都知道是梨啊，有梨在里面，那全家人啊心中舒服。当家者还没有结婚，因为还没结婚所以没有实行啊，这句话呢也就是说没有结婚啊他还能为公啊，如果结了婚啊，那就不一定了。百姓要是足了，当领袖还有不足吗？啊，就是百姓如果都足够了，那当领袖的还会有不足够吗？百姓是谁的？啊，百姓若不足，你必须操心。一家六口，只有你独独好，大家都不满意，其余的人会让你足吗？啊，你更倒霉。啊，纵使大家好意，非要你吃不可，也只能接受一次，不能常如此，因为人情就是如此，万法无常。啊，那么这一段啊，有若的回答。那么许儒老人啊，这个讲解啊，这个百姓要是不够用了，那当领袖的还有不足吗？啊，百姓是谁的啊？就是领袖管的嘛。那百姓若不足，那你就必须操心了。啊，一家六口啊，就挤出一个家庭。那一家六个人，那只有你一个人，独独你一个人好，那其他五个人大家都不满意了，那其余的人他会让你足吗？啊，你就更倒霉了。啊，纵使大家好意，非要你吃不可，那也只能接受一次，不能常常如此，因为人情就是这样，啊，万法无常。啊，意思啊，就是说百姓足了。那君哪有不足啊？如果百姓不足，君怎么能足呢？啊，只有你当国君一个人很享受很好，百姓大家都吃不饱，那你当国君的那就要更倒霉了。啊，所以这是有若的回答。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章。子张问：从德辩否？子曰：

属忠信，习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祸也。臣不以护义，只以义。子张问崇德辩惑。子张问崇德辩惑。崇尊崇，德很难讲，如人字也很难懂，只能依着言辞问人。孔子答以非礼勿视，听言动。我们只能依言辞问孔子什么是人孔子回答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个人就是德我们只能依这样去理解这个德人德合说人跟德合起来说，能这样办就容易了，只是人不肯实行而已。子曰：主忠信，习义，崇德也。辩惑，辩是辨别，辨明迷惑，辨别明了迷惑，意识迷惑颠倒，拿不定主意。如今要辨别清清楚楚就是要辨别那么这个迷惑这样遇到事情才不会迷惑颠倒这叫辨惑辨明迷惑。崇德在主忠信，主忠信孔子说了很多次，忠信是主体，忠诚，诚实，不弄假事，信不欺骗人，不说瞎话，口饭妄语，二口两舌其语这四种口恶业是不懂法不懂这个佛法圣贤之法这个造口的四种恶业了。懂忠信就是有德，再则习义习是迁徙那么这个迁徙依这个义，合理则为义合理的事情为义，若所办的事情不合理，就不合乎义不合乎义就是不合理了合乎义习义合乎这个义就是合理的事情若所办不合理，就得快改，找合理的去办，这就是改毛病，照合理则实行，就是德凡事照着合理的来实行就是德不必依老子道德经，依此去行就可以了这是写入老人给我们讲依这个合理的事情去做不合理的改过来，找合理的去办这就是改过了，改毛病，那也不必依照老子道德经如果能够依此去行，这样就可以了这个也就是崇德了。爱之欲其生。

之欲其死。再说辩惑，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喜爱的人就愿他生存啊，那么喜爱的人啊，希望啊他能够生存；厌恶的人，不论这个人的好坏，就想要他死，这是人之常情啊。喜欢的人啊，希望他能生存；厌恶的人啊，不管这个人他好不好啊，但是他是你厌恶的人啊，就想要他死。这个就是爱之欲其生啊，恶之欲其死啊。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既字很重要啊，既这个字很重要。注解则以为是反复，或者说就二人而言，其实是只约一人而说啊。这是解释如何辩惑啊。这个写入老人给我们说明啊，既啊，既欲其身啊，既然这个既字，这个很重要啊。过去有注解啊，注解这个这张经书，注解这个字的注解啊的人，以为啊这个字是反复的意思啊，或者说是就二人啊，就两个人来讲的啊。写如老人给我们讲，其实只是约一人而说，这是解释如何辩惑。爱他时如此欲其生啊，很爱他的时候，很喜欢他的时候，哇，希望他啊能够生存啊，啊唯恐他死了。等到厌恶他的时候，又那样欲其死啊，就希望他赶快去死了啊。这是对一个人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啊。一个人有时候爱他如蜜里调油啊，甜甜蜜蜜的啊，这个喜爱他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当然啊希望他生存了。那么隔日子啊，那么时间久了啊，很厌恶了，又想他死啊，这是迷惑颠倒，没有辨明决断的智慧啊。因为心中没主意，又要他生又要他死啊，爱的时候希望他生，不爱的时候又要他死啊。这个就是这个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历史上自古以来如这样惑者很多啊，如这样惑者甚多，甚多就是很多啊，就如同啊这里这一章经文讲的，有这种迷惑的人很多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又爱又恨啦啊，爱的时候希望他生，恨的时候希望他死啊。这个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啊，那自古以来在历史上啊，啊，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啊，大多数啊都有这样。汉高祖是不得了的人了，啊，那这里举出汉高祖，啊，这个是历史上啊，啊，这个汉朝啊，开国的皇帝了。韩信出来时，高祖看不在眼里，后来登台拜韩信为将，小卒突然当了大元帅。这时爱之欲其生啊，但刘邦还是存有恶之欲其死的心

0: 等到平湖的项羽对韩信如何，若未存物之欲其死的心，为什么刘邦不在世以后吕后能弄死韩信？刘邦心中就是毫无主张啊，必得正数不行焉，这不容易。宋太祖好一些，杯酒释兵权，未杀功臣，明太祖就大坏啊。这个宋太祖他没有杀功臣啊，一杯酒啊就给这个他的大将啊兵权释放出来啊，那么他没有杀功臣，那到明太祖啊那就大坏了啊，杀功臣了。所以古来就是迷惑颠倒啊，皇帝专制是不好啊，但是共和也不是今日这等的共和法，谁尊重宪法？乱民专制等于一人专制，这话就难说了啊。这里是这个雪庐老人讲到这个政治的制度啊，古时候皇帝专制啊，封建专制啊，专制是不好啊，但是共和啊，现在是民主，那民主也不是今天啊这样的共和法，也不是这样的民主啊，现在这个民主啊是依照宪法，那哪一个人尊重宪法？那不尊重宪法就是乱民专制的，那还是专制啊，这个乱民专制等于一人专制，这个话就很难说了啊。这个我们看到现代啊，这个社会啊，特别在台湾啊，那我们就感受非常的深刻了。臣不以父亦子以义，臣不以父亦子以义，这二句出自《诗经·小雅》，宋儒以为是错简，这两句讲不上来。臣不以父就是为人不父之义，但讲不上来，吾也缺矣啊，缺矣就是持保留态度了，讲不上来啊，这个没有办法讲，那么就保留吧。啊，且以啊，等以后再说了。啊，以后啊，啊，如果明白了再讲。啊，不明白啊，也就先搁着了。且以先持保留态度。啊，这样就好了。好，那么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

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时间继续在与我们同修以及网路前的同修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这次我们时间比较少，所以一年多了也还没讲完这一次我们是讲了第二次第二次因为平常接受外面邀请做法会所以时间实在讲也都不能集中要找到一段长时间来讲现在也不容易因此我就想到有空档有时间我们有一天就讲一天有一次讲一次那么这一次我们昨天也刚从昆明回来这一次我们在台湾停留的时间也有二十几天那么二十几天也是有很多活动那我们台北华藏这个小讲堂目前星期五是一个空档所以我回来如果有时间利用这个空档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这一次我刚才看了日历今天是13号那下个星期是20号那20号晚上我也可以再讲一次再接着就是27号就是27号也是星期五所以这次我就利用这个空档目前可以连续讲3个星期那么20号晚上讲完就去建坛办这个两岸三地中华传统文化这个青年学习营要去那边住7天所以20号那天下午是报到所以我讲完再过去就过去那边住在那里27号圆满圆满那天晚上也可以再讲一次所以连今天一共3次都是星期五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这个经本第29页29页我们从3行第二句看起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三经杂昧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止诵此咒一遍四诸鬼神悉皆被缚也

这个是接前面一段啊，前面这个第一行啊，这个第二句啊，宋词此神作者四千八万四千种病悉皆寄治之，无不菜者，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治诸外道。那么是承接上面这一段来的那上面这一段呢、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这个上次讲到神咒治病这个八万四千种病那么这个可以说所有的病都包括在里面了。各种的病生理的病这个冤业病业障病这个通通包含在里面。那么诵咒的确能治病。但是关键本经讲的就是不能有怀疑也能够治诸外道。这个跟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跟念佛一样的念佛三个要诀就是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怀疑是最大的障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怀疑这个六大烦恼之一贪嗔痴慢疑恶见，六大烦恼常相随这个疑大家都有往往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怀疑以往禅心不易知经里面讲的这个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密密麻麻的我们的疑惑怀疑太多了，我们自己往往不知道自己有怀疑以为自己没有怀疑实在讲有怀疑，自己不知道。那么这个总是要透过我们实际上的修持慢慢才会发现自己有怀疑进一步把这个疑根念断了，那这个信心就坚固了，不会再有怀疑了。所以中弘国师在三十七念第一次的开示信愿行那么他开示他跟愿跟行他调换过来他讲信行愿说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你信，但是你没有透过这个行持这个信心还是不能成就了所以念佛是行行就是修行，所以我们信刚开始迷信不了解这些道理我们相信了这个时候是迷信。那么从这个迷信进一步我们听经闻法或者我们看注解或者读经对这个道理理论方法有正确的认识了，那这个时候了解了那这个信是正信。

啊，那么这个正信呐、还不行，还要去行。透过这个行持啊，我们这个信心才能够深入，才能深信。

的愿望啊，达到这个效果啊，这个叫正果啊，证实这个结果，证实我们相信的这个效果啊，满足我们的愿求。那这个时候的信就是真信啊，那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已经证实的嘛。啊，好像我们念佛，你见到佛的，见到极乐世界，你还会怀疑吗？不会怀疑。那我们现在呢，念了这么久，没看到阿弥陀佛，你会不会怀疑啊？啊，我是会啦，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是不是啊？啊，如果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极乐世界，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啦。那没见到你就会怀疑。啊，说不怀疑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中风国师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啊，说信而无形啊，即不成其信啊。那行者楞严经云啊，都是六根境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境界，透过那个行，去证实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去满足我们所愿的你的愿望，啊，我们念佛愿望要求生西方啊。所以信念行啊，中文公司讲是信行愿，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就是好像那个顶啊，三只脚啊，缺只脚它都站不住了啊，三只脚一只都不能缺啊，信念行啊，啊一定要记住啊，这样啊才能成就。那么我们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一样的道理，任何法门都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前面呢，啊，我们也学习过，念这个咒啊，啊，为什么有的人念灵，有的人念不灵呢？啊，那个前面呢，给我们佛给我们讲了，为除不善，除不自成，不善就是造恶业啊，啊，一面念咒，一面造恶业啊，啊，这个就不灵啊，所以要断恶修善。那不自成啊，没有自成心在念，就是有怀疑，啊，那这个也就有障碍，啊，如果这个排除了，那么这个就没有障碍，啊，就有真实的感应，啊，的确啊，啊，这个神咒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不管修任何法门啊，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要自诚心来诵咒，那就会有感应。那么我们现在呢，达不到这个自诚心，啊，总是啊，我们用这个比例来讲啊，那总是啊，啊百分比啊，那百分之一也有百分之一的感应嘛，啊，那百分之二也有百分之二的感应。啊，那当然啊，百分之百那个感应是最圆满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啊，从啊这个没有自诚心啊，提升到有百分之一的自诚心，啊，这个最起码的啊，啊这样啊慢慢来提升。因此我们现在这个重点啊，就是在这个上面啊，在自诚恭敬上面啊，在恭敬中求啊，佛法从恭敬中求。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给我们开示的非常多啊，他说不管修哪个法门啊，个人根器不一样，因缘不一样，法门都是平等的啊，但是你这一生啊要能得到决定的成就，啊，那么秘诀就是自诚恭敬，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一分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印祖啊给我们说出这个秘诀啊，自诚恭敬，啊，这是最快速的，啊，自诚恭敬。
所以读经有人读了他开悟。

有的人读了很久还是没开悟啊。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个人啊，他自诚恭敬心不一样。有的人他恭敬自诚心啊，百分之百，他读一遍就开悟了啊。甚至不要读一遍啊，那个六祖啊，还不是他读的，他听人家读啊，他就开悟了。啊，他为什么开悟啊？我们为什么不开悟？自诚恭敬。啊，这个是秘诀啊，秘诀。那么讲到自诚恭敬啊，我们也是会觉得啊，我也很恭敬，我很自诚啊，啊，就像刚才讲的一样啊，讲到不怀疑啊，我没有怀疑啊，啊，实际上啊，自己有怀疑也不知道。啊，过去我也常常跟同修分享啊，过去老和尚早年呐、啊。啊、他拿美国的绿卡，一年要住美国半年。啊、以前、啊、他有时间给你同修问问题回信，后来没时间，后来就叫我代替他回信。啊、有一次、啊、我就接到一封信、啊、一个同修来问问题。啊、他听老和尚讲弥陀经疏钞、啊、他就放下万年、啊、一门深入。他说老上讲的这个念佛的三个要诀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啊，但是不间断啊他做不到啊，因为要上班啊，要工作啊，没有办法24小时啊都在念佛啊，问怎么办啊，问这个问题。啊、后来我给他回信啦、啊啊、我说你又怀疑又夹杂又间断、啊。那怎么说呢？我说你如果不怀疑你来写信问问题干什么、啊、不怀疑的还问什么？有疑问才要问嘛。那你没有疑问了你就不用写信来问了嘛。啊啊、来问了就表示你有疑惑嘛，你有怀疑啊。那这个就 很明显说明了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自己认为没怀疑了啊。啊，所以举出这个例子大家就比较容易体会啊。所以有时候往往我们自己怀疑自己不知道啊，不是没有怀疑。那怎么去断疑呢？还是要透过这个行啊去证实，你疑根才会断。啊，就像这个，现在这里是讲到治病啊。那治病啊，那我们念这个咒啊，那病也没好，那你有没有怀疑啊？如果念好了，你当然不会有怀疑嘛，对不对？啊，没有念好，你会不会怀疑啊？那肯定有啊。啊，像海贤老和尚，他那个大腿长一个疮啊，啊，几乎要命啊！啊，他母亲给他找医生啊，吃什么药啊都没有效啊。后来知道这个是自己的业障病啊，医药啊，医生啊治不好的，他就放弃医药了。昼夜啊，自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了一个多月，好了。啊，他都念好了啊，他在这个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盘里面讲啊，这个菩萨呢救苦救难了 啊，这个像这里讲的经文讲的，诵持此神咒啊，84000种病悉皆即失，悉皆治之，无不菜者。海贤老上他没有怀疑啊，因为他练好了嘛，他就绝对不会有怀疑。那如果我们练了半天，我们没好，那肯定有怀疑啊。但是怀疑啊，那就疑能生苦，苦生疑啊。那怀疑又生苦，那这个苦加重，怀疑就更深啊。疑能生苦啊，苦生疑啊。苦就产生怀疑。

惑了。怀疑产生苦，苦又让这个疑更重啊。那怎么办呢？只有啊，一心念佛啊，把你那个疑根念断。海贤老上那个病可以念好，我也可以念好啊！啊，要这样的信心、决心啊，坚持下去，把这个自己的疑根念断，就感应现前，你就不会怀疑了。啊，所以念的没有效果啊，不能怪佛菩萨啊，佛菩萨那边绝对没问题啊。问题都是在我们这边啊，所以要回头啊，要反省自己，检讨自己啊，那人家怎么念的啊，我们是怎么念的啊，从这个地方啊去观察，去反省检讨啊，我们现效法这些古圣先贤啊，我们他们能成就，我们也一定啊可以成就啊，必定啊要有这个信心。那么这里讲到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自诸外道啊，这个也是神咒啊，的确有这个效果啊，这个功用啊。但是持这个咒啊，前面讲啊，诵咒的一个原则啊，要以诸众生起大悲心啊，要有慈悲心来念这个咒才相应啊。所以那一天前几天啊，不只是好像上个月了啊，好像庄严他那个手机啊，有人发一个什么信息啊，那个微信啊，那个信息啊，什么台湾南部有个寺院啊，啊有一个女众道场啊，那么发了一个信息，那么是这个法师啊，啊有一天回到道场啊，啊感觉磁场不对啊，所以那天呢、啊、早上啊，他们就啊送大悲咒啊来洒净啊，要排除这些妖魔鬼怪啊。啊，结果他的师父在外地啊，啊，他说啊，就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很多众生啊，都去给他反应了啊。他说我们啊，你们道场啊，你的徒弟送大悲咒啊，我们本来要去沾一些大悲咒水啊，得到菩萨加持啊，得到清凉啊，结果啊。那个水洒下来啊，我们全身被烫伤啊！啊，那么他这个师父做的这个梦啊，他就很奇怪，他说大悲咒水洒下去应该清凉啊，清凉地菩萨摩诃萨怎么会变滚水呢？那些众生都烫伤呢啊！哎，他师父想不通，后来他想到啊，哎，对了。就打电话回去问他的徒弟啊，他说当时啊，你念这个大悲咒是用什么心态去念的？啊，怎么我会做的一个梦啊？说梦到这个众生啊，来给我讲啊，都啊被这个滚水烫伤呢？啊，他徒弟就讲了啊，他说这个啊，我一回来的感觉磁场不对啊。我要念这个咒啊，把这些清除清除啊啊啊！连念这个咒来洒净有错吗？啊啊！后来他师父听到这么一说啊，他明白了啊。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啦啊！你起的那个念头不对了啊！你要把那个众生赶走啊！你起的是嗔恨心，起嗔恨心呐、啊。”你那个大杯水下去啊，就变滚水了，都不是清凉的水了。啊，后来他徒弟听到这样，赶快跟他师父忏悔啊。所以念这个大悲咒啊，就是要前面这个经文讲的

很清楚，要一诸众生起大悲心啊，你要对众生起大悲心，念这个咒啊，啊，才相应啊。所以这个信息啊，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所以以前说放蒙山呐、啊，啊，这个起心动念呐、啊，啊，那么他这个感应啊，都是相应的，跟我们念头相应的。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啊，《太上感应篇》到后面呐、啊，也跟我们讲啊，福心其善啊，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我们一个起心动念，起一个善念，善事还没有做，吉神就跟着我们；起一个恶念呐、啊，坏事还没干，凶神已经跟着我们了。啊，所以一个起心动念呐、啊，马上就感应吉凶祸福了。啊，所以根据这个道理啊，我们就可以明白，哎，这个他师父做这个梦啊，的确是没错的啊。他这个师父也很灵敏呐、啊，知道哎，这个徒弟是用什么心在念的？念大悲咒没错啊，那个咒文啊，这样念没错啊啊，但是呢，心不一样。你用的心态不一样，你用什么心来念这个咒？用慈悲心念，还是用嗔恨心念，还是用贪心念？啊，还是用依痴心在念，还是我慢心在念？啊，还是怀疑心在念？啊，心不一样啊，所以念的效果就不同了。啊，所以关键啊，还是在心啊，所以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这个心啊，把我们这个错误的这些心态啊，依照经典的这个教诲啊，给它调整过来啊。所以对众生要慈悲心，慈悲心怎么叫慈悲心呢？我很慈悲呀、啊，啊，我动对众生很慈悲呀、啊。但是对人就不慈悲了啊！啊，有一些人啊，哇，去放生啊，对众生很慈悲啊，但是对他妈妈就很不孝了，对他妈妈就不慈悲了啊！所以还是百善呐、啊，孝为先呐 啊，百善孝为先啊！所以慈悲心还是从孝心发展出来的啊！地藏菩萨代表孝啊，观音代表慈悲啊。其实慈悲心、啊、也是从孝心、啊、这个发展出来的、啊、因此、啊、我们还是要回归学习传统文化、啊、所以这个孝亲尊师、啊、百善孝为先、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还是要这样来修。那么我们现在学了啊，那么念这个咒啊，啊，我们如果不懂一些道理啊，只要自诚恭敬念，也会有感应啊。只要诚心诚意的念啊，它就有感应。啊，这次啊，我们。到这个昆明啊，啊去旅游啊，这个到了洱海大理啊，这个在古时候啊，这个大理府啊，在《洱海丛谈》这个书里面呢、啊，也讲到大理府啊，以前呐、啊，这个府是一个古代啊，一个。当时啊，行政啊，这个官方啊，行政的一个名称啊，啊，就像我们现在讲一个市啊，啊，现在是讲大理州啊，以前讲府啊，现在哦，大陆啊称为大理自治州啊，那个白族的人多啊，白族啊，他们都信观音啊，所以你到大理以前。你去那边看、啊、很多古迹都是寺院，所以大理以前是一个佛国，啊，那个白族的人啊，特别信奉观音菩萨，

啊，特别他们都拜观音。那白族的人呐、啊，他们的衣服呢就是喜欢白色的，啊，所以称为他们白族。那么大理府啊，在这个洱海重潭，大理有一个湖叫洱海啊，那其实它没有通外海啊，他们看到湖就都叫海啊，他们那边的讲法都叫海，那很大啊，在洱海。那么以前呢、啊，也是被一个罗刹所占据，那观音大士啊就示现啊，示现呐、啊、去那边铺座，哦，这边打坐。那么菩萨就向罗刹呢化缘了，化缘一块地啊。那么菩萨呢也是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以前这个地藏菩萨呢到九华山啊给这个敏公啊那个地主化缘啊，他说我只要化一块袈裟地就好了啊，袈裟地就是我们穿的这个袈裟啊，那这一块那铺出来还不到一平啊，那一块地一点点嘛啊，当然说啊那么一点点那就给你吧啊。啊，以前那个地藏菩萨去给敏公化缘，说一袈裟地就好了，一点点啊，那个就很容易啊，就答应了。啊，结果那个地藏菩萨呢，啊，那个一袈裟呢，丢到空中一展开呀、啊，哇，整个他那个几座山都被他盖住了哦。哦，那通通那一袈裟地啊，那通通是要。捐给菩萨的啊，那这个大理也是一样啊，大理那个观音菩萨去示现了、啊，他给罗刹，那都被罗刹占据了。他说：“我只要画一块袈裟的地就好了。”那都罗刹想想，那一块就一点点嘛，就答应了。啊，结果没有想到啊，跟地藏菩萨一样啊，那一袈裟一展开啊，哇，整个大理通通被那个袈裟盖住了，哇，这个一块袈裟地就这么大啊。啊，后来这个罗刹没办法，那你通通这个我的地方通通给你了，那我就没地方住了。后来菩萨就很慈悲啊，就那你就到那个有那个迁往那个峰顶啊，那个高山啊，峰顶啊，去那边啊，啊，他说你在那边住就好了。啊，其实菩萨呢去那边要教化众生的嘛，教化那个大理那个地区的众生嘛。啊，所以大理现在呢，你去旅游啊，都拜观音了。啊，所以我前天也到一个观音堂啊，我去跟他上香。啊，那个观音堂啊，他另外又有一个公案啊，有一次啊，有敌人要来攻这个大理府，大理这个地方。啊，那个千军万马啊，啊这个。大理这个地方啊，老弱成兵啊，那个军队进来啊，那肯定啊，人民啊都被杀害了，啊，就观音菩萨呢去救这个兵，刀兵的灾难，啊，观音菩萨呢变了一个老太婆啊，瘦瘦的，又老又驼背，然后背了一个石头很大很大，1000斤重，啊，然后走到那些敌人的面前呐、啊。走过去，哇！那些敌人，那些军队啊，看到那个老人家怎么那么厉害，那个石头那么大，我们搬都搬不动，他怎么有办法背在背上呢？啊，背得看起来很轻松的啊！啊，这个老菩萨走到这些军队面前，给他们就很惊讶，哦，你怎么有办法背那么重的？他说：“我这个小问题。”我们那里面的人啊，那比我厉害多了。那这个两三块他们都能背的啊。那些军队吓得赶快跑。他这怎么能打？这老太婆都能背这个石头这么大，那些人还得了啊？啊，所以被吓跑了啊。啊，所以菩萨呢去救那一次的刀兵劫啊。所以那个观音堂里面啊，现在还有一个像啊。那我那天去上香啊，还那个像还在，那个一个老人家，那个老太婆、啊、背了一块大石头，就是这个公案。

那的确菩萨呢，你有求他有感应，他就会有感应啊。所以以前我也常常听我母亲讲啊，以前那个二战的时候啊，我们台北常常被空袭，以前我母亲常常讲啊，跑空袭啊，那个盟军啊来轰炸，他看到啊，有人啊看到那个观音山啊，观音菩萨呢，变成一个女人，穿了一个裙子，然后那个炸弹呢、丢下来，他会裙子把它接起来，都不会爆炸啊。要听老人讲的啊，观音菩萨那个观音山呐、观音菩萨的示现啊。啊，的确啊，有这边有信佛的人，有善根的人呐、去求菩萨的，的确会有感应啊。那如果都没有人相信菩萨呢，那就没办法。所以有求必应啊，救苦救难啊，的确真的。那么在山野诵经坐禅呢、有三经杂灭，魍魉鬼神横相扰乱啊，这个的确有啊，因为有地方就有鬼神。在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在中国有中国的鬼，在外国有外国的鬼啊。那么我们到英国去啊，那个鬼就更多啊，所以英国啊很多鬼屋啊，很有名的鬼屋啊，特别那个教堂啊，教堂啊都是埋神父死的啊。所以我们老上2015年呢、说叫我去英国买教堂做汉学院啊，我就跟那个高雄的李建华居士啊，我说你英国住了20几年了、你陪我去啊，我们去看教堂啊，就去看了几家呢，我进去啊就阴森森的，我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人住在那里呀、都心不安定啊，一进去就感觉。阴森森的，那个不适合做汉学院的啊，大概是做37念比较差不多了啊，去超度那些亡灵。所以啊，进去啊，那个李居士就给我讲，悟道法师，你现在脚底踩下呢，有4层楼啊，都是埋棺材的、那我说，那我们是站在坟墓上面呐、我说是啊，那神物死了就日子埋啊。一层一层的埋啊，那么这个我们到威尔士大学去，它一个小教堂啊，那个阴气也特别重，那1-200年的阴气特别重啊，所以庄严师去啊，他就不舒服了啊。后来去问一个小郭啊，那个小郭啊，这个还把那个洋人的名字给他讲出来啊，求超度啊，要给他写牌位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讲这个，你在山野啊，有这个山精，有山神。这个精啊，是山上啊有妖精。以前我们小时候看故事，听大人讲故事啊，都会讲妖精啊，什么蛇精、狐狸精啊，什么精都有啊。山精住在山上的，他如果很久了，他就变成妖精了。有的人是在修行的，那像我们老上啊，他就有看过那个狐狸精啊，变成人形，在大陆，他在讲经也都讲过啊。他说那个狐狸啊，要修成人形啊，要修500年。他说他看到那个穿人的衣服啊，那个背影啊跟人一样，但是那个脸啊没有变过来啊，脸啊可能他修行还功夫不到啊，所以身体变成人形了，那个脸啊还没变过来。这些三经杂灭魍魉鬼神啊，我们如果去看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那就太丰富了。

啊，《聊斋志异》啦，《阅微草堂笔记》啊，《阅微草堂笔记》啊，记载这个狐狸啦、狐仙呐、啊、这些的啊，在东北的人呐、啊，都拜那些狐仙啊，这个蛇仙这一类的啊，这个的确都有啊，这个并不是迷信。那么修行人在山上啊搭茅棚啊，在山野要诵经要坐禅。那诵经坐禅啊，必定啊会有这些山精啊，山上的妖精修行的他来干扰，或者杂魅啊，杂就是很多啦，那很多魅就是妖魅这一类的。或者魍魉啊，魍魉也是这一类的鬼神啊，鬼神啊，那这个种类就非常多了啊，横向扰乱啊，他来干扰啊，不能让你不能安心来诵经来做禅，你就算打个坐，他来干扰，让你心不安定，你没办法做。啊，那么山精鬼魅啊，我是没有看到。但是有一年啊，我在华藏图书馆啊，啊，那个时候我们道场有一个，他是在其他道场出家的，后来又来图书馆，那馆长又给他起个法号啊，叫悟空师啊，现在住在三重。那么他给我讲啊，啊，他们有一个好像师兄弟啊。好像在深坑、啊、一个 山谷里面、啊、有一块地、啊、所以要请他去那边讲经、啊、一个山谷里面、啊、那他给我讲、啊、他说那边磁场很不好、啊、他说他们去住了一个晚上、啊、他说晚上都不能睡觉的、啊、那他讲的他们也放念佛机啊，也念佛啊。他说那些山精杂魅也出来跟他念佛啊，讲的有够恐怖的啊。那么说请我去看啊，所以我就找一个白天啊，他带我去啊。我进去果然啊，哦，那个磁场很不好，感觉很不好啊。回到道场就做噩梦了。啊，那个睡到三更半夜啊，他还起来跟你打交道啊，还跟你一起念佛哎，啊，他们都被吓得这真的不行啊。后来啊，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讲经，谁来听啊？啊，你讲的人都受不了了，那听众谁敢来啊？啊，那个地方就是属于这边讲的，你在那个山野。你要诵经坐禅、啊、这些会来干扰、啊、让你、啊、心不安定。那这个怎么办呢？诵此咒一遍、啊、四诸鬼神悉皆被伏也、啊、这个诵咒 啊，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公案、啊、它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文，哎，好像，哎，把鬼神绑起来了啊，啊，把他制服了啊，好像警察抓这个暴徒啊，把他制服了啊，啊，就好像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我们必定要去了解一些密宗的常识啊。我们现在修净土啊，对密宗这方面的常识比较缺乏。啊，密宗啊，这个咒语啊，属于密教部的。那么，凡是你念咒，都是属于密宗的、密教的。啊，属于密这一部分的密教。啊，那密教啊，有一些常识，我们也必须有个了解啊，才能断离生信。他这个密咒里面啊，同样一个咒语啊，它有不同的作用，啊，有安抚的作用，啊，也有。

降伏的作用，啊，也有降伏的作用，啊，也有祈福的啊，所以它一个咒啊，它的功用啊是很多方面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属于降伏这一部分，啊，降魔啦，降伏这一部分啊，啊，所以啊，我们这个一定要知道它的作用啊，但是基本上啊，它的心是一样的。啊，你说菩萨呢，他来降伏，啊，但是他示现的这个降伏啊，他还是慈悲心的，啊，他并不是啊，啊，对这个众生啊有嗔恨心嘛，啊，他还是慈悲啊，所以现这个金刚怒目相啊，他还是慈悲的。只现这个相啊，调伏众生啊，就像父母啊，啊这个小孩子啊，这个不乖啊，这不听话啊，那这个处罚这个儿女啊，啊那有时候啊，对儿女啊教训啊很凶啊，但是他的心啊，基本上还是爱护儿女嘛，啊为他好嘛。要帮助他嘛，啊，所以他心态啊是一样的，但是表现在外面呢，啊，有不同，啊，就是有顺有逆，就看众生的根气，看众生的根气，啊，总而言之呢，这个菩萨呢，总是不管现什么形象。原则上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都是帮助众生的，啊，有的众生呢，啊，用正面的去帮助他，有的用反面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它这个密教啊，它有不同的作用啊，啊，这个我们明了之后啊，就不会有怀疑了。那么被鬼神啊，悉皆被缚啊，那么你就能够啊，这个在山里啊诵经坐禅。那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呀，都不能念大悲咒啦，好像就是我们做法会啊，这先洒净啊，好像在清场啊，把他赶出去呀，啊，啊，跟他对立呀，啊，啊，那这个主要啊。也不能啊，说不需要啊，有时候也是需要的啊，就是维护这个会场的安定啊，让大家安心呐，啊，来这里共修，这是需要的啊，不能扰乱呐 啊， 啊，大家心不能安定啊，你这个共修会有障碍。那我们鬼神呢，啊，看不到啊，好像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那我们用人呐，啊，来看呐，啊，就比较容易理解啊。我们现在每一次做法会，不是占了很多义工吗？啊，那我们每次法会会不会有一些他来扰乱的人呢，啊？有人来找麻烦的，那你怎么办？让他来乱啊？还是要把他请出去啊？啊，还有一些被附体的啊，像我们到大陆做法会啊，那被附体的，我在会场里面都叫啊，狂叫啊，那你在那边让他一直叫吗？叫的大家都不能诵经了啊，啊，所以庄严师他当引理啊，他比较凶，都是这些都他来处理。呵呵啊，那他把他请出去啊，把他弄到一边去，去旁边去处理，让我们才能安心送啊，啊，所以道场啊，有的也是跟家庭一样，啊，有人当白脸的，有当黑脸的啊，不能完全白脸的，也不能完全黑脸的，都需要啊，要调和一下啊，所以你没有这样不行啊，啊，所以啊，也不能说啊，你洒净啊，啊清。

常啊，啊，这个就不慈悲啊。如果他要来好好的共修，当然我们欢迎嘛，一起来共修嘛。啊，有的人他不来共修，他是来扰乱的嘛。好像我们人一样啊，我们有些大部分的同修是要来共修的嘛。啊，有一些人他是来找麻烦的，有啊，我们常常碰到啊。啊，不但在家人有啊，出家众都有啊。啊，他不是来跟你共修的啊。啊，但如果你来坐在那边，你不安心念，你不要干扰到别人也还可以，大家还能接受啊。如果你干扰到别人就不行嘛。啊啊，所以我们那个。啊，在国际会议中心做法会啊，有时候有些出家众来，他也是打手机啦，在那边讲话啦，那人家在诵经念佛，他在那边讲话啊，那这干扰别人，影响别人。那居士义工是居士，又不敢啊，这个出家众啊，我们居士又不敢去劝他啊，所以后来我们也没办法，就只好请出家众当纠察。啊，去管这些人啊，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嘛，啊，所以这个念大悲咒洒净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特别是我们如果佛堂啊长期在诵经念佛，就不必要做法会就洒净啊，因为平常我们念佛都很清净了。如果去外面租场地就比较有需要，啊，如果时间允许。那洒洒净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时间不允许也就没办法，啊，像香港他们租那个博览馆，都是每次法会啊都会洒一次，啊，因为他那个场地啊不是只有租给我们佛教啊，他也租给什么唱歌啦、跳舞的啦，啊，那些什么什么很多都有啊，那些人去都是心不清净的嘛。啊，你说那么唱歌跳舞了，那心会清净吗？那心不清净，他感召来的那个众生就是不清净的嘛。啊，不清净，他会感应一些不清净的来。啊，你现在要做法会，你是清净道场，啊，所以也有需要啊，洒洒净啊，啊，这个整理整理啊，能让大家呢，在这个三天法会啊，能安心把它做圆满。啊，那下面经文我们再把它念下去。若能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我时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秘籍，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这一段呢，啊，也是总结上面的啊。这段经文，啊，若能如法诵持，这个关键的字眼呢，啊，就是如法，啊，我们修行啊，总是一个如法，一个不如法，如法诵持它就有感应，啊，诵持如果不如法就没感应，啊，所以这个如法就很关键。那么这个如法关键还是在心呐，啊，你看下面呐，啊，这句经文就讲：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啊，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对众生呐，啊，要起慈悲心。那慈悲心呐，啊，我们也很想起啊，但是啊，我们往往啊起的是嗔恨心呐，啊，不是慈悲心。啊，那么慈悲心在这个五庭心观讲啊，多称众生慈悲观，多修慈悲观，那怎么修呢？啊，我也很想慈悲啊，但是就生不起这个慈悲心啊。那个慈悲心啊，有

也有四种啊，啊，一般呢、啊，我们的慈悲心呢、啊，爱缘慈啊，一般众生也有慈悲心，不是没有，爱缘慈。啊，再来是法缘慈啊，最高的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是最高的。啊，那么我们慈悲心呐、啊，要给它扩大。我们从爱缘慈开始啊，因为爱缘慈就是我们喜欢的人啊，比如说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的父母。儿女啊，特别是对儿女，天下父母心啊，对自己的儿女啊，自己的儿女有过失，我们总是会原谅的啊，犯再大的错，做父母的人还是会原谅儿女的。那如果不是自己的儿女，你就不原谅他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从把别人的儿女啊看成自己的儿女，这样的心态去对待。那我自己的儿女犯错了，我可以原谅他；别人的儿女他犯错了，我也看他像我自己儿女一样去原谅他，这样的心去对待他。啊，这样啊，我们慈悲心就能够扩大了。啊，看到天下一些儿女都当作自己儿女啊，这样的心来对待，你就扩大了。从这个地方修啊，修慈悲观啊，那再慢慢提升到最高，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像菩萨一样啊，那个是要破四相破四见了，没有对立了啊，那才能做得到。如果有四相，那就做不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能做到法缘慈悲就不错了啊。所以关键呢、啊，起慈悲心啊。那慈悲心呢、啊，我们也常常要升起这个慈悲心。所以我们现在学啊，从这个最基础的《太上感应篇》来学起啊。在《太上感应篇》呢、啊，这个佛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佛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在感应篇会篇、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我常常讲、啊、也是需要常常讲、啊、有一个缘字实、啊、一缘两缘的缘，自己的字，实在的实、啊、缘字先生、啊、有一天一大早、啊、拿一个刀、啊、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缪的大概对不起他了，是报仇、啊、经过一个仙人庙、啊、这个仙人庙都是供皇帝的、啊、这个仙人庙、啊、在宜兰有、啊、宜兰有个仙人庙我去过，供皇帝的、啊、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啊、供皇帝的、啊、那个庙主、啊、一大早要起来诵经，看到前面有个人、啊、从庙口走过去，后面跟了很多很多的罗刹鬼神啊，青面獠牙的啊，很恐怖啊。没有多久，他就看到那个人又折返又回来，又从庙门经过、啊、他这次回来呢，后面跟了很多很多那种护法善神天使啊，面目啊非常善良。他看到很奇怪啊，就把他叫来问啊，啊，他说：“先生，你刚才是去哪里呀、啊？”啊，就发生什么事情啊？啊，这个严智时就给妙主讲了，他说：“刚才啊，我是想去报仇啊，去杀一个姓缪的啊，他对不起我。”啊，他从庙口走过去啊，怒气冲冲的拿着刀要去杀人了。那么。

当他走到他家门口啊，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姓缪的这个人啊，他上面还有80几岁的老母亲啊，他还有妻子儿女啊，那儿女也还小，他就想到啊，那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他一个人啊，如果我今天把他给杀了，那他的老母亲谁来奉养啊，他的妻子儿女谁来照顾啊，那我杀了他一个人，那不等于杀了他全家吗？但是对不起我的只有他一个啊，那其他的人是无辜的啊。后来他就放下了，放下这个报仇这个念头了，算了，不报仇了，放下了。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啊，恶心啊，怒气冲冲要杀人。那这个时候他放下了，心平气和了，善心起来了，就回来了。那么这个妙祖就给圆智石先生讲啊，他说我明白了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啊怒气冲冲的去杀人啊，你后面啊跟了很多啊这个罗刹鬼神啊凶神恶煞，跟了很多很多啊，跟在你后面啊，你起了恶念啊，那你到那边啊，你会为他的家人想，你会为他的家人想，放弃啊报仇这个恶念，这个念头，你善心升起来了所以你回来的时候，后面你跟了很多很多的护法善神天使他说我刚才看得很清楚啊。他就妙祖就跟他讲啊，你从今以后啊，好好断恶修善，你将来你的前途无量。后来这个圆智石先生呢、听到啊，他都还没有杀人呐、起一个恶念呐、人都没杀，那凶神恶煞就跟那么多。回心转意啊，起个善念，放弃报仇的念头啊，我马上跟了那么多的善神。他。听到啊，全身发冷汗啊！后来他真的就接受妙祖的劝告，认真断恶修善啊！后来做官做得很大所以一诸众生起慈悲心啊，我们也可以从感应篇这一句来修当我们对一个人起嗔恨心的时候就起慈悲心这个人有过我们就原谅他吧，不要跟他一般见识那么我们起慈悲心菩萨善神跟着我们如果我们起一个嗔恨心凶神恶煞跟着我们常常提起这样的一个关照那么我们慈悲心慢慢就会增长了所以能如法诵持，若能如法诵持，一诸众生起慈悲心，这一句是重点所以我们起嗔恨心诵大悲咒，那可能会跟那个高雄那个一样那个洒下去变滚水那不是清凉，不是甘露水了甘露水变滚水了那起一个嗔恨心，念的就不相应了所以这个是关键我们用什么心去念这个咒就是要一诸众生起慈悲心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念我时当赐一切善神你看善神就来了那善神呢很多了，里面举出很多种类，有龙王有金刚密基、长随卫护、
不离其

测，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如果我们能如法诵持大悲咒啊，一诸众生起慈悲心，就会得到啊，菩萨派这么多的善神、护法神呐、啊，来保护我们啊，那我们一生呐、啊，就平安吉祥了。那么下面呢，再说这个寄送啊，啊，这个寄送我们给他念一念啊，啊，那么也是把这个护法善神啊这些名称给我们说出来啊。我遣密集金刚寺，污除君徒殃具师啊。那么这个下面讲的都是二。天龙八部二十八部啊，护法善神。那么这个金刚力士啊，污除君徒殃具师啊，这是他这个现的是愤怒型的啊。这个金刚护法神啊，那个怒目金刚啊，现的愤怒型的啊，他有四只手背啊。这个在网络上你可以去查。那个大藏经也有啊，在密教部的啊，特别这些密宗的这些护法善人都很凶的啊，很凶的啊。我们到日本去啊，啊，同修有时候也会带我去密宗的道场啊，去看他们修法啊，修那个火供啊、护魔啊，就是佛烧牌位啊、念咒敲鼓啊，很震撼的啊。啊、他们供的那个护法神、哦、都很凶的啊，啊，怒目型的啊，这个密教啊，啊，这个护法神啊，就很多啊，那么又持剑啊，右手持剑啊，那么手有持棒的，啊、这个拿的很多种武器。我们再翻到三十页，八部力士赏迦罗，常当拥护受持者啊。那么这个八部天龙八部啊，天众龙啊，龙众啊，龙王啊，啊夜叉啊，这个是飞行鬼，钱达婆啊，这个翻译为香音啊，他这用这个绣香啊来供养。啊、那么天上的夜神昼夜的啊，钱达婆就昼夜的夜神啊，就我们现在讲啊，那个夜师啊啊，无呢阿修罗啊，阿修罗啊，就是无酒啊，不喝酒。六呢迦楼罗啊，意为金翅鸟，就大鹏金翅鸟啊，这大鹏金鸟也是护法神。啊、那个大鹏金翅鸟啊，我们没看过啊，听说它那个翅膀一展开啊，哦，那个好像我们一个台湾大都不止的啊，那个我们看不到的那个翅膀，那么专门啊吃龙啊，那个吃龙啊啊，那么看到佛经讲的哇。我们也很难想象，那有一次我看到网络电脑啊，就演那个拍那个老鹰啊，去吃那个水中的鱼啊，捕那个鱼啊。我看到从天空啊这样飞飞飞，难道一下来啊，好像战斗机一样啊，一下来啊，哦、那个鱼在水中游，一下子就被它那个两个爪一抓，就飞上去了。就被他抓到了，很准的。啊，那么龙是在水里面的啊。后来我看到那个电视啊，就想到佛经讲啊，哦，那个大鹏金翅鸟这种吃龙啊，我就可以体会到一些了啊。那个我们看那个小老鹰啊，很小的，那大鹏金翅鸟可大了，因为那龙也很大。
那我们从这样。

可以理解啊，哦，那个大鹏金翅鸟啊，实在是太大了。后来有一天啊，这个大鹏金翅鸟要吃龙王啊，他要吃龙王，那个龙王就跑到释迦牟尼佛那个袈裟前面躲起来，那吃不到了。啊，那他就跑到佛的面前啊，他说我要吃那个龙啊，啊，那佛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吃？

你就不要吃它好了，不要再吃龙了啊！你肚子饿了，我叫我们这个出家众弟子啊，初食去供养你，你就不要再去吃龙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早课啊，那个初生啊，还有五供啊，那个初食都要念大鹏金翅鸟啊，就佛交代啊，出家众啊，那个你要初食啊。要供养大鹏金翅鸟，不然他要去吃龙。那供养他呢，这个饮食啊，他就不会去吃龙了。他有的吃饱了就好了，那就不吃龙了。啊，所以现在试验啊，你看早课啊，好像是早课啊，我记得啊，就是要念大鹏金翅鸟，有一句大鹏金翅鸟、啊，就是这个公案这个典故来。那我叫我们。这个天下所有的出家众呢、啊，这个供养你啊，你不要去吃龙了啊。那么，这是讲迦罗罗，就是翻译金翅鸟，大鹏金翅鸟。紧那罗非人啊，歌神，他唱歌很好听，但是长得像人，又不是跟人不完全像啊。那么第八呢，摩诃罗伽。啊，翻译为黄头人民啊，这是外道的。啊，我们再看下面，我遣摩悉那罗延啊，这是大自在天啊，金刚罗陀迦毗罗啊的翻译的黄头啊，黄头人的名字，那个头是黄的。啊，常当拥护受持者啊，那么以下呢都是28部众啊，都是观世音菩萨呢常随的护法啊，这些名称我们念一念。我遣婆萨娑罗罗，满善基波真陀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萨遮摩诃罗，鸠兰丹乍。半绮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毗婆伽罗王，应得毗多萨诃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梵摩三波罗，五部净基阎摩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四王33啊，那么这个是第四天呐、啊，33天，大辩功德婆达那，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提头赖刹王、神母尼等大力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毗娄勒叉王、毗娄婆叉毗沙门。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金色孔雀王28部大仙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摩尼跋陀罗善知大将胡罗婆，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南陀跋南陀婆伽罗龙依波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修罗前踏婆迦罗紧那摩诃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水火雷电神鸠盘图王鼻舍舍，常当拥护受持者，四诸善神及神龙王。神母女等各有500眷属，大力夜叉常随拥护。那么到这一段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就跟我们讲，送大悲咒有这么多的善神龙王啊，这个鬼神众啊，28部这么多，那么每一众啊，还各有500眷属。啊，那就是太多了。还有大力夜叉啊，都来拥护啊，长水拥护受持者。那么这么。

么多护法善神来拥护，那肯定就是平安吉祥了，这个真的是消灾免难了，都不会遇到灾难了。那么我们有遇到灾难那么也是有这些鬼神在这个当中在操作这是持咒的功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诵持大悲神咒者，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四诸善神翻带宿卫，辟除灾障。那么这一段诵持大悲神咒，那么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一个人在那边睡觉，那这个很危险我们现在呢，我们一个人你到山上去住，在旷野自己一个人单独的住在那里，在那边睡眠，当然有很多想不到的一些意外当然也是危险性很高的但是如果你有诵持大悲神咒那么这些善神他轮番翻带就是轮流好像站卫兵一样轮流 来保护你辟除灾障辟是避免排除这些灾难障碍让你能够一切都平安因为这些护法善神在拥护在护佑所以到哪里都很吉祥。若在深山迷失道路，诵此咒故，善神龙王化作善人，示其正道。那么这个古时候交通没有这么方便，那么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往往走的都是几个月的。那古时候道路没有这么方便，有时候你到一个地方都要翻山越岭。像我们 台北以前你要到花莲去那没有路要翻过那么一个高山那么翻的高山很容易迷失方向特别如果气候不好起雾根本进入 山里面会迷路的。那现在呢科技发达了交通方便了还是会有山难的事情发生你看有一些喜欢登山的人不是常常报纸在报吗？有一些登山的遇到山难那就生命危险了在山里面迷路了走不出来了就死在 山里面了山难如果这个在深山迷失道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诵此咒故，你就诵大悲咒如果不会诵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是比较简单那就善神龙王他会化作一个善人示其正道，就变一个人来跟你讲怎么走，就不会迷路了你就可以避免危险。若在山林旷野乏少水火，龙王护故化出水火。那在山林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特别你要走山路水喝完了也没有火不能烧这些食物。那有善神有龙王他来保护你，他会变化出水给你
会有佛给

那我们不要把这个经文看作迷信啊，佛给我们讲的，那肯定不会骗我们啊。佛教人家不要打妄语，他怎么会打妄语啊？佛讲的都是真实语，是真的啊。所以《无量寿经》也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遇到啊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特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啊，那危险的事情太多了，都念观音，啊，都念阿弥陀佛，啊，我们老和尚叫我们在山上做白痴啊，说台湾灾难也很多啊，啊，是多做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灾难，啊，有在做有差啦，啊，所以啊，我们，庄严也常常。就发这个信息说，来，我们就是做百期，所以台湾现在就比较平安了啊！啊，有些同学说不要讲了，讲了会让人家说我们在打妄语。啊，其实这不是妄语啊，那佛讲的怎么会妄语？啊，是我们众生啊不相信啊，因为这个是难信之法嘛。那不但不信佛的人不相信，他很正常嘛。他不信佛，他当然你讲的他都一概否定嘛，这很正常嘛。啊，但是呢，信佛的人呢、啊，他也未必相信。啊，所以难信啊。啊，现在不要说信佛的不相信，就我们信净土的，他也未必相信。啊，然后呢，我们一直讲啊，从外面一直讲，讲到不信佛的、信佛的，啊，那。信净土的啊，然后讲到我们自己，那我们相自己相信吗？恐怕我们自己都不相信，对不对？啊，那自己都不相信啊，啊，所以佛讲难信之法，没错啊。我们一直在做法会的，对自己消灾免难啊，自己对这个都没信心呐、啊，是不是啊？所以佛讲难信之法没讲错啊，啊，所以呢，你看到别人不相信一层一层的、啊，比如说，哎呀，原来我自己也不相信呐、啊，我天天在做法会，自己不相信，不相信你就有怀疑啊，那为什么不相信呢？为什么不能肯定呢？啊，因为我们。念佛还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啊！如果念到你见到佛了，那你还会不相信吗？啊！但是我们自己功夫不到，但是我们现在凭什么相信？凭经典，凭圣言量，圣言量就是佛讲的话。那佛讲的话，他肯定不会错嘛，我们就相信这个了。啊，我们要先相信这个圣言量，然后自己再去证实。你自己证实的，那就肯定没怀疑了。那你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功夫啊？我们一个佛弟子，特别我们净宗的弟子，你也要相信圣言量啊！啊，这个基本一定要的啊！啊，一定要先相信圣言量啊，然后根据佛给我们指导的。理论方法去修，啊，最后我们才能证实嘛。你没有先相信圣言量，那你不可能去证实的嘛。你就一开始就不信啦，那你怎么证实？所以起码我们要先相信圣言量，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绝对没错。现在有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佛的问题啊。所以佛没有打妄语啊。怎么会打妄语啊？是自己有问题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这个寄送啊，还有啊，给我们讲这个观音菩萨呢，帮助我们消除什么样的灾难啊？我们下星期五继续再来学习啊！好，祝大家福慧增。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时间继续在与我们同修以及网路前的同修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这次我们时间比较少，所以一年多了也还没讲完这一次我们是讲了第二次第二次因为平常接受

外面啊邀请做法会啊，所以时间啊实在讲啊也都啊不能集中啊。要找到一段长时间来讲啊，现在也不容易啊，因此啊我就想到啊有空档有时间呐 啊我们有一天就讲一天啊，有一次讲一次啊。那么这一次啊我们昨天也刚从昆明回来啊，这一次我们在台湾停留的时间呐 啊也有二十几天啊，那么二十几天呐、也是有很多活动。那我们台北华藏啊这个小讲堂啊目前呢、星期五是一个空档啊，所以我回来啊如果有时间呐、利用这个空档啊继续跟大家来学习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这一次啊我刚才看了日历啊，今天是13号，那下个星期是20号，那20号啊晚上啊我也可以再讲一次啊，再接着就是27号啊，就是27号也是星期五啊，所以这次啊我就啊利用这个空档啊目前可以连续讲3个星期啊。那么20号啊晚上讲完了、就去建坛呐、办这个两岸三地中华传统文化这个青年学习营啊，要去那边住7天啊，所以20号啊那天下午啊是报到啊，所以我讲完再过去啊，就过去那边呐、住在那里啊。27号啊圆满。圆满呢、那天晚上也可以再讲一次啊，所以连今天呢、一共3次啊，都是星期五啊。那么啊，我们上次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请大家翻开这个经本啊，第29页啊，29页。我们从3行第2句看起，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山精、杂魅、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止，诵此咒一遍，是诸鬼神悉皆被缚也。啊，这个是接前面一段啊，前面这个第一行啊，这个第二句啊，诵持此神咒者，世间八万4000种病悉皆即治之，无不菜者，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自诸外道。啊，那么是承接啊上面这一段来的啊，那上面这一段呢、我们上次啊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上次啊讲到神咒啊治病啊，啊这个84000种病啊，那么这个可以说啊所有的病都包括在里面了。各种的病啊，生理的病啊，这个冤业病啊，业障病啊，这个通通包含在里面

那么诵咒的确啊能治病啊，但是关键呐、啊，哦，本经讲的，就是不能有怀疑呀、啊，啊，也能够治住外道。这个跟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啊，跟念佛啊一样的，啊，念佛啊三个要诀就是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怀疑啊是最大的障碍，啊，但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怀疑，啊，这个六大烦恼之一啊。贪嗔痴慢疑，啊，恶见，六大烦恼常相随啊。这个疑呀、啊，大家都有啊。往往啊，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怀疑啊。以往禅心不易知啊，啊，经里面讲的啊，这个怀疑啊，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啊，我们的疑惑、啊、怀疑太多了，我们自己往往不知道，不知道自己有怀疑，啊，以为自己没有怀疑，那实在讲啊，有怀疑，自己不知道，那么这个总是要透过啊，我们实际上的修持。啊，慢慢呐、啊，才会发现呐、啊，自己有怀疑，啊，进一步啊，把这个疑根呢、啊、念断了，那这个信心就坚固了，不会再怀疑了。所以中峰国师在37念呢、啊，第一次的开示，啊，信愿行啊，那么他开示啊，他跟愿跟行啊，他。调换过来、啊、他讲信行愿、啊、说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啊、你信但是你没有透过这个行持、啊、这个信心、啊、还是不能成就了、啊、所以念佛是行啊，行就是修行，所以我们信啊，刚开始迷信啊，不了解这些道理啊，我们相信了啊，这个时候是迷信。那么从这个迷信进一步啊，我们听经闻法啊，或者我们看注解或者读经啊，对这个道理啊。理论方法有正确的认识了，那这个时候啊，了解了啊，那这个信啊是正信啊，那么这个正信呐 啊还不行，还要去行，透过这个行持啊，我们这个信心才能够深入，才能深信。没有透过行不行、啊、我们修行啊有一分、啊、这个信心啊就深入一分、啊、有两分就深入两分有十分就深入十分那么透过这个行去证实我们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满我们的愿望、啊、达到这个效果、啊、这个叫正果证实这个结果，证实我们相信的这个效果，啊，满足我们的愿求。那这个时候的信就是真信呐、啊，那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已经证实的嘛，啊，好像我们念佛，你见到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你还会怀疑吗？不会怀疑。那我们现在呢，念了这么久，没看到阿弥陀佛，你会不会怀疑啊？啊，我是会啦，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

是不是啊？啊，如果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极乐世界，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了，那没见到你就会怀疑。啊，说不怀疑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中风国师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啊，说性和无形啊，即不成其性啊。那行者楞严经云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境界，透过那个行，去证实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去满足我们所愿的你的愿望，啊，我们念佛愿望要求生西方啊。所以信念行啊，中文公司讲是信行愿，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就是好像那个顶啊，三只脚啊，缺只脚它都站不住了啊，三只脚一只都不能缺啊，信念行啊，啊一定要记住啊，这样啊才能成就。那么我们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一样的道理，任何法门都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前面呢，啊，我们也学习过，念这个咒啊，啊，为什么有的人念灵，有的人念不灵呢？啊，那个前面呢，佛给我们讲了，为除不善，除不自成，不善就是造恶业啊，啊，一面念咒，一面造恶业啊，啊，这个就不灵啊，所以要断恶修善。那不自成啊，没有自成心在念，就是有怀疑，啊，那这个也就有障碍，啊，如果这个排除了，那么这个就没有障碍，啊，就有真实的感应，啊，的确啊，啊，这个神咒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不管修任何法门啊，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要自诚心来诵咒，啊，就会有感应。那么我们现在呢，达不到这个自诚心，啊，总是啊，我们用这个比例来讲啊，那总是啊，啊，百分比啊，那百分之一也有百分之一的感应嘛，啊，那百分之二也有百分之二的感应。啊，那当然啊，百分之百那个感应是最圆满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啊，从啊这个没有自诚心啊，提升到有百分之一的自诚心，啊，这个最起码的啊，啊这样啊慢慢来提升。啊，因此我们现在这个重点啊，就是在这个上面啊，在自诚恭敬上面啊，在恭敬中求啊，佛法从恭敬中求。那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给我们开示的非常多啊。他说，不管修哪个法门啊，个人根器不一样，因缘不一样，法门都是平等的啊。但是你这一生啊，要能得到决定的成就，啊，那么秘诀就是自诚恭敬，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一分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印祖啊给我们说出这个秘诀，啊，自诚恭敬，啊，这是最快速的，啊，自诚恭敬啊，所以读经有人读了他开悟了，啊，有的人读了很久还是没开悟啊。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个人啊，他自诚恭敬心不一样，啊，有的人他恭敬自诚心啊，百分之百，他读一遍就开悟了啊，啊，甚至不要读一遍啊，那个六祖啊，还不是他读的，他听人家读啊，他就开悟了，啊，他为什么开悟啊？我们为什么不开悟？自诚恭敬，啊，这个是秘诀啊，秘诀。那么讲到自诚恭敬啊，我们也是会觉得啊。

我也很恭敬，我很至诚啊，就像刚才讲的一样啊，讲到不怀疑啊，我没有怀疑啊，实际上啊，自己有怀疑也不知道。啊，过去我也常常跟同学分享啊，过去老上早年啊，他拿美国的绿卡，一年要住美国半年。啊，以前啊，他有时间给你同学问问题回信，后来没时间，后来就叫我代替他回信。啊，有一次啊，我就接到一封信，啊，一个同学来问问题，啊，他听老上讲《弥陀经》疏钞啊。他就放下万年呐、啊，一门深入啊。他说：“老上讲的这个念佛的三个要诀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啊，但是不间断呢、啊，他做不到啊，因为要上班啊，要工作啊，没有办法24小时啊都在念佛。”啊，问怎么办？啊，问这个问题。啊，后来我给他回信了，啊，我说你又怀疑，又夹杂，又间断。啊，那怎么说呢？我说你如果不怀疑，你来写信问问题干什么？啊，不怀疑的还问什么？有疑问才要问嘛。那你没有疑问呢，你就不用写信来问了嘛。啊。啊，来问了就表示你有疑惑嘛，你有怀疑呀、啊。那这个就很明显说明了，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自己认为没怀疑了啊。啊，所以举出这个例子，大家就比较容易体会啊。所以有时候往往我们自己怀疑，自己不知道啊，不是没有怀疑。那怎么去断疑呢？还是要透过这个行啊。去证实，你疑根才会断。啊，就像这个，现在这里是讲到治病啊，那治病啊，那我们念这个咒啊，那病也没好，那你有没有怀疑啊？如果念好了，你当然不会有怀疑嘛，对不对？啊，没有念好，你会不会怀疑啊？那肯定有啊。啊，像海贤老和尚，他那个大腿长一个疮啊，几乎要命啊，他母亲给他找医生吃什么药啊都没有效啊，后来知道这个是自己的业障病啊，医药啊，医生啊治不好的，他就放弃医药了。昼夜啊，至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了1个多月，好了。啊，他都念好了啊，他在这个海贤牢上这个光盘里面讲啊，这个菩萨呢救苦救难了啊，这个像这里讲的经文讲的，诵持此神咒啊，84000种病悉皆济之，悉皆治之，无不菜者。海贤老上他没有怀疑啊，因为他练好了嘛，他就绝对不会有怀疑。那如果我们练了半天，我们没好，那肯定有怀疑啊。但是怀疑啊，那就疑能生苦，苦生疑呀。那怀疑又生苦，那这个苦加重，又怀疑就更深啊。疑能生苦啊，苦生疑啊。苦就产生怀疑、疑惑了，啊，怀疑产生苦，苦又让这个疑更重啊，那怎么办呢？啊，只有啊，一心念佛，啊，把你那个疑根念断，海贤牢上那个病可以念好，我也可以念好。啊，要这样的信心、决心，坚持下去，把这个自己的疑根念断，

就敢令现前，你就不会怀疑了。啊，所以练的没有效果啊，不能怪佛菩萨啊，佛菩萨那边绝对没问题啊，问题都是在我们这边啊，所以要回头啊，要反省自己，检讨自己啊，那人家怎么练的啊，我们是怎么练的啊，从这个地方啊去观察，去反省检讨啊，我们现效法这些古圣先贤啊，我们他们能成就，我们也一定啊可以成就，啊，必定啊要有这个信心。那么这里讲到，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制诸外道啊，这个也是神咒啊，的确有这个效果啊，这个功用。但是持这个咒啊，前面讲啊，诵咒的一个原则啊，要以诸众生起大悲心啊，要有慈悲心来念这个咒才相应啊。所以那一天前几天啊，不只是好像上个月了啊，好像庄严他那个手机啊，有人发一个什么信息啊，那个微信啊，那个信息啊，什么台湾南部有个寺院啊，啊，有一个女众道场啊，那么发了一个信息，那么是有这个法师啊，啊，有一天回到道场啊，啊，感觉磁场不对啊，所以那天呢，啊，早上啊，他们就啊送大悲咒啊，来洒净啊，要排除这些妖魔鬼怪啊啊！结果他的师父在外地啊啊，他说啊，就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很多众生啊，都去给他反应了 啊。他说我们啊，你们道场啊，你的徒弟送大悲咒啊，我们本来要去沾一些大悲咒水啊，得到菩萨加持啊，得到清凉啊，结果啊，那个水洒下来啊，我们全身被烫伤啊啊。那么他这个师父做了这个梦啊，他就很奇怪，他说大悲咒水洒下去应该清凉啊，清凉地菩萨摩诃萨怎么会变滚水呢？那么那就众生都烫伤了啊。他师父想不通，后来他想到啊，哎，对了，就打电话回去问他的徒弟啊，他说当时啊，你练这个大悲咒是用什么心态去练的啊？怎么我会做的一个梦啊，说梦到这个众生啊，来给我讲啊，都啊被这个滚水烫伤呢？啊，他徒弟就讲了啊，他说这个。啊，我一回来的感觉磁场不对啊！啊，我要念这个咒啊，把这些清除清除啊！啊，啊，连念这个咒来洒净有错吗？啊，啊，后来他师父听到这么一说啊，他明白了，啊，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啦！啊，你起的那个念头不对了啊！你要把那个众生赶走啊！你起的是嗔恨心，起嗔恨心呐，啊。你那个大杯水下去啊，就变滚水了，都不是清凉的水了。啊，后来他徒弟听到这样，赶快跟他师父忏悔啊。所以念这个大悲咒啊，就是要前面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要以诸众生起大悲心。啊，你要对众生起大悲心，念这个咒啊，啊，才相应啊。所以这个信息啊，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所以以前说放蒙山呐，啊，这个起心动念呐，啊，那么他这个感应啊，都是相应的，跟我们念头相应的。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啊，《太上感应篇》到后面呐，啊，也跟我们讲啊，福心其善啊，善虽未为，即神已随之，祸心。

其恶，恶虽未为，凶神与随之。啊，我们一个起心动念，起一个善念，善事还没有做，吉神就跟着我们；起一个恶念啊，坏事还没干，凶神已经跟着我们了。

大悲咒没错啊，那个咒文啊，这样念没错啊啊，但是呢，心不一样，你用的心态不一样。你用什么心来念这个咒？用慈悲心念，还是用嗔恨心念，还是用贪心念？啊，还是用依痴心在念，还是我慢心在念？啊，还是怀疑心在念？心不一样啊，所以练的效果就不同了啊。所以关键啊，还是在心啊。所以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这个心啊，把我们这个错误的这些心态啊，依照经典的这个教诲啊，给它调整过来啊。所以对众生要慈悲心。慈悲心怎么叫慈悲心呢？我很慈悲呀，啊，我对众生很慈悲呀，但是对人就不慈悲了有一些人啊，哇，去放生啊，对众生很慈悲，但是对他妈妈就很不孝了，对他妈妈就不慈悲了，所以还是百善啊，孝为先呐，百善孝为先所以慈悲心还是从孝心发展出来的地藏菩萨代表孝观音代表慈悲其实慈悲心也是从孝心这个发展出来的因此我们还是要回归学习传统文化所以这个孝亲尊师百善孝为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也讲得很清楚我们还是要这样来修。那么我们现在学了那么念这个咒我们如果不懂一些道理只要自诚恭敬念，也会有感应。只要诚心诚意的念它就有感应。这次我们到这个昆明去旅游这个到了洱海大理这个在古时候这个大理府在洱海丛谈这个书里面也讲到大理府以前这个府是一个古代一个当时行政这个官方行政的一个名称就像我们现在讲一个市现在是讲大理州以前讲府现在大陆称为大理自治州那个白族的人多白族他们都信观音所以你到大理以前你去那边看很多古迹都是寺院所以大理以前是一个佛国那个白族的人特别信奉观音菩萨特别他们都拜观音那白族的人他们的衣服呢就是喜欢白色的所以称为他们白族那么大理府在这个洱海丛谈大理有一个湖叫洱海那其实它没有通外海他们看到湖就都叫海他们那边的讲法都叫海那很大在洱海那么以前呢也是被一个罗刹所占据那观音大士就示现示现去那边趺坐这边打坐那么菩萨就向罗刹呢化缘了化缘一块地那么菩萨呢也是跟地藏菩萨一样以前这个地藏菩萨呢到九华山给这个敏公那个地主化缘他说我只要化一块袈裟地就好了
袈裟地就是我们穿的这个袈裟。

它这一块那铺出来还不到一平啊，那一块地一点点嘛啊，当然说啊，那么一点点那就给你吧啊。啊，以前那个地藏菩萨去给民工化缘，说一袈裟地就好了，一点点啊，那个就很容易啊，就答应了。啊，结果那个地藏菩萨呢，啊，那个一袈裟呢，丢到空中一展开呀、啊，哇，整个他那个几座山都被他盖住了哦。哦，那通通那一袈裟地啊，那通通是捐给菩萨的啊。那这个大理也是一样啊，大理那个观音菩萨去示现了、啊，他给罗刹，那都被罗刹占据了。他说：“我只要画一块袈裟的地就好了。”那都罗刹想想，那一块就一点点嘛，就答应了。啊，结果没有想到啊，跟地藏菩萨一样啊，那一袈裟一展开啊，哇，整个大理通通被那个袈裟盖住了。哇，这个一块袈裟地就这么大啊！啊，后来这个罗刹没办法，到那里通通这个我的地方通通给你了，那我就没地方住了。后来菩萨就很慈悲啊，就那你就到那个有那个迁往那个峰顶啊，那个高山啊，峰顶啊，去那边啊，啊，他说你在那边住就好了。啊，去菩萨了，去那边要教化众生的嘛，教化那个大理那个地区的众生嘛。啊，所以大理现在呢，你去旅游啊，都拜观音了。啊，所以我前天也到一个观音堂啊，我去跟他上上香。啊，那个观音堂啊，他另外又有一个公案啊，有一次啊，有敌人要来攻这个大理府，大理这个地方。啊，那个千军万马啊，啊这个。大理这个地方啊，老弱成兵啊，那个军队进来啊，那肯定啊，人民啊都被杀害了，啊，就观音菩萨呢去救这个刀兵的灾难，啊，观音菩萨呢变了一个老太婆啊，瘦瘦的，又老又驼背，然后背了一个石头，很大很大，1000斤重，啊，然后走到那些敌人的面前呐、啊。走过去，哇！那些敌人，那些军队啊，看到那个老人家怎么那么厉害？那个石头那么大，我们搬都搬不动，他怎么有办法背在背上呢？啊，背得看得很轻松的啊！啊，这个老菩萨走到这些军队面前，给他们就很惊讶：哦，你怎么有办法背那么重的？他说：我这个小问题。我们那里面的人啊，那比我厉害多了。这个两三块他们都能背的啊。那些军队吓得赶快跑。他这怎么能打？这老太婆都能背这个石头这么大，那些人还得了啊？啊，所以被吓跑了啊。啊，所以菩萨呢去救那一次的刀兵劫啊。所以那个观音堂里面啊，现在还有一个像啊。那我那天去上香啊，还那个像还在，那个一个老人家，那个老太婆背了一块大石头，就是这个公案。那的确菩萨呢，你有求他有感应，他就有感应啊。所以以前我也常常听我母亲讲啊，以前那个二战的时候啊，我们台北常常被空袭，以前我母亲常常讲啊，跑空袭啊。那个盟军啊来轰炸，他看到啊，有人啊看到那个观音山呐、啊，啊观音菩萨呐、啊、变了一个女人，穿了一个裙子，然后那个炸弹啊丢下来，他用裙子把它接起来，都不会爆炸啊。要听老人讲的啊，观音菩萨那个观音山呐、啊，观音菩萨的示现啊，啊的确啊，有这边有信佛的人，有善根的人呐、啊。去求菩萨的，的确会有感应，啊，那如果都没有人相信菩萨呢，那就没办法啊，所以有求必应啊，救苦救难啊，的确真的。那么在山野诵经坐禅呢、啊，有三经杂昧、魍魉鬼神、横香扰乱，啊，这个。
的确有啊，因为有地方就有鬼神啊，在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在中国有中国的鬼，在外国有外国的鬼啊。那么我们到英国去啊，啊，那个鬼就更多啊，所以英国啊很多鬼屋啊，很有名的鬼屋啊，特别那个教堂啊，教堂啊都是埋神父死的啊。所以我们老上2015年啊，说叫我去英国买教堂做汉学院啊，啊，我就跟那个高雄的李建华居士啊，我说你英国住了20几年了，你陪我去啊，我们去看教堂啊，就去看了几家呢。我进去啊，就阴森森的，我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人住在那里啊，都心不安定啊，啊，一进去就感觉阴森森的，那个不适合做汉学院的啊，大概是做37念比较差不多了啊，去超度那些亡灵。所以啊，进去啊，那个李居士就给我讲，乌道法师，你现在脚底踩下呢，有4层楼啊，都是埋棺材的、啊。那、哦、我说，那我们是站在坟墓上面呐、啊。我说是啊，那神物死了就日日埋啊。一层一层的买 啊，那么这个我们到威尔士大学去，它一个小教堂啊，那个阴气也特别重，那100-200年的阴气特别重啊，所以庄严师去啊，他就不舒服了啊。后来去问一个小郭啊，那个小郭啊，这个还把那个洋人的名字给他讲出来啊，啊，求超度啊，要给他写牌位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讲那个，你在山里啊，有这个山精，有山神。啊，这个精啊，是山上啊有妖精。啊，以前我们小时候看故事，听大人讲故事啊，都会讲妖精啊，哦，什么蛇精、狐狸精啊，啊，什么精都有啊。山精住在山上的，他如果很久了，他就变成妖精了。有的人是在修行的，那像我们岛上啊，他就有看过那个狐狸精啊，变成人形，在大陆，他在讲经也都讲过啊。他说那个狐狸啊，要修成人形啊，要修500年。他说他看到那个穿人的衣服啊，那个背影啊跟人一样，但是那个脸啊没有变过来啊，脸啊可能他修行还功夫不到啊，所以身体变成人形了、啊、那个脸啊还没变过来。啊，这些三经杂灭亡两鬼神啊，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叶维草堂笔记啊，那就太丰富了啊，聊斋志异了。叶维草堂笔记啊，叶维草堂笔记啊，记载这个狐狸啦、狐仙呐、啊、这些的啊，在东北的人呐、啊、都拜那些狐仙啊，这个蛇仙这一类的啊，这个的确都有啊，这个。并不是迷信。那么修行人在山上啊搭茅棚啊，在山里要诵经要坐禅。那诵经坐禅啊，必定啊会有这些山精啊，山上的妖精修行的他来干扰或者杂灭。啊，杂就是很多了，那很多魅就是妖魅这一类的，或者亡两啊，亡两也是这一类的鬼神啊，鬼神啊，那这个种类就非常多了啊，横向扰乱啊，他来干扰啊，不能

让你不能安心来诵经来坐禅，你就算打个坐他来干扰，让你心不安定，你没办法做。啊，那么三精鬼魅啊，我是没有看到，但是有一年啊，我在华藏图书馆 那个时候我们道场有一个，他是在其他道场出家的，后来又来图书馆，那馆长又给他起个法号啊，叫悟空师啊，现在住在三重。那么他给我讲他们有一个好像师兄弟啊。好像在深坑一个山谷里面有一块地所以要请他去那边讲经一个山谷里面那他给我讲他说那边磁场很不好他说他们去住了一个晚上他说晚上都不能睡觉的那他讲的他们也放念佛机也念佛他说那些三经杂魅也出来跟他念佛讲得有够恐怖的那么说请我去看所以我就找一个白天他带我去我进去果然那个磁场很不好，感觉很不好回到道场就做噩梦了那个睡到三更半夜他还起来跟你打交道还跟你一起念佛呵呵他们都被吓得这真的不行后来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讲经谁来听你讲的人都受不了了那听众谁敢来那个地方就是属于这边讲的你在那个山野你要诵经坐禅这些会来干扰让你心不安定那这个怎么办呢诵此咒一遍四诸鬼神悉皆被伏也这个诵咒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公案它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文好像把鬼神绑起来了把他制服了好像警察抓这个暴徒把他制服了就好像这个意思那这个我们必定要去了解一些密宗的常识我们现在修净土对密宗这方面的常识比较缺乏密宗这个咒语属于密教部的。那么凡是你念咒都是属于 密宗的密教的。属于密这一部分的密教。那密教有一些常识我们也必须有个了解才能断离生信。它这个密咒里面同样一个咒语它有不同的作用有安抚的作用也有降伏的作用也有降伏的作用也有祈福的所以它一个咒它的功用是很多方面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属于降伏这一部分降魔降伏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知道它的作用但是基本上它的心是一样的你说菩萨呢他来降伏但是他示现的这个降伏他还是慈悲心的他并不是对这个众生有嗔恨心嘛他还是慈悲所以现这个金刚怒目相他还是慈悲的只现这个相调伏众生就像父母这个小孩子这个不乖这不听话

那这个处罚这个儿女啊，啊，那有时候啊，对儿女啊教训啊很凶啊，但是他的心呐、啊，基本上还是爱护儿女嘛，啊，为他好嘛，要帮助他嘛，啊，所以他心态啊是一样的，但是表现在外面呢、啊、有不同，啊，就是有顺有逆，就看众生的根气，看众生的根气，啊，总而言之呢，这个菩萨呢，总是不管现什么形象，啊，原则上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都是帮助众生的，啊，有的众生呢、啊、用正面的去帮助他，有的用反面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它这个密教啊，它有不同的作用啊，啊，这个我们明了之后啊，就不会有怀疑了。那么被鬼神啊悉皆被缚啊，那么你就能够啊，这个在山里啊诵经坐禅。那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呀，都不能念大悲咒啦，好像就是我们做法会啊，就先洒净啊，好像在清场啊，把他赶出去呀、啊，啊，跟他对立呀、啊，啊，那这个主要啊，也不能啊说不需要啊，有时候也是需要的。啊，就是维护这个会场的安定啊，让大家安心啊来这里共修，这是需要的啊，不能扰乱呐 啊, 啊，大家心不能安定啊，你这个共修会有障碍。那我们鬼神呐、啊、看不到啊，好像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那我们用人呐、啊、来看呐、啊，就比较容易理解。我们现在每一次做法会不是占了很多义工吗？那我们每次法会会不会有一些他来扰乱的人呢、啊？有人来找麻烦的、啊，那你怎么办？让他来乱啊？还是要把他请出去啊？啊，还有一些被附体的啊。像我们到大陆做法会啊，那被附体的时候，我在会场里面都叫啊，狂叫啊，那你在那边让他一直叫嘛，叫的大家都不能诵经了啊，啊，所以庄严师他当引理啊，他比较凶，都是这些都他来处理，啊，那他把他请出去啊，把他弄到一边去，去旁边去处理，让我们才能安心诵啊。啊，所以道场啊，有的也是跟家庭一样，有人当白脸的，有当黑脸的啊，不能完全白脸的，也不能完全黑脸的，都需要啊，要调和一下啊，所以你没有这样不行啊，啊，所以啊，也不能说啊，你洒净啊，啊，清场啊，啊，这个就不慈悲啊。如果他要来好好的共修。当然我们欢迎嘛，一起来共修嘛。啊，有的人他不来共修，他是来扰乱的嘛。好像我们人一样啊，我们有些大部分的同修是要来共修的嘛。啊，有一些人他是来找麻烦的，有啊，我们常常碰到啊。啊，不但在家人有啊，出家众都有啊。啊，他不是来跟你共修的啊。啊，但如果你来坐在那边，你不安心念，你不要干扰到别人也还可以，大家还能接受啊。如果你干扰到别人就不行嘛，啊，所以我们那个啊，在国际会议中心做法会啊，有时候有些出家众来，他也是打手机啦，在那边讲话啦，那人家在诵经念佛，他在那边讲话啊，那这干扰别人，影响别人。那居士义工是居士，又不敢啊，这个出家众啊，我们居士又不敢
去请

去劝他啊。所以后来我们也没办法，就只好请出家众当纠察啊，去管这些人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嘛啊，所以这个念大悲咒洒净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特别是我们如果佛堂啊长期在诵经念佛，就不必要做法会就洒净啊，因为平常我们念佛都很清净了。如果去外面租场地就比较有需要啊，如果时间允许，那洒洒净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时间不允许也就没办法。像香港他们租那个博览馆，都是每次法会啊都会洒一次。因为他那个场地啊不是只有租给我们佛教啊，他也租给什么唱歌啦跳舞的啦啊，那些什么什么很多都有啊，那些人去都是心不清净的嘛。啊，你说那么唱歌跳舞啦，那心会清净吗？那心不清净他感召来的那个众生就是不清净的嘛，啊，不清净他会感应一些不清净的来，啊，你现在要做法会，你是清净道场，啊，所以也有需要啊，洒洒净，啊，这个整理整理啊，那让大家呢，在这个三天法会啊，能安心把它做圆满。啊，那下面经文我们再把它念下去。若能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我实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秘籍，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这一段呢，也是总结上面的啊。这一段经文啊，若能如法诵持，这个关键的字眼呢，就是如法啊。我们修行啊，总是一个如法，一个不如法。如法诵持，它就有感应啊。诵持如果不如法，就没感应啊。所以这个如法就很关键。那么这个如法，关键还是在心呐 啊！你看下面呐、啊，这句经文就讲：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啊，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对众生呐、啊，要起慈悲心。那慈悲心呐、啊，我们也很想起啊，但是啊，我们往往啊起的是嗔恨心呐、啊，不是慈悲心。啊，那么慈悲心，在这个五庭心观讲啊，多称众生慈悲观，多修慈悲观，那怎么修呢？啊，我也很想慈悲啊，但是就生不起这个慈悲心呐、啊。那个慈悲心呐、啊，也有四种啊，啊，一般呐、啊，我们的慈悲心呐、啊，爱缘慈啊，一般众生也有慈悲心，不是没有，爱缘慈。啊，再来是法缘慈啊，最高的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是最高的。啊，那么我们慈悲心呐、啊，要给它扩大。我们从爱缘慈开始啊，因为爱缘慈就是我们喜欢的人啊，比如说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的父母。儿女啊，特别是对儿女，天下父母心啊，对自己的儿女啊，自己的儿女有过失，我们总是会原谅的啊，犯再大的

过，做父母的人还是会原谅儿女的。那如果不是自己的儿女，你就不原谅他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从啊，把别人的儿女啊看成自己的儿女，这样的心态去对待。那我自己的儿女犯错了，我可以原谅他；别人的儿女他犯错了，我也看他像我自己儿女一样去原谅他，这样的心去对待他。啊，这样啊，我们慈悲心就能够扩大了。啊，看到天下一些儿女都当作自己儿女啊，这样的心来对待，你就扩大了。啊，从这个地方修，啊，修慈悲观呐，啊，再慢慢提升到最高，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像菩萨一样啊，那个是要破四相、破四见了，没有对立了。啊，那才能做得到。如果有四相，那就做不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能做到法缘慈悲就不错了啊。所以关键呢，起慈悲心啊。那慈悲心呢，我们也常常要升起这个慈悲心。所以我们现在学啊，从这个最基础的《太上感应篇》来学起。啊，在《太上感应篇》呐，这个“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在《感应篇》汇篇呐，有一个公案啊，这个我常常讲，啊，也是需要常常讲啊。有一个元字实啊，一元两元的元，自己的字，实在的实。严志先生啊，有一天一大早啊，拿一个刀啊，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缪的大概呢对不起他了，而且报仇啊，经过一个仙人庙啊，这个仙人庙都是供皇帝的啊，这个仙人庙啊在宜兰有啊，宜兰有个仙人庙，我去过，供皇帝的。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啊，供皇帝的啊。那个庙主啊，一大早要起来诵经，看到前面有个人啊，从庙口走过去，后面跟了很多很多的罗刹鬼神啊，青面獠牙的啊，很恐怖啊。没有多久，他就看到那个人又折返又回来，又从庙门经过、啊。他这次回来呢，后面跟了很多很多那种。护法善神天使啊，面目啊非常善良。他看到很奇怪啊，就把他叫来问啊，啊，他说：“先生，你刚才是去哪里呀、啊？啊，就发生什么事情啊？”啊，这个严志石就给庙主讲了，他说：“刚才啊，我是想去报仇啊，去杀一个姓缪的啊，他对不起我。”啊、他从庙口走过去啊，怒气冲冲的拿着刀要去杀人了。那么当他走到他家门口啊，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姓缪的这个人啊，他上面还有八十几岁的老母亲啊，他还有妻子儿女啊，那儿女也还小。他就想到啊，那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他一个人啊，如果我今天把他给杀了，那他的老母亲谁来奉养啊，他的妻子儿女谁来照顾啊，那我杀了他一个人，那不等于杀了他全家吗？但是对不起我的只有他一个啊，那其他的人是无辜的啊。啊，后来他就放下了，放下这个报仇这个念头了啊，算了，不报仇了，放下了。啊，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啊，恶心呐、啊，怒气冲冲要杀人。啊，那这个时候他放下了，啊，心平气和了，善心起来了，就回来了。

那么这个妙竹就给圆智石先生讲啊，他说我明白了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啊怒气冲冲的去杀人啊，你后面啊跟了很多啊这个罗刹鬼神啊凶神恶煞，跟了很多很多啊，跟在你后面啊，啊你起了恶念啊，啊那你到那边啊，你会为他的家人想，你会为他的家人想，放弃啊报仇这个恶念，这个念头，你善心升起来了，啊，所以你回来的时候啊，后面你跟了很多很多的护法善神天使，啊，他说我刚才看得很清楚啊，啊，他就妙主就跟他讲啊，你从今以后啊，好好断恶修善。啊，你将来你的前途无量。啊，后来这个圆智石先生呢、啊，听到啊，他都还没有杀人呐、啊，起一个恶念呐、啊，人都没杀，那凶神恶煞就跟那么多。啊，回心转意啊，起个善念，放弃报仇的念头啊，哦，马上跟了那么多的善神。啊，他听到啊，全身发冷汗呐、啊。后来他真的就接受妙主的劝告，认真断恶修善啊。后来做官做得很大啊，所以一诸众生起慈悲心啊，我们也可以从感应篇这一句来修啊。当我们啊对一个人啊起嗔恨心的时候啊，啊就起慈悲心啊，这个人啊有过啊，我们就原谅他吧。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那么我们起慈悲心、啊啊、菩萨善神、啊、跟着我们、啊、如果我们起一个嗔恨心、啊啊、凶神恶煞跟着我们、啊、常常提起这样的一个关照、啊、那么我们慈悲心、啊、慢慢就会增长了、啊、所以能如法诵持，若能啊如法诵持，一诸众生起慈悲心，这一句是重点啊。所以我们起嗔恨心诵大悲咒，那可能会跟那个高雄那个一样啊，那个洒下去变滚水啊，那不是清凉，不是甘露水了啊，甘露水变滚水了啊，那起一个嗔恨心，念的就。不相应了、啊、所以这个是关键、啊、我们用什么心去念这个咒、啊、就是要一诸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念、啊、我时当赐一切善神、啊、你看、啊、善神就来了、啊、那善神呢、哦、很多了，里面举出很多种类，有龙王、啊、有金刚密机，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如果我们能如法诵持大悲咒啊，一诸众生起慈悲心，就会得到啊菩萨派这么多的善神护法神啊来保护我们啊，那我们一生啊就平安吉祥了。那么下面呢，再说这个寄送啊，啊，这个寄送我们给他念一念啊，啊，那么也是把这个护法善神啊这些名称给我们说出来啊。我遣密机金刚士，污除君徒殃具师啊。那么这个下面讲的都二。天龙八部二十八部啊，护法善神。那么这个金刚力士啊，污除君徒殃具师啊，这是他这个现的是愤怒型的啊，这个金刚护法神啊，那个。

怒目金刚啊，现在愤怒型的，他有四只手臂，这个在网络上你可以去查啊，那个大藏经也有啊，在密教部的啊，特别这些密宗的这些护法善人都很凶的啊，很凶的啊，我们到日本去啊，同修有时候也会带我去密宗的道场啊，去看他们修法啊，修那个火供啊，护魔啊，就是火烧牌位啊，念咒敲鼓啊，很震撼的啊。他们供的那个护法神哦，都很凶的啊，怒目型的啊，这个密教啊，这个护法神啊，就很多啊，那么又持剑啊，右手持剑啊，那么手有持棒的，这个拿的很多种武器。我们再翻到30页，八部力士赏迦罗，常当拥护受持者。那么这个八部天龙八部啊，天众龙啊，龙众啊，龙王啊，夜叉啊，这个是飞行鬼，钱达婆啊，这个翻译为香音啊，他就用这个绣香啊来供养啊。那么天上的夜神昼夜的啊，钱达婆就昼夜的夜神啊，就我们现在讲啊。那个夜师啊，无呢阿修罗啊，阿修罗啊，就是无酒啊，不喝酒。六呢迦楼罗啊，意为金翅鸟，就大鹏金翅鸟啊，这大鹏金翅鸟也是护法神啊。那个大鹏金翅鸟啊，我们没看过啊，听说他那个翅膀一展开啊，哦。那个好像我们一个台湾大都不止的啊，那个我们看不到的那个翅膀，那么专门啊吃龙啊，那个吃龙啊啊，那么看到佛经讲的哇，我们也很难想象啊。那有一次我看到网络电脑啊，就演那个拍那个老鹰啊，去吃那个水中的鱼啊，捕那个鱼啊。我看到从天空啊这样飞飞飞，然后一下来啊，好像战斗机一样啊，一下来啊，哦，那个鱼在水中游，一下子就被他那个两个爪一抓，就飞上去了，就被他抓到了，很准的。啊，那么龙是在水里面的啊。后来我看到那个。电视啊，就想到佛经讲啊，哦，那个大鹏金翅鸟这种吃龙啊，我就可以体会到一些了啊。那个我们看那个小老鹰啊，很小的，那大鹏金翅鸟可大了，因为那龙也很大 啊。那我们从这样可以理解啊，哦，那个大鹏金翅鸟啊，实在是太大了。啊，后来有一天啊，这个大鹏金翅鸟要吃龙王啊。他就吃龙王，那个龙王就跑到释迦牟尼佛那个袈裟前面躲起来，那吃不到了。啊，那他就跑到佛的面前呐，他说：“我要吃那个龙啊！”啊，那佛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吃它呢？”啊，他说：“我肚子饿了，没办法，没有吃，说我就肚子饿了。”啊，那佛就给他讲啊，他说：“你就不要吃它好了。”不要再吃龙了，啊！你肚子饿了，我叫我们这个出家众弟子啊，初食就供养你，你就不要再去吃龙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早课啊，那个初生啊，还有五供啊，那个初食都要念大鹏金翅鸟，啊！就佛交代啊，出家众啊，那个你要初食啊，要供养大鹏金翅鸟，不能他要去吃龙啊。供养他这个饮食啊，他就不会去吃龙了，他有的吃饱了就好了，那就不吃龙了啊。所以现在试验啊，你看早课啊，

好像是早课啊，我记得啊，就是要念大鹏金翅鸟，有一句大鹏金翅鸟、啊、就是这个公案这个典故来。那我叫我们这个天下所有的出家众呢、啊，这个也这个供养你啊，你不要去吃龙了啊。那么这个是讲迦罗罗，就是翻译金翅鸟，大鹏金翅鸟。紧那罗非人啊，歌神，他唱歌很好听，但是长得像人，又不是跟人不完全像啊。那么第八呢，摩诃罗伽啊啊，翻译为黄头人民啊，这是外道的。好，我们再看下面，我遣摩西那罗言啊，这是大自在天啊，金刚罗陀迦毗罗啊的翻译的黄头啊，黄头人的名字，那个头是黄的啊，常当拥护受持者啊。那么以下呢都是二十八部咒啊，都是观世音菩萨呢常随的护法啊，这些名称我们念一念。我遣婆萨梭罗罗，满善基波真陀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萨遮摩诃罗，鸠兰丹乍半奇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毗婆伽罗王，应得毗多萨诃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请梵摩三波罗，五部净基阎摩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请四王三十三啊，那么这个是第四天啊，三十三天大辩功德婆达那，常当拥护受持者。我请提婆提头赖乍王、神母、你等大力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毗罗乐叉王、毗罗薄叉毗沙门，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金色孔雀王、二十八部大仙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摩尼跋陀罗、善知大将胡罗婆，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南陀跋南陀、婆伽罗龙依波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修罗前踏婆、迦罗紧那摩诃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水火雷电神、鸠盘图王鼻舍舍，常当拥护受持者。四诸善神及神龙王、神母女等，各有五百眷属，大力夜叉常随拥护。那么到这一段呢、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就跟我们讲，诵大悲咒有这么多的善神龙王啊，啊，这个鬼神众啊，二十八部这么多，那么每一众啊还各有五百眷属啊，那就是太多了。还有大力夜叉啊，都来拥护啊，常随拥护受持者。那么这么多护法善神来拥护啊，那肯定啊啊就是平安吉祥了啊，这个真的是啊消灾免难了啊，都不会遇到灾难了啊。那么我们有遇到灾难啊，那么也是有这些鬼神呐 啊在这个当中啊在操作啊。啊，这是持咒的功德啊。我们在

看下面啊，这段经文：宋持大悲神咒者，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四诸善神翻戴宿位，辟除灾障。那么这一段啊，宋持大悲神咒。那么人啊，若在空山旷野独宿，一个人啊，在那边睡觉，那这个很危险啊。我们现在呢，我们一个人啊，你到山上去住，在旷野，自己一个人啊，单独的住在那里，在那边睡眠，当然啊，有很多想不到的一些意外啊，当然啊，也是危险性很高的啊。但是如果你有诵持大悲神咒啊，啊，那么这些善神啊，他轮番啊，翻带就是轮流啊，好像站卫兵一样啊，轮流来保护你啊，辟除灾障啊，辟是避免。啊，排除啊这些灾难障碍，啊，让你啊能够一切啊都平安，啊，因为这些护法善神啊在拥护，在护佑，啊，所以到哪里都很吉祥。若在深山迷失道路，诵此咒故。善神龙王化作善人，示其正道。那么这个古时候啊，交通没有这么方便。那么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往往啊走的都是几个月的。那古时候啊，道路没有这么方便，有时候啊，你到一个地方啊，都要翻山越岭啊，像我们台北啊，以前啊，你要到花莲去啊，那没有路啊，要翻过那么一个高山啊。啊，那么翻了高山，很容易迷失方向啊。啊，特别啊，如果气候不好啊，起雾啦，啊，根本进入山里面啊，会迷路的。那现在呢，啊，科技发达了啊，交通方便了。还是会有山难的事情发生啊！你看，有一些喜欢登山的人呐、啊，不是常常报纸在报吗？有一些登山的遇到山难呐、啊，那就生命危险了啊！在山里面呢、啊，迷路了啊，走不出来了，就死在山里面了，山难啊！如果这个在深山呐、啊、迷失道路啊。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啊，诵此咒故，你就诵大悲咒啊。如果不会诵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是比较简单呐、啊。啊，那就善神龙王啊，他会化作一个善人呐、啊，示其正道，就变一个人来跟你讲怎么走，就不会迷路了啊，你就可以避免呐、啊、危险。若在山林旷野乏少水火，龙王护故化出水火。那在山林里面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特别你要走山路啊，水喝完了也没有火啊，不能烧这些食物。那有善神有龙王啊，他来保护你，他会变化出水给你啊，会有火给你。那我们不要把这个经文看作迷信啊！佛给我们讲的，那肯定不会骗我们。那、啊、佛教人家不要打妄语，他怎么会打妄语？啊，佛讲的都是真实语，是真的。啊，所以《无量寿经》也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遇到啊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特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啊，那危险的事情太多了，都念观音。

都念阿弥陀佛。啊，我们老和尚叫我们在山上做白痴啊，台湾灾难也很多啊，啊，是多做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灾难。啊，有在做有差的，啊，所以啊，我们啊，庄严也常常就发这个信息说，来，我们就是做白痴，所以台湾现在就比较平安了 啊， 啊，有些同学说不要讲了，讲了会让人家说我们在打妄语啊，其实这不是妄语啊，那佛讲的怎么会妄语啊？是我们众生啊不相信啊，因为这个是难信之法嘛。那不但不信佛的人不相信，他很正常嘛。他不信佛，他当然你讲的他都一概否定嘛，这很正常嘛。啊，但是呢，信佛的人呢、啊，他也未必相信。啊，所以难信呐、啊。啊，现在不要说信佛的不相信，就我们信净土的，他也未必相信。啊，然后呢，我们一直讲啊，从外面一直讲，讲到不信佛的、信佛的，啊，那信净土的，啊，然后讲到我们自己，那我们自己相信吗？恐怕我们自己都不相信，对不对？啊，那自己都不相信啊，啊，所以佛讲难信之法，没错啊，我们一直在做法会的。对自己消灾免难啊，自己对这个都没信心啊，是不是啊？所以佛讲难信之法，没讲错啊，啊，所以呢，你看到别人不相信，一层一层的、啊，比如说，哎呀，原来我自己也不相信啊，我天天在做法会，自己不相信，不相信你就有怀疑啊。那为什么不相信呢？为什么不能肯定呢？啊，因为我们念佛还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啊，如果念到你见到佛了，那你还会不相信吗？啊，但是我们自己功夫不到，但是我们现在凭什么相信？凭经典，凭圣言量，圣言量就是佛讲的话。那佛讲的话他肯定不会错嘛，我们就相信这个了啊，我们要先相信这个圣言量，然后自己再去证实，你自己证实的那就肯定没怀疑了。那你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功夫啊，我们一个佛弟子，特别我们净宗的弟子，你也要相信圣言量啊，啊，这个基本一定要的啊，啊，一定要先相信圣言量，啊，然后根据佛给我们指导的理论方法去修，啊，最后我们才能证实嘛。你没有先相信圣言量，那你不可能去证实的嘛。你就一开始就不信啦，那你怎么证实？所以起码我们要先相信圣言量，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绝对没错。现在有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佛的问题啊，所以佛没有打妄语啊，怎么会打妄语啊？是自己有问题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这个寄送啊，还有给我们讲这个观音菩萨呢，帮助我们消除什么样的灾难啊？我们下星期五继续再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刘廷华会长、邱总务、傅来成居士、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时间我们在两天的祭祖系列法会圆满，今天这一天的空档，多元文化促进会在安排这个我们平常在台北每个星期四晚上7点钟跟我们这边同修这个双边的视讯交流学习十善业道经讲记。因为悟道常常出国，所以在台北的时间一年实在算一算没有几次。现在这个从去年开始悟道也接受这个澳洲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的邀请去担任这个教佛学班的课程这个也是先师净老和尚在世的时候买了这个技术学院。原来这个技术学院是教学英文的，那么疫情前这个学生也不多经营不下去就找我们老上请我们老上给他买下来那么买下来这个先师敬老过世了，这个澳洲净宗学院悟庄法师他去申请去澳洲教育部申请这个汉学班跟佛学班。那么汉学班从4级到6级到8级现在又在申请9级的。那么澳洲的学制这个他这个技术学院这个很多方面很多方面跟一般大学是有同等学历他的4级班等于是高中了高中。现在呢又多申请一个3级班的是初中的。这个技术学院澳洲政府也批准来办这个汉学班教这个汉学方面

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这个是专门教的不像这个一般学生是附带的它是专门的。那佛学班就是佛经佛经。那么他们申请很难得依照先师敬老，佛学班学的就是复讲这是早年先师敬老上一个世纪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当时就是用互讲这个方式来培训学生现在有几个培训班的法师在外面讲经也讲得不错一个明镜法师一个仁山法师还有四川的一个吉耀法师我知道吉耀法师他自己办佛学院其他的法师我就比较不清楚他们现在讲的也都不错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来培训的那么在澳洲在澳洲的教育部申请也批准了政府批准我们用这种复讲先师敬老和尚的这样来练习那么我们这样申请就要依照这个方式就要依照这个方式不能改变就是你申请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学那你就不能再改变用其他的方式所以政府这个教育部这些官员偶尔都会来检查看看是你有没有照你申请的这样在教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就是采用早年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这个模式但在新加坡办没有文凭了这边办完了就是大家回去没有文凭但现在澳洲有文凭的这个四级班等于高中六级班我去年跟今年教六级班我的课也教完了等于是大学二年级明年还要去教这个八级的大学三年跟四年那现在呢在申请九级就是硕士班研究生现在在申请那么我们院长悟庄法师请我去当主席了我是一直要推掉了去年找我去教我说我们师兄弟他们比较年轻他们去教我老了但是各有因缘各有因缘个人的所谓人各有志他也你要找到一个用老和尚这个复讲的方式他也找不到了他也找不到人去教了所以一直来找我去那我看他申请那个也不容易也就拖着老命现在是拼老命老了我记得是上个世纪好像是93年第一次来新加坡93年今年202532年了那个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在40出头43岁
那这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净宗协会，佛教居士林打佛七。96年我还在那边讲福建话的《无量寿经》1996所以时间过得很快你看我30年前来40几岁，今天30年后人老了，70几了。那么我们同修也是一样老同修像富居士跟我同年是一回相见一回老，这次见面，下次见面，又更老了，好像不会更年轻是越来越老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世间相世间无常。那很多老同修，年纪也都大了因此这个现在晚年我有这个因缘也要协助他能够把这个学校办下去希望先师敬老这个教学的方式能够传承下去所以在那边是我讲，我也是讲我们道上的这课程那么我讲学生他听要写就用我们老上教的方式不能让他看讲记他这样才会专心听怕哪一句听了漏掉了那就会很专心那么写完了他再复讲给我听用这个方式，所以，那么学生去那边学这个我也跟他们讲你来学这个干什么？你们年纪轻轻的来学这个干什么？学这个就拿个文凭吊在家里墙壁嘛，吊那好看的，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一直跟他讲为何来学？为何而学你为谁而学就是要为了弘法利生你要讲经说法所以学了之后就是要讲经说法但是呢，讲经说法也要说果报大家才比较。有那种意愿去学完的来讲经说法，那果报是什么这成佛做主我们先不谈了谈眼前的了眼前的是什么果报呢？讲经说法什么果报呢？就是改造命运比较快这个先师敬老早年常讲在台中莲社台中慈光图书馆学习讲经，李老师看到有学生那个面相很薄的，薄胡短面相的，就劝他要发心讲经弘法。这个改造命运比颜了凡要快颜了凡他改造命运他开始修3000件善事十几年才完成。第二次在花院做3000件善事3年完成。最后第三次发愿做善事1万件，一个政策就完成了。那么颜了凡，他的做官他也做不到什么大官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县长。
后来改造命令呢，做到宝坻支线的县长。宝坻就是河北，就是在北京啊。那么在明朝，那个宝坻支线啊，就在皇帝的脚下嘛，等于是现在的北京市长了。把他命令改了，寿命53岁，8月14号丑时就寿终正寝了。那寿命只有53，后来延寿21年到74岁，啊，那么这是颜了凡啊改造命。那么先知敬老啊，讲经说法，他寿命啊比颜了凡还短呢、啊，他只有45岁。他们两个介兄弟。同年啊，那么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算命啊，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先生都说你们三个都过不了45。那么其他两个戒兄啊，先知敬老也劝他们去学讲经说法啊，但是个人的志愿不相同啊，一个去学密啊，学到有一点。通了啊，能闻，傍晚能看到鬼在街上走了啊，啊，但是也过不了45岁，啊，好像是5月份往生的。那另外一个呢，是2月，45岁那年2月就往生。那7月份呢、啊，先师敬老，他病了，啊，所以那一年呢、啊。先知敬老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啊，我跟我弟弟都有去听经啊，听了3天呐、啊，那法师说有事没有来了，我们又再去，哎，法师怎么没来？后来过了1个月啊，我们又得到消息，说法师又在台北礼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后来先师敬老啊，他在讲席当中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说去给人家算命了啊，都过不了45岁了啊，他两个戒兄都走了，他7月啊病倒1个月，病倒1个月，没有看医生，他知道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命没有了，不要说医生啊，神仙也救不了了啊！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寿命没有，那医生没办法，医生没有办法给你延寿啊。那只有佛有办法啊，佛也能医病，也能医命了啊。那么病了1个月啊，没有看医生啊，有2个同学给他照顾。每天吃一点这个青粥咸菜，1个月病好了，好了继续讲经，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去听了3天，怎么法师没有再讲，原来是病了。那么病了1个月再好起来啊，后面这一段就不是他原来的命运了啊，他的心。他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啊，前身修的，他45年的寿命已经结束了。那后面的，就是在前面呢，40年当中修的，所以我们人啊，40岁之前啊，就是前身带来的业。那么40岁以后啊，有前生的，有加上这一生，你40年你修的，啊，这个就有不一样了，啊，有先天有后天了，先天是前生的，后天是今生的，啊，所以病了1个月了，后面他的生命为什么他能延寿？他两个戒兄都延不了。
都出家啊，不是出家的就可以改造命运了，你还得要修啊，啊，修福修慧啊。那么他延寿的因缘就是发愿讲经弘法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我听经是19岁，先师45岁那一年啊，45岁那一年，我听了2年了啊，我21岁啊，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啊，我可以给他做证人呐、啊，我可以做证人啊。的确是这个事情啊。后来他寿命的延长啊，也是这个发愿啊，讲经弘法了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他的延寿啊，跟他出家33岁开始讲经，讲到45岁，也讲了12年了。那这个12年啊，经教也讲得不少了啊，因此啊，他这个12年啊，也改造命运啊。那改造命运啊，他延寿啊，他延寿呢，到79岁。他79岁那一年啊，在北京啊，又病了一场。那个时候，他回老家啊，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啊，住在满城老和尚的道场，家乡讲法言。他常常到北京去啊，去看一些老朋友啊。那么那一次到北京，就在那边病了啊。这个啊，我们听经的老同修都有听过啊。他病了呢，也是爬不起来了。那听到空中有声音啊，问他呢，你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啊？那么我们老和尚说，我通通放下了啊，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啊，随时可以走了。他是看到活菩萨很高大的身啊，又看到啊这个满山的人啊，后来要变成羊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听过就知道啊。后来他又好起来，好起来回到香港啊，又继续讲经啊，那也是一个关卡啊，那也是一个关卡。那么我的观察呢，跟佛菩萨呢有任务给他有关系啊。本来他可能是45岁，他延寿到79岁，延了几年了？那34年了。那比延了凡延的长了哈。延了凡是延了21年啊。那么他这个阶段啊，79。后来这个79岁又好起来啊，那这个啊，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啊，这个继续讲啊，要继续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啊。后来要做科会，讲了4回，到地府5回，就讲了10几次就。没有体力再讲了啊，所以后面啊，这个79岁到96，这个17年啊，一个是讲《无量寿经》的啊，继续讲了啊，一个呢是办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

国汉学院。英国汉学院呢、成立那一年呢、他老人家是90岁，那么在前一年呢、89岁。2015年89岁。他老人家有一次早悟道去啊，紧急召见呐、到香港去。那么就说了这个。他们住在六合园啊，有一个赵律师啊，在英国啊，好像在那边做律师的。就他们隔壁邻居给他讲啊，英国有一些教堂啊，圣公会要卖。那么我们师父啊，到外国一向喜欢买教堂啊，他买教堂很方便，不用去申请宗教用途，他就现成的。只要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很方便。现在澳洲那一间叫天主教堂啊，那个十字架那换成阿弥陀佛这样。那么就吩咐啊，悟道去买教堂啊，叫去看啊。那英国我没去过啊。但是呢，我当时我就不会想去英国。为什么呢？我听说呢，这个英国人都瞧不起中国人，我去干什么？去让人家瞧不起？那没有这个弘法的因缘啊，那我们不会说因为去旅游而去了。我们去都是。有弘法的因缘，那理由是附带的啦，理由是附带的。纵然我们办理由还是以弘法为目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宗旨啦，不是像一般人纯粹理由啊。但是先师敬老啊，这个他老人家的慈悲啊，要办汉学院了、我就不得不去了，我人生地不熟啊。人生地不熟，没去过。后来找我们高雄一个陈居士啊，他在英国住了20几年，回到台湾啊，我们同修啊，我就找他陪我去看教堂，看了好几家教堂，阴森森的啊，这个一进去啊，那个同修给我讲。悟道法师啊，你脚底下站的那都是坟墓啊，那个什么牧师什么的，神父通通埋在下面的啊。那个他说，最多有4层楼的啊，就一层一层的啊，最底一层埋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再一层。那这个下面那个瓷砖都有名字，他那个就是那墓碑啦啊。我说我们师父买这个教堂做汉学院叫。照顾4个学生，我说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那个大概适合做30系列啊，那这边是超度啊，每一间教堂都阴森森的了，那怎么做汉学院？那个是做法会是可以了啊，做法会比较适合啊，但是办学是不适合。我看学生在那边啊。每一天都感受到这些阴气深深的，我看也是不好啊。后来看一看看到最后听说有个学校空的一个小学但是门关着我们也不得其门而入。那么那一天就突然接到说修士校长威尔斯大学修士校长要来看师父那我们也觉得很突然啦、一般校长我们要去找他都找不到的。那怎么会亲自来这个也是很难得的。
那修士校长来啊，那就跟我们师父一见，好像一见如故一样啊。

他们谈话谈了一两个小时，谈了很久。结果这个休斯校长跟先生交流之后他说就在他们学校办汉学班汉学院2015年6月讲了之后，先知敬老请校长8月到香港参加祭祖纪念法会。他跟他的学校，他们有校董，他们学校有董事会，那也好几个去了。去了之后校长看到也很受感动，也就给我们师父讲能不能在我们英国也办这样的祭祖这个纪念法会了那我们老上大慈大悲有求必应就好那么好。他老人家好就讲一个字这个很容易的，那个好后面叫做你去办我接到这个任务因为这个我们从以前我出家就是反正师父讲的就是依教奉行，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要理由，就去做就对了遇到困难要排除万难，尽心尽力去做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了。我接到的任务都是临时性的而且时间都很短我们在这个短时间要去达成任务我们随时要有应变的能力要应变随时就突然一个什么任务来你就要去完成这个是也是时间很紧迫你看八月来八月那么第二年休斯校长希望大概6月份的时候能办不到一年不到一年那边我什么都没有你一个地方也没有一个站的地方也没有你也没有道场在那边也没有一个办事处那什么都没有所以2015年我10月再到英国那么我们师父就说去那边你买个地方这个做敬宗协会你当会长说叫我当会长叫我去英国买个就在伦敦买个地方然后做英国敬宗协会我去当会长那我们就有个办事处啦所以不到一年六月我们在伦敦那个祭祖还不是办一场是办两场为什么办两场呢因为我们师父跟我说了那个休斯校长他提请的要祭祖我们这个是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的英国人他怎么叫他来拜我们中国的祖先这样那不合理后来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跟师父研究就那办两场一场第一场中方祭祖第二场是英方祭祖第一场这个中方祭祖就请这个中国大使馆的参赞

表中国嘛，啊，中国大使馆的参战啊，去当主机关了啊，啊，那第一场，那第二场就休斯校长，啊，休斯校长这个来祭祖啊，他也穿我们这个民国初年那个中山装那个服装啊。后来第三场到威尔士大学校区去办祭祖，办三场，在学校里面办的。办祭祖，办这个祭祖啊，啊，所以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你看他办了三场啊。那么这个当中啊，除了我们人发心啊，你人发心啊，有佛力加持了，啊，祖宗庇佑了，不能不可能了，啊，不能不可能啊。真的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所以跟先师办的这个一些临时性的，啊，我也相信啊，佛力加持吧。啊，我们不是干坏事嘛，啊，好事啊，而且利益众生的事情嘛。那么更早就是零四年啊，这个也是。先师敬老也是教悟道去日本京都啊光明寺办第一变相图的展览啊。那么办了九天了，九天的展览。那光明寺啊，它的枫叶季，那个寺院的住持也特别安排我们那个展场啊。说那个老师都会带学生去看那个枫叶，那么要去看枫叶之前啊，这个回来啊，啊走这个路线啊，就让他们看看地狱是长得怎么样啊，第一变相图啊，而且我们那个 DVD 啊，有那个日语配音的第一变相图啊，一个老师来送一片啊，学生送一片，送了一万多片呢啊，送了一万多片。那么在开幕之后啊，我到这个东京去啊，东京说，哎呀，这个悟道法师那开幕完了，那闭幕再回到京都啊，在东京去讲经啊，啊，那讲经我带一个台湾团去，这个我弟弟他们也跟着团去啊，带台湾团去，啊，那这个东京京东协会那个坂本会长请我到另外一家餐厅吃饭。他们团队在另外一家，他们就会随身，他们就随身带这个第一变相图的 DVD 啦，那个画册，小的画册，啊，就是沿路啊，遇到人去结缘，啊，他们那家餐厅就是一个老板是日本人啊，老板娘是台湾人，啊，那个老板娘听到我们是台湾口音的啊，讲台语的就特别亲切呀，啊，特别亲切。啊，那我们同学跟他讲啊，你要送他地狱变相图嘛，啊，问他呢，你相不相信地狱啊？啊，他说我相信的，我自己都去过啊，啊，都他去过啊，啊，那你怎么去的？讲来听一听啊。啊，他说呢，他在二十几岁那一年啊，好像躺了一个月，不省人事，一个多月。他就去参观地狱，他说他只走到第三殿，那十殿阎王嘛，他走到第三殿，啊，那第三殿啊，他看到哦，那个地狱那个情况非常恐怖的。那么后面呢，有人给他拍拍肩膀啊，就是说你不要怕，你看就好啊。啊，他说到第三殿啊，见到包公，见到包公。啊，后来一个月后他又醒过来啊，醒过来他说，哦，他那一次大概半年了，啊，他的体力才恢复正常。啊，他那讲了，啊，给我弟弟他们讲，啊，我弟弟他们给我讲，我说，好，那你找我去跟那个老板娘啊，看一下，问一下他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回京都啊，到电车站。就是给他订便当，那我就问他这个事情啊，
那要讲，的确这个是。

所以我们那一次去办那个地变相的展览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故事啊。所以以上讲的就是都是很临时性的啊一些事物啊，我们去完成了、啊，总是冥冥当中有佛力加持，护法神庇佑。不然一般的作业程序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发心了。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这个79岁之后啊，就是他还有事要办，就是要办汉学院，啊，培养啊20个能够看得懂中文。中国文言文、汉字文言的学生来读这个《四库全书》，啊，把《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一个摘要，做这个工作，培养20个，这是他老人家的啊，这个后面的任务。啊，那办这个汉学院，办学了，啊，要教学，教下一代了，不然下一代没人。我们佛教寺院如果不重视教学啊，以后那个寺院也没有人去了，以后那个寺院没有人去，就关门了。啊，因为年轻人他不懂这些，那也不认识什么叫佛教啊，他不会进来的。啊，所以讲这么多，啊，讲来讲去啊，也就是鼓励年轻的法师要发心弘法，要发心了，啊，那么发心，我们没有能力，你只要发真诚心，就会佛力加持，啊，这一点一定要相信，啊，因为我也老了嘛。啊，我也老了嘛，啊，也要这个培养啊，年轻一代的要起来啊。那么，所以我们这边啊，不能要一直做法会嘛，啊，我能够再做几年，嗯，大家给我评估一下啊，那个大概还能做几年？啊，这个跟40几岁来新加坡那个可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你10年10年的体力就差了呢，啊！你看呐、啊，我30岁到40岁，34岁出家啊，这一段啊算是壮年了、啊。那40岁到50是中年了、啊，50到60是中晚年，60到70叫晚年了啊。那我现在75啦，啊，这个。啊，我自己估计我的体力、精神呐、啊，大概顶多了啊，到80岁就了不起，可能还不到啊，所以大家要请这些年轻法师，今天我带了很多年轻法师来啊，就要介绍给大家啊，大家以后多多护持他们啊，年轻法师，大家要护持啊啊，我们佛教啊，后继才有人。啊，我们老和尚常讲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无论你做什么事业，那佛教也不例外嘛。你要传人嘛，啊，好像接力赛跑，一棒接一棒啊，要接着跑。啊，这个，那么接班人也不是临时你早就有嘛，你要事先就要培养嘛。因此，我们这个学会啊，我们敬宗要这个长久的传承长期的啊这个弘扬啊，也要有人嘛啊，所谓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嘛，道。他自己不会去弘啊，是你人去弘扬这个道嘛。那你敬宗也是一样，你要人去弘扬，
啊，这个所以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人，那么人需要培养啊，年轻法师要发心了、啊，要发心啊，那我没能力啦，哎呀，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心态啊，自己也觉得啊惭愧啊，没有能力，无德无能啊。那么也是得力先师敬老，他老人家呢慈悲的鼓励了啊，没能力，你要发心啊，就佛力加持。那你不发心啊，那佛力加持也加不上啊，所以要发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要发心啊。那么护法啊，这个弘法啊，出家在家都要培养年轻一代，培养年轻一代。啊，现在这个我们昨天的法会啊，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啊，有义工菩萨的子女来参与啊，这个现象比台湾好。啊！你们要跟你比这一支的哈，我们台湾好像，我一直劝同修带儿孙来啊，但是很少啊，很少啊。我是鼓励了啊，鼓励大家多带儿孙来啊，拜拜祖先啊，这个参加法会啊，来，因为他以后。都是奶奶带来，他拜，他长大他知道才会拜嘛。你没有带他长大，他不会，他也不知道，他没接触过啊，所以要鼓励啊，你后面才有人啊。好像你家族你要传香烟啊，你要一代传一代啊，你要祖宗牌位啊，你不教下一代拜，他怎么知道要拜？他到时候不给你丢掉了。他不要麻烦，拜这个干什么？也不会讲话，这教育啦。你要教他这个拜祖先是什么意思啊？他搞不懂啊。我们现在中华民族，那大家虽然是新加坡的，是国籍不一样。那马来西亚国籍不一样。印尼国籍不一样，每个国家华侨国籍不一样，你入的国籍不一样，但是你的血缘、你的文化、你的祖先都是来自于中国嘛？啊，那只是国籍不一样啊，国籍啊，但是历史文化血缘都是来自于中国啊，记住就是不忘本。教孝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那么你这个族才能够延续下去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讲，王族跟王国啊，我看到雪路老人啊，他的开示啊。才知道哦，我们以前只知道王国啊，不知道王族啊。啊，其实王族比王国更严重啊。啊，王族跟王国是两个概念。啊，王国是国家政权被抢走，管理的政权被抢了，政权被抢了，叫王国。那王族是什么呢？后代子孙不认识自己祖宗的历史文化，那么祖宗历史文化要靠语言文字来传承，语言是个工具。那么你不知道中国的文言，不会讲中国话，人是中国人，但是心里的思想完全没有中国的一个影子在，一个种子都没有，这个就叫王族。大家明白了吗？他那个族没有了啊，所以不用战争了，用这个就可以了。

叫你不要写你祖宗的，你就亡了，你就没了，对不对？我去马来西亚马六甲那个古城建中协会江会长给我讲，哦，现在很多香蕉人，我说叫香蕉人，江会长，香蕉人很多，他外面黄色皮肤，香蕉黄色的嘛，黄皮肤的，啊，内心啊是白的，白人的思想，他没有祖宗的思想，这个叫香蕉人。哦，我知道了，受教受教，明白了啊。香蕉人不少啊，那个就王祖啦，啊，他不真的不认识祖宗是谁了啊。啊，那么他只知道现在他的国籍，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宗。啊，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伊斯兰教啊，有他们的优点啊，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的信仰啊，那祖宗他到哪个国家移民到，他的信仰都不忘记。他们过年的过他们的年，过他们的年。我们现在新加坡有出过中国年吗？有啊，无？你们这一代有啦，年轻一代我看都是过圣诞节啦，圣诞节看老年啦。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个，我们来这边啊，啊，先是敬老，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希望我们这边同修要发心啊，这个要我们民族文化命脉延续下去啊，所以建立啊，大家多去劝这个华人啊，现在受教育啊，最好受双语教育。不要只说英文教育，那中文都不学，那你中国人不学中文啊，你就不认识祖宗了。最好是双语都要学啊，双语。现在我们台湾都流行双语嘛，双语教育啊。建议啊，不能会亡族哦，哦，没有骗你们啊。到时候没有人会请我们来做三十七年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他这些中文他看不懂啊，那做什么三十几年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怎么样要挽救我们的民族啊？这个族群，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老一代的华侨移民过来啊，他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都很重视啊。你看哦，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印尼啊，我到印尼棉兰去做法会，还看到那个庙啊，那个庙还有那个不都是这些祖先从中国带过来吗？那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些东西啊。包括澳洲啊，我们去都还有关帝庙啊，那广东人去盖的啊，还有那个抽签的啊，现在变旅游区啊。那个时候华侨啊，很重视这方面的，把祖宗的文化呢，他到海外来，他也不忘祖宗，把那个祖宗的牌位啊，那个庙啊，也都搬过来。啊，这个是很好的啊，这个我们要效法祖宗的祖德啊，我们不要把它断掉啊，希望啊把它继承下来啊，继承下来你要教啊，要教育啊，这个新加坡我看那个城隍庙盖得非常非常非常富丽堂皇啊，我有拍一个城隍庙的，与神同在的啊。希望提供大家看看啊，城隍庙的啊。

台湾这个还有96座的城隍庙啊，这些就是先师敬老讲啊，教这个社会教育的，因果教育的，城隍庙是教因果教育的。你不能把它看作神啊，这个在那边拜啊。希望我们两岸三地啦啊，就是东南亚这些，我们这个文化的血缘啊、命脉啊，都是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都有需要啊，有固定啊每一年的一个交流。那么交流就是要长期的啊，也是一代传一代啊，一代传一代啊，希望能够啊长久的啊传递下去啊。因此，先师敬老一生他办的这个事业啊，我们给他看啊，就是到最后就是汉学院。完成这个是主要的主要的一个教学工作了。所以我们大家发心弘法利生也必定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这个就不要怀疑了大家真的要发心发心就要放下自私自利了不要为自己打算。我也是效法先师敬老再累再怎么样也都，除非这个真的爬不起来了，那就没办法不要为自己打算你自私自利的心态呢，就障碍佛力给你加持，你智慧不开所以要把自私自利放下。不要什么事情都第一个先想到自己我们起心动念第一个要想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你要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每一次做三系念念那个就是在打妄语嘛发了愿又不发心口头愿心里没有真正的发心所以我们大家呢要同共发心大家要同共四众弟子同共发心要合作不要有自私自利我们什么事情都要为大局着想不要为个人的小团体个人的这个私利着想。那么悟道修得不好是得利于听先师敬老的话他老人家叫悟道去做什么我就去不会我不会有说 no 我在师父面前好像没有 no 这个字典没有就是依教奉行那真的是得感应不然你看我讲的那些事情怎么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那不可能凭一个发心如果我为我自己想那不可能去完成那些事情一定要为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来着想最后也是希望我们同修大家扶持年轻法师在家出家也要多多培养后代的这个在家护法出家法师都要培养下一代的来接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桩大事情。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这些
也不算题外话啊啊，但是虽然跟我们啊跟这个经文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也有间接的关系嘛，啊，有间接的关系。上一次我们在图文吧讲的啊。

以观自照，觉知分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不仅是眼观，而闻声也叫观，鼻嗅香也叫观，六根接触六尘都是观，用这个字来代表。啊，这个是五根最后一个信尽念定慧啊，这个五根啊，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那么五根最后的慧根呢？什么叫慧呢？在教程法术里面讲，以观自照，觉知分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啊，称为观照坐观。这个观是我们修行的纲领，要懂得观，要懂得坐观。这个观啊，是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修行的一个总纲领。如果不懂得坐观啊，你修行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就会退转，会退转啊，所以要坐观。我们就是在观行上不得力啊，所以扶不住烦恼啊。那扶不住烦恼，不是退转，那么就是去学了一些啊邪知邪见的啊，去学外道的一些东西去了啊。他这个不但退转啊，还走入歧途了啊，也走错路了啊，这个就很可惜。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懂得做观啊，你在修学过程也是枯燥无味，枯燥无味。那枯燥无味啊，你就修不下去啊。像我们念佛啊，刚开始念很起劲啊，念到最后啊，好像越念好像人越少啊，越念人越少。那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你不懂得做观。所以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先师敬老啊提倡啊24小时念佛的啊，有些老同修应该参加过啊。24小时念佛啊，这个大概是20多年前了。那刚开始啊，好像我记得人很多啊，好像有400-500人哦。24小时念佛啊，那么念了一段时间呢，好像人数就慢慢减少啊，好像念到这个半年后啊，就很少了，等400-500变300-400、200-300、100-200啊。变几十个啊，那练到最后晚上练的好像剩下10来个啊，越练越少。那原来啊，我们师父说一句佛号练到底啊，一句佛号练到底啊，练到海枯石烂。那么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么怎么念的怎么这个越念越少呢？因为他念的枯燥无味，扶不住烦恼啊，他就退了啊。后来我们师父说，哎，不行啊，这个只有一句佛号还不行，还是要听经啊，听经就叫做观了啊，跟你讲道理。所以老实念佛。

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不能断章取义啊。有的人他就断章取义，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都不要啊。有没有错呢？没错了，没错了。这句佛号当然是圆满的嘛，没错了。这句佛号，就这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就成佛了，没错了。真的是这样啦，啊，问题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相信要试看看才知道啊。那你心里有疑，你自己不知道啊。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不是讲错了吗？啊，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吗？啊，为什么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啊？那我们这样就相信了，那还叫难信吗？啊，所以你这个，那为什么难信呢？因为你道理不明了，你没有透彻明白，你信心怎么生得起来？你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怀疑了。啊，疑就是我们的大问题了。啊，误人第一是多疑呀。疑人生苦，苦生疑。啊，疑网缠心不易知啊。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缠绕在心里，你自己不容易发现。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这干什么？断疑生信嘛。你疑根断了，你信心才生得起来。还有疑，就是你对这个经教道理啊，没有透彻的明了。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49年嘛，信难嘛。啊，讲到你真的疑断了。断疑生信了，去念就成就了。啊，所以很多人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没错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但是不多啊，极少数。你看锅肉酱啦，海贤老和尚啦，啊。这有阿公阿婆啊，他们老实念。那么那些人，我们是不是跟他同样的根器？每个人根器不一样哦。啊，祖师大德会观机，知道你什么根器。有的那个老实人，他那种根器。你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像海贤老上锅肉酱这样，他真的能老老实实的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念成功了。那我们的根器跟他一样不一样？你去买衣服啊，你的尺寸啊，跟他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的，你可以啊；那不一样的，那这个不适合你啊。我们看人家这样练3天成功了啊，你也去练3天看看，我看呢会发狂。我看很多了啊，我这个不是用猜想的，因为我亲眼目睹的太多了。还有我们一个老同修，这个啊，那叫许秋雄。啊，现在开出租车的，啊，开的士的，开计程车的，他老上我们提倡这个一天一夜的，啊，他们练3天3夜，他在开那个环保车，后来开环保车，精神很好，啊，念佛啊，他们练的精神都很好。
那不累，

但是后来呢，跳楼自杀啊！我怎么练到最后变成这样呢？他练的功夫那么好啊，无量寿经一直读，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例子很多啊，黄念祖老居士也讲过啊，天台山国清寺一个出家人也是念佛念到啊，哦，听到树叶什么风声，通通是佛号，最后拿一根绳子上吊自杀啊？为什么？没搞清楚了，有疑不知道。

那我们千万不要闭门造车呀，自己门关起来，以为这样一定就成功了。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如果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家练得成功，你练不成功。啊，佛是应机说法，应机施教，连儒家教学也是一样啊，因材施教啊。你是什么根基呀？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啊，应机说法了，要对他的机了。啊，气理不气机就闲言语嘛，你讲他对他没帮助。然后要气他的气，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讲那么多嘛。啊，如果这么简单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佛了，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就拿个引磬，啊，大家跟着我念佛，阿弥陀佛，大家不都去了吗？还那么麻烦干什么？大家想对不对？那何必那么麻烦？啊，所以你不能这样去理解啊！那么真能老实念，那个，你看他是什么字都不认识，那是上上根人了，你不能跟他比呢。像六祖一样啊，他不是一个字不认识吗？他还不会读《金刚经》，听人家念《金刚经》念一段，他就开悟了。那你我们去看看，我们读了好几千遍也不会开悟，啊，听讲听了很多也不开悟啊，那你怎么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呢？你的根基跟他根基不一样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跟他不一样啊，要搞清楚。啊，所以这个什么叫关照？关照这个做官这个两个字讲一讲很简单呐。常常就做官呢、啊，怎么造？会不会？啊，参禅呐、啊，禅师说会吗？会吗？念佛也一样啊，你会吗？你会念吗？啊，你以为念佛啊，那这样就叫念佛啊。我们现在是口念呐、啊，口念大家都会啦，心念呐、啊，恐怕会的就很少。啊，口念大家都会啊，这句大家都会念。所以念佛啊，你看呐、啊，姜惠荣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也要做观啊，因为念佛就是观啊。啊，你看呐、啊，观经那不是16观吗？啊，我们持名念佛是第16观，第16观，那怎么不是观呢、啊？离不开观这个原则，要懂得做观。那我们要学习呀、啊，你怎么来这个啊观照啊？这个讲这个观照做观呐、啊，我们要深入般若经典。啊，你才懂得什么叫做观照。观照是初步的功夫。啊，初步的功夫，观照。照到功夫得力，就得定，要照住，妄念不动。哦，妄念不动就照住了。那观照就妄念起来就发现了。照住，再深入，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就照见了。啊，所以它三个层次：观照、照住、照见。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这个功夫成片，思一心、离一心，离一心就是照见了。啊，所以这个做观。我们现在呢是在讲观照这个功夫还是比较高一点的。我们现在呢，可能只能先从观察啊，观察
开始。观察呢，用心意识，用我们意识心在观察。你真正提起观照啊，它要离心意识，不能用意识心。我们现在呢所修的都离不开意识心啊。那么离心意识修啊，你要深入楞严了。楞严经这个给我们分析得很清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这个不会用，用不上啊。用心力识修，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入手啊。我直接用禅门这个啊，这个要这种根气的啊，那也不是说这绝对不行啊，要这个深入这个经教啊，你深入了才知道怎么去做观。那我们先从观察，我们修静中啊，有个方便啊，观察，你看这个八大连觉经讲啊，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连觉啊，第一觉悟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因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那个观察就比较粗的。这个观察，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世间无常，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无常啊。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危险，很脆弱啊，天灾人祸很多啊。现在你看啊，地震啦、火灾啦、水灾啦，什么空气污染啊，再加上人为的战争，我们这个国度啊，这个世界啊，非常危险，非常的脆弱啊。那这个我们去观察，可以观察出来。我们用意识心就可以观察出来了那么如是观察不断的观察呢，见离生死见离生死，我们就是会把这个世间放下了。你这个出离心才生得起来我们净宗啊，三根普披利顿前说我们不是上上等根净，但是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出离心就是升起，你要看破，看破就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它是无常的，它不是永恒的要常常这样观察，常以昼夜自心诵念要常常这样讲到这个事情你不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就忘记了嘛所以为佛弟子就昼夜都要提醒都要提醒这个世间是无常的不要一直想来日方长那个是打妄想什么来日方长这个是讲好听的啦，因为我们是应付一切世间人我们这个小佛堂就大家来都老同修啦，讲一些比较实在话啦

会死啦、啊、那都不会死是骗人的。西方极乐世界才不会死啦、啊、今天时间到了，只有讲一条啊，其他都是讲故事啊。但是故事也很重要啊，也是跟我们这些都有关系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净土集，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十七页，四十七页。我们从第四行第四段来看起。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念一段，我们对一对地方。是至诚心，至则真，诚则实。我们从这里看起。我们今天呢，是三重净宗比愿。每一个月例行性的佛七，今天是佛七第一天。现在在国历也是2015年，公元2015年1月11号。我们接着这个上一次学习的《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上次学到第三段，今天呢就是第四段。这段呢是给我们解释经文里面“至诚心”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有的经典讲的比较简单讲至心，观经讲的详细一点呢，讲至诚心。在无量寿经，我们看48愿。这48愿第18愿若有众生闻我名号，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10念，若不生，则不起成就。这个18愿讲到这个自心信要。那么自心在观经讲叫自诚心。简单讲叫自心。自心就是自诚心。自诚心简单讲叫自心。所以这个在经文常看到。那么善导大师给我们解释什么叫自诚心。让我们对这个自诚心有一个概念。这里下面两句也是解释至诚这两个字。至则真。这个解释至这个字。什么叫至呢？就是真。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心。那么真心这个也有它的一个层次的如果讲到究竟圆满那明心见性你才见到真心。凡事你没有脱离这个阿难也是，那都叫妄心。但是这个妄当中也有真假，这是阿难也是来区分的这个真心妄心比如说这个十法界，十法界我们现在是在六道法界的人法界， 那我们六道法界上面呢有四圣法界，那合起来啊叫十法界。这十个法界的众生啊，都是用阿难也是，阿难也是就不是真心，是妄心。那么这个妄心啊，用的正确，跟真心相似啊，不是完全真的，那就到四圣法界。啊，我们现在讲的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佛是相天台中讲相似即佛，就很像真佛，但是还不是真的，因为他还用阿难也是。啊，一定啊，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用这个真如自性，啊，会用真心了，啊，那就超越十法界了，就入一真法界。那在天台中六级佛讲啊，这个叫分圣级佛。虽然是分证，它是真的，它用真心了。那这个真妄啊，阿难也跟真如这个心啊，在楞严经、圆觉经，楞严经说的最详细，我们分析真妄。那这个标准就高了啊，这个标准就高了。那么在这个入一真法界呢，啊，还没有能够用真心，用阿难也是，阿难也是呢用得很正确，啊，完全依照佛的指导啊，依教奉行，那跟佛就很相似，就相似即佛，啊，相似啊的真心啊，不是用真心，还是妄心，但是他这个妄心呢，啊，用得正。用的对，所以他超越六道的四圣法界。那么我们十法界呢，我们六道法界的心跟四圣法界这些圣、这些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来比啊，他的心真，我们心妄啊，六道跟他同样用阿难也是啊，他用的正，我们用偏了，在六道，那用正了，超越六道，但是通通还是用阿难也是这个妄心。那么我们六道里面呢，啊，三善道跟三恶道比，那三善道的心呢，啊，比三恶道要真啊，要纯啊。啊，那我用这个大概的一个这个。啊，一般经教讲的啊，这个真心。那么我们净土啊，这个真心呐，啊，最高的当然是明心见性，但是没有明心见性呢，四圣法界的也能往生净土。那六道法界呢？也能往生净土，啊，乃至呢三恶道的众生啊，他的善根成熟了，他也能往生净土。啊，这是讲这个他这个层次上有一些差别。那么诚则实啊，实就是真实啊，实就是不欺啊，不是虚妄的，虚妄的叫做不实了啊。那这个合起来讲啊，真诚两个字，它有很多个层次。那么这是从一般经教来讲。那么我们下面呢，啊，善导大师是就本经的一个教义啊，来给我们解释这个自诚心。 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欲明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修解行，必须真实心中住。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三这两句经文。这个一段给我们讲啊，欲明就是我们要明了一切众生身口意这个三业所修他所修的，他所理解的，他所实行的也就是他的行为，他的行为，他心里理解的跟他的行为。那么所修的解跟行啊，必须真实心中做啊，这个真实就是自诚啊，真实心就是自诚心。这个必啊，就必须啊，就是必定需要从这个真实心中来做。那下面呢，给我们解释了。那如果不是从这个真实心中做，那就是虚妄的了。那什么虚妄呢？这下面给我们解释了：不得外现行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贪嗔邪位，奸诈百端，恶性难清，视同实歇。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给我们解释什么不是真实心中做，不是真实心中所做的这些行为啊，都是属于虚妄心中做的。这里第一句给我们讲：不得外现行善精进之相啊，就是不得，就是不可以，不可以在外表啊表现的是贤人的样子，善人的样子而且表现得很精进，精进就是很用功了他很用功有人念佛很用功念24小时都没有睡觉有的甚至念到2天3天的都有。那这个外表它表现的贤善有精进，那我们一般人看到也都非常赞叹会非常赞叹他。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在外表装模作样了，就是表现这样的很精进很贤善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内心呢跟外表就是完全是相反的内心呢内怀虚假，虚就虚妄的，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内怀虚假呢因为呢贪嗔邪位，这个贪嗔邪位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内心呢、啊、还是贪嗔痴。啊，还是贪嗔痴。这个邪位就是痴啊，又叫邪见啊，奸诈百端啊，奸诈百端呢、啊，就是都是在欺骗人，恶性难清啊。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啊，并没有降伏啊，那么用的心呢、啊，都是贪嗔痴邪见、奸诈百端，这个心呢、啊、不正，恶性难清啊，这个恶的习性啊，很难改变。视同蛇蝎啊，这是形容啊，这个心呐、啊、有三毒烦恼啊。那蛇跟蝎啊，我们都知道都有毒的啊，这是形容我们内心呐、啊、贪嗔痴慢啊这些三毒烦恼没有放下啊，没有放下自私自利。没有放下这些贪嗔邪位，心里还是充满了贪嗔痴，啊，常起恶念，啊，这个三毒烦恼啊，不断的增长。那个这个心态啊，啊，虽然念佛啊，就不是真实心在念了，啊，是虚妄心在念。下面讲，虽起三业，名为杂毒之善，亦名虚假之行，不明真实业也。这个虽起三业啊，这个三业就身口意啊，虽然呢、啊。发起这个身口意三业啊，在精进用功修行啊，那么外面啊表现的贤善之相，但是内怀虚假，里面呢、啊、跟外面呢、啊、不相应。那么这个名为杂毒之善啊，他这个外表呢、啊、有表现的是善。很用功啊，但是内心呢、啊、有夹杂这个三毒烦恼啊，夹杂贪嗔痴慢这些烦恼，那这个就叫杂毒之善，要夹杂这个毒啊的善，亦名虚假之行，不明真实业也。那么也叫做虚假之行，就不是真的了。啊，因为心啊不是真实心啊，所以这个就不是啊真实业啊，就不是真实业。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若作如此安心起行者，纵使苦力身心，日夜十二时，即走即坐，如自陀难折。众名杂毒之事啊，说若作如此安心起行者，若作啊，就是用这样的心来发起修行啊，这样的人，纵使啊苦力身心啊，就是修苦行啊。啊，这个力是勉励啊，勉励这个身跟心呐 啊，一天呐、啊，到晚修苦行，日夜十二时啊，这个十二时是古代啊计算一日一夜的时间

我们中国古代啊，就是分12个时辰，一个时辰是现在的2个小时啊，分子丑寅卯啊这样的时辰。日月12时就是我们现在讲日月24小时，夕阳啊用小时。极昼极昼啊，极就是很用功了，很精进。啊，是形容啊，啊，很急啊，在做这些修行的这个功夫，如自投篮者，自投篮了，就是他的用功啊。那么用功到什么程度呢？像这个头啊，被火烧了。那么我们这个头啊，被火烧了，我们会赶快去灭火啊，那种紧急的状态，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你马上要去灭火，是形容啊，非常急，啊，刻不容缓那样的用功。那么这个叫众名杂毒之善啊，他虽然这么用功啊，但是他的心态不对，他不是真实心，是虚妄心，心态不对，夹杂这些贪嗔痴，这个叫杂毒之善。啊，亦为此杂毒之行，求生彼佛净土者，此心不可也。啊，那么这个一段也是重点啊，就是我们希望啊，这生能往生到西方净土啊，用这样的心就不可以啊，那么跟阿弥陀佛的心就不相应。因此啊，我们念佛啊，必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正确的心态。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李师公雪庐老人啊，这个打佛七的开示，就是我们要福祸，念佛念到福祸。福祸就是把这个贪嗔痴慢这烦恼啊没断，但是我们用佛号啊念佛这个功夫啊，把这个祸烦恼啊祸业给它降服住，给它控制住了，它不会发作了。那这样啊就有把握啊这一生啊待业往生。那么如果这个祸扶不住呢，那就没有把握。没有把握呢，完全看临命中最后一念啊，那一念是不是正念提得起来啊？如果临命中啊，这个四大分离啊，这个烦恼习气啊比较强啊，那这个提不起这句佛号，那这一生就不能往生到西方啊，要等到来生来世啊，看来生来世。能够扶住这个烦恼，那个时候啊，就能往生到西方。那么我们现在能够有功夫把这个烦恼扶住，就有把握了。啊，临终就有把握。如果我们平常啊扶不住这个烦恼，临终没把握。来看临终啊，那个时候的运气啦，啊，那个时候的自己的善根福德。是不是那个时候会现前因缘啊，得到好的同参道友来提醒来助念，好的正上缘啊，如果遇到这个善根福的因缘啊，在那个时候居住啊，也是可以往生啊。关键啊，那么就是临终啊，个人的善根福的因缘都不一样。因此啊，我们修行当然

0: 是平常啊，这个有这个功夫，有把握，这个是最好的。
1: 那么欲回此杂毒之行，求生彼国净土者，此行不可以啊！这个夹杂这些三毒烦恼啊，那么用这样的心来修行，要求生西方净土，用这个心是不可以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心啊，跟佛的心就不相应，不能起感应道交啊。所以我们必须功夫成片，无烦恼，在西方啊就有把握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何以故啊？这个何以故就是说，是什么缘故呢？啊，把这个理由、原因给我们说明，为什么用这样的心？要求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不可以呢？是什么原因不可以？正由彼阿弥陀佛因中行菩萨行时，乃是一念一刹那三业所修，皆是真实心中作，凡所思维去求，亦皆真实。啊，这个一段啊，就给我们说明了啊，为什么用这样杂毒之善的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不可以呢？正由于啊，彼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因中行菩萨行啊，他还没有成佛啊，是法藏比丘。啊，那么发愿呢，修菩萨道，行菩萨行。那么在因地当中修这个菩萨行的时候呢，他是用什么心来修呢？乃至一念一刹那，三业所修，皆是真实心中作。一念一刹那，这形容啊极短暂的时间。这个身口意三业呢？都是从真实心中所做的，所作所为啊，都是从真实心中。凡所思维去求，亦皆真实。不管做什么，都是真实的。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的：一真一切真。一真一切真，一假就一切假。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常讲，我们用礼敬佛的心去礼敬一切众生，礼敬一切众生的心跟礼敬诸佛的心没两样。对佛用真心，对一切人都是用真心。对善人用真心，对恶人还是用真心。所以不是说哎呀我对佛用真心，那对众生我就用妄心。那个对那个佛那个真心也不是真的，那也是妄的。因为一真就一切真了。一妄就一切都妄。不是这样啊，所以你对佛真心，对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众生都是一样一个心，这个才是真正的叫真实心。那么一念一刹那呢，三业所修啊，都是从真实心中做的。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直请我们看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已经欠了一段时间了。最近我也下定决心了，因为我在台北都有放，在双溪有播放，三餐播放。那我们这个地方只有。

活期来。那活期来了，大家来参加个活期啊，也没有时间看，所以我就想利用吃饭的时间大家看。老上要求是一天看三遍，那大家来这里参加活期呢，只能看两遍。两遍也好啊，比都没有看好。那么我们看到海贤老上啊，老上讲这个越看啊，你那个每一遍看的体会都会不一样啊。他就指出东北这个哈尔滨刘树云居士他的心得啊，他已经看了1000多遍了，他一天看7、8遍。他2点多起来，然后去拜拜佛，运动运动，然后就听。他一天听7、8遍，还听1000多遍。那么他给师父报告啊，就是你现在每听一遍都有新的感受、新的味道。那么我们根据我们老和尚啊，观察这个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啊，这个老和尚啊，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跟这里讲的完全是相应的。一念一刹那，他三业所修的都是从真实心中做的，他没有一点虚假，他也没有贪嗔邪位，因为他都给人家欺负嘛，他也不会去欺负人，都是被人欺负，修忍辱，收电费的啊，去给他收电费，他有一次他说，这个月怎么比上个月多那么多钱出来啊？就被打了2个耳光，那赶快钱拿出来给那个收电费的啊，也不肯跟他辩论了啊。我旁边的居士看了看不过去了，说要找他理论啊，我说不要了，就给他算了吧，啊，修忍辱。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啊，表示他没有嗔恨心，没有嗔恨心。那换成说一般人啊，早就打起来了嘛。那就是他没有，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学习。那么他行住坐卧啊，这个一句佛号啊，没有片刻丢失啊，就是这里讲的一念一刹那都没有忘记那一句佛号。那么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规定不可以念佛的，也不可以拜佛的。那不可以念呢，他就不念出声，在心中默默的念，人家没听到啊。不能拜佛呢，是晚上了，他2点多就起来了，大家还没有起床，他就偷偷的拜，他还是拜，还是念。那么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他还要去这个担任那个生产队的队长啊，而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可以吃素的，煮出来都是肉。那么有肉呢，他就吃锅边菜，跟六祖一样啊，吃肉边菜，挑那个来吃。那么他在经历那样的大风大浪，从这个清朝，然后民国成立，然后军阀割据，然后再呢，日本啊入侵中国8年抗战，8年抗战完，然后再来一个国共内战，国共内战完之后再来文化大革命，你看他经历多少几个朝代，经历多少大风大浪，那么他一句佛号啊，始终没有丢失掉，那这一点我们是无法跟他相比的。那么那种境界啊，真的是大风大浪，应该说飓风巨浪，那还不是大风大浪，那是飓风巨浪，像海啸一样的。但是呢，他这句佛号啊，他没有退心，一直念到112岁往生，显示他
从他师父教他念这句佛号开始，到他往生。

他一开始就是从真实性中说，一直到往生，没改变。那如果不是从真实心中做，那不可能，不可能，早就退心了。啊，我们不要说巨风巨浪、大风大浪了、我们那个小风小浪啊，就不晓得我们吹到哪里去了。这一点我们是不如他的，所以我们多看他的光碟啊，对我们念佛啊会有帮助。下面我们再看这下面的解释。真实心中自舍自他诸恶及秽果等，行住坐卧想同一切菩萨自舍诸恶，我亦如是。啊，这个真实心中啊，自就是控制的，舍就是放下的。啊，自己跟别人造的对业啊，就是给他控制，不要去造啊。那么放下这个不善的恶业啊，以及秽国的秽国，就是这个国土啊不清净的啊，不清净的。我们现在我们读弥陀经讲，我们这个世界是五浊恶世。五浊就是秽，秽就是污染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五浊恶世。那么这个五种啊，就是污染啊非常严重的一个时代了。那佛啊，劝我们要放下，求生净土啊，那这个也要真实心中做啊，也不能用虚假的心，那真的它才起作用啊，虚假的心呢，它不起作用，不相应。那么行住坐卧呢，想同一切菩萨自舍诸恶，我亦如是。我们行住就是行住坐卧呢，观想啊，同就是相同，跟一切菩萨呢相同一样。菩萨怎么修啊？怎么来控制自己的恶业恶念？怎么来舍弃这些诸恶？那菩萨怎么修，我也如是的修啊，也就是学习了，向菩萨学习啊。那像海贤老和尚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劝我们跟他学习啊，我们在看了这个光碟，我们就跟他学习。那么在整个生活当中，他怎么修的啊，怎么待人处事接物，这个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亦如是啊，我也要学得跟他一样。再看下面的经文：真实心中勤修自他凡圣等事儿啊。那么这一句啊，是讲从真实心中啊勤奋啊，勤就是认真努力来修学啊，自他凡圣。这个自己，他是别人啊，凡是凡夫，圣是圣贤、罗汉、菩萨等善啊，凡是善的，我们都努力啊来修学啊，来效法。真实心中口业赞叹彼阿弥陀佛及一正二报，赞叹一切众生三业所为善。啊，这个从真实心中口业赞叹啊，从真实心中啊，那么升起口业赞叹彼阿弥陀佛。以及啊，一正二报。

没感应啊，因为我们不是从真实心中去念的啊，我们都是从虚妄心去念的。那虚妄心念呢，就没有感应啊。古大德讲啊，喊破喉咙也枉然呐、啊，因为口业啊是在赞叹，那心中就是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啊。那么真实心中啊，因为跟前面讲的相应了。所以这个李师公这个雪庐老人呢 啊就是我们开始这个念佛啊，就福祸啊，你这个烦恼啊控制住了啊，这个标准是在所有法门来讲是最低的啊。我们净土啊有了这么一点功夫，那也就可以待业往生，就把握往生。那在其他法门是不及格的啊，是不及格啊，在净土法门呢、啊、就算及格了。那这是这个法门啊它的一个特色。那么赞叹一切众生三业所为善啊，这个也就是赞叹啊一切众生啊他三业呢所为的善业，我们赞叹。如果他的不善你就不能赞叹。所以这个赞叹啊一定是善的方面。不善的就不赞叹，也不去批评，也不去攻击，这个我们自己有造业了，就是不说了，你也不要赞叹，不要去批评。但是呢善的方面呢、啊、我们就要赞叹。鼓励啊大家做善。要这样来修学。我们再看下面一段五。真实心中意业思想观察意念，以阿弥陀佛及一正二报如现目前，若非善业者，敬而远之，亦不随喜也。这个是从真实心中意业思想观察意念啊，这都要讲真实啊，讲真的。那么真实心中意业思想观察意念，这个思啊思维啊，哪是善哪是恶，哎，去观察哪个是善哪是恶啊，思想啊自己内心的思维啊，这个儒家讲啊，慎思明辨啊，就是思想啊，你是想这个是善还是恶？观察呢，对外面的一个观察，看自己、看别人啊，这个所作所为，哪些是善，哪些是恶？那么这里呀、啊，是叫我们思想观察意念。比阿弥陀佛及一正二报如现目前。若非善业者，敬而远之，亦不随喜。如果不是善的，那么敬而远之，也不要去随喜。因为他那个是不善的，不可以随喜，也不要赞叹。你就敬而远之啊。不要跟他学习。不要跟他凑在一起他做不善也是参加他的那个就不对了，敬而远之就好也不要去随喜他的不善。那么这个怎么去思想观察意念，比阿弥陀佛及一正二报如现目前呢？现在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宣讲《无量寿经》
夏老居士的汇集本《大经科注》啊，这个科注是。

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注解，那我们老上给他分科啊来讲这个大建科注。这部《无量寿经》啊，是我们净宗学会主修的一部经典啊。如果我们要落实这一段，建议大家读《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呢，把这个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呢，讲得非常清楚，历史由来也交代得很清楚啊。还有呢，我们娑婆世界的现状也描绘得非常的详细，那你就知道了，什么是善，什么不善了啊！你读个一千遍呢，你自己心里思维的、思想的，跟外面观察的，你就一目了然了啊！你读的啊，变数多了，你深入了。你就知道怎么去思想观察意念了，你就会舍弃这个不善的，去求这个清净的世界，自自然然你就放下。所以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修学净土法门的同修呢，是帮助非常之大。那现在很多人在排斥，不能接受。这个就不是善业了，因为这个反对排斥的人他本身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也不是在弘扬无量寿经他对无量寿经也没有修学，也没有深入的去研究学习这样对无量寿经的弘扬没有帮助，反而有障碍，这个就错了。那这个经我读了几百遍感觉非常契合现代人的根基。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讲得很详细。把我们虽然我们还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但是极乐世界呢好像历历在目讲得很详细。然后讲到后面这个32到37品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现状。也是非常清楚整部经读下来了，那每一个人他怎么用你一看你自己就很清楚了对自己清楚，对别人也清楚了他对在哪里，错在哪里这是好像一个明镜一样照得非常清楚所以这部经对我们帮助很大，应该天天读诵是最好所以我现在这个双膝跟华藏我规定都是每一天要读一遍的至少对不对？在台北早上不能读在双膝是4点半要读的，4点半最早可以读一遍。那在台北呢，就下午2点到4点，天天要读。十斋日呢？除了读无量寿经，再加一部地藏经，上午读无量寿经，下午读地藏经，十斋日。我们现在呢，就是常年就是这样。因为我自己读了这个经很有感受所以我就规定我们自己道场这样来读诵。读了呢，你会有很深的感受，就能够修学这一段讲的。我们再看第六段，六身心，即是身性之心，决定身性自身是罪恶生死凡夫，况且以来常莫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那么这个一段

解释身心，前面是解释自诚心，这一段解释身心，因为观经讲了三种心，前面讲发三种心，那么就能往生到西方。第一个自诚心，第二个身心，第三回向发愿心，这是第二个。身心呢，即是身性之心。这个讲到性这个字，我们在弥陀经讲啊，性业性。我们读弥陀经啊，这个一部弥陀经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劝我们啊，身性发愿。行就是念佛，所以信愿行，那么第一个也是信。那么弥陀经跟无量寿经佛都给我们讲，这个净土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那么净土啊，这个难信啊，应该说是难信中之难信。一般的佛法呢，对一般人或者已经开始接触佛教的人，还没有正信的人，还算是难信之法。一般的难信。那么这个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是真正的深信的，你就会依教奉行，你就依教奉行。还不能依教奉行，表示这个信没有深入。这个信这个字啊，我也给它分四个层次。第一个是迷信，迷信就是你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还没搞清楚，你就相信了，就接受了，对这个理论方法不了解，这个时候的信属于迷信。但是这个迷信啊，他如果是真实心中去念，往往啊，这些阿公阿婆他也没有听经，那个什么道理他也不懂，像海贤老和尚，他也没有听过一部经，也没有念过经，他只是会念一句佛号，他的师父就叫他一句佛号，跟郭洛匠一样，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真老实念。他不了解，但是念到明心见性，他是什么都知道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阿公阿婆不认识字的迷信，迷信他还真能成就迷信到最后呢，他就不迷了因为他迷的这桩事情呢。他是正确的嘛，他不是迷那个错误的，只是现在不了解。但是他念到明心见性，他什么都懂了。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他能做到这一点他就开悟了，大彻大悟了。这个我们还不如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听经明了，对这个经教有解门基础了，理解了，有正确的一个认识了，这个时候的信心就正信，正确了，没有错误，听净老和尚讲经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有正确的认识，但是这个信还没有深度，还没有深入。

那么要怎么样才能深入呢？必须要透过行。所以中弘国师在三十七念第一时的开始，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信你没有透过这个行，行就是念佛。那么你这个信心就不能深入，不能深入。也就是不能达到这里讲的深信之心，那个信心没有深度。如果你透过行，那你这个行有了功夫了，比如说除烦恼，如果更高的断烦恼，再高的破无明，那信心就一层一层比一层深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你不要念到断烦恼、除烦恼，那你马上就有感应了，你自己很清楚的。这个时候呢，你这个信心就深入了，不会动摇。等到临终见到佛那就真信了永远不会怀疑因为你见到了嘛。你现在会怎么怀疑呢？没看到到底有没有我到底能不能去我们总是有怀疑。那么这个疑你没有透过这个行，这个疑始终会存在的。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也给我们开始。这个行念佛是正所信就是正用透过这个行这个念佛的功夫来证实你所相信的这桩事情用念佛这个功夫来满你的愿望，你的愿望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怎么才能去呢？要念佛所以行的功夫得力了，我们这个信念它就坚固了，所以信念行缺一不可实在讲是一而三，三而一信当中有愿行，愿当中有信行，行当中有信愿，这个是一而三，三而一，缺一不可那么我们信大家都有了，现在我们缺乏的是中弘国师讲的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是名正行那这个行如果不得力我们那个信心就会摇摆，就会怀疑所以你怀疑要在这个解跟行再下功夫怀疑就是说听经那么在念佛这样解行再下功夫信解行正这个解行就是帮助你这个信心深入我们还有疑惑，功夫还不得力，那听经就有需要了如果你功夫得力了，你现在念的功夫成片了，那不用听经没关系你就学的海鲜老上一句话一直念下去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导大师的注解。决定深信自身是罪恶生死凡夫，况且以来常莫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这个决定

定啊，是毫无疑惑的。决定深信，深深的相信，自身是罪恶生死凡夫，这一点我们要承认。啊，我们现在自己本身呢、啊，要深信我们自己本身是罪恶生死凡夫。旷劫以来呢，旷劫就无量劫以来，常默常流转，常默就沉默到在六道。常就是长时间的。这个六道啊，这六道轮回流转。三恶道、三恶道、六道轮回。那么从三恶道出来呢，好像掉在海里面了，这个头伸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没多久又沉没下去了，不晓得要经过多久才会再浮上来。那么把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啊，比作苦海啊，常常沉没在这个苦海当中，不能出头啊，在这个苦海当中流转生死。不得解脱啊，无有出离之缘，没有出离六道生死轮回这样的因缘。那么，这个是我们决定要深信自身啊，就是这样，罪恶生死反复啊。所以，2009年呢、啊，我在山东海岛进山寺，这个山东大学啊，有几个教授啊退休了啊，用来皈依三宝。那么当时啊，我跟他讲了很多，我也跟大家他们提到啊，就是。我说你要皈依三宝啊，你要信佛，就是你要相信三宝啊。如果不相信三宝，你来皈依三宝就没有意义啊。你那个皈依也得不到皈依的真实利益，得不到。另外呢，还要深信啊，自己是生死凡夫啊。我说这个我们要承认，而且呢，要知道呢，科学家他也是生死凡夫啊，这个你也要认同嘛，不然这些人啊都是相信科学，你相信科学家，你就不相信佛菩萨了，科学家他自己还是。罪恶生死凡夫，他跟我们一样。那你相信他，你怎么能出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因缘呢？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只能依三宝才能出离。如果你不想出离六道，那都另当别论了。你要信谁的都可以。你也不需要来皈依三宝了啊。但是你要出离六道呢，那你没有皈依三宝，那是办不到的。天上人间没有一个人有办法的，就佛有办法。为什么有办法？因为他知道生死轮回原因什么，他找到了。世间的科学家、哲学家、所有的宗教家都没有找到。在古印度啊，95种外道啊，就我们讲。95个宗教都没找到，释迦牟尼佛找到，正确没有错误。那你不依靠他来指导，那你怎么有可能脱离生死六道轮回？这一点呢、啊，我们要深信，要深信自己是凡夫。那这样啊。

我们这个信心呢、才不会动摇。我们再看下面，深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众生无疑无虑，成彼愿力，定得往生。那么这个是信阿弥陀佛啊，前面这一段是相信自己啊，深信自己啊是罪恶生死凡夫。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要认识清楚。那么深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众生无疑无虑。那么无疑无虑啊，这个四个字啊是关键的。无疑就没有怀疑，虑呢就是不用再去考虑了啊，深信不疑了。成彼愿力，定得往生啊！我们凭什么往生到西方呢？凭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我们发愿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应了，那一定啊可以往生到西方啊！一定要深信这个佛的四十八愿，摄受众生啊，是决定真实啊，不能有怀疑。那么佛发愿接引，我们发愿要往生，必定感应道教啊。所以这个能不能往生呢？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关键在信愿之有啊。如果你一个深信切愿，那念佛啊，功夫差一点都能往生啊，乃至啊，十念念的不多，一念十念也都能往生。关键呢、你真愿意去西方。那么我们这个信念还不坚固啊，一定要靠念佛来补充啊。你念佛的功夫越加深了、你的信心就越增长，你的愿就越切。它这个信念行三之两啊，它是相关的，相关的。那我们现在呢也都有信也都有愿啊，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真信切愿啊这个标准啊，还没有达到呢就要靠多念佛啊来补充啊。这个就是弥陀经讲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要多才能往生。那我们现在是不多，不多要怎么补充呢？念佛啊。所以弥陀经啊讲这个信念啊之后，接着就是要念佛啊，讲这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接着就是要闻说阿弥陀佛支持名号。那支持名号啊，这是培养补充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所以多念佛就是补充这个。下面再看下面这一段，深信释迦佛说此经，十方恒沙诸佛正劝一切凡夫决定得生。这个一段呢、是深信啊本师释迦牟尼佛说这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啊，还有包括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这是十方恒沙诸佛啊证明劝导一切凡夫啊，决定要得生西方净土的啊，不是一尊佛，是所有诸佛都在劝，都在证实这桩事情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就是对针对的对象是凡夫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不是对圣人，是对凡夫。再看下面，一心唯信佛语，不顾生命，决定依行。佛谦死则即死，佛谦行则即行，
佛前去处。

即去。是名随顺佛教，随顺佛意，是名随顺佛愿，是名真佛弟子。啊，这个一段呢、啊，就是听佛的话，就是劝我们了、啊、听佛的话。啊，佛亲始之即始。啊，这个亲就差遣啊，差遣这个遣，就是佛劝我们了、啊。你放下的，劝你们放下娑婆世界，那我们就放下，就死了就放下，放得干干净净啊，就这个意思。啊，佛亲行者即行啊，佛就是差遣我们去实行的啊，那我们就去行啊，就是我们去做的，要去做的啊，你就去做啊。比如说六度万恨啊，佛叫我们修这个六度万恨啊，这个行我们就去修。啊、像海贤老和尚啊，他都修六度万恨的、啊。天天种菜种地啊，啊修桥铺路啊，做好事。那么这个他住在一个小庙啊，那他的表现呢、啊，就是经上讲的六度啊，因为他的工作都是奉献给社会大众的啊，还有一些啊。老和尚啊，他照顾以及他住的寺庙的老和尚啊，照顾他们身体病啊，多病的老和尚啊，照顾他们一个一个往生，这些都是修六度。那么佛遣去处即去啊，佛叫我们去的地方就是西方，我们就去，就不要。啊，怀疑了，啊，叫我们去，我们就去，啊，这个才是名啊，随顺佛教，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随顺佛意，啊，也叫做随顺佛愿，这个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啊，所以这个佛真佛弟子是这个标准，啊，那我们现在呢，对照自己，哎呀。不符合这个真佛弟子啊！佛叫我们舍，我们就是放不下啊；佛叫我们行，做不到啊；佛叫我们去呢，还不想去啊。那这个就没有随顺佛的教导。但是这样的念佛人是大多数，大多数。所以这个我们要深信。就是你有个深入的，你才会体会到啊，没有深入啊，就体会不到啊。我们对这个世间呐、啊，总是有情执啊，在情执当中啊，这个亲情是最难割舍、最难放下的啊。一听到往生啊，哎呦，要离开家人呐、啊，舍不得啊，怎么舍呢？难割难舍啊。那么这个必定要有念佛的功夫了。那么舍我们也是要学的啊，就是我们不能顿舍啊，也要修见舍啊。见舍就是布施嘛，啊布施啊，你现在反正你放得下的就不断的放，修布施嘛。啊，叫我们一下舍你做不到，但是渐渐的舍。啊，应该大家都能做得到，就是渐修渐舍。那舍得越快是越好啊，不要拖泥带水当然最好，但是要求这个恐怕有困难啊。讲是容易啦，但是真的要从心里彻底放下，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先学这个渐舍。慢的舍，难道一方面呢？听经一般人呐、啊，还是要有一些补助的。
如果不是那种善根深厚的人，像海泉老上这样的，我们也很难看到。啊，这个毕竟啊是少数。啊，放不下的呢只占大多数。因此啊，弘一大师在一篇演讲录里面呢，他说：“普劝敬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啊，那么他这篇演讲啊，讲的也很有道理啊。他连引用佛经、祖语、引经据典，他都不是他讲的啊。引经这个敬宗的祖师大德莲池大师啦、啊、偶遇大师啦 啊， 啊，这个就是一个补助了。啊，你放不下，放不下亲情。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呢？我建议啊，读《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帮助我们放下。你真读通了，真帮助我们放下。啊，我们现在呢，放不下呢，只是那个心念啊，你转不过来，你也卡在那里转不过来。为什么卡在那里？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啊，认识不够，看的深度不够，啊，没有深度去观察，你就放不下。那么你有深度去观察呢，你到一定的深度，你自然，他这个放下就，它是很自然的。啊，对西方极乐世界认识不够，对我们娑婆世界，实在讲，我们现在都看到了，你还是认识不够。啊，无量寿经佛就三千年前就给我们讲，三千年前这样的人就很多了。啊，给他讲六道生死轮回啊，他不相信。啊，他都没有那一回事情，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谁看到啊？他都不相信了。啊，不是现在的人才有，古时候的人就有人不相，就很多人不相信。他不相信佛就讲了，我说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没看到。啊，你讲西方极乐世界谁看到了？他反问你，我们小学没看到，没看到，你说是有还是没有啊？他的问号很多了啊。他讲有地狱，那你看到了吗？也没看到啊。那佛在世的时候，就这样的人就很多了。那佛呢讲经说法呢，他就用近的先给你讲，然后再讲到先讲你看到的啊。他好，那个六道生死轮回你看不到啊，西方极乐世界你也不相信啊，你也说看不没看到。但是现在呢，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白头发送黑头发的啊？那个父亲哭儿子，父母在哭儿女，他儿子啊儿女比他早死的，这个你有没有看到？他这个应该他不敢说没看到嘛，因为他是看得到的嘛。他这个儿女父母死的儿女在哭有没有啊？兄弟夫妇啊互相哭泣有没有？一死一生叠相顾念，这个你有没有看到啊？哦，那这个看到了啊，这个再说没看到，那就大概眼睛瞎了，哈哈，耳朵聋了，什么都看不到啊。啊，这个看到啦，啊，这个你相信不相信呢？啊，那你相信这个，那后续就有的探讨啦。好，啊，那死的时候去哪里？那生为什么会生？啊，那你不相信，那你不相信呢，啊？你要讲个理由不相信呢，啊？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不可以去否定啊，是不是这样？不知道不理解呢，你只能啊，我持保留态度，我来以后来证实，这个心态才是正确的啊！你不可以去否定说没有，你有看到没有吗？

0: 没有，为什么这些现象？啊，这些现象怎么来？你知道吗？啊，你不知道，你就不可以这样讲，你没有资格讲这个话。啊，所以空老夫子啊，世间的圣人，世间的圣人跟凡夫他就是不一样。啊，人家问他呢，死要去哪里？他说生我都不知道从哪里来，死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他是不知道，他就说不知道。啊，他这个话跟你否定那是不一样的哦。否定说没有啦，死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表示你知道啦。啊，那你生就不知道从哪里来，死也不知道去哪里去，这是现前凡夫的现象，是这样，没错啊。那你怎么可以说他没有呢？你说他没有，就表示你知道了。实际上你是不知道啊，你怎么可以说没有呢？你有没有你都没资格讲。啊，所以一般人啊，他那个知见啊，都是有问题的啊。这个宇宙人生的事情，如果那么简单，他一句话就死了就没有，那问题就好解决了嘛？大家通通去死，不都解脱了吗？啊，那个问题不是死的，这个后面还有呵呵麻烦啊。49天了，又换一个新的环境、新的身体、新的生命了，是你没看到，没有障碍啊，我没有障碍看到了。啊，所以我们皈依佛，三宝弟子要依佛讲的为标准啊，不能依世间人讲的。他没看到，你依他的；佛看到了，我们要依佛的。啊，所以《地藏经》啊，也是补助啊，弘一大师讲的。啊，弘一大师他也是修西方的，他讲的这个对我们这个没放下的人啊，这部经就很重要。那么另外呢，如果你真正念这个汇集本念通了啊，我以前念那个48愿我就很想往生，19岁就很想往生了。我说哎，太好了，这现在马上去多好。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愿很这么切呢？那去到那边马上就有神通了，那你还怕看不到家人吗？你在六道里面轮回，真的死了，各人走各人的路，他去哪里，我们去哪里，这互相都不知道啊。来生来世，在投胎转世，在碰到也不认识了，也忘记了。那到极乐世界那不一样啊，不但这一生的父母兄弟姐妹夫妻眷属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的父母兄弟姐妹在哪一道，现在什么情况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这个48愿的这个念通了啊，那么9只牛给你拉都拉不回来啊，你就恨不得马上去啊。那一去马上就有这个能力啦，那这个便宜到哪里找啊？那靠自己修要修到哪一生哪一劫啊？啊，这个愿啊，它就切了啊。所以想到要看亲人的，就赶快去西方，你就随时可以找得到他们。你没有去西方啊，你就永远找不到，死了你去哪里找？那你没有神通啊，没有道力啊，没有障碍啊，那你要找赶快去西方最快速的一条道路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那恨不得现在就走去那边啊，去跟阿弥陀打个招呼再回来，哇，我们什么通通知道啊，多好啊！啊，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那就放不下，不想去。所以无量寿经啊，我们净老和尚劝我们大家多读，就是这样，不断的读，不断的提醒，让我们更深入的认识极乐世界，认识娑婆世界，啊，你才能放下娑婆啊，就愿生极乐。好，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第6段呢，后面还有很长一段文，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尊敬的陈会长，尊敬的诸位同修，尊敬的网络上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在三重净宗学会跟我们一些老同修大家一起再来学习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弘扬的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那么悟道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到我们三重净宗学会来，

因为这个过去这些年呢、也都是应海内外各地敬宗道场同修的邀请所以在台北的时间呢、也很少。今年呢、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

所以在台湾啊，这个时间呢、啊、就比较长了。我们三重净宗协会同修啊，邀请悟道啊，利用这个没有出国的时间呐、啊，啊，再来学会啊，跟大家结结缘啊。那三重净宗协会啊，成立也时间很长了。去年我们华藏净宗协会成立30周年。今年是第31周年了。我觉得啊，这个华藏净宗协会成立之后第二年呐、啊，三重这里就成立净宗协会了。那到今年呢、啊，也有30个年头了。啊，可以说也是过了一世了啊，一世是30年，啊，时间过得很快。哦，那个时候啊，我40岁啊，今年70岁了啊，30年过去了啊，所以30年前啊，跟我们老和尚来这里啊，这里刚成立啊，那过了30年啊，有一些老同修啊还在啊，有一些老同修啊，也有很多都不在了啊，这个也是。啊，让我们很深的感触啊！人生无常，世间无常。我们净宗协会主修的经典就是这一部《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是过去民国初年呐、啊，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把5种原理本汇集起来，汇集的非常的好，没有读诵、没有听讲的人就不知道。如果我们 读了这部经，再听讲，啊，再看这个注解，啊，这个黄念老的科注，啊，我们真的啊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真的汇集的太圆满了。如果没有这个汇集本出世啊，我们很少人读《无量寿经》啊，因为《无量寿经》翻译的次数最多啊，在这个自古以来啊，在《大藏经》里面啊，有目录的12次的翻译。还有那个经题啊，这个十二个经题啊，就是翻译12次。那经文保留下来的剩下5种，只有5种。那5种这个内容啊，出入很大。这部经典啊，古大德啊判断啊，佛不止一次宣讲。啊，最少啊3次以上，啊，3次是最保守的，多次宣讲，每一次讲啊，这个内容上都有一些不同，因此不同的时代翻译，不同的法师翻译，不同的这个范本翻译，当然这个内容出入就会很大。如果读一本。就不完整，要读这么多本实在是很困难。现在我们讲一次真话啊，读一本啊都不容易了，那何况啊，你说有几个人他能够5种盈利本都拿来读啊，拿来看一遍啊，我看都很少，都很难。而且这个原理本啊，古时候这个外国的法师翻译啊，都是用外国啊这种直译的倒装句的翻译啊，翻成中文啊
我们中国人读起来不顺口，

像《弥陀经》啊，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它是意译啊，顺着中国古人啊这个文章啊，中国人习惯的文法来翻译啊，他没有照那个梵文啊一句一句这样翻啊，翻他的意思啊，用中国这个文法来翻，那我们练起来就很顺，很顺畅。那在我们中国的法师啊，玄奘法师啊，啊，他俗家也姓陈，他去印度，他也翻译《弥陀经》，他翻译的是直译，读的人就很少，所以大家呢，都是读《弥陀经》比较顺口啊，比较习惯。这个《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啊，这个都是外国法师翻译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读起来啊，这个是很不顺畅啊。因此，我们修净宗啊，这个一千多年来啊，只有读《佛说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读的人很少。有读人也只采用啊，曹魏康生凯法师翻译的，啊，就三国时代啊，曹操啊那个时候翻译的，啊，那本以前我在家呢，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啊，读《无量寿经》就读那一本，啊，读这个康生凯法师翻译的。没有看到汇集本啊，汇集本是喜如老人呐、啊，李老师往生之后，那么我们师父他老人家呢，从箱子里面拿出来，啊，拿出来，当时啊，我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担任了印经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师父就交代我去找印刷厂来估价，那个时候啊。印一万本，印一万本啊，就是来纪念李老师的。李老师呢，他有做个眉注，他那个本子啊，用毛笔啊，注解啊，注小字，注在这个经文旁边啊，叫眉注。当时他把这个经本啊交给我们。净老和尚，我们净老和尚当时离开台中啊，那个时候才这个四十几岁，他想到台北啊来讲这部经啊，因为这部经汇集本，当时李老师就劝他呢，你不要讲啊，他这个汇集本啊，在佛教里面啊，有很多老法师啊，有意见啊。有争议啊！你现在还年轻啊，你去讲这个经，恐怕招架不住了啊！人家这个反对了啊，恐怕你没办法应付啊。后来他到台北来，也就没有讲啊，就讲《楞严经》啊，所以我第一部经也是听《楞严》。啊，在台北市这个龙江街啊，莲友念佛团啊，在里面第一次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讲楞严。到了民国七十五年啊，这个李老师往生那一年啊，从箱子拿出来啊，拿出来呢，印出来，当时只是纪念老师啊，流通啊，跟我们同修结结缘。大家呢看到这本经啊，没看过啊，于是啊，我们同修啊就请我们净老和尚啊来讲这部经了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民国七十五年啊，大概七十六年那个时候开始就讲这部经典。那没有想到啊，讲这部经典。

典，大家读诵这部经典，那欢喜的人越来越多，这个也是弘扬这部经的因缘到了。现在呢，在世界各地啊，成立净宗协会啊，大概也有几百个净宗协会了，在全球啊各地，净宗协会是没有组织，我们没有办法统计一个详细的数字，但是我们估计啊，起码也有两三百个净宗协会应该有，大大小小的。那么成立净宗协会的因缘啊，主修的经典就是这部《无量寿经》啊，夏老汇集的这部《无量寿经》啊，因为净宗协会这个名称啊，是夏莲居老居士当年在大陆时候他提出来的一个名称啊，这个名称是比较现代化的。在传统的这个念佛道场啊，都称为莲社啊。你看，我们台北有个台北莲社啊，台中这个李老师那边他称为台中莲社啊，在高雄凤山那个凤山莲社啊，在台东台东莲社啊。其实净宗协会就是莲社，传统的这个名称呢叫莲社。莲社就是专门念佛的，修西方净土法门的。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都是莲花化身。这个社啊，就是现在讲的社团啊，社会团体啊，大家结这个社啊，在一起共修念佛法门啊，发愿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称为莲社，但是现代人讲莲社呢，比较听不懂，所以这个夏老他就用净宗协会这个名义，现代人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们净宗协会主修的就是这部经典，我们现在做法会也都有读诵这个《无量寿经》。我们同修啊，有很多人读得很熟悉了，听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讲了很多这个过去啊，这个录音带DVD 了，现在播经机了，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了很多遍。当年这个也在也二三十年了，这个经刚刚宣讲没多久，我们净老和尚就编一个净宗招募课本。净宗招募课本就是无量寿经他考虑到有一些人可能他没时间读完一部，那么要做早晚课没有办法读一部，有些人要上班要工作没时间，所以他就想到编一个节录的，就是把第六品四十八愿节录出来做早课，那么把三十三品到三十七品节录出来做晚课这是最早的。但后来我们老和尚看一看应该从三十二品开始，后来这个最后的一个定稿就是从32到37，所以净宗招募课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晚课是32品到37品。那刚开始是从这个33到37。那今天这个我们同修也邀请悟道来这里跟大家接接缘。我们大家呢也来温习温习这个网课。

那我们是从第一次啊，我们老上啊，他定的33到37啊，这个五品经文啊，来跟大家学习分享。请大家啊翻开这个经本90页啊，90页啊，就《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90页最后一行，劝喻次进第33。啊，这个一品呐、啊。品题就是劝喻次进，劝呐、啊、是劝导啊，啊劝勉呐、啊，喻啊就是小喻，小喻就给我们说明了，啊给我们劝导，给我们说明。次呢是警策，进呐、啊、是精进。啊，劝喻次进，啊，就是佛啊，在这品经劝导我们，啊，给我们小喻说明，啊，让我们明了这个世间的真相，啊，明了之后啊，给我们提出警策了，进啊，就是要精进了。我们现在先看经文啊，91页啊，我们从第一行啊这里看起。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居虑，唯心走死，无田忧田，无宅忧宅，见属财物有无同忧，有衣少衣，失意取等，事小俱有，又忧非常。随火盗贼，怨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舍，命中去捐，莫随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那么到这里是一大段，啊，那么这个是这品经啊的一个大段。那么这个第一大段啊，第一句啊，就是世人共争不及之物，那这个是这品经啊的一个主要啊提醒我们的，给我们警策的。世人啊，就是我们世间人啊，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啊，是反正地球人呐、啊，现在我们讲地球人。现在全球啊，所有地球上的人类，通通包括这里面啊，就是世人、世间人。那么世间人都在争啊，共争就是共同的在争。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管做哪个行业，常常听人家讲啊，现在很不好做啊，不管做哪一行啊，都很竞争啊。啊，这个话我们常常听到。那么竞争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啊，争那就不和谐了。

大家要共同啊，要竞争。我们敬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啊，现代人提倡啊竞争啊，在我们中国古人提倡礼让，让就世界和平，争世界就不和平了。但是现在呢，都是提倡竞争，全世界的人都在争。竞争在提升就斗争，斗争就不择手段了，恶性竞争了，竞争得不到，斗争，斗争再得不到，那就用战争，那战争结果就是灾难，就是破坏。那这个灾难怎么来的？从争这个字来的。如果不争，这个地球就不会有灾难了。可见这个争是不好的。而且这个争啊，又不是很紧急的。这个物就是事物了。我们现在讲这个事物啦，业务啦。我们现在呢，在佛门讲法务。这个很多方面。不急就是不是很要紧，不是很重要。不是很紧急很需要的，这不急。那么我们现在世间人都在争什么呢？是在讲争名夺利嘛，争权夺利，就争这个。那这个名位权力争权夺利，佛给我们讲，那是不急之物，那个不急的，不重要的。但是我们世间人啊，都共同在争那个不重要的，把真正重要的都抛在脑后了，在争这个不重要、不急之物。下面给我们说明这些不急之物不是很要紧的是哪些事情，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以此聚二疾苦之中。这句就是讲以此就是在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也讲五浊二世了，这个聚这个二再加一个聚这个是很严重了，很剧烈这个二不是一般的是聚二非常的剧烈了，疾苦这个苦已经到了疾苦，还不是一般的苦，已经到极苦。我们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阿弥陀佛的世界叫极乐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叫极苦的世界。《弥陀经》佛给我们讲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就是为什么它叫极乐世界，我们娑婆世界所有的苦在极乐世界听都听不到，看都看不到所有的苦它那里都没有，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没有苦就乐了，这些苦都没有就乐了

我们这些疾苦的极乐世界都没有啊，所以他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那我们现在呢是住在这个第二疾苦之中的娑婆世界无作恶世。那在这个这么苦的世界当中啊，我们在干些什么事情呢？勤身营务啊，勤就是很勤劳了啊，劳动我们的身心，营就是经营啊，务啊就是事务啊，经营这些事务。啊，很勤奋的啊，在经营啊这些世间的事物。那么经营这些事物啊，啊世间的事物呢，以致己计啊，就是为什么呢？啊，我们去赚钱呢、啊？现在讲啊，拼经济啦。现在全球的人类啊，他第一个重要的，他就是经济摆在第一了。是现在全世界人都是这样的啊，经济摆在第一。所以营务啊，那么这个我们也就知道啊，他主要啊在追求啊这些钱财。追求经济，追求啊，要做什么呢？以自己计，攻击自己，啊，攻击自己来享受，啊，赚钱啊，就是给自己享受，啊，给自己家人啊来享受。啊，现在我们啊，看到世间的人啊，拼命努力的赚钱。啊，那赚到钱要干什么啊？第一个先攻击啊，就是自己来享受啊。那做好事啊，也有人做啊，那是比较其次的啊，主要啊，就是自己要得到的啊，要取得的。那么我们现在啊，看到全世界的人呐、啊，是不是都在干这个事情？的确是这样啊。啊，所以竞争，争来争去，在争什么？啊，争这些财务啊，经济啊。啊，每一天呐、啊，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啊，现在买股票的，我们也看到啊，啊这个。一天到晚啊，眼睛都要盯着这个电视荧幕啊，跟着那个股票啊数字在跳啊，这个心啊七上八下，这个都是属于勤身荧幕啊。下面给我们讲啊，这个是。不分尊卑贫富少长男女了，都是这样的啊。尊就是他在社会啊有尊贵的地位啊，做大官的啦，做总统的啦，啊，做主席的啦，总理的啦，这一类的啊，这个是他是尊。卑就是没有地位啊，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贫就是没有钱的人。富就是有钱人，富贵人家。少长啊，就是年少的、年长的啊，就是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在追求这个。财色名利啊，名闻利养，简单讲啊，叫名利了。追名逐利，累念趋利，唯心着使。

这个累念俱力啊，这个心里啊，一天到晚就是在挂碍这个啊，患得患失的啊，天天呐、啊，心里想的、挂念的，就是这些事情啊，心里啊一直在思虑的啊，而且这个思虑啊都累积的啊，要怎么样赚到钱？唯心着死啊，那唯这个心呐、啊，死犯啊，这个心是妄心呐、啊。那么下面给我们举出啊例子：无田忧田，无宰忧宰啊。这个田宰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不动产。没有田啊，没有房子的啊，没有土地的啊，那忧虑啊，他没有土地啊，他想要得到有土地；没有房子的，他也忧虑啊，没有一间房子可以住，他也想要啊，能够有一个房子啊，这是讲了不动产。见熟财物，那这个就是动产了啊，就是我们一般啊这些钱财，还有这些家亲眷属啊，每一天啊就是为了赚钱。为了经济啊，都在忧虑啊这些事情。这个是不管是尊卑贫富少长男女，他心里啊都是忧虑。有无同忧啊，有钱人他也忧虑，没有钱的人也忧虑，没有钱啊他忧虑啊怎么能得到钱财。有钱的人啊他忧虑啊怎么样能保住他的钱财啊，不要他那个钱财缩水了啊。那我们哦，是不是这个看到现在世间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啊，有钱也忧虑，没有钱也忧虑，有无同忧啊，有钱没钱啊，大家都共同一样的都在忧虑这件事情啊。所以没有钱的人不快乐，那有钱的人他也不快乐啊。那他可能负担啊那个压力更大啦。啊，你说他没有忧虑吗？他有忧虑啊。大家啊，仔细看一看啊，这些新闻报纸报的啊，这些大企业压力啊很大啊。是这个佛给我们讲啊，这个是一针见血啊，真的，我们现在世间人都是这样的。哪一个人不忧虑呢？啊，就连出家人他也不例外啊。啊，出家人呐、啊，没有庙啊，想要有个庙，那有个庙啊，来了烦恼就更多了啊。你怎么维持这个庙的开销？啊，住在庙里这些人怎么管理？啊，一天到晚吵架啊，那、啊、你不忧虑吗？啊，所以不但在家人忧虑啊，出家人也忧虑啊，啊，而且忧的啊，可能比在家的人还要多啊，特别庙越大，忧虑就越多了啊，那这个庙啊。

这个太大了啊，开销大了，那么叫抓住信徒啦，要拉信徒啊，啊，这个护法怕跑掉了，人家就不来供养了，你这个经济啊，你就有问题了，啊，你说负责寺庙的这些人，他会不会忧虑呢？啊，所以现在人为什么出家修行没有办法正果？不要说正果，得定都得不到。啊，因为忧虑的事情可能比在家人多。那佛陀时代为什么出家没多久就正果了？因为佛陀时代规定出家人啊，全部的财产三衣一钵啊，三件衣服一个钵，吃饭还要去要饭，那什么都没有。日中一食，一天只能吃一餐。晚上睡觉啊，在树下也没房子啊，而且一棵树只能睡一个晚上，明天就要搬家了啊，搬另外一棵。因为怕你留恋啊，哦，你去选那棵比较大的比较凉快的，你就舍不得走了，你就放不下了啊，所以搬家啊。啊，那托钵也不能固定去一家，哦，那一家比较好吃就天天去那一家，不行啊。托钵啊要照顺序挨家挨户去托，而且托七家如果没有一家给你，第八家不能再托了啊，你就要回到僧团去了，托空钵啊，回去了。那回去是不是他就没得吃呢？没有啊，因为除非就是没有跟佛住在一起的僧团啊，他个人的，他住茅棚托不到，他就没得吃了啊。那今天就饿一天了啊。如果跟随佛的常随众，像《弥陀经》讲1255人啊，他是一个僧团。啊，你托不到啊，因为僧团啊，托钵托回去也不是说你自己托到多少你自己就吃了回去啊，1255人啊，那些饭菜啊通通倒在一起啊，然后把它混在一起啊，然后没有托到的人啊，你有托到的你要分一些给他啊，就啊，那钵啊是用量器啊，那个钵不是现在我们去戒场做那个钵，大家做的那个大小都一样，啊，它是根据个人的食量，食量比较大的，它钵做大一点；食量比较小的，做小一点，啊，大小不等，啊，根据个人的食量来定做，啊，叫应量器，啊，所以一钵千家换，啊，就1255人去托钵嘛，啊，就托一个人就托一家嘛，啊，大家回来啊，那混在一起啊，那吃那一钵饭啊，就一千家了啊，所以就叫一钵啊，千家饭啊，啊，那吃完了 啊就洗钵，脚洗一洗啊，那就打坐了，啊，我就讲经了，那。出家人呢，啊，他什么都没有，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死得干干净净的，他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他也就没有牵挂了，啊，所以他放下就很容易了嘛，啊，那个三衣钵要放下比较容易了，啊，所以正果的人就很多了，正果的人很多。现在出家人啊，累赘太多了，啊，东西太多了，庙大，这个负担就越大，啊，所以不但不能正果，得定都很难，啊，实在讲啊，往生西方都很困难，那这是讲真话了啊。但是现在我们读了这一
品经啊，那佛在这里劝我们啊，我们要觉悟啊。

放下了。这里讲啊，有无同忧。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有钱人大概他很快乐，我们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可能他的忧虑比没钱的人 还多。有益少益，失益取等。人啊，总是不知足了。那个没有车子的时候，哎呀，我有一部车代步就好了。现在车子有了，哎呀，看到人家开的车子比我们好啊，我们这个二手车啊。我们这个档次比较低，我们想要高一点的，那这个高一点的换了，现在又更高的，他又想要换那个更高档的车子了，所以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特别年轻人，常常在换车子，那个车子开了半年换了还很新啊，他要换了那是不是车子有问题？不是，他想要换更好的更新的。那为什么呢？失意取等，他看到别人他开的比我好我也要跟他一样取等，就我要跟你一样。那盖房子也是一样有一年那我到福清去做法会，福清的同修就给我讲我们到那个山上去做法会，沿路那个乡村盖的房子都很漂亮就像我们现在台湾有一些高级农舍我们到宜兰到很多地方去看到一些高级农舍，那个盖起来那个是高级别墅啦。那我们问起来说什么？那是农舍，他申请是农舍。我说这个农舍是放农具的，这个是高级别墅啦，是用农舍的名义去盖的那是高级别墅。我看那个福清沿路都是，很多房子都空空，没人住。当地同居就给我讲，悟道法师我们这边的人都去出去外面赚钱。赚点回到家乡呢，就盖房子。都房子盖了没人住那盖那么多干什么呢？他说你不知道大家在比赛你家盖两栋房子，我只有盖一栋，没面子输你啦，没面子，我起码要跟你一样如果我再能够比你多一栋，我三栋，那我就胜过你了。我说原来是这样他盖那个房子花那么多钱盖在那边养蚊子为了比赛，为了面子，很多我们一路上去很多空的，就是这里讲的有益少益失益取等其实就是我跟你一样你有我也要有我不输给你你说这种人生过得累不累跟人家比赛所以在三十年前我们在台北景美的时候在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老上有一次讲经也讲到讲到这个知足那个时候坐计程车那有一次我们楼上坐计程车回到图书馆，那计程车司机就请我们楼上这个人生怎么过日子才快乐我们老丈就给他讲他说像你现在在开车如果你不要跟人家比。

赛，生活过得去就好了，不要跟人家攀比。如果你要跟人家比赛啊，那你就很苦了。人家有我要有，那我就要拼命赚钱，想尽办法要赚钱，那就很辛苦了。如果能够知足就常乐了。人知足是最富有的。那人什么是贫呢？实在讲啊，不是说他很有钱就是富。如果他还不知足啊，再有钱他也是贫，因为他总觉得他不足嘛，他不够啊，他缺乏。知足的人啊，他是最富有的。这个是讲我们现在讲要跟人家一样啊，要跟人家比赛啊，要面子啊，那的忧虑啊，这些东西就是拼命啊赚钱。事小既有，又忧非常。事小既有就是，哎呀，赚钱了，好不容易啊，赚到一点钱了，赚到钱了，赚到钱怎么办呢？以前没有钱是忧虑啊，没钱，现在有赚到钱了，又忧虑啊，那怎么样能保住这些钱财？要怎么样让这个钱啊不缩水？所以现在，这个新闻上也常常报，哎呀，现在买什么比较能保存它的币值呢？保存它的价值呢？第一个买土地啦，第二个就买黄金啦。买黄金啊，保值啊。那如果你买这个外币，未必能保值啊，因为这个汇率常常在变动啊。现在全世界就以美金为主了啊，但是美金呐，现在大家也要保佑啊，它不要垮下来啊，因为美国人现在没钱，他就印钞票啊。我有一次看到那个网络新闻啦，那在说明这个，因为我们买美金是，那美国人怎么赚我们的钱啊？我们买他的啊，那他再借给我们，再赚我们的钱啊。这个我本来是不懂啊，那看一看，哎呀，这个怎么会这样啊？所以那些钱呐，无形当中你一直缩水了。而且这个特别买股票的啊，这个起伏就更大了啊，几乎每一天都有一些变动啊，所以买股票的人呢，心都挂念在那个上面，每一天呢起起伏伏的啊，股票一涨啊，好高兴哦啊，一跌哇，那就生烦恼了。这个就又忧非常，那个心是不是都一直忧虑，没有办法保持住啊这些财务的价值。那下面呢，再加上这些天灾人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啊，这个水灾火灾。这个水灾、火灾啊，这个包括其他的灾害了啊，这举出一个例子。那包括风灾啊，我刚才偶尔看了新闻啊，刚才看到好像明天说有这个台风要形成了啊，那这个台风来啊，我们都要防范这个灾害。台风还会带来。

量的雨水，没有雨水不行，太多了就变水灾。现在大陆啊，这个发洪水，淹了20几个省。那是个水灾啊，火灾啊，一把火可以把你亿万财产都烧掉了。所以这个在9年前啊，这个六轻啊，发生这个火灾啊，他们那个管路常常起火啊，这个报纸都有报，也常常起。那当时啊，我听说啊，好像他们一火灾一烧起来，那个工厂一停下来啊，好像一天都要损失几百亿的。那这个对我们来讲的天文数字了啊。因为他那个工厂很大啊，这个工人都10000多人啊，像个小镇一样。请我们去做法会啊。我看到他们也是很烦恼啊。那么后天呢、又来祈请了啊，希望我们再去给他做法会啊。那边呢常常这个失火啦，爆炸啦，那这个都是属于火。水火啊，这个火，那火灾会把你的财物烧掉啊。盗贼啊，强盗、小偷啊，那个盗贼啊，也不一定拿枪拿刀来抢的啊。凡是啊，他用各种手段啊，夺取你的财物啊，像舞弊啦。掏空了，这些是属于盗贼。冤家债主啊，这个冤家债主啊，特别是自己的儿孙呐、来讨债的。这个冤家啊，就结怨啊，来讨债。魂飘劫躲，魂就是。火烧掉了，财物被把火烧光了，漂啊，就是被水漂流了。我们现在看到大陆那些水灾，这样，我看那个房子啊，都倒下来了，车子都泡汤了，那是漂啊，被水漂流了，被火烧了，被水漂了。被强盗小偷抢劫夺取了，被夺取了，劫夺，现在中美打贸易战，这个是劫夺啊，那个占那个干什么呢？夺取财物啊，关税啊这些。在这里讲劫夺啊，偷是暗中舞弊的，盗是明抢的，明着要的啊，那要不到啊，就用武力啊，用抢的，战争就用抢的啊，这叫劫夺啊，消散谋灭。这个消散磨灭啊，就没有了啊。这个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财为五家共有啊。你有财产呐、你不要认为是我的啊，那不是啊，五家都有。第一家是国王，国王是政府了，政府有一份了。我们的财产政府有一份，我们都要交税金

啊，政府它有份。啊，再来水灾，水灾一份。啊，现在大陆啊在发大水，那个很多财物都连人的生命都没有了。啊，那水灾它也一份，再来火灾也一份。啊，刚才讲了这个。那个六千公里烟机啊，常常起火，那么一把火一烧，几百亿就不见了啊！火灾一份，啊，强盗一份，名字抢的，贼啊，小偷，啊，他一份，啊，这个冤家债主，败家子。啊，到你家呢，做你儿子孙子啊，那给你财产败光，啊，就是财为五家共有啊，这个财物，我们不要以为是我的，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讲的，我觉得很贴切啊。他说：“房子啊，我今天住在这里，这房子是我的啊，我离开这个房子就不是我的了。”这个钱财啊，现在放在口袋啊，是我的，没有放在我口袋，你存在银行那不是我的了，放在口袋是我的啊，放在银行就不是我的了啊。这个话也是很实际的哦啊，你说银行放在银行那个钱就是我们的吗？不是啊，那人家在用哎，是不是啊？那不是我的，那现在呢？放在口袋多少啊？等一下我可以去买东西，这个是我的。放在银行就不是我的了，放在别人那里也不是我的了。房子今天我住在这里是我的，你离开了就不是我的了。我们常常这样观想啊，也会比较放得下。啊，所以这个。魂飘结的消散磨灭啊，到最后啊也都没有了。但这些财物啊，我们明明我们就得不到的啊，在《般若经》给我们讲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世间人啊，总是想要得到。那实际上哪一个人得到？没有一个人能得到了。因为这些都刹那在变化无常啊。那过去古人有一句话讲啊，千年还屋八百主啊，就这个房屋这个房子一千年了，那主人换几个呢？八百个主人，千年房屋八百主，一千年的房屋啊，换了八百个主人了，你说哪一个人的？都是暂时的、啊、借住的了。所以《般若经》讲真话、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控制不了，你也没有办法占有。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这个身体是最亲切的了，我们都不能控制了，都不能占有了，那你身外之物，你哪一样你能控制得了？你能占有？你能得到？身都得不到了，你身外之物怎么能得到呢？所以佛劝我们放下是对的啊。那极乐世界我们可以得到的，那我们要去求啊，求生净土啊。这娑婆世界啊。这我们都得不到的，要放下了啊！所以心牵意固啊，这个关键在这个四个字啊，心呐、啊，牵就是牵令，牵就是有钱了，你舍不得布施啊，舍不得做好事啊，所以现在有钱人、大企业家呢。他不懂得布施，他这个钱是过去生修财布施得来的，
这一生不知道继续布施，这一生福报享完就没了，来生他就变穷人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呢，真正在佛门做大布施都是小康家庭比较多，小企业小康家庭布施啊，拿出来的钱比那些大企业要多。

这是因果轮回啊，就是这样。那个牵令不肯布施，亦故闻故辞啊，不肯做好事，有钱不肯做好事，无能重舍，他就是舍不得了。甚至有的人呢，一毛不拔了，这个我们都 看到过啊。他钱很多啊，但是舍不得布施啊，拿不出来。来生呢、啊，他就穷了，无能重舍啊，觉得不能舍。实在讲，要舍才能得啊。不舍就不能得，那么你舍不得，那你带得走吗？命中弃捐，莫随随之，就是莫随就不能跟随你了啊，没有一样能跟随你走，就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就都带不走了，那身外之物哪一样能带得走？没有一样能跟随我们走，那命中弃捐啊，就我们死了，这口气断了，通通没有了。那如果我们警觉性比较高一点呢，实在讲，我们还没死，这口气还没断，实在讲啊，我们也得不到。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常在讲习当中给我们讲啊，说我们要觉悟啊。以前他就在图书馆啊的时候，把那个印光祖师啊，印光祖师写一个死字，贴在那个小佛堂，他的小佛堂，一天到晚都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这个来提醒自己念佛精进啊，要放下。那我们净老和尚他自己也写一个死字啊，以前在图书馆啊，就要我们每一个出家众啊，都贴张在脚尾啊，大的卡尾了啊。就是我们都是睡通铺，然后像那边的一个横梁啊，像这里躺下去，然后都贴在上面，那躺下去就看到那个字啊，一躺下去就死啊。所以师父就教我们啊，你每一天就要想到了，你躺下去就是死了，就是一天要小死死一次啊。你睡着了，人家给你扛到海里丢下去，你也不知道啊，还不觉悟吗？所以叫我们观想啊，每一天躺下就是死了啊，就叫求阿弥陀来接引了啊，不要有明天呐。他说修道人没有明天，只有今天。劝我们啊，天天要这样观想。那这个功课我们现在要认真来做啊，大家共同勉励啊，大家互相勉励啊。我们只有今天哦，那希望啊，晚上阿弥陀就来接我们走了啊。我们不要想，哎呦，还来日方长啊，不要想来日方长，想到今天啊，那这些都带不走啊。心牵力故无能重舍啊，命中弃捐莫随随之，没有一样能带得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我们就是能做就多做一些好事，多修布施啊。那布施是真的一部《金刚经》啊，就讲一个布施不着相布施。我们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就是要认真来修布施。
啊，财布施、法布施。

为布施。我们净老和尚啊，跟张家大师学佛三年，张家大师就教他布施，教他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从布施下手。我们如果舍啊，我们忧苦就没有了，舍不得，那忧苦就万端了。所以这个一大段啊，就是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这个世间人啊，都在忧虑什么呢？忧虑这些不重要的，忧虑这些带不走的啊，在这个地方去争啊，去造罪业啊，将来啊堕三恶道。那实在讲啊，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会觉得啊，哎呀，真的，我们没有闻到佛法的人非常可怜啊。佛经上讲可怜悯者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啊，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忌。有无相通，无得贪惜，颜色常和，莫相为利。后世心真有所贿赂，后世转聚自成大业。世间之事更相犯害，虽不临时应急想破。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佛劝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啊，实在讲啊，数十寒暑，几十年而已啊，几十年光阴过去了，人也就不在了。那么我们人与人之间啊，在一起啊，做父子兄弟夫妇亲属总是有缘啊，那当然这个缘啊，有善缘有恶缘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引用香港光明讲堂寿业老和尚光明讲堂啊，他那个讲堂有一副对联啊，上联写着啊，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啊，冤冤相报啊。夫妻啊，有的人过去生结善缘，那这一生啊就非常恩爱，白头偕老啊。有的结恶缘啊，就冤家债主了啊，冤冤相报啊。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那这个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一家人的关系就是这四种缘。那么过去结善缘，那这一生呢、当相敬爱了，那这个缘就更加殊胜更好。那过去生如果是结恶缘呢，那这一生也可以改变啊。过去一生跟他结怨的，这一生呢化解啊。怎么化解呢？互相啊恭敬爱护啊，有爱心关怀啊，这个怨呢他就化解了啊。无相争忌啊，争是憎恨，忌是嫉妒啊。我们跟我们有缘的人，我们就特别喜欢他，没有缘的人、特别讨厌他，这个真迹就讨厌。那实在讲，我们修行人、心要修平等、平等心、不要偏憎偏爱。太上感应篇讲偏憎偏爱、特别恨哪个人，特别喜欢哪一个人、这个心态都不对啊，这个叫偏真偏爱偏了、那我们要

平啊，啊平等，要修这个平等啊，这个也是我们从我们自己心里去修啊啊，所以我现在在修这个啊，那想到哎呀，哪些人啊，这个人很无理啊，我们就不喜欢他啊，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心转一转啊，对哪些人啊比较喜欢呢、啊？哎，不能这样啊，要转一转啊，这个不要偏真偏爱啊，特别讨厌哪一个人，特别喜欢哪一个人啊，这个就这里讲的无相争己啊，家属也是一样，有无相通，无得贪喜。有无啊，就是互相通就互相帮助了啊，家亲眷属啊，他缺乏了，我们就义务啊，去帮助他啊，不要啊讲这个条件啊，不要讲条件，无得贪喜啊，贪喜就是吝惜了，那你有你不肯帮助他。这个家属啊，应该帮助的帮助他啊，当然啊，他是要干坏事的，你不能帮助他了啊，他要跟你借钱，要拿去赌博，那个不能帮助他，那这个可以越帮啊越忙啊。如果他正当的啊，他生活上有需要有缺乏的，那这个应当啊要去帮助。这个对于家人呢、啊，啊，要去，应该啊，要。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尊敬的陈会长，尊敬的诸位同修，尊敬的网络上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在三重净宗学会跟我们一些老同修大家一起再来学习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弘扬的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那么悟道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到我们三重净宗协会来因为这个过去这些年也都是应海内外各地净宗道场同修的邀请所以在台北的时间也很少今年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它不能出国所以在台湾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了那么我们三重净宗协会同修邀请悟道利用这个没有出国的时间再来学会跟大家结结缘那三重净宗协会成立也时间很长了去年我们华藏净宗协会成立30周年今年是第31周年了

得啊，这个华藏教学会成立之后第二年呐、啊，三重这里就成立建中协会了。那到今年呢、啊，也有30个年头了，啊，可以说也是过了一世了啊，一世是30年，啊，时间过得很快。哦，那个时候啊，我40岁啊。今年70岁了啊，30年过去了啊，所以30年前啊，跟我们老和尚来这里啊，这里刚成立啊，过了30年啊，有一些老同修啊还在啊，有一些老同修啊，也有很多都不在了啊，这个也是啊，让我们很深的感触啊，人生无常。世间无常，我们建中协会主修的经典就是这部《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是过去民国初年呐、啊，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啊，把5种严历本汇集起来。汇集的非常的好，没有读诵、没有听讲的人就不知道。如果我们读了这部经，再听讲，啊，再看这个注解，啊，这个黄念老的科注，啊，我们真的啊，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真的汇集的太圆满了。如果没有这个汇集本出世啊，我们很少人读《无量寿经》啊，因为《无量寿经》翻译的次数最多啊，在这个自古以来啊，在《大藏经》里面啊，有目录的12次的翻译，还有那个经题啊，这个十二个经题。就是翻译12次，那经文保留下来的剩下5种，只有5种。那5种这个内容啊，出入很大。这部经典，古大德啊判断啊，佛不止一次宣讲，啊最少啊3次以上。啊，3次是最保守的，多次宣讲，每一次讲啊，这个内容上都有一些不同，因此不同的时代翻译、不同的法师翻译、不同的这个换本翻译，当然这个内容出入就会很大。如果读一本就不完整。要读这么多本实在是很困难。现在我们讲一次真话啊，读一本啊都不容易了。何况啊，你说有几个人他能够5种严历本都拿来读。啊，拿来看一遍啊，我看都很少，都很难。而且这个严历本啊，古时候这个外国的法师翻译啊，都是用外国啊这种直译的倒装句的翻译，啊，翻成中文啊，我们中国人读起来不顺口。像《弥陀经》啊，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它是意译啊，顺着中国。古人啊，这个文章啊，中国人习惯的文法来翻译啊，他没有照那个梵文啊，一句一句这样翻啊，翻他的意思啊，用中国这个文法来翻，那我们练起来就很顺，很顺畅。那在我们中国的法师啊，玄奘法师啊，啊，他俗家也姓陈。
他去印度，他也翻译弥陀经，他翻译的是直译，读的人就很少，所以大家呢，都是读弥陀经比较顺口啊，比较习惯。这个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啊，这个都是外国法师翻译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读起来啊，这个是很不顺畅啊。因此，我们修净宗啊，这个一千多年来啊，只有读《佛说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读的人很少，有读人也只采用啊，曹魏康生凯法师翻译的，啊，就三国时代啊，曹操啊那个时候翻译的，啊，那本以前我在家呢，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啊，读《无量寿经》就读那一本，啊，读这个。康生凯法师翻译的，没有看到汇集本啊。汇集本是喜如老人啊，李老师往生之后，那么我们师父他老人家呢，从箱子里面拿出来，啊，拿出来。当时啊，我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担任了印经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师父就交代我去找印刷厂来估价。那个时候啊，印一万本，印一万本啊，就是来纪念李老师的。李老师呢，他有做个眉注，他那个本子啊，用毛笔啊，注解。注小字，注在这个经文旁边啊，就没注。当时他把这个经本啊交给我们净老和尚。我们净老和尚当时离开台中啊，那个时候才这个四十几岁，他想到台北啊来讲这部经啊，因为这部经汇集本。当时李老师就劝他呢，你不要讲啊。他这个汇集本啊，在佛教里面啊，有很多老法师啊，有意见啊，有争议啊。你现在还年轻啊，你去讲这个经，恐怕招架不住了啊，人家这个反对了啊，恐怕你没办法应付啊。后来他到台北来，也就没有讲啊，就讲《楞严经》啊，所以我第一部经也是听《楞严》啊，在台北市这个龙江街啊，莲友念佛团啊，在里面第一次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讲《楞严》啊。到了民国七十五年啊，这个李老师往生那一年啊。从箱子拿出来啊，拿出来呢，印出来，当时只是纪念老师啊，流通啊，跟我们同修结结缘。大家呢看到这本经啊，没看过啊，于是啊，我们同修啊就请我们净老和尚啊来讲这部经了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民国七十五年啊，大概七十六年那个时候开始就讲这部经典。那没有想到啊，讲这部经典，大家读诵这部经典啊，那欢喜的人越来越多啊，这个也是弘扬这部经的因缘到了啊。现在呢，在世界各地啊，成立净宗协会啊，大概也有几百个净宗协会了啊，在全球啊各地。净宗协会是没有组织啊，我们没有办法统计一个详细的数字啊，但是我们估计啊，起码也有

两三百个精虫协会应该有，啊，大大小小的。那么成立精虫协会的因缘啊，主修的经典就是这部《无量寿经》，啊，夏老汇集的这部《无量寿经》，啊，因为精虫协会这个名称啊，是夏联区老居士当年在大陆时候他提出来的一个名称，啊，这个名称是比较现代化了。在传统的这个念佛道场啊，都称为莲社啊。你看，我们台北有一个台北莲社，啊，台中这个李老师那边他称为台中莲社，啊，在高雄凤山那个凤山莲社，啊，在台东台东莲社，啊，其实净宗协会就是莲社，传统的这个名称呢叫莲社。莲社就是专门念佛的，修西方净土法门的。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都是莲花化身。啊，这个社啊，就是现在讲的社团啊，社会团体啊，大家结这个社啊，在一起共修念佛法门啊，发愿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称为莲社，但是现代人呢，啊，讲莲社呢，比较听不懂啊，所以这个夏老啊，他就用净宗协会啊这个名义，现代人呢，啊，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就是这部经典啊，我们现在做法会啊，也都有读诵这个《无量寿经》。我们同修啊，有很多人读得很熟悉了，听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讲了啊很多啊，这个过去啊，这个录音带啦啊 DVD 啦，现在播经机啦，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了很多遍。当年啊，这个也在也二三十年了，这个经刚刚宣讲没多久，我们净老和尚啊，就编一个净宗招募课本。净宗招募课本，就是无量寿经啊，他考虑到有一些人可能他没时间啊读完一部，那么要做早晚课啊，没有办法读一部。有些人要上班啊，要工作没时间，所以他就想到啊，编一个啊节录的，就是把第六品四十八页节录出来做早课。那么把三十三品到三十七品节录出来做晚课啊，这是最早的。但后来我们老和尚啊看一看啊，应该从三十二品开始。后来这个最后的一个定稿啊，就是从32到37，所以净宗招募课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晚课啊，是32品到37品。那刚开始啊，是从这个33到37。那今天啊，这个我们同修也邀请悟道来这里跟大家解解缘。我们大家呢也来温习温习，啊，这个晚课，啊，那我们是从第一次，啊，我们老和尚，啊，他定的33到37，啊，这个五品经文，啊，来跟大家学习分享，啊，请大家，啊，翻开这个经本90页，就《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个90页最后一行，劝喻彻尽第33。这个

一品啊，品题就是劝喻赤金。劝啊是劝导啊，啊劝勉啊。喻啊就是小喻，小喻就给我们说明了，啊给我们劝导，给我们说明。赤呢是警赤，进啊是精进。啊，劝喻赤金，啊，就是佛啊，在这一品经劝导我们，啊，给我们小喻说明，啊，让我们明了这个世间的真相。啊，明了之后啊，给我们提出警策了。进啊，就是要精进了。我们现在请看经文91页，我们从第一行这里看起。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于此聚恶疾苦之中，勤身盈物，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居虑，唯心走死，无田忧田，无宅忧宅，见属财物，有无同忧，有衣少衣，失欲其等，事小俱有，又忧非常，水火盗贼，怨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舍，命中去捐，莫随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那么到这里是一大段，那么这个是这品经的一个大段。那么这个第一大段第一句就是世人共争不及之物，那这个是这品经的一个主要提醒我们的，给我们警策的。世人就是我们世间人，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反正地球人现在我们讲地球人。现在全球所有地球上的人类，通通包括这里面就是世人、世间人。那么世间人都在争共争就是共同的在争。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管做哪个行业，常常听人家讲现在很不好做不管做哪一行都很竞争这个话我们常常听到。那么竞争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争那就不和谐了大家要共同要竞争。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现在人提倡竞争在我们中国古人提倡礼让，让就世界和平，争世界就不和平了但是现在呢，都是提倡竞争全世界的人都在争
竞争再提升就斗争，斗争就不择手

断了，恶性竞争了，竞争得不到，斗争，斗争再得不到，那就用战争，那战争结果就是灾难，就是破坏。那这个灾难怎么来的？从争这个字来的。如果不争，这个地球就不会有灾难了。可见这个争是不好的。而且这个争又不是很紧急的。这个物就是事物了。我们现在讲这个事物啦，业务啦。我们现在呢，在佛门讲法务，这个很多方面，不急就是不是很要紧，不是很重要，不是很紧急、很需要的，叫不急。那么我们现在世间人都在争什么呢？是在讲争名夺利嘛，争权夺利，就争这个。那这个名位、权力、争权夺利，佛给我们讲，那是不急之物，那个不急的、不重要的。但是我们世间人都共同在争那个不重要的，把真正重要的都抛在脑后了，在争这个不重要不急之物。下面给我们说明这些不急之物，不是很要紧的哪些事情，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以此聚恶疾苦之中。这句就是讲以此就是在于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也讲五浊恶世了。这个聚这个恶再加一个聚，这个是很严重了，很剧烈。这个恶不是一般的，是巨恶，非常的剧烈了。疾苦这个苦已经到了疾苦，还不是一般的苦，已经到疾苦。我们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阿弥陀佛的世界叫极乐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叫极苦的世界。《弥陀经》佛给我们讲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就是为什么它叫极乐世界？我们娑婆世界所有的苦，在极乐世界听都听不到，看都看不到所有的苦他那里都没有。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没有苦就乐了，这些苦都没有就乐了我们这些极苦的极乐世界都没有所以他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那我们现在呢是住在这个聚恶疾苦之中的娑婆世界五浊恶世。那在这个这么苦的世界当中我们在干些什么事情呢？勤身淫物勤就是很勤劳了。劳动我们的身心，营就是经营，物就是事。

物啊，经营这些事物。啊，很勤奋的啊，在经营啊这些世间的事物。那么经营这些事物啊，啊世间的事物呢，以至己计啊，就是为什么呢？啊，我们去赚钱呢、啊，现在讲啊，拼经济啦。现在全球的人类啊，他第一个重要的，他就是经济摆在第一了。是现在全世界人都是这样的，经济摆在第一。所以营务啊，那么这个我们也就知道啊，他主要啊在追求啊这些钱财。追求经济，追求啊，要做什么呢？以自己去攻击自己，啊，攻击自己来享受，啊，赚钱啊，就是给自己享受，啊，给自己家人啊来享受。啊，现在我们啊，看到世间的人啊，拼命努力的赚钱。啊，那赚到钱要干什么啊？第一个先攻击啊，就是自己来享受啊。那做好事啊，也有人做啊，那是比较其次的啊。主要啊，就是自己要得到的啊，要取得的。那么我们现在啊，看到全世界的人呐、啊，是不是都在干这个事情？的确是这样啊。啊，所以竞争，争来争去，在争什么？啊，争这些财务啊，经济啊。啊，每一天呐、啊，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啊，现在买股票的，我们也看到啊，啊这个。一天到晚啊，眼睛都要盯着这个电视荧幕啊，跟着那个股票啊数字在跳啊，这个心啊七上八下，这个都是属于情深荧幕啊。给我们下面给我们讲啊，这个是。不分尊卑贫富少长男女啦，都是这样的啊。尊就是他在社会啊有尊贵的地位啊，做大官的啦，做总统的啦，啊，做主席的啦，总理的啦，这一类的啊，这个是他是尊。卑就是没有地位啊，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贫就是没有钱的人。富就是有钱人，富贵人家。少长啊，就是年少的、年长的啊，就是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在追求这个。财色名利啊，名闻利养啊，简单讲啊，叫名利了。追名逐利，累念积利，唯心着死。这个累念积利啊，这个心里啊，一天到晚就是在挂碍这个啊，患得患失的啊，天天呐、啊，心里想的、挂念的，就是这些事情。心里啊一直在失利的，而且这个失利啊都累积的啊，要怎么样赚到钱？唯心着死啊，那唯这个心呐、啊，死犯啊，这个心是妄心呐、啊。那么下面给我们举出啊例子。

无天悠天，无宰悠宰啊。这个田宰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不动产。没有田啊，没有房子的啊，没有土地的啊，那忧虑啊，他没有土地啊，他想要得到有土地；没有房子的，他也忧虑啊，没有一间房子可以住，他想要啊，能够有一个房子啊，这是讲不动产。见熟财物，那这个就是动产了啊，就是我们一般呢、啊、这些钱财，还有这些家亲眷属啊，每一天啊，就是为了赚钱。为了经济啊，都在忧虑啊这些事情。这个是不管是尊卑、贫富、少长、男女，他心里啊都是忧虑。啊，有无同忧啊，有钱人他也忧虑，没有钱的人也忧虑，没有钱啊他忧虑啊怎么能得到钱财。有钱的人啊他忧虑啊怎么样能保住他的钱财啊，不要他那个钱财缩水了。啊，那我们哦是不是这个看到现在世间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啊，有钱也忧虑，没有钱也忧虑，有无同忧。有钱没钱啊，大家都共同一样的都在忧虑这些事情。啊，所以没有钱的人不快乐，那有钱的人他也不快乐啊。那他可能负担啊那个压力更大啦。啊，你说他没有忧虑吗？他有忧虑啊！大家啊，仔细看一看呐、啊，这些新闻报纸报的啊，这些大企业压力啊很大啊。是这个佛给我们讲啊，这个是一针见血啊！真的，我们现在世间人都是这样的。哪一个人不忧虑呢？啊，就连出家人他也不例外啊！啊，出家人呐、啊，没有庙啊，想要有个庙，那有个庙啊，来了烦恼就更多了啊！你怎么维持这个庙的开销？啊，住在庙里这些人怎么管理？啊，一天到晚吵架啊，那、啊、你不忧虑吗？啊，所以不但在家人忧虑啊，出家人也忧虑啊，啊，而且忧的啊，可能比在家的人还要多啊，特别庙越大，忧虑就越多了啊，那这个庙啊。这个太大了啊，开销大了，那么就要抓住信徒了，要拉信徒啊，啊，这个护法怕跑掉了，人家就不来供养了，你这个经济啊，你就有问题了，啊，你说负责寺庙的这些人，他会不会忧虑呢？啊，所以现在人为什么出家修行没有办法正果？不要说正果，得定都得不到。

0: 因为忧虑的事情可能比在家人多。
1: 那佛陀时代为什么出家没多久就证果了？因为佛陀时代规定出家人啊，全部的财产三衣一钵啊，三件衣服一个钵，吃饭还要去要饭，那什么都没有。日中一食，一天只能吃一餐。晚上睡觉啊，在树下也没房子啊，而且一棵树只能睡一个晚上，明天就要搬家了啊，搬另外一棵。因为怕留恋啊，哦，你去选那棵比较大的、比较凉快的，你就舍不得走了，你就放不下了啊，所以搬家啊。那托钵也不能固定去一家，哦，那一家比较好吃，就天天去那一家，不行啊。托钵啊，要照顺序，挨家挨户去托，而且托七家，如果没有一家给你，第八家不能再托了，啊，你就要回到僧团去了，托空钵啊，回去了。那回去是不是他就没得吃呢？没有啊，因为。除非就是没有跟佛住在一起的僧团了，他个人的，他住茅棚托不到，他就没得吃了啊！今天就饿一天了。如果跟随佛的常随众，像《弥陀经》讲1255人啊，他是一个僧团，啊，你托不到啊，因为僧团啊，托钵托回去，也不是说你自己托到多少，你自己就吃了回去啊。1255人啊，那些饭菜啊通通倒在一起啊，然后把它混在一起啊，然后没有拖到的人啊，你有拖到的你要分一些给他啊，就啊，那钵啊是应量器啊，那个钵不是现在我们去戒场做那个钵，大家做的那个大小都一样啊，它是根据个人的食量，食量比较大的它钵做大一点，食量比较小的做小一点，大小不等，根据个人的食量来定做，叫应量器。所以一钵千家换，就1250人去托钵嘛，就托一个人就托一家嘛，大家回来啊，那混在一起啊，那吃那钵饭啊就。一千家了啊，所以叫一波啊，千家换啊。那吃完了啊，就洗波脚洗一洗啊，那就打坐了啊，我就讲经了。那出家人呢，他什么都没有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死得干干净净的。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也就没有牵挂了，所以他放下就很容易了嘛，那个三衣钵要放下比较容易了，所以正果的人就很多了，正果人很多。现在出家人啊，累赘太多了，东西太多了，庙大。这个负担就越大啊，所以不但不能证果，得定都很难啊。实在讲啊，往生西方都很困难。那这是讲真话了啊。但是现在我们读了这一品经啊，那佛在这里劝我们啊，我们要觉悟啊，要放下了。这里讲啊，有无同忧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有钱人大概他很快乐，我们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可能他的忧虑比没钱的人还多。有一少一，失一取等，人啊总是不知足了。那个没有车子的时候，哎呀，我有一部车代步就好了。现在车子有了，

呀，看到人家开的车子比我们好啊，我们这个二手车啊，我们这个档次比较低啊，我们想要高一点的啊，那这个高一点的换了，现在又更高的，他又想要换那个更高档的车子了啊，所以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呐、啊，特别年轻人，常常在换车子。那个车子开了半年，换了啊，还很新呢、啊，他要换的啊，那是不是车子有问题？不是，他想要换更好的、更新的。那为什么呢？私欲其等，他看到别人哎，他开的比我好啊，我也要跟他一样啊。其等就我要跟你一样。那盖房子也是一样啊。有一年啊，那我到福清去做法会，福清的同修啊就给我讲，我们到那个山上去做法会，沿路那个乡村呐、啊，盖的房子都很漂亮啊，就像我们现在台湾呐、啊、有一些高级农舍啊，我们到宜兰呐、啊，到很多地方去啊，看到一些高级农舍，那个盖起来，嚯、哦，那个是高级别墅啦。那我们问起来说什么？那是农舍，他申请是农舍。我说这个农舍是放农具的，这个是高级别墅啦，是用农舍的名义去盖的啊，那是高级别墅。我看那个福清啊，沿路都是很多房子都空空，没人住。那当地同居就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们这边的人啊，都去出去外面赚钱。赚点回到家乡呢，就盖房子。啊，都房子盖了没人住啊，那盖那么多干什么呢？啊，他说你不知道啊，大家在比赛啊。你家盖两栋房子，我只有盖一栋，没面子啊，输你啦，没面子，我起码要跟你一样啊。啊，如果我再能够。比你多一栋，我三栋，那我就胜过你了。哦，我说原来是这样哦。啊，他盖那个房子啊，花那么多钱盖在那边啊，养蚊子，啊，为了比赛，为了面子，很多啊，我们一路上去很多空的，就是这里讲的啊，有一少一啊，失一其等啊，其就是我跟你一样。你有，我也要有，我不输给你啊！你说这种人生过得累不累啊？啊，跟人家比赛啊！啊，所以在30年前呐、啊，我们在台北景美的时候啊，啊，在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老上有一次讲经也讲到啊，讲到这个知足啊。那个时候啊，坐计程车啊，那有一次我们楼上啊坐计程车回到图书馆，那计程车司机就请问我们楼上啊，啊这个人生啊，怎么过日子才快乐啊？我们老丈啊，就给他讲啊，他说像你现在在开车啊，如果你不要跟人家比赛啊，生活过得去就好了，不要跟人家攀比啊。如果你要跟人家比赛啊，那你就很苦了。啊，人家有，我也要有。那我就要拼命赚钱，想尽办法要赚钱，那就很辛苦了。啊，如果能够知足，就常乐了。啊，人知足是最富有的。

啊，那人什么是贫呢？实在讲啊，不是说他很有钱就是富啊，如果他还不知足啊，再有钱他也是贫，因为他总觉得他不足嘛，他不够啊，他缺乏啊。知足的人啊，他是最富有的。

处理啊这些东西，就是拼命啊赚钱。事小既有，又忧非常。事小既有就是，哎呀，赚钱好不容易啊，赚到一点钱了，赚到钱了，赚到钱怎么办呢？以前没有钱是忧虑啊，没钱，现在有赚到钱了，又忧虑啊，那怎么样能保住这些钱财？要怎么样让这个钱啊不缩水？所以现在，哦，这个新闻上也常常报，哎呀，现在买什么比较能保存它的币值呢？保存它的价值呢？第一个买土地啦，第二个就买黄金啦。买黄金啊，保值啊。那如果你买这个外币，未必能保值啊，因为这个汇率常常在变动啊。现在全世界就以美金为主了啊，但是美金呢，现在大家也要保佑啊，它不要垮下来啊啊，因为美国人现在没钱，他就印钞票啊。我有一次看到那个网络新闻啊，那在说明这个，因为我们买美金是，那美国人怎么赚我们的钱啊？我们买他的啊，那他再借给我们，再赚我们的钱啊。啊，这个我本来是不懂啊，来看一看，哎呀，这个怎么会这样啊？所以那些钱啊，无形当中你一直缩水了。而且这个特别买股票的啊，这个起伏就更大了啊，几乎每一天都有一些变动啊，所以买股票的人啊，心都挂念在那个上面啊，每一天啊起起伏伏的啊，股票一涨啊，好高兴哦啊，一跌哇，那就生烦恼了。这个叫又忧非常，那个心是不是都一直忧虑，没有办法保持住啊这些财务的价值。那下面呢，再加上这些天灾人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啊，这个水灾火灾。这个水灾、火灾啊，这个包括其他的灾害了啊，再举出一个例子，那包括风灾啊，我刚才偶尔看了新闻啊，刚才看到好像明天说有这个台风要形成了啊，那这个台风来啊，我们都要防范这个灾害。那台风还会带来大量的雨水，没有雨水不行，太多了就变水灾。现在大陆啊，这个发洪水，淹了20几个省。那是个水灾啊。火灾啊，一把火可以把你亿万财产都烧掉了。所以这个在9年前啊，这个6000发生这个火灾啊，他们那个管路常常起火啊，这个报纸都有报，也常常起。那当时啊，我听说啊，好像他们一火灾一烧起来，那个工厂一停下来啊，好像一天都要损失几百亿的，那这个对我们来讲的天文数字了啊！因为他那个工厂很大，这个工人都10000多人，
像个小镇一样。请我们去做法

会啊，我看到他们也是很烦恼啊。啊，那么后天呢、啊、又来祈请了啊，希望我们再去给他做法会啊。哎，那边呢、啊、常常啊啊，这个失火啦、爆炸啦，那这个都是属于火，水火啊，这个火。火灾会把你的财物烧掉啊！盗贼啊，强盗、小偷啊，那个盗贼啊，也不一定拿枪拿刀来抢的啊。凡是啊，他用各种手段啊，夺取你的财物啊，像舞弊啦、掏空啦，这些是属于盗贼。冤家债主啊，这个冤家债主啊，特别是自己的儿孙呐、啊、来讨债的啊，这个冤家啊就结怨啊来讨债。啊，魂飘劫躲，魂就是火烧掉了啊，财物被把火烧光了，飘啊。就是被水漂流了。好，我们现在看到大陆那些水灾，这样我看那个房子啊，都倒下来了，车子都泡汤了，啊，那是漂啊，被水漂流了，被火烧了，被水漂了，被强盗小偷抢劫夺取了。啊，被夺取了，啊，劫夺，啊，现在中美打贸易战，啊，这个是劫夺啊，那个占那个干什么呢？夺取财物啊，啊，关税啊这些，在这里讲劫夺啊，啊，偷是暗中舞弊的。盗是明抢的，明着要的啊，那要不到啊，就用武力啊，用抢的，战争就用抢的啊，这叫劫夺啊，消散磨灭。这个消散磨灭啊，就没有了。这个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财为五家共有。你有财产啊，你不要认为是我的啊，不是啊，五家都有。第一家是国王，国王是政府了，政府有一份了。我们的财产政府有一份。我们都要交税金呐、啊，啊，政府他有份，啊，再来水灾一份，啊，现在大陆啊在发大水，那个很多财物都连人的生命都没有了，啊，那水灾他也一份，再来火灾也一份。啊，刚才讲了这个，那个六千公里烟气啊，常常起火，那么一把火一烧，几百亿就不见了啊。火灾一份，啊，强盗一份，明着抢的，贼啊，小偷，啊，他一份，啊，这个冤家债主，败家子。啊，到你家呢，做你儿子孙子啊，那给你财产败光，啊，就是财为五家共有啊，这个财物，我们不要以为是我的，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讲的，我觉得很贴切啊，他说房子啊，

我今天住在这里，这房子是我的，我离开这个房子 就不是我的了。这个钱财啊，现在放在口袋啊，是我的，没有放在我口袋，你存在银行，那不是我的了。放在口袋是我的，放在银行就不是我的了啊。这个话也是很实际的哦啊！你说银行放在银行那个钱就是我们的吗？不是啊，那人家在用哎，是不是啊？那不是我的。那现在呢，放在口袋多少啊？等一下我可以去买东西，这个是我的。放在银行就不是我的了，放在别人那里也不是我的了。啊，房子今天我住在这里是我的。离开了就不是我的了。我们常常这样观想啊，也会比较放得下。所以这个魂飘皆丢，消散磨灭啊，到最后啊也都没有了。但这些财物啊，我们明明我们就得不到的。在《般若经》给我们讲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世间人啊，总是想要得到。那实际上哪一个人得到？没有一个人能得到了，因为这些都刹那在变化，无常啊。那过去古人有一句话讲啊，千年还屋八百主啊，就这个房屋，这个房子一千年了。那主人换几个呢？八百个，八百个主人。千年房屋八百主，一千年的房屋啊，换了八百个主人了。你说哪一个人的？都是暂时的，借住的了。所以《般若经》讲真话。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控制不了，你也没有办法占有。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这个身体是最亲切的了，我们都不能控制了，都不能占有了。那你身外之物，你哪一样你能控制得了？你能占有？你能得到？身都得不到了，你身外之物怎么能得到呢？所以佛劝我们放下是对的啊。那极乐世界我们可以得到的，那我们要去求啊，求生净土啊。这娑婆世界啊，这我们都得不到的，要放下了啊。所以心牵意固。这个关键在这个四个字啊，心呐、啊，坚就是坚定，坚就是有钱了，你舍不得布施啊，舍不得做好事啊，所以现在有钱人、大企业家呢，他不懂得布施，他这个钱是过去生修财布施得来的，这一生不知道继续布施，他这一生福报。想完就没了，来生他就变穷人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呢，真正在佛门做大布施都是小康家庭比较多，小企业、小康家庭布施啊，拿出来的钱比那些大企业要多啊，所以这些人来生啊，如果不往生西方啊，他会变有钱人。那些大企业啊，来生啊，变穷人啊，这是因果轮回啊，就是这样。那个牵令不肯布施，意固闻固执啊，不肯做好事，有钱不肯做好事，无能重视。他就是舍不得了，甚至有的人呢，一毛不拔了。这个我们都看到过啊，那他钱很。

多啊，但是使不得布施啊，拿不出来。来生呢、啊，他就穷了，无能重死啊，就是不能死。实在讲，要死才能得啊，不死就不能得。那么你舍不得，那你带得走吗？命中弃捐，莫随随之，就是莫随就不能跟随你了啊，没有一样能跟随你走。就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就都带不走了，身外之物哪一样能带得走？没有一样能跟随我们走。命中弃捐啊，就我们死了，这口气断了，通通没有了。那如果我们警觉性比较高一点呢、啊？实在讲，我们还没死，这口气还没断，实在讲啊，我们也得不到。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常在讲席当中给我们讲啊，说我们要觉悟啊。以前他就在图书馆啊的时候，把那个印光祖师啊，印光祖师写一个死字，贴在那个小佛堂，他的小佛堂，一天到晚都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这个来提醒自己念佛精进，要放下。那我们净老和尚他自己也写一个死字啊，以前在图书馆呢、啊，就要我们每一个出家众啊，都贴张在脚尾啊，大的卡尾了啊，就是我们都是睡通铺，然后像那边的一个横梁啊，像这里。躺下去，难道都贴在上面？那躺下去就看到那个字，一躺下去就死啊！所以师父就教我们呐、啊，你每一天就要想到了，你躺下去就是死了，就是一天要小死死一次啊！你睡着了，人家给你扛到海里丢下去，你也不知道啊，还不觉悟吗？所以叫我们观想啊，每一天躺下去就是死了啊，就叫。求阿弥陀来接引了、不要有明天了、他说修道人没有明天，只有今天、劝我们、天天要这样观想。那这个功课我们现在要认真来做、大家共同勉励、大家互相勉励、我们只有今天哦。那希望啊，晚上阿弥陀就来接我们走了啊！我们不要想哎哦，还有来日方长啊！不要想来日方长，想到今天啊，那这些都带不走啊！心牵力固，无能重死啊！命中弃捐，莫随随之，没有一样能带得走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我们就是能做就多做一些好事，多修布施那布施是真的一部《金刚经》就讲一个布施不着相布施。我们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就是要认真来修布施财布施、法布施、五位布施。我们净老和尚跟张家大师学佛三年，张家大师就教他布施教他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从布施下手。我们如果舍我们忧苦就没有了舍不得忧苦就万端了所以这个一大段就是佛给我们讲我们这个世间人都在忧虑什么。

么呢？忧虑这些不重要的，忧虑这些带不走的。啊，在这个地方去争啊，去造罪业啊，将来啊堕三恶道。那实在讲啊，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会觉得啊，哎呀，真的，我们没有闻到佛法的人非常可怜啊。啊，佛经上讲可怜悯者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啊，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忌，有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为利。或时心真有所贿赂，后世转聚自成大业。世间之事更相犯害，虽不临时应急想破。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啊，是佛劝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呢、啊，实在讲啊，数十寒暑，几十年而已啊，啊，几十年光阴过去了。人也就不在了。那么我们人与人之间、啊、在一起、啊、做父子兄弟夫妇亲属总是有缘、啊啊、那当然这个缘、啊、有善缘有恶缘、啊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引用香港光明讲堂，寿业老和尚光明讲堂、啊、他那个讲堂有一副对联、啊、上联写着、啊、夫妻是缘、啊、有善缘有恶缘、啊、冤冤相报、啊啊、夫妻、啊、有的人过去生结善缘，那这一生、啊、就非常恩爱，白头偕老啊、有的结恶缘啊、就冤家债主了、啊、冤天相报啊，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啊、那这个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一家人的关系就是这四种缘。那么过去结善缘，那这一生、啊、当相敬爱、啊、那这个缘就更加殊胜更好。那过去生如果是结恶缘呢，那这一生也可以改变、啊、过去生跟他结缘的，这一生、啊、化解、啊啊、怎么化解呢？还要互相、啊、恭敬爱护、啊、有爱心关怀、啊、这个怨、啊、他就化解了啊、无相争忌、啊、争是憎恨，忌是嫉妒、啊、我们跟我们有缘的人我们就特别喜欢他、啊、没有缘的人、啊、特别讨厌他，这个憎忌就讨厌。那实在讲我们修行人、啊、心要修平等、啊、平等心、啊、不要偏憎偏爱。太上感应篇讲偏憎偏爱，特别恨哪个人，特别喜欢哪一个人，这个心态都不对，这个叫偏憎偏爱，偏了。那我们要平啊，平等，要修这个平等。这个也是我们从我们自己心里去修啊。所以我现在在修这个啊，那想到哎呀，哪些人，哎呀，这个人很无理啊，我们就不喜欢他啊。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心转一转啊，对哪些人呢、啊、比较喜欢呢、啊？

不能这样啊，要转一转。这个不要偏真偏爱啊，特别讨厌哪一个人，特别喜欢哪一个人啊，这是就这里讲的无相争极啊，家属也是一样，有无相通，无得贪喜。有无啊，这是互相通，就互相帮助了啊。家亲眷属啊，他缺乏了，我们就义务啊，去帮助他。啊，不要啊讲这个条件啊，不要讲条件，无得贪喜啊，贪喜就是吝惜了。那你有你不肯帮助他。这个家属啊，应该帮助的帮助他啊。当然啊，他是要干坏事的，你不能帮助他了。啊，他要跟你借钱，要拿去赌博，那个不能帮助他。那这个可以越帮啊，越忙啊。如果他正当的啊，他生活上有需要、有缺乏的，那这个应当啊要去帮助。这个对于家人呢，啊，要去，应该啊，要互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一章。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术，无德而食诸。”齐景公问政于孔子。齐景公问政，齐桓公因为有管仲保他而称霸天下，景公则是晏子所保，齐国大夫陈衡的先人陈完。在陈国乱后投奔齐国，陈完人很好，有人一言五世齐昌。到了陈衡受百姓爱戴，齐军却只重视享受，大失人心，百姓失心，朝廷也乱，家也乱。想世界大同，就必须用中国文化。这段是讲齐景公问政于孔子，解儒老人那么指出齐景公跟齐桓公当时他们这个有管仲跟晏子来保住他们国家。来帮助他们治理国家，所以当时都很好。那么到了这个后来这个就这个齐军只重视享受了，失去人心了。这个陈衡他的先人陈完到了齐国来。后来就是这个国家呢这个齐国的人变成去拥护陈衡。那这个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问政于孔子，问政治如何整齐能做主。孔子对曰：“五伦有十臣义务，为君则行君道，国君

主要在人，成则行成道，护守护道，执守执道，这样就行了。景公跟晏子学了许多，也知道这个道理。公曰：“善哉，信如精不精，诚不诚，护不护，止不止，虽有术，无德而实诸。”景公说：“善哉，说得很对，我很相信。若君不仁，臣不忠，户不慈，子不孝，国家虽然有粮食，谁去吃？因为钱乱了，还有心情去吃吗？吃也吃不到心里去。”那么这一段写鲁老人给我们讲解那这一段的意思。五伦社会全在个人，若护持子不孝，或护不持子孝还可以。就是说五伦当中这个当中还有一伦进到他们的道，进到他们的本分进这个人道。如果父亲仁慈，这儿子不孝，或者父亲不仁慈，儿子很孝顺，那这样还可以，总有一轮守住他的本分，他的道。若护不护，子不止，就乱了。若护不持，子不孝，那就乱了。有一家祖父、父亲、孙子、三辈出外采薪，就是砍柴了，回来晚了，想求速速返家吃饭。回来晚了想赶快回家吃饭，肚子饿了。这个祖父老了，走得慢。这个父亲骂说：“你这老东西，不会走快些吗？”孙子在后面也说：“你这东西有儿子骂父亲的道理吗？”因果不爽。所以一代看一代。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父亲不孝他的这个祖父他这个孙子就也学着这个样子不孝他的父亲这个就是因果了所以这个五伦十义五伦社会全在个人就做父亲的守护道，做儿子的守子道就是护持子孝，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讲政治要怎么样能整齐能做主就是守这个五伦十义这个义务这样就行了这是孔子的回答齐景公的问政。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二章。子曰：“片言可以择玉子，其由也已。子路无数诺。”注解的争论无省略过去，但是你们必须知道说法有许多种。这张书这里一段话啊，雪庐老人讲啊，这个注解里面的争论啊，有不同的看法。雪庐老人啊，他把它省略过去啊，就没有提出来啊，但是要我们知道，必须说法呢有许多种说法啊，有不同的注解，不同的说法。

哲语书中有两种解释，普通只有一种说法，哲断也，欲是打官司，二人各说各话，有争论，法官给他判断判断，谁对谁不对，所以必须二人对审，听双方意见，不能听一面之词。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法院呢、打官司了，两个人打官司啊，一个这个提告的人，一个是被告的，那么两个人啊，当然个人说个人的话，这个当中必然有争论啊，当法官就是判断判断看谁对谁不对，所以必须两个人对面审问，听双方说的意见啊，不能听一面之词啊。这是在检察审判期间，这时都是听对方的言辞啊，听两方面啊，对方啊，法官啊，听对方讲的啊，一个提告，一个被告。听完之后，到后来判决，这是审判官的办法啊，他要怎么判，那是判官这方面的事情。今日之下，古书不能读明白，人情世故又不通，如何学佛？今天古书我们读啊，也不能明白了，不能读得懂古书啊，不懂啊，那对人情世故又不通啊，读书不懂啊，在生活上啊，人情世故又不通，如何学佛？那么这句话也非常重要啊，也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了，学佛如果不通人情世故，那都有障碍了。经文只要一字有变动，意义就大变，所以古人读书讲究三道，必须口道、眼道、心道啊，这是告诉我们这个经文不能忽略每一个字啊，一个字有变动，那个意义就大大的变化了啊。这个举出古人读书讲究口道、眼道、心要道。这是读书要三道啊，这个非常重要。凡有人打官司，两方面都得采取听原告、被告，然后必须自己决断。这一章注重判决的人啊，这章书注重这个判决的人啊，就是判官了。片言。有人说是一方面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片面之言啊，就一方面讲出来的。这个是有人说片言是指一方面说的啊。另外有注字解释为三言两语啊，另外也有注解解释这个片言是三言两语的意思，所谓一片孤城，是指一大片，但是这里的片言是指三言两句的判决书，若问案必须当场判决，所以从前县官必须两榜姓氏出。

不慎，不然不能写判词。捐官出身不能当县官，正堂。从前有财政刑名的师爷可以辅佐捐官，都是江南人，有祖传的。啊，这个监官呢、是这个皇帝赐的啊，这个官，那不是从这个正规考进士出身的啊，所以这个必须要有辅佐的这个师爷啊，来辅佐监官啊，因为他没办法当这个县官正堂。啊，这个他这方面的能力就不足。子曰：“片年可以择玉者，其游也与？”孔子赞叹他的学生重游问案，不必洋洋一大篇了。三言两句批上，两方都佩服，就解决了。那就是重游吗？一般人自己没有主见，见论之政，夫受之术，心里摇摇动动，毫无主张，东说听东，西说听西。子路不仅问案如此，任何事都决断，与朋友共办事都痛快。子路为什么能这么决断？子路是真明白。为什么能明白？无欲则刚，刚则明，欲则失心，失心滔滔，如何刚直？所以诸位应当学：第一，诚实；第二，少欲。有欲望，不仅在社会上站不住，学佛也白学了，如何能往生？倒是往生了。啊，那这个后面讲这个往生呢、是冤枉那个枉那这个因呢、跟前往的往是同一个因，不同一个字。那、这写儒老人讲这个有欲望不仅在社会上站不住脚因为私心太重学佛也白学了。都为自己自私自利在着想这样念佛怎么能往生呢倒是往生了这个反过来讲冤枉这一生遇到佛法了。子路无树诺子路无树诺与上章连不上，而且上一章称游，这章称子路，文理就不同，这硬是另一章这写路老人提出来这个子路无树诺这章书跟上面一章应该是分开的因为上面是讲游这里称子路这个从文理讲就不通所以写路老人这个看法这个应该是另外一章跟上一章不同。有主张连下一章听诵章和三段为一章也有人主张这一章书跟下面听诵这一章应该把它连起来就是这个三段合为一章也有人这样的主张。实在是分三章较好讲较好。这里做三章讲。这个写儒老人讲实在这个分三章来讲比较好。你们要常自求学而能入必须的开悟而后学问可以进步。这个写儒老人勉励
大家呢要常常自求学

门路，自己要求自己啊，学了能够入进去啊，必得开悟啊，必须到开悟啊，有悟处，而后啊，这个学问呢、啊、就可以进步。子路无宿诺，宿有做住宿的宿，有人解释做寓。答应人的话不早先说啊，这是预备这个预。朱注作啊，这个宋朝朱子的注解啊，啊，他把他这个解释做答应人就不能留宿，马上去办啊，答应人呐、啊，啊，就能就马上去办了啊，不能等到明天了。啊，吾主张是义啊，这写入老人啊，他主张啊，这个术啊的意思啊是义义先啊，子路不义先答应，考虑再说。孔子曾说：“子路有闻，未知能行，唯恐又闻。”啊，子路听了就去办。所以不预先答应，答应后就必须去办，办完了再答应第二条。上来这两节书如此讲合理，凡事必须合乎世故人情啊。那么写入老人啊，这个在《论语》讲记《常理集要讲记》啊，那么特别提到世故人情。啊，我们现代人真的不懂世故人情，这个都必须是学问增长啊，慢慢呢、啊、才能通达世故人情。好，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三章。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说听讼，听官司，我与别人同样手续，也是审查完再判，但是这与指路有什么差别？必也这二字重要。使无讼乎，叫他们争讼的人官司不打了。打官司是一赢一输，孔子要使他们不赢不输。舜时高陶定五行，书经云行其无形，尧舜时没有换人，狱中长草有余瑞二个诸侯争讼，陆文王的邦国看到人人让，于是禅而不讼。那余瑞啊，这两个诸侯啊，当时啊在争讼。那么进入这个文王的邦国，周文王的这个国家啊，看到这个国家的人人都在让啊，他们这两个诸侯啊啊也是很有善根啊，感到惭愧啊，就不再争讼了啊，大家都让了。

就无诵了。孔子为什么能使人无诵？人无诵者，国家主死后最重要在教育。这个国家第一个就是民生问题要先解决，这个国家有充足的粮食，人民都有饭吃了，那么有的吃，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在教育。若没有教育，百姓犯法，那犯法就给他抓来判刑，这个就是不教而诛，这个就不合理。所以大禹下车弃囚，这个大禹啊，当时看到有囚犯他下车就哭泣了那么他讲万方有罪，罪在正宫啊。他说他为什么会犯罪，就是我没有教好那么全国的人有罪，罪都在我身上，就是我没有教好。教书与当医生，做不好就下18层地狱。又有人说一辈子当官，三辈子打砖，或称作教阶，乞丐教阶不上门，上门不教阶。从前当乞丐也都有规矩，今日做官也没规矩。我们纵使不做官，在家为家长，在店为店主，想让家庭和睦，店能存在，就绝不可说别人不好，怨只怨自己。自己为领导之人，若属下不和乐，也要怪罪在正宫。所谓六亲不和出孝子，顺居于家，嚎啕泣于天地，终于感化父母昆弟。所以舜王能当圣人，他或许不学佛，也巍巍乎高高在天上。若舜的弟弟象，则堕地狱，万劫难复。那么这张书这个就是孔子就是使人无诵重点就是为什么孔子能够使人没有真诵最根本的就是在教育这个也是我们敬老和尚那么常常提起的建国精明教学为先这个国家呢办教育是最重要的第一桩大事所以古时候这个礼部管教育的在所有的部门礼部它是第一个就是重视教育不像现代了现代呢不重视教育都是把这个经济科技摆在优先所以现在呢是世界大乱原因呢就是没有教育。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四章。子张问政，子曰：居之

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下论问题很多，汉儒还可以依从，宋儒则都不可以依从。他们骂子张十分超过，宋儒说主敬存诚，今日学佛人边著书边骂，主敬存诚还说得上来吗？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张问政，孔子说居之无倦，居心、居官、居家三种说法都可通。例如居家，家有家政，家有家政。书云孝夫为孝，友谊兄弟。办家政要无间，也不可随便模糊。几口人就是小国家，必须使大家整齐，相亲相爱。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居官更需无倦，所拿的薪水都是民脂民膏。所谓耳奉耳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居心更要紧，先心正才能居家居官。无倦，不论受如何辛苦，不能懒惰嫌麻烦。行之以忠，行之以忠，居家居官，一动就是行，就是业，一动就是大圣起信论说的业相。再为能见所见相，十二因缘也说无明缘行，行就是造业，一造业就入胎，就是事。忠，自始至终心安于正当中，为人办事不能偏私。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五章。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于理，亦可以乎叛矣乎？”写儒老人这一章略过。以前曾经讲过，这个写儒老人在这一章就没有讲解就是略过因为以前呢曾经讲过。那么我们还是简单复习一下子曰那么孔子讲了：“博学于文。”那么文这个字是包含的所有学问这个文就是各种这个学问各种技艺各种学问，那可以说非常非常多了非常广博就连造原子弹也都包括在文里面那么文可以说非常广博非常多了，那么要学习的就非常多了博学就是博学多闻很广博的学习各方面的。这个约是守约，约之以礼那么学了那么多，那么具体来讲就是我们怎么去做那么总是约之以礼就是从礼来做起。

约之以礼，这个守约了，也就是说我们浓缩起来，或者是说这个这么广博的学问，那我们具体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做，这是要约之以礼，亦可以俯畔以乎，那么这样来做也就可以，不然学了那么多，那我们具体从哪里去落实，就是要以礼，约之以礼，从礼来落实。这个一章我们简单复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六章。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儒家注重眼前，讲道理若不听，就有人轻易讲公道话，古来都有轻易。民国前五年还有，今日就没有了。大江以南多茶馆，有不平的事讲究谈茶，疏则则近乎茶之，这叫轻易说公道话。今日有什么？有法律的正式条文可以堕胎，讲究灭种，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子曰：君子成人之美，轻易时对有理的一方称君子，无理的人称小人。所以君子小人，这轻易所加的名目重要得不得了。君子成人之美，谁办好事便帮助他。佛家说随喜功德大，有如与烛火相思，愈多人点烛火就愈亮。谁有好事必须帮他，成就他，让他成为好人，这就是成就君子。君子成就君子，小人帮助小人，观有而知其人，总是要叫人家走好路。诸位来听闻，居心就是乐为君子，所以来听的效力很大。不成人之恶，必得更加下一句，不成人之恶，要为他解决解劝，否则各干各的。佛家叫小圣，儒家叫小人儒。不成人之恶，必须说法解决劝化人的恶事，使他不做，因为他现在起贪嗔痴，将来就入地狱，你救他也有好处，若不劝也不帮助，就是小圣。还有更坏的，叫成人之恶，挑拨人们感情交恶子，就是小人。谁办恶事帮助他，如取梯子给小偷啊，这个拿楼梯啊给小偷啊，让他去偷东西，

钓具给钓鱼的人，帮助他去钓鱼，这是成人之二事，不可为，就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若帮助小偷偷自家财物可以，偷自己家里那是好度量，王献之就是如此。小人反噬，小人反噬，小人见人办好事嫉妒，办坏事则和他志同道合。这个小人啊，看到人家办好事他就起嫉妒心了，看到别人办坏事啊，他就跟他志同道合，跟他一起干，帮助他成恶事。虽然世间法律不治小人罪，但是因果不饶人，因果不爽，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七章。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则政也。”子率以政，孰敢不政？季康子问政于孔子。三家把持鲁政也办不好。孔子是老前辈大圣人，所以季康子来向孔子问政。孔子对于弟子来问政就答什么，对于季康子问政，孔子的答复也有用意。你既是三家，对鲁君不好，你的属下百姓对你也不好。孔子对曰：“政则政也。”政则政也，中国文字要认识不容易。政则不是歪，办事必得政，才是政治。子率以政，孰敢不政？子率以政，子是季康子，率领，做样子给人看看。你当鲁国大卿，下有大夫士，你指挥不动。传云，哦，《汉书》第五论传里面讲：“以言教则讼，以身教则从。”啊，这个就是用讲的，那就有真讼了。啊，讲的如果自己啊没有以身作则，自己没有去做到，那讲了别人听了，他也很难接受。如果以自己身教啊，自己的身去做到了，做好了，那么用身来教化别人，那么别人就会依从了。啊，这个是自古以来啊的一定的道理。也就是大学所说，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自己有做到才教人如此做，自己没有过错才可说人的过错。所以俗

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身体力行自己做得正，对鲁军处处合法合规矩，以身教训人，谁敢不正？要学这个，凡事勿责备人，先责备自己，若人能听是你的功德，不听你也有功德。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谢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八章，季康子患道，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却。哪一章书都有问题，一种注解的问题还少，若集合众多注，就有多种解释。这本集释也有它的主体，它的案语为它的主体，所集的注解可作为你的参考，全在自己眼力的判断。比起只看一种注解好，例如买物品多看几家，纵使看走眼也知道有若干货物。虽然可能看走眼，也看过若干注子了。这张书开头一段写入老人啊，那么讲注解啊，看了几种注解啊，那么总是啊也看过很多种注解了。那么比看一种注解，那当然啊会多知道一些。季康子患道，问于孔子。季康子为三家的大夫，分去鲁军的主权，凡事都有变化，好坏都是无常，所以三家也受制于家臣。这一章是季康子家患道。道并不是当小贼大盗。说文：私利物也。凡是有私欲贪利就是道，有欲心就是私心，不是公心。宋儒说：主敬存臣，逞奋自欲，言忠信无不敬，臣则天之道，臣之则人之道。圣人不以声色教人，有私欲要杜绝，不使他发展，但是做到的有几人？一般人只是记问知学而已，这种学问没有用，要注重在实行上。国家说不以取就是道，一般人以为不合理，其实儒家也是主张凡起欲心希望要得到就是道。道这个字从水从劝从民，见民而有欲求心，就已经起道心了。所以求学与求道不同。季康子忧患国有道，忧患欺骗他的人，问孔子怎么办。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却。孔子说，假若你没有私欲心，没有

0: 看到东西就要的心。凡是真值真物品都是私心滔滔，你要是没有私欲心就无道了。你做领导者要无私欲心，上行而下效，开道场就是当小领袖，这不容易。所以我不希望你们办道场，有了若干人你能控制吗？领导人若是没有私欲，虽赏之不却，谁来做道？就像有讲道金有功劳赏给你，虽赏他也不去当道，因为大家都有廉耻之心。管子是屠霸的人，他主张用礼义廉耻四字，若无耻则国必覆亡，无耻则无所不为了。大家想想今日是何等局面，天天有道，今天出了牢狱，明天又当道，以道为光荣，耻字丧失了，人一没有羞耻就无所不为，凡事须防患，所以必须慎独，要不愧轻盈，如实目所视，实所所指，富贵之家鬼看其事，须防微杜渐，这是心理哲学。吴子讲这一点，你自己必须内推。例如于瑞二国到了文王国境，见全国整齐而不争，除文王的德性外，这也是于瑞二位国君有羞耻心，否则也没有用。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第33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33页第三行观世音菩萨护卫诵持者，说消除灾祸清凉之际，我们今天从这个寄送接着来讲。我们昨天刚从巴黎回来，今天星期六明天星期日这两天晚上我们这个讲堂有空档也刚好我有空档就接着我们来学习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因为平常都是忙于法会活动，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上面。那么如果没有利用一些空档时间那这个经不知道讲到哪一年也讲不圆满所以有空档我们就接着讲这样我们这个经才不至于讲了好几年也讲不完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段就是观世音菩萨呢护卫护就是再次的为大众那么这个大众他有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诵持者

就是宋词啊，大悲咒的人啊，叫宋词者。那么经文呢，我们是每一句也都要留意啊。这里讲宋词，这个宋词两个字啊，宋是我们一般讲啊，唱诵啊，像我们做法会啊，这个唱诵，或者呢讲读诵啊，或者讲背诵啊，这个三方面啊。那这个念大悲咒啊，现在也有很多种念法啊，啊，这个有配音乐在唱诵的啊，啊，也有我们一般读这个音啊，一般我们做法会啊，就敲着木鱼啊读的，啊，敲着木鱼啊，这个诵的啊，诵念啊这个大悲咒，那没有敲法器啊。那就是用口这样念啊，那么这个念当然很多种，跟念佛一样啊，有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啊，这个都属于念诵啊。那么读诵、唱诵啊、念诵，还要加上一个词啊，啊，这个词就是受词。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读诵受持为人演说，那么受持啊，读诵受持，那么这个它才起作用啊啊！我们现在呢都是停留在读诵啊啊，都停留在读诵这个阶段啊，或者是唱诵。啊，像我们常常读经啊，读诵《无量寿经》，读诵《地藏经》啊，读诵啊。我们现包括我们做三十系列法会啊，也都是我们还是停留在唱诵、读诵啊这个阶段，没有啊。依照这个经典的这个理论方法。去受持啊，这个受是接受啊，那么接受啊，必须明理啊，明白这个经典讲的道理啊，理论方法啊，明白之后啊，接受过来了，持是保持啊，持就是不放松了啊，时时刻刻不放松。好像我们手这个词这个字啊，我们中国字啊，就是一个提手旁，好像我们持这个杯子，那你持的时候你不能放松啊，放松这个杯子就掉下去了啊。那这个是形容啊，我们这个心保持着啊，啊，念咒也好，念佛也好，或者念经也好啊，时时刻刻啊。没有间断啊，也就是我们念佛啊的三个要诀啊，重要的诀窍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叫做持啊，就是受持啊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经文啊每一句每一个字。他的意思了解清楚啊，我们含糊笼统的这样念过去啊，那实在讲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怎么来修持啊，啊，我们一般讲修持

那修你总是要懂得道理方法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啊。说道理方法不明白啊，那这个修持啊，古大德也常讲啊，要盲修瞎练啊，啊乱修一通。那么道理明白了啊，也不实际上在生活上去落实啊，这个叫说时数宝啊。啊，我们甚至讲经啊，读经啊，那读经讲经啊，那都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的啊，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啊。好像啊，在银行上班的这个数钞票的这个行员呐、啊，天天数了很多钱，但是跟自己不相关的啊，是替别人呐、啊、算钱的。啊，自己呀、啊、得不到那个受用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如果理解不去行持，那也是等于空谈啊。啊，因此这个诵持这两个字啊，就是解行要并重了。啊，我们要理解啊，又要在生活上去落实啊，现在的话叫落实啊，去实行啊，去修持。那么这样啊，才会有感应啊，才会有感应。那么我们这个诵持啊，有一些老菩萨啊，实在讲啊，他也不懂得什么道理了啊。但很奇怪啊，他念都效果很好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就是他能老实念，跟念佛人一样啊。啊，他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能老实念啊，能够扶助他的妄念。啊，能老实念就能扶助妄念，扶助妄念啊，那么他就起感应了啊，跟活菩萨就起感应。所以往往啊，我们一些读书认识字的人啊，啊不如这些老实念佛的老太婆、老阿公、老太婆啊，真的远远不如他们。因为他们老实，我们不老实啊，啊我们妄念特别多啊，怀疑、夹杂、间断啊，啊，一天到晚啊，我们头脑里面啊太复杂了啊，胡思乱想，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疑虑重重啊。那这样啊，念经、念咒、念佛，都得不到明显的效果。那么总是啊，有念比没有念是要好了。啊，起码口善啊，你念的时候啊，不会去骂人。啊、那这个是身口意三业啊，这个口就是善的啊。啊，总是比没有念好啊。啊，但是啊，我们要得到啊现前的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必定我们要留意啊，读诵受持。啊，这个不能疏忽了啊！疏忽的话呢，啊，这个念了半天呐、啊，啊，我们这个怎么都没有感应啊啊！那实在讲啊，也不是没有应啊，就是我们感，我们起心动念呢，求观音菩萨，那这个念头就是感，那感啊，菩萨呢，他一定有回应啊，那。不可能，我们有感，那他完全没有回应啊，这个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呢？啊，佛菩萨有应回应，因为是一体的嘛。那不但呢、啊，我们跟佛菩萨是一体，跟一切众生也是一体啊。

啊，所以《楞严经》讲啊，上合诸佛如来啊，下合一切众生，六道众生都是一体的啊，这个一共同一法身啊，是一体。那一体当然有感，它必定有应嘛，这个是必然的。那么比较具体的啊，就是道家讲的太上感应篇啊，实在讲啊，我们也学佛的人啊，也不能轻视这个太上感应篇。那么我讲这个话呢，也是语重心长了啊，因为我自己学佛也五十年了啊，实在讲是五十几年了啊，十六岁就接触到佛法，十九岁啊就听到我们净老和尚在台北莲友念佛团讲《楞严经》啊，那今年六十八岁啊，已经四十九年了。明年就五十年啊，这明年啊，这个我们老上弘法六十周年啊，那我是听经五十周年啊，但是很惭愧啦啊，一无所成啊，烦恼重重啊，烦恼习气重啊，实在讲是就像弘一大师讲的，一事无成人见老啊，啊，啊，一文不值何消说啊，啊，这个在道业上啊，学业上哎没有成就啊，但人啊渐渐老了啊，所以现在我都要戴老花眼的 啊，所以这个就是老的啊，也领到老人年金了啊，那就是老了。啊，所以这个听经啊的时间也很长啊。我们莲国栋居士啊，今天你来啊，这个我们是老同学，几十年的老听众了 啊，他可以给我作证啊。我们很年轻就在一起听经，听老和尚讲经啊，所以的确啊，我们老听众啊，我们时间很久了。但是我自己很惭愧啊，这个真的是一事无成。那么在莲友念佛团呐，啊，十九岁去听经啊，那个时候跟我弟弟啊，我弟弟小我三岁，他今年也六十五岁了。啊，当时啊，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啊，我母亲在那边卖菜啊，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啊，黄河南路那里啊，那么坐公车去莲友念佛团听经啊，去听众都是老菩萨啊，那么大陆来的一些老居士很多啊，台湾的比较少。那没有年轻人啊，大概就是我跟我弟弟两个最年轻了啊，好，我十九岁，他十六岁。那有一个老居士啊，那个大陆来的啊，看到我们很慈祥的，看到我们呢、啊，第一天去听经啊，就送我们两本书啊，那个书啊，就是《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这个我一本，我弟弟一本啊，所以那个书我回去啊，我就很珍惜了哦，看那个时候就看到《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所以一直看呐、啊，所以这身学佛啊。这天我们庆老和尚讲经开始啊，那么对印光祖师的这个开始 啊对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啊，非常深刻啊。后来我们庆老和尚啊一直推崇啊印光祖师啊，那么我们庆老和尚的经教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的净土啊，就是跟印祖学的，那么他也在印祖那边皈依的，啊，这个李老居士他的这个全集里面有他的这个皈依的资料啊，还有皈证啊，

那么对印主啊这个印象啊，他的开示啊，可以说啊非常深刻。那么印光祖师一生提倡的三本书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啊，第二本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第三本就是

那早年啊，我们看的印祖的文钞，我们敬老和尚讲经也时常提起啊，印光祖师啊提倡这三本书啊，所以这三本书啊，我大概十九岁二十岁，大概那个听敬老和尚讲经两三年后，因为老尚常常提倡，而且也印这个书啊，我们当时啊，我记得我还随喜印过啊。那个以前呢，在那个台北车站前那个礼乐壁讲堂啊，这连居士都知道的啊，啊，也到连居士他们那个补习班去讲过经啊，在天成饭店隔壁啊。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景美华藏图书馆啊，还没有啊，所以到处借地方讲经啊。啊，但是我们老尚在馆长他们家里呀、啊，啊，有当时有设一个华藏法师会啊，啊，就是布施佛法的啊，印经啊，布施，效法印光祖师啊，有居士有供养啊，那么他就印经来布施，所以称为华藏法师会。所以当时啊，我们在听经的时候啊，也都接触到这三本书啊，所以我很早就三本书请回去。那请回去怎么样呢？束之高阁啊，放在书架啊，摆好看的啊。啊，当然师父常常提啦，那当然我们也说印祖也提，师父也提啊，那当然我们当然是不会去反对，也觉得这个很重要，但实际上啊也没有用心啊在这上面下功夫啊。那么我也是犯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毛病啊，喜欢大经大论啊，那听师父讲这些大神经啊，那听特别有兴趣啊，因此啊也就疏忽掉这三本书它的重要性啊。那么一直到啊听经快可以算头尾是五十年了啊，啊一事无成啊，一文不值，所以回头再看看呢、啊，哎呀，真的过去都是这个疏忽掉这个三本书啊的修学啊，没有认真呐、啊，努力在这三本书上下功夫，所以经听得多，自己也讲经啊，烦恼还是糊不住啊，控制不了。所以很惭愧的啊，这个是在这里提出来啊，啊也都是啊实际上的啊，啊所以这个我常常引用弘一大师这个话啊，一事无成人见老，一文不值何消说啊。当然弘一大师他是谦虚啦，那用在我的身上啊，那是名副其实啊。那么现在我们华藏啊啊，我也提倡啊，这个我们华藏的职工义工啊，那这个早上上班呐、啊，大家来读一遍《太上感应篇》啊啊。现在呢，人老了啊，那么才越来啊越深刻的感觉，印祖提倡这三本书，他的苦心，他的用意啊。也越来越觉得这个它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想这一生有成就，这三本书我们的确是不可以疏忽的啊。那么特别是《太上感应篇》啊，你看讲感应啊，如果不是印光祖师的提倡，那我们佛教里面啊。有谁敢去提倡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你马上被人家轰出去了啊。早年我们敬老和

和尚在善导寺啊，中国佛教会啊那边办这个大乘佛学讲座啊，讲《了凡四训》啊，那就佛教的我们佛教的法师啊提出质疑了啊，你是出家人，怎么讲这个不是佛经呢？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提出来啊，这印祖提倡的啦。那也不是我开头的啊！你要骂，先去骂他，他又不敢骂啊。那这个我们敬老也解释了啊，他说虽然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佛经啊，跟佛在经上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之佛教”。啊，跟这个佛的法印啊，原理原则都相应的啊，那么这个内容是不是符合啊佛这个讲的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啊，佛教导的就教这个啊，凡是跟这个相应的，那都是佛讲的嘛。啊，所以经不一定是佛亲自讲，也有菩萨讲的，啊，也有阿罗汉讲的，也有佛弟子讲的，也有外道仙人讲的，啊，只要讲的跟这个相应，那佛都认同，啊，这个佛也是，你这么教，佛也是这么教，是一样的，那不是佛经吗？啊，在四依法里面呢，属于第二个，依义不依义。意思对了就可以了嘛。啊，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定要懂啊，道理必定要懂。所以《太上感应篇》有感，它就会有应。啊，所以《感应篇》如果我们没有读得有心得啊。其实我们对"感应"这两个字啊，我们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啊，好像啊，觉得有的有少数人呐、啊，他的感应是比较明显的啊，但是多数人呐、啊，实在讲就是不明显，不明显呐、啊，也是有感应啊，所以这个感应它。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感显应啊，我们明显去求菩萨，那菩萨也我们也感受到啊，菩萨很明显的回应很明显的，那这个叫显感显应，我们很明显去求，也得到很明显的回应啊，这个。叫显感显应，那么第二类呢，叫做显感明应。我们很明显去求菩萨，但是菩萨的回应啊不明显，我们没有很明显感觉出来。啊，往往啊是事情过了之后呢，再回想起来，哎，是有应啊，才感觉到。那么这一类啊，就是显感明应。那么第三类呢，明感显应啊，他起心动念求菩萨呢，不明显，念头也不强烈啊，但是呢，却得到菩萨很明显的这个回应。那么这一类的大部分是宿世啊，有深厚的善根。那么这一生呢，虽然没有很明显求菩萨，那菩萨呢，明显的应啊，但是他的有没有感有啊？过去是善根呐。现前，啊，但是他自己没有很明显感觉到，啊，那这一类啊叫明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就是明感明应，明感也没有明显去求菩萨，啊，但是呢，总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啊。
好像哎呀菩萨是大慈大悲啦啊。

我们一般人啊，啊不学佛的人啊，他也去观音菩萨庙里，他也会去拜拜嘛。啊，他也不知道怎么求嘛，啊，反正就是拜拜保平安啊。那这一类的啊，你去万华龙山寺看最多。啊，还有元宵节啊，在那边有灯会哦，看那个。有一次我去看呐、啊，哇，还有很多年轻人呐、啊，哦，都去那边呐、啊，去烧香拜拜啊。那么这一类啊，大多数人都是，他求也不是很明显的啊，啊，或者呢，看到菩萨像啦、啊，啊，他总是会动个念头啦，啊，那就不是很明显。那这个菩萨有没有应呢？还是有应啊？啊，只是说感跟应都不明显，但是都有感应啊，绝对不会说没有感应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钞也欠了一些居士，有一些居士生病了啊，病苦啊，病痛啊，那受不了啊啊，像得的那个。恶病啦、啊、肿瘤病啦 啊现在这个癌症这一类的啊，那这个啊，以前医药没这么发达啊，实在讲啊也没办法啊，就请问祖师啊，那祖师说，如果你平常念佛啊，那么宿世的业障啊，生病啊，痛得受不了啊，就念观音菩萨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就给这个大家开示啊，就是说，你尽管大胆向大家讲啊，你有病就是念观音菩萨啊。那么有些人念的好像很明显有感应，有些人念的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啊。所以印祖又说了啊，他说没感觉啊，也不是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的啊，比如说你没有明显感觉这个病痛完全没有了，但是暗中当中也减轻了啊，总是你有感，那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说没有应的啊。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众生这方面感的这一方面，你信不信，接不接受，有没有怀疑啊？那完全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那菩萨那边方面是完全没问题的啊，问题通通在众生这一方面啊。啊，所以感应啊，我们要深刻体会啊。我建议大家多读诵《太上感应篇》啊。那么很惭愧啊，我自己读了啊，现在是有一点点体会了，实在讲啊。也不及格了啊！那感应篇呐、啊，你读的呢那种有心得的话呢，那么你体会会越明显越亲切啊。那个敬畏鬼神之身呐、啊，之心呐、啊，就会油然而生。那我们这个敬畏鬼神之心还提不起来啊，说明我们业障还很重啊，像我就是很重的啊，常常忘记了啊。啊，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了凡四训啊，袁了凡先生跟于敬义公一照神经，他们两个人啊，是一个具体的代表。啊，你看呐、啊，这个袁了凡先生，他遇到的善知识是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明白了。啊，那真的啊，去落实了，去做了。啊，那么开始真正去做落实啊，他就觉得跟以前就不一样啊。啊，以前呢，一天过一天，浑浑噩噩的，啊，
都没有发现自己的毛病问题。

在哪里？看到都是别人的问题啊，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这个就是业障重。那、啊、现在不一样了，哎，慢慢的越来越发现自己的问题了，啊，不会去看别人的毛病了，啊，别人有毛病有问题也会原谅别人了，啊，感觉就不一样了。那、啊、以前呢、啊、放任呐、啊，啊，现在战战兢兢的啊，啊，时时刻刻啊。不敢放纵自己、啊、不敢放纵自己的身心，这个就是此地讲的慈受持、啊、如果糊里糊涂的放纵、啊、那就业障、啊、不能消除、啊、业障不能消除、啊、一进一功他的善知识是造神，他对造神很恭敬，所以他跟造神起感应、啊、也因为他这个对造神这样的恭敬心、啊、才感应到造神、啊、亲自现身、啊、来到他家里跟他指点他的错误，指出他的错误啊、那么他听了之后啊，就非常惶恐了。一到灶神啊，那一天是他47岁啊，除夕夜啊，大家都在围炉了啊，在我们中国传统啊是围炉啊，那家家户户啊，大家都很热闹的啊，他们家就很凄凉啊。那么这个时候灶神现身到他家来、啊、给他指点、啊、所以第二天初一啊，正月初一啊，他就发愿要改过了、啊、知道自己错了、啊、但是刚开始在修啊，还是妄念纷飞啊，非疑即惰、啊、不是怀疑就是懒惰懈怠啊，啊，那个烦恼习气啊，还是控制不住。啊、后来在观音菩萨像前呐、啊，至诚的磕头磕到流血啊，发愿呐、啊，啊，如果有放纵自己呀、啊，啊，那决定啊，永堕地狱，不得翻身。啊，发了这么大的愿呐、啊。这么大的勇猛精进的、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哎，有感应了啊，就感觉到跟以前不一样了啊，有一些懈怠啊、妄念、放纵的念头一起来了，马上能警觉到了啊，马上就能够把它扶住了。啊、所以动则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这样修了3年，他整个命运改过来、啊、所以读感应篇、啊、读到像了凡居士这个一静一功、啊、那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了、啊啊、这个是一个标准、啊、我们向这个标准、啊、来提升自己啊，这个感应篇讲的啊，这种感应的啊，事迹啊，这些理论方法啊，如果我们读得很亲切，看到我们现前社会上啊，周边的人，整个世界上啊，这些因果啊，我们就明落观佛了啊，看得很清楚啊，好像看火在烧一样啊，那么明显了、啊。那我们现在呢，好像都看不清楚，就是自己业障重啊，这个糊里糊涂的啊，这个我们自己也要警惕啊。我们如果这样下去啊，临命中那肯定也是迷惑颠倒啊啊，临命中迷惑颠倒，并不是临命中
那个时候才开始迷惑颠倒啊。实际上我们平常就迷惑颠倒啊，只是临命中那个时候啊比较明显啦、啊。其实平常就迷惑颠倒了啊，哪有平常不迷惑颠倒，那临命中才迷惑颠倒啊。啊，都是啊，平常就迷惑颠倒。啊，那临命中啊，那必定啊，也很自然的就迷惑颠倒。啊，那很少有平常迷惑颠倒到临命中啊，突然清醒了。啊，那这个也是大概呀、啊。也有这种情况啊，那极少数啊，极少数啊，也是过去式啊，也有身后善根啊，这个时候才发现的啊，平常啊也遇不到善知识啊，业障重啊，那造恶业啊，像观经讲的临终啊遇善知识啊，那是过去式啊，也在无量诸佛那里种了这种敬业的善根了、啊，啊，这一生啊，缘不好，啊，都是遇到恶缘啊，造恶业，啊，甚至造五逆十恶的恶业，这是遇到缘不好，啊，像善导大师讲，一缘不同啊，每个人遇到缘不一样，所以有人，你遇到善人呐、啊，近朱则赤，近墨则黑，遇到善人，你自自然然都会比较。偏向啊修善，遇到恶人啊，那我们啊恶习气比善的习气重啊，学好不容易，学坏就很快了。遇到恶缘，我又造恶业去了啊，受不了诱惑啊，我们很自然又造恶业啊。遇到恶缘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恶缘太多了，恶缘太多。啊，六根接触六尘啊，都是诱惑我们去造恶业的。啊，引导我们修善业的很少。啊，那么临命中遇到善知识来劝导啊，也是过去是善根现前啊，那不能也不可能啊。啊，这个时候呢，他才觉悟过来。啊，这个时候才遇到好因缘。啊，平常遇到通通是恶缘。啊，在临终啊，才遇到这个善缘，遇到善知识。啊，如果临终遇不到善知识，那这一生也是空过了啊，也是要堕落了。啊，所以佛啊，劝我们一般呢、啊，平常啊，修学我们要留意啊。我们不能够疏忽啊，那么也不能存一个侥幸之心呐、啊，啊，这些态度也不对啊，好像啊，这个临命中啊，再来一念十念就可以了啊，那往往临命中啊，那病痛来的时候啊，念佛念不下去了啊，所以还是在平常啊用功啊，这个才有把握。啊，临终啊，不颠倒啊，所以持此名号啊，一心不乱啊。那么你一心不乱呢、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讲习中常讲的功夫成片，扶助烦恼妄想，那我们就能待业往生啊，心就不颠倒啊。这是净中啊，不必断惑啊，但是要扶惑。那么感应篇了凡四训都是帮助我们扶惑的啊，啊，也是一个助行啊。念佛是正行，这个是助行。那助行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过去啊，我自己也是一个错误观念，哎呀，我们念佛就好了嘛，啊，念佛不是正行吗？啊，正行重要嘛，我们就念佛啊，这个的确没有错。我们净宗啊，念佛是正行。啊，但是也不能疏忽的助行。
啊，这个住行就是断恶修善啊，在无量寿经讲的啊，三辈往生啊，往生正因啊，这个都讲得很清楚啊。观经的净业三福那就更具体了啊。这个住行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如果疏忽啊，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那么念佛功夫不得力啊，就是信愿行不得力啊，不是只有行不得力啊，你那个信跟愿也会受影响。啊，所以这个断恶修善啊，有帮助我们这个信愿念佛的。啊，如果没有帮助，那佛在观无量寿佛经在还没有跟韦提希夫人讲十六种念佛的方法之前啊，为什么要先说净业三福呢？没有必要了嘛，那不是多余的吗？那直接教你怎么念就好了。啊，像印光大师啊，根据这个传记的记载啊，说这个这些证据的显示，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他是代表念佛圆通啊，也就是念佛专家啦。啊，念佛专家呢，念佛的原则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改，这四句。啊，那念佛专家难道他不会教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吗？啊，那为什么还要提倡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过去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啊，后来啊总是有想出一个答案啊，应该啊这个帮助我们都摄六根的啦。帮助我们净念相继的啦。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啊，这个身口意三业还是造十二业，那你六根怎么摄得住呢？啊，我们心里啊总是被恶念啊来障碍。啊，那么净念就是念佛啊，善恶都超越善恶了，就净念啊，就念这句佛号是纯净纯善，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善念啊，啊，一净一功一是他是做到啊，起心动念就是善念。啊，就是做好事啊，念念啊为众生啊善念。那么我们修净土啊，就是起心动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叫净念。那善念啊，如果你修善还有四相啊，像金刚经讲还有偶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有四相，还有着相来修善得人天福报。那如果修善啊不着相，那能超越六道啊，会正果啊，超越六道啊，这个不同啊，在这个地方啊，它表面上做是一样的啊，但是心不一样，果报也就不相同。啊，因此啊，我们这里啊，护卫宋词者，宋词这两个字啊，你看呐、啊，我们读经啊，很容易这样就念过去了。啊，那没有深入的去理解，是在讲啊，啊，以为啊，啊，我们现在在念诵大悲咒，就是在

其实啊，那就只有宋没有词啊，啊，不一定有词啊。啊，有词的话呢，你这个心跟以前就会不一样了，啊，就不相同了，你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有宋没有词，大部分是这样的。那么有读诵或者唱诵啊，或者背诵、念诵啊，诵经也好，诵咒也好，念佛也好，还要受持啊。依照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教诲啊啊，在生活当中受持去落实啊，那么这个才有心得。啊，才会得到效果。啊，你人啊，身心就会改变了，改造了。啊，那么改造啊，第一个我们的感觉就是身跟心，身体跟心呐、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啊，这个烦恼轻，智慧长了。烦恼啊，轻一分，智慧就长一分，啊，那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啊，就不断的提升了，啊，因此啊，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呐、啊，啊，来深入的啊，来学习这个经文呐、啊，每一句每一字。也是有需要的啊！啊，如果没有详细的说明啊，啊，我们一般人呐、啊，概念上还是很模糊的啊，好像哦，大悲咒我一天念几遍呐、啊，我就是诵持了哈、啊。啊，大部分停留在诵啊，没有在持啊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看清楚，诵持者则是人。这个关键的字眼啊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不能啊疏忽的看过啊，好像囫囵吞枣一样啊，这个枣子啊丢到嘴巴里面呢、啊、吞下去啊，也没有咬一咬啊，慢嚼细咽啊，人家问啊枣子什么味道，不知道啊，就我吃下去了啊，这个叫囫囵吞枣啊，所以我们看经文啊，实在讲也不能囫囵吞枣啊！啊，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有它很深的这个意义在啊。那当我们修持更深入啊，你发现的意义就越深广啊。那么诵持者说消灾、消除灾祸、清凉之际。那么这个偈属于是重诵，偈诵啊，在古印度啊，四句就合为一首偈，四句和一首偈啊，这是古印度啊他们的一个啊文法啊，啊中文的翻过来啊，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啊。所以叫寄送。那么寄送它有孤起送啊，有重送。那么孤起送就是说佛讲经啊，它前面长行文没有讲的，那么用寄送这个方式来讲的啊，用寄送方式来讲。那前面呢、啊，长行经文有讲到的，啊，后面呢、啊，再用寄送啊，重复的去讲前面长行经文的意思，这个叫重诵，重复的讲。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就是属于重诵啊，因为前面这一段长行文呢、啊，就是讲这个消灾的，啊，前面长行文有讲了，啊，那这里呀、啊，复。就是重复的啊，用寄送啊再给我们讲一遍啊，让我们啊
印象啊深刻啊，因为长行文啊比较不好记，一般啊记诵啊比较好记，便于啊背诵。那么这个记诵啊啊，主要是重复前面讲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在为念诵受持大悲咒的人啊啊说诵大悲咒啊会消除灾祸啊，那灾祸很多了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球上啊的确啊这个灾祸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你看今年这个台风啊啊全球性的啊，这个很多国家都受到台风啦、水灾啦、火灾啦、地震啦，啊，比去年还多，啊，比去年还严重啊！所以这个今年这个台风特别大，啊，香港啊，那个深圳那整个楼房都吹倒了啊！这个还第一次看到楼房被台风吹倒啊！那日本啊，那也是很厉害的啊，那个。房子屋顶都掀起来了啊，连车子啊都吹上去了，船都吹上去了啊，你看那个风有多大啊。那么这个天灾人祸啊，那么这个灾祸就是我们地球人类造恶业感召来的啊，灾祸从哪里来的？人制造出来的。啊，那么人怎么制造出来呢？我们地球的人类啊，牲口一三业，造十二业的多，造的严重，修十善的人少。啊，修善啊，大家不重视。啊，大家都是重视啊争名夺利啊，全世界的人啊上下互争利，世界危矣啊，啊世界就很危险了啊，所以啊人一直制造灾难的因啊，那么这个就会有灾祸的果报了啊！那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果报是花报，那还不是果报啊？这个花报啊，在《太上感应篇》讲的最明显，就是《感应篇》讲的。为什么印祖提倡呢？主要是说我们现在呢，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理解的，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听得到的，你可以接触得到的啊，这些善恶果报。明显比较近，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相信。那佛经讲的啊，有花报有果报，花报就是现世报，跟感应篇讲的一样。那果报啊，在三恶道，那三恶道的人就看不到啦，那很多人他不相信啦。啊，你讲了死了以后会堕三恶道，但是没看到啊，谁看到有三恶道了？他不信呐、啊，啊，因为那个比较深比较远，一般人呐、啊，他不容易体会。那你讲比较近的，比较浅的，那一般人他容易感觉到。现在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在自己周围的这些人事物上面，啊，发生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容易感受到，啊，所以《太上感应篇》呐，啊，这个一般人读起来啊，比较容易明显去感受到这些花报啊，《感应篇》讲的都是花报，啊，佛经讲的有花报有果报啊，那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都是讲地狱的。那这个一般人他就不容易体会啊，很多人他也不相信了啊，那比较深
啊，那毕竟要有术士啊，有佛法善根的人啊，他才听得进去啊，没有善根的人啊，他听不进去的啊。所以从感应篇入手，再进入地藏经啊，那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讲到灾祸啊，我们念菩萨啊，念佛念菩萨呢，我们现前啊，第一个就是想消除灾祸嘛，啊，像我们山上啊做百期系念，我们老和尚提倡就是护国息灾嘛。那为什么要护国息灾呢？因为灾难很多嘛，才要护国息灾嘛。啊，如果都没有灾难，那你何必要息灾呢？就不需要了嘛。啊，就是因为灾难很多，才要护国息灾嘛。啊，那么你有做。啊，人有去做，总是活菩萨有应，总是有帮助的。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啊，啊，如果尽人能念佛啊，那这个地球上就不会有灾难了啊。这全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懂得要念佛啊，那当然力量大嘛。人全部的人都在念佛，那这个地球上肯定不会有灾祸了。啊，但是呢，这个比较难了 啊，我们很难去要求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念佛啊。但是呢，有少数人念佛，灾难亦能减轻啊。那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少数人念啊，我们懂的人赶快念啊。那这个灾难啊，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是可以减轻啊。那这个。就有帮助了啊，这个帮助也很大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啊，这个觉得哎呀，少数人好像感觉就提不起劲来啊，啊，实际上少数人呐、啊，也有他很大的功德利益啊，也是能帮助灾难减轻的。啊，甚至讲到这个消除灾祸啊，我们现在看看啊，这些哎呀，地球上灾难越来越多啊，也这种感受啊，啊就更为强烈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句诵啊，若行旷野山泽中。红子虎狼诸二兽，十元精魅王两鬼，闻诵此咒莫能害、啊、那么这个是第一首、啊、第一首偈。那么若行、啊、这个若是一个假若、啊、假若假若啊啊，这个是假设的一个言辞啊，就是假若我们行走在旷野啊，这个空旷的这个郊野啊，或者人居不到的地方啊，这是旷野。那么山泽啊，这个山呐、啊，我们。现在讲登山呢、啊，以泽就是水草交错的地方，啊，一般讲沼泽，啊，在山上啊也有很多沼泽，啊，长的草，啊，这个是讲在森林啊，那么在深山沼泽当中，那么在山上啊。当然就有野兽了。红子虎狼诸二兽，啊，这个逢是遇到了，子啊，逢子就是遇到了。那这个野兽啊，遇到老虎了，遇到野狼了，那个虎狼啊。那都是吃人的，啊，会伤害人的。那么这个猛兽啊，

在山林里面啊，这里讲的虎狼是一个代表啊，那还有啊狮子，还有豹啊，啊，那我们看到那些现在那个电视啊，也常常播那个野生动物啊，哦，那个森林里面，特别在个非洲那个地方，哦，那就是什么都有啊，那在中国地区、亚洲地区啊也有啊，全世界都有，凡是山上啊。啊，不是猛虎、虎狼啊，这种凶猛的恶兽啊，你看一只到一只老虎啦啊，那这个可能这个有生命危险的啊，遇到虎狼啊，这是代表啊，在森林当中所有的恶兽啊，会伤害人生命的啊，这个恶兽，那遇到啊。那非常恐怖啦！啊，所以呀、啊，你持诵大悲咒啊，那这个大悲咒啊，也相当长啊。如果不能持诵大悲咒，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比较快了啊。啊，我们越紧急呀、啊，越简单越好啊。特别越急的时候啊，就越简单越好。那、啊、当然，有的人他大悲咒持得很熟悉了，他随时都可以都是在念啊。那我们念的如果不熟啊，遇到这种情况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啊，因为大悲咒也是观音菩萨讲的嘛，啊，念的观音菩萨也包括这些咒语在里面的啊。那么下面讲呢，十啊，这个。虎狼啊，是代表是走兽，走兽。那么蛇就猿，是属于啊，这个猿就是蜥蜴啊，在山林原野啊，啊那个沼泽当中啊，有那个蜥蜴啊，这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啊，也看过啊，这个蛇是爬虫类的。啊，那么在电视上啊，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哎呀，那个也是很恐怖的啊。你遇到毒蛇猛兽了啊，那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会伤人生命的啊。这个蛇猿呐、啊，属于爬虫类的啊，在地上爬的。那前面虎狼啊是走的啊，这个是属于。爬虫类的啊，凡是这个爬的都，这个是代表啊。那这个在森林当中啊，我们一般讲遇到毒蛇猛兽啊，这些动物啊会伤人。那么如果你这是古时候啊，这个古时候呢？交通不方便啊！如果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有的人是经商啦，那有的人上京去考科举啦，往往啊要翻山越岭，走过山路啊。像以前我们这边呐、啊，西部这边要到东部去，那你必须翻过那个高山呐、啊，啊，大家要去花莲啊。那你翻山越岭啊，啊，那这个山上啊，这些我们台湾没有老虎了啊，啊，但是有毒蛇啊，毒蛇倒是不少啊，会遇到这些啊。那么现在交通方便了 啊，那这一方面就。比较可以避免啊，但是有时候啊，有时候登山啊这些啊，去现在有些人去这个属于啊，去运动的啊，登山啊，健行啊，啊喜欢爬山的，这个在山上啊，啊偶尔还是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啊所以都要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是属于啊。
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避免啊，如果遇到这些啊，他就不会去害你了。啊，看到这老虎了，赶快念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啊，他就不会咬你了啊。啊，这个海贤牢上啊，遇到狼啊啊，他就是念佛啊，那念佛是一样的啊，他念佛。啊，那海贤牢上讲，哎呀，如果过去世啊，我欠你的命，那就把我吃掉算了。他是想法是这样啊，那分到了。那是大概过去生啊，如果我杀过你啊，现在遇到了，那被你杀回去啊，那等还债嘛。啊，结果啊，啊那个狼啊，就很善意的啊，就来咬他的裤脚啊，那个意思就拉他去一个地方，要跟他走啊。结果他就知道他的意思，跟他走啊，走到山洞啊，看到一只母狼啊，难产了啊，那生不出小狼。那这个动物跟人一样啊，这个胎生的啊，那也难产，这有生命危险啊。那海贤牢上去，他也不懂这怎么去，他也不是兽医啊，哎，没办法去为这个小狼来接生，坐在那边呢、啊，念了20分钟的阿弥陀佛啊，结果啊，念了真有感应啊，啊，那个20分钟念完之后啊，那个母狼啊。顺利产了5只小狼啊！啊，所以这只公狼啊，也很懂得感恩啊。第二次再遇到啊，他就咬一个蜂窝啊，啊，供养牢上了 啊，报答他呢，替他那个母狼啊解围啊。啊，所以真正念佛有功夫，就是有德行，他能感动这些恶兽。啊，你看呐、啊，我们佛门不是那个18罗汉或者500罗汉呐、啊，有降龙罗汉、伏虎罗汉啊，啊，就是这个毒蛇猛兽啊，那罗汉能降伏，那罗汉怎么降伏呢？因为罗汉有慈悲心呐、啊，他没有见思惑了啊，所以他能够伏这些毒蛇猛兽。那么下面讲这个精魅啊，魍魉鬼啊，这是属于鬼道众生。精就是我们一般讲妖精啊，啊，在这个古代啊，现代也有啊，就是这种动物啊，它也在修行啊。啊，这个狐狸精啊，啊，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啊、他收集很多狐怪这些事情，那这些呢都不是他自己编的、啊、他先记录下来，那个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新闻报道、啊、现在讲新闻报道、啊、现在我也常常在网络上看 啊网络上的新闻、啊、那就太多了 啊，比我们电视台那些新闻那多太多了啊！那我们从来啊，以前啊也很难去看到这一类新闻啊。但是网络上新闻，那就是千奇百怪的，现在特别多啊！啊，所以现在看到这些啊，现在这个科技啊，报道这些啊，那我们就知道啊，以前人写的啊，都不是他们自己去编的，是真的，他们见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啊，都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那么精魅啊，我在网络上啊也找到一些相关资料啊。啊，这个我们知道啦，有神鬼啊，这个我们一般比较常听的啊。那么还有这个魅啊，这个魅啊，在古时候就有了啊。这个离魅、鬼魅、精魅啊、老魅、物魅，那这个魅就很多了啊。那么这个魅啊，也就是说它的种类也很多啊。
啊，这个昧的意思啊，就是

一种物啊，那很奇怪的怪物啊，不是人类啊，是很罕见，就是我们平常也不是常常见到的啊，或者神秘怪异之物啊，而且呢，啊，也是会给带来啊祸害啊，那么迷惑或者疾病或者灾难这些烦恼的妖物啊，还有凶物。比较凶恶的，啊，这个是我们讲的啊，一般讲鬼魅啊，这个常常听啊，那么还有精魅啊，精它会变啊，好像狐狸精啊、蛇精啊，还会变成人形啊，这些种种的。像我们老和尚讲啊，他都看过狐狸精啊，变成人形啊。他说在大陆抗战期间呐，他们好像住在好像重庆还是哪里呀，一个旧房子啊，楼上就是狐狸要住的啊，狐狸住的地方啊。那狐狸呀，身体变成人形，那个脸呢，脸部还没变过来，穿人的衣服。每天早上都在屋顶啊拜太阳，啊吸收啊日月精华。啊，老上那个时候呢，他父亲是当兵啊，管军械的啊，那都有枪都有子弹啊，他很想去打他啊，以前就跟他父亲常常到山上去打猎嘛，啊后来被他母亲制止了，啊他母亲呢，禁止不可以。不可以上楼去啊！他们住楼下，狐狸住楼上，跟他们住在一起啊。那么精魅魍魉鬼啊，你在山林啊、旷野山泽之中啊，遇到的毒蛇猛兽这些动物啊，会害人的啊，伤人的。那么除了这个动物毒蛇猛兽啊，这些动物之外啊，还有。鬼神啊，精魅魍魉，它会迷惑人啊，那造成人的一些灾难，或者是疾病，啊，或者精神失常啊，这些啊，我们现在也很多啊。昨天晚上啊，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啊，看了一个新闻啊，《关键时刻》那个东森电视台那个他们讲的就是哦，这个活神活动的啊。啊，所以有一个三个中国文化大学的学生晚上去夜游，在阳明山。那阳明山呢，从擎天岗上去他那边说常常发生山难常常有登山的人他失踪迷路了。那么有一天晚上，他们三个学生就是夜游那夜游呢，就是骑摩托车那上山去因为中国文化大学就在阳明山上。那么他们就山上里面的骑车上去，遇到雾了，那停在那边那个看不到路就停在那边。雾散了之后那么才去找他结果发现了他那个同学呢，趴在那个凉亭睡觉就把他叫起来，摩托车停在旁边。走了走了，我们那个雾散了，我们上去了本来打算要回去了后来那个同学也起来了起来就再骑上去游游游游回来呢大家就一起下山了就回到他们宿舍去了。那么第二天呢，他这个原来跟他们落单的这个同学他的姐姐打电话问他说，他的弟弟怎么昨天都没有回来？在找他弟弟，他说有啊，我们骑摩托上去，那个要上山的时候遇到雾，我们就在那边停下来没有看到他的人，他不晓得他去哪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后来雾散了，我们要上去再去找他，结果发现他在那个凉亭那边有个凉亭里面趴着睡，我们把他叫起来，然后他跟。

跟着我们又骑车上去，啊，那又骑车下来，我们都回来啦。他说没有啊，啊，说怎么那么奇怪呢？那明明跟我们回来啦，啊，结果再到山上去找，结果看到他那个同学啊，也是趴在那边，车子停在凉亭旁边，啊，结果一看啊，死了。他死了之后呢，那个这个法医来验。

是去夜游下来回山，他还跟我们骑车下去呀、啊。啊，但是法医验呢，就是12点就死了。后来他们在一直想，一直想，哎，那是不是我们那个雾散了之后啊，去喊他的时候他就死了呢？但是我们是看到他又跟着我们骑车上去，又下山了、啊。那是不是我们去喊他的时候啊，那个就不是，就是他的灵魂了啊，就发生这些离奇的山难啊。那么这一类就属于啊，这里讲的啊，若行旷野山泽中啊，逢子虎狼诸恶兽啊，蛇眼精魅魍魉鬼啊，闻诵此咒莫能害。啊，但是这些同学大概也没有念大悲咒了啊，大概也不相信啊。啊，你给他讲了，可能他说你是迷信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咒啊，有它的这个功德啊，所以我们要去这些，我们是为了办事的啊。那当然啊。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啊，那个三更半夜啊，那个去游那个地方，那这个也是不适合的啦，一般我们就是说有事情啊，或者比较正常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去郊游了，正常活动啊，你说三更半夜不睡觉跑去山上，那不是？自找麻烦嘛，那个就不必要了所以我们还是生活啊，还是要正常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上次我是也是看关键时刻那个，也是在大直那个山洞，也是夜游也是个很离奇的一个车祸也是那些同学啊死了一个那也是跟这个精魅。魍魉这个有关系的，那一般呢、啊，世间人他不了解这种情况那佛在经上讲得很详细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

0: 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第33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33页第三行观世音菩萨护卫诵持者，说消除灾祸清凉之际，我们今天从这个寄送接着来讲。我们昨天刚从巴黎回来，今天星期六明天星期日这两天晚上我们这个讲堂有空档也刚好我有空档就接着我们来学习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因为平常都是忙于法会活动，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上面。那么如果没有利用一些空档时间那这个经不知道讲到哪一年也讲不圆满所以有空档我们就接着讲这样我们这个经才不至于讲了好几年也讲不完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段就是观世音菩萨呢护卫护就是再次的为大众那么这个大众他有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诵持者就是诵持大悲咒的人叫诵持者。那么经文我们是每一句也都要留意这里讲诵持，这个诵持两个字诵是我们一般讲唱诵像我们做法会这个唱诵，或者呢讲读诵或者讲背诵这个三方面那这个念大悲咒现在也有很多种念。

变化啊。啊，这个有配音乐在唱诵的啊。啊，也有我们一般读这个音啊，一般我们做法会啊，就敲着木鱼啊读的。啊，敲着木鱼啊，这个诵的啊，诵念啊这个大悲咒。那没有敲法器啊，那就是用口这样念啊。那么这个念当然很多种，跟念佛一样啊，有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啊，这个都属于念诵啊。那么读诵、唱诵啊、念诵。还要加上一个词 啊，这个词就是受词，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读诵受词为人演说。那么受词啊，读诵受词，那么这个它才起作用啊。啊，我们现在呢都是停留在读诵。啊，都停留在读诵这个阶段，啊，或者是唱诵，啊，像我们常常读经啊，读诵《无量寿经》，读诵《地藏经》啊，读诵啊，我们现包括我们做三十系列法会啊，也都是我们还是停留在唱诵、读诵啊这个阶段。没有啊，依照这个经典的这个理论方法去受持啊，这个受是接受啊，那么接受啊必须明理啊，明白这个经典讲的道理啊，理论方法啊，明白之后啊接受过来了，持是保持啊，持就是不放松了啊，时时刻刻不放松，好像我们手这个持这个字啊，我们中国字啊就是一个提手旁，好像我们持这个杯子，那你持的时候你不能放松啊，放松这个杯子就掉下去了啊，那这个是形容啊我们这个心保持着啊。念咒也好，念佛也好，或者念经也好啊，时时刻刻啊没有间断啊，也就是我们念佛啊的三个要诀啊，重要的诀窍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叫做持啊，就是受持啊，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经文啊，每一句每一个字，它的意思了解清楚啊，我们含糊笼统的这样念过去啊，那实在讲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怎么来修持啊？啊，我们一般讲修持啊。那修你懂得要懂得道理方法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啊，说道理方法不明白啊，那这个修持啊，古大德也常讲啊，要盲修瞎练啊，啊乱修一通，那么道理明白了啊，也不实际上在生活上去落实啊，这个叫说时数宝啊，啊我们甚至讲经啊，读经啊，读经讲经啊，那都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的啊，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啊，好像啊，在银行上班的这个数钞票的这个行员呐、啊，啊，天天数了很多钱，但是跟自己不相关的啊，是替别人呐、啊、算钱的啊，自己呀、啊。得不到那个受用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如果理解

不去行持，那也是等于空谈啊。啊，因此这个诵持这两个字啊，就是解行要并重了。啊，我们要理解啊，又要在生活上去落实啊，现在的话叫落实啊，去实行啊，去修持。那么这样啊，才会有感应啊，才会有感应。那么我们这个诵持啊，有一些老菩萨啊，实在讲啊，他也不懂得什么道理了啊。但很奇怪啊，他念都效果很好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就是他能老实念，跟念佛人一样啊，他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能老实念啊，能够扶助他的妄念。啊，能老实念就能扶住妄念，扶住妄念啊，那么他就起感应了啊，跟活菩萨就起感应。所以往往啊，我们一些读书认识字的人 啊不如这些老实念佛的老太婆、老阿公、老太婆啊，真的远远不如他们。因为他们老实，我们不老实啊，啊，我们妄念特别多啊，怀疑夹杂间断啊，啊，一天到晚啊，我们头脑里面啊太复杂了啊，胡思乱想，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疑虑重重啊。那这样啊，念经、念咒、念佛都得不到明显的效果。那么总是啊，有念比没有念是要好了。啊，起码口善啊，你念的时候啊，不会去骂人。啊，那这个是身口意三业啊，这个口就是善的啊。啊，总是比没有念好啊。啊，但是啊，我们要得到啊现前的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必定我们要留意啊，读诵受持。啊，这个不能疏忽了啊！疏忽的话呢，啊，这个念了半天呐，啊，我们这个怎么都没有感应啊！啊，那实在讲啊，也不是没有应啊，就是我们感，我们起心动念呢，求观音菩萨，那这个念头就是感，那感呐，啊，菩萨呢，他一定有回应啊，那。不可能我们有感那他完全没有回应啊，这个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呢？啊，佛菩萨有应回应，因为是一体的嘛。那不但啊，我们跟佛菩萨是一体，跟一切众生也是一体啊。啊，所以楞严经讲啊，上合诸佛如来啊，下合一切众生，六道众生都是一体的啊，这个一共同一法身啊，是一体。那一体当然有感，它必定有应嘛，这个是必然的。那么比较具体的啊，就是道家讲的太上感应篇啊，实在讲啊，我们也学佛的人啊，也不能轻视这个太上感应篇。那么我讲这个话呢，也是语重心长的啊，因为我自己学佛也五十年了啊，实在讲是五十几年了啊，十六岁就接触到佛法。19岁啊，就听到我们净老和尚在台北莲友殿。

传讲楞严经啊，那今年68岁啊，已经49年了，明年就50年啊。这明年啊，这个我们饶上弘法60周年啊，那我是听经50周年啊，但是很惭愧啦啊，一无所成。烦恼重重啊，烦恼习气重啊，实在讲是，就像弘一大师讲的，一事无成人见老啊，一文不值何消说啊，这个在道业上啊，学业上哎没有成就啊，但人啊渐渐老了。啊，所以现在我都要戴老花眼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老的啊，也领到老人年金了啊，那就是老了啊。所以这个听经啊的时间也很长啊，我们莲国栋居士啊，今天你来啊，这个我们是老同学，几十年的老听众了啊。啊，他可以给我作证啊！我们很年轻就在一起听经，听老和尚讲经啊，所以的确啊，我们老听众啊，我们时间很久了啊。但是我自己很惭愧啊，这个真的是一事无成。那么在莲友念佛团呐， 19岁去听经啊，那时候跟我弟弟啊，我弟弟小我3岁，他今年也65岁了。啊，当时啊，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啊，我母亲在那边卖菜啊，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啊，黄河南路那里啊。那坐公车去莲友念佛团听经啊，去听众都是老菩萨啊，那么大陆来的一些老居士很多啊，台湾的比较少。那没有年轻人啊，大概就是我跟我弟弟两个最年轻了啊。好，我19岁，他16岁。那有一个老居士啊，那个大陆来的啊，看到我们很慈祥的，看到我们呢、啊，第一天去听经啊，就送我们2本书啊。那个书啊，就是《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这个我一本，我弟弟一本啊。所以那个书我回去啊，我就很珍惜了哦。看那个时候就看到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所以一直看呐、啊。所以这身学佛啊，这天我们庆老和尚讲经开始啊，那么对印光祖师这个开始啊，对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啊，非常深刻啊。后来我们庆老和尚啊，一直推崇啊印光祖师。啊，那么我们敬老和尚的经教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的净土啊，就是跟印祖学的，那么他也在印祖那边皈依的，啊，这个李老居士他的这个全集里面有他的这个皈依的资料啊，还有皈证啊，那么对印祖啊。这个印象啊，他的开示啊，可以说啊非常深刻。那么印光祖师一生提倡的3本书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啊，第二本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第三本就是《安世全书》。那早年呢、啊，我们看的印祖的文钞。我们敬老和尚讲经也时常提起啊，印光祖师啊提倡这3本书啊，所以这3本书啊，我大概19岁、20岁，大概那个听敬老和尚讲经2-3年后，因为老和尚常常提倡，而且也印这个书啊。我们当时啊，我记得我还随喜印过啊。那个以前呢，在那个台北车站前那个礼业壁讲堂啊，
这邻居是都知道的。

啊，也到连吉士他们那个补习班去讲过经啊，在天成饭店隔壁啊。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景美华藏图书馆啊，还没有啊，所以到处借地方讲经啊，但是我们楼上在馆长他们家里呀，有。当时有设一个华藏法师会就是布施佛法的印经布施，效法印光祖师有居士有供养那么他就印经来布施，所以称为华藏法师会所以当时我们在听经的时候也都接触到这三本书所以我很早就三本书请回去。那请回去怎么样呢？束之高阁放在书架摆好看的当然师父常常提啦，那当然我们也说，印祖也提，师父也提那当然我们当然是不会去反对，也觉得这个很重要，但实际上也没有用心在这上面下功夫。那么我也是犯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毛病喜欢大经大论那听师父讲这些大乘经那听特别有兴趣因此也就疏忽掉这三本书它的重要性那么一直到听经快。可以算头尾是50年了一事无成一文不值，所以回头再看看真的过去都是这个疏忽掉这个三本书的修学没有认真努力在这三本书上下功夫。所以经听得多，自己也讲经烦恼还是糊不住控制不了所以很惭愧的这个是在这里提出来也都是实际上的所以这个我常常引用弘一大师这个话一事无成人见老。一文不值，何消说当然，弘一大师他是谦虚的，那用在我的身上那是名副其实那么现在我们华藏我也提倡这个我们华藏的职工义工那这个早上上班大家来读一遍《太上感应篇》现在呢，人老了。那么才越来越深刻的感觉，印祖提倡这三本书它的苦心，它的用意也越来越觉得这个它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想这一生有成就，这三本书我们的确是不可以疏忽的。那么特别是《太上感应篇》你看讲感应如果不是印光祖师的提倡，那我们佛教里面有谁敢去提倡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你马上被人家轰出去了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善导寺中国佛教会那边办这个大乘佛学讲座讲《了凡四训》那就佛教的我们佛教的法师提出质疑了你是出家人，怎么讲这个不是佛经呢所以我们老上也提出来这印祖提倡的啦那也不是我开头的你要骂先去骂他他又不敢骂那这个我们敬老也解

释了啊，他说虽然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佛经啊，跟佛在经上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之佛教啊，跟这个佛的法印啊，原理原则都相应的啊。那么这个内容是不是符合啊佛这个讲的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之佛教啊，佛教导的，就教这个啊，啊，凡是跟这个相应的，那都是佛讲的嘛，啊，所以经不一定是佛亲自讲，也有菩萨讲的，啊，也有阿罗汉讲的，也有佛弟子讲的，也有外道仙人讲的，啊，只要讲的跟这个相应，那佛都认同。啊，这个佛也是你这么教，佛也是这么教，是一样的，那不是佛经吗？啊，在四依法里面呢、啊，属于第二个依义不依义，意思对了就可以了嘛。啊，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定要懂。道理必定要懂，所以太上感应篇有感，它就会有应啊。所以感应篇如果我们没有读得有心得啊，其实我们对感应这两个字啊，我们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啊。好像啊啊，觉得有的有少数人啊，他的感应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多数人啊，实在讲就是不明显，不明显啊，也是有感应啊，所以这个感应它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感显应啊，我们明显去求菩萨，那菩萨也我们也感受到啊，菩萨很明显的回应。很明显的，那这个叫显感显应。我们很明显去求，也得到很明显的回应。啊，这个叫显感显应。那么第二类呢，叫做显感明应。我们很明显去求菩萨，但是菩萨的回应啊不明显，我们没有很明显感觉出来。啊，往往啊是。事情过了之后呢，再回想起来，哎，是有应啊，啊，才感觉到。那么这一类啊，就是显感明应。那么第三类呢，明感显应啊，他起心动念求菩萨呢，不明显，念头也不强烈啊，但是呢，却得到菩萨很明显的这个回应。那么这一类的大部分是宿世啊有深厚的善根，那么这一生啊虽然没有很明显求菩萨，那菩萨呢明显的应啊，但是他的有没有感有啊，过去是善根啊现前啊，但是他自己没有很明显感觉到啊，那这一类啊叫明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就是明感明应，明感也没有明显去求菩萨啊，但是呢总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啊，啊好像哎呀菩萨是大慈大悲啦啊，像我们一般人啊啊不学佛的人啊，他也去观音菩萨庙里他也会去拜拜嘛。啊，他也不知道怎么求嘛，啊，反正就是拜拜保平安啊，那这一类的啊，你是万华龙山寺看最多，啊，还有元宵节啊，在那边有灯会，哦，看那个，有一次我去看呐、啊，哇，还有很多年轻人呐、啊，哦，都去那边呐、啊，去烧香拜拜啊。那么这一类啊，大多数人都是。
他球也不是很明显的 啊, 啊

啊，或者呢，看到菩萨像啦，啊，他总是会动个念头啦，啊，那就不是很明显。那这个菩萨有没有应呢？还是有应啊。啊，只是说感跟应都不明显，但是都有感应，啊，绝对不会说没有感应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钞也欠一些居士，有一些居士生病了啊，病苦啊，病痛啊，那受不了啊，啊，像得的那个恶病啊，肿瘤病啊。现在这个癌症这一类的啊，那这个啊，以前医药没这么发达啊，实在讲啊，也没办法啊，就请问祖师那祖师说，如果你平常念佛啊，那么宿世的业障啊，生病啊，痛得受不了啊，就念观音菩萨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就给这个大家开示啊，就是说，你尽管大胆向大家讲啊，你有病就是念观音菩萨啊。那么有些人念的好像很明显有感应，有些人念的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啊。所以印祖又说了啊，他说没感觉啊，也不是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的。啊，比如说你没有明显感觉这个病痛完全没有了，但是暗中当中也减轻了，啊，总是你有感，那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说没有应的，啊，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众生这方面感的这一方面，你信不信，接不接受啊？有没有怀疑啊？那。完全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那菩萨那边方面是完全没问题的，啊，问题通通在众生这一方面啊，啊，所以感应啊，我们要深刻体会啊，我建议大家多读诵《太上感应篇那么很惭愧啊，我自己读了啊，现在是有一点点体会了，实在讲啊，也不及格了。那感应篇呐，你读的呢那种有心得的话呢，那么你体会会越明显越亲切啊，那个敬畏鬼神之身呐、啊、之心呐、啊，就会油然而生。那我们这个敬畏鬼神之心还提不起来啊，说明我们业障还很重。啊，像我就是很重的啊，常常忘记了啊。啊，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了凡四训啊，颜了凡先生跟于静义公一照神经，他们两个人呐、啊，是一个具体的代表。啊，你看呐、啊，这个颜了凡先生。他遇到的善知识是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明白了啊，那真的啊，去落实了，去做了啊，那么开始真正去做落实啊，他就觉得跟以前就不一样啊，啊，以前呢一天过一天浑浑噩噩的啊，都没有发现自己的毛病问题在哪里。看到多数都是别人的问题啊，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这个就是业障重。那、啊、现在不一样啦，哎，慢慢的越来越发现自己的问题了，啊，不会去看别人的毛病了，啊，别人有毛病有问题也会原谅别人了，啊，感觉就不一样了。那、啊、以前呢、啊、放任呐、啊，啊，现在战战兢兢的啊，啊，时时刻刻啊。不敢放纵自己，啊，不敢放纵自己的身心，这个就是此地讲的慈

受持啊，如果糊里糊涂的放纵啊，那就业障啊不能消除啊，业障不能消除啊，一敬一恭，他的善知识是灶神，他对灶神很恭敬，所以

那么他听了之后啊，就非常惶恐了。一到早晨啊，那一天是他47岁啊，除夕夜啊，大家都在围炉了啊，在我们中国传统啊，是围炉啊，那家家户户啊，大家都很热闹的啊，他们家就很凄凉啊。那么这个时候，灶神现身到他家来啊，给他指点。所以第二天初一啊，正月初一啊，他就发愿要改过了啊，知道自己错了啊。但是刚开始在修啊，还是妄念纷飞啊，非疑即惰啊，不是怀疑就是懒惰懈怠啊。啊，那个烦恼习气啊，还是控制不住。后来在观音菩萨像前啊，至诚的磕头磕到流血啊，发愿啊，如果有放纵自己啊，那决定啊永堕地狱不得翻身啊，发了这么大的愿啊，这么大的勇猛精进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哎，有感应了，啊，就感觉到跟以前不一样了，啊，有一些懈怠啊、妄念、放纵的念头一起来了，马上能警觉到了，啊，马上就能够把它扶住了，啊，所以动则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这样修了3年，他整个命运改过来。啊，所以读感应篇啊，读到像了凡居士这个一静一功啊，那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了啊。啊，这个是一个标准啊，我们向这个标准啊来提升自己啊。啊，这个感应篇讲的啊，这种感应的啊，事迹啊，这些理论方法啊，如果我们读得很亲切，看到我们现前社会上啊，周边的人，整个世界上啊，这些因果啊，我们就明落观佛了啊，看得很清楚啊，好像看火在烧一样啊，那么明显了、啊。那我们现在呢，好像都看不清楚，就是自己业障重啊，这个糊里糊涂的啊。这个我们自己也要警惕啊！我们如果这样下去啊，临命中那肯定也是迷惑颠倒啊！啊，临命中迷惑颠倒，并不是临命中那个时候才开始迷惑颠倒啊！实际上，我们平常就迷惑颠倒啊，只是临命中那个时候啊，比较明显了、啊。其实平常就迷惑颠倒了啊，哪有平常不迷惑颠倒？那临命中才迷惑颠倒啊！啊，都是啊，平常就迷惑颠倒啊，那临命中啊，那必定啊，也很自然的就迷惑颠倒。啊，那很少有平常迷惑颠倒到临命中啊突然清醒了哈。啊，那这个也是大概啊也有这种情况啊，那极少数啊，极少数啊，也是过去世啊也有身后善根啊，这个时候才发现的。啊，平常啊也遇不到善知识啊，业障重啊，那造恶业啊，像观经讲的临终啊遇善知识啊，那过去世啊也在无量诸佛那里种了这种敬业的善根了 啊这一生啊缘不好啊，都是遇到恶业

造恶业，甚至造忤逆十恶的恶业，这是一人言不好。像善导大师讲，一言不同，每个人遇到言不一样，所以有人你遇到善人啊，近朱则赤，近墨则黑，遇到善人你自自然然都会比较偏向啊修善，遇到恶人啊，那我们啊恶习气比善的习气重啊，学好不容易，学坏就很快了，遇到恶言我又造恶业去了啊，受不了诱惑啊，我们很自然又造恶业啊，遇到恶言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恶言太多了，恶言太多啊，六根接触六尘啊，都是诱惑我们去造恶业的啊，引导我们修善业的很少啊。那么临命中遇到善知识来劝导啊，也是过去是善根现前啊，那不然也不可能啊。啊，这个时候呢，他才觉悟过来啊，这个时候才遇到好因缘啊，平常遇到通通是恶缘。啊，在临终啊才遇到这个善缘，遇到善知识啊，如果临终遇不到善知识，那这一生也是空过了啊，也是要堕落了啊。所以佛啊劝我们一般啊平常啊修学，我们要留意啊，我们不能够疏忽啊，那么也不能存一个侥幸之心啊，啊这些态度也不对啊，好像啊这个临命中啊再来一念十念就可以了啊，那往往临命中啊病痛来的时候啊念佛念不下去了啊，所以还是在平常啊用功啊，这个才有把握啊，临终啊不颠倒啊，所以持此名号啊，一心不乱啊。那么你一心不乱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讲习中常讲的功夫成片，扶助烦恼妄想，那我们就能待业往生啊，心就不颠倒啊。这是净中啊不必断惑啊，但是要扶惑。那么感应篇、了凡四训都是帮助我们扶惑的啊，啊也是一个助行啊，念佛是正行，这个是助行，那助行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过去啊我自己也是一个错误观念，哎呀我们念佛就好了嘛啊，念佛不是正行吗啊，啊正行重要嘛，我们就念佛啊，这个的确没有错，我们净宗啊念佛是正行啊，但是也不能疏忽的助行啊，这个助行就是断恶修善啊，在无量寿经讲的啊，三辈往生啊，往生正因啊，这个都讲得很清楚啊，观经的净业三福那就更具体了啊，这个助行啊我们也不能疏忽的啊，如果疏忽啊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那么念佛功夫不得力啊就是信愿行不得力啊，不是只有行不得力啊，你那个信跟愿也会受影响啊，所以这个断恶修善啊有帮助我们这个信愿念佛的啊，如果没有帮助，那佛在观无量寿佛经在还没有跟韦提希夫人讲十六种念佛的方法之前啊，为什么要先说净业三福呢？没有必要了嘛，那不是多余的吗？那直接教你怎么念就好了啊。像印光大师啊，根据这个传记的记载，这个这些

证据的显示，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他是代表念佛圆通啊，也就是念佛专家啦。啊，念佛专家呢，念佛的原则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改，这四句。啊，那念佛专家难道他不会教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吗？啊，那为什么还要提倡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过去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啊，后来啊总是有想出一个答案啊，应该啊这个帮助我们都摄六根的啦。帮助我们净念相继的啦。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啊这个身口意三业还是造十二业，那你六根怎么摄得住呢？啊，我们心里啊总是被恶念啊来障碍。啊，那么净念就是念佛啊，善恶都超越善恶了，就净念啊，就念这句佛号是纯净纯善，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善念啊，啊，一净一功一是他是做到啊，起心动念就是善念。啊，就是做好事啊，念念啊为众生啊善念。那么我们修净土啊，就是起心动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叫净念。那善念啊，如果你修善还有四相啊，像金刚经讲还有偶像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有四相，还有着相来修善得人天福报。那如果修善啊不着相，那能超越六道啊，会正果啊，超越六道啊，这个不同啊，在这个地方啊，它表面上做是一样的啊，但是心不一样，果报也就不相同。啊，因此啊我们这里啊护卫宋词者，宋词这两个字啊，你看啊我们读经啊很容易这样就念过去了。啊，那没有深入的去理解，是在讲啊啊以为啊啊我们现在在念诵大悲咒就是在宋词。其实啊，那这只有诵没有词啊，啊，不一定有词啊。啊，有词的话呢，你这个心跟以前就会不一样了，啊，就不相同了，你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有诵没有词，大部分是这样的。那么有读诵或者唱诵啊，或者背诵念诵啊，诵经也好，诵咒也好，念佛也好，还要受持啊。依照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教诲啊啊，在生活当中受持去落实啊，那么这个才有心得啊，才会得到效果啊！你人啊，身心就会改变了，改造了啊。那么改造啊，第一个我们的感觉就是身跟心，身体跟心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啊。这个烦恼轻，智慧长了。烦恼啊轻一分，智慧就

分啊，那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啊，就不断的提升了。啊，因此啊，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呐、啊，啊，来深入的啊，来学习这个经文啊，每一句每一字也是有需要的啊。啊，如果没有详细的说明啊，啊，我们一般人啊，概念上还是很模糊的。啊，好像哦，大悲咒我一天念几遍啦、啊，我就是诵持啦、啊。啊，大部分停留在诵啊，没有在持啊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看清楚，诵持者则是人。这个关键的字眼呐、啊、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不能啊疏忽的看过啊，好像囫囵吞枣一样啊，这个。枣子啊，丢到嘴巴里面呢、啊，吞下去啊，也没有咬一咬啊，慢嚼细咽啊。人家问啊，枣子什么味道？不知道啊，就我吃下去了啊。这个叫囫囵吞枣啊。所以我们看经文啊，实在讲也不能囫囵吞枣啊。啊，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有它很深的这个义理在。啊、那当我们修持更深入啊，你发现的义理就越深广啊。那么诵持者说消灾、消除灾祸、清凉之计，那么这个计属于是重诵、计诵啊，在古印度啊，四句就。合为一首记啊，四句和一首记啊，这是古印度啊他们的一个啊文法啊啊，中文的翻过来啊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啊，所以叫记诵。那么记诵它有孤起诵啊，有重诵。那么孤起诵就是说佛讲经啊，它前面长行文没有讲的，那么用记诵这个方式来讲的啊，用记诵方式来讲，那前面呢、啊、长行经文有讲到的啊，后面呢、啊、再用记诵啊重复的去讲前面长行经文的意思，这个叫重诵，重复的讲。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就是属于重诵啊，因为前面这一段长安文呢、啊、就是讲这个消灾的啊，前面长安文有讲了啊，那这里啊复就是重复的啊，用记诵啊再给我们讲一遍啊，让我们 啊印象啊深刻啊，因为长安文呢、啊、比较不好记，一般呢、啊，记诵啊比较好记，便于啊背诵。那么这个记诵啊，啊主要是重复前面讲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在为念诵受持大悲咒的人呐 啊说。诵大悲咒啊，会消除灾祸啊，那灾祸很多了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球上啊，的确啊，这个灾祸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你看今年这个台风啊，啊，全球性的啊，这个很多。国家都受到台风啦、水灾啦、火灾啦、地震啦，啊，比去年还多，啊，比去年还严重啊，所以这个今年这个台风特别大，啊，香港啊，那个深圳那整个楼房都吹倒了啊，这个还第一次看到楼房被台风吹倒啊，那日本啊，那也是很厉害的啊，那个。

这屋顶都掀起来了，啊，连车子啊都吹上去了，船都吹上去了，啊，你看那个风有多大，啊，那么这个天灾人祸啊，那么这个灾祸就是我们地球人类造恶业感召来的。啊，灾祸从哪里来的？人制造出来的。啊，那么人怎么制造出来呢？我们地球的人类啊，牲口一三业，造十恶业的多，造的严重，修十善的人少。啊，修善呐、啊，大家不重视。啊，大家都是重视啊，争名夺利全世界的人呐、啊，上下互争利，世界为宜啊，啊，世界就很危险了啊，所以呀、啊，人一直制造灾难的因啊，那么这个。就会有灾祸的果报了，啊，那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果报是花报，那还不是果报啊？这个花报啊，在《太上感应篇》讲的最明显，就是感应篇讲的。为什么印祖提倡呢？主要说我们现在呢，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理解的，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听得到的，你可以接触得到的，啊，这些善恶果报。明显，比较近，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相信。那佛经讲的啊，有花报有果报，花报就是现世报，跟感应篇讲的一样。那果报啊，在三恶道，那三恶道人家看不到啦，那很多人他不相信啊，你讲了死了以后会堕三恶道，但是没看到啊，谁看到有三恶道了？他不信呐，啊，因为那个比较深，比较远，一般人呐，他不容易体会。那你讲比较近的，比较浅的，那一般人他容易感觉到。哎，现在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在自己周围的这些人事物上面，啊，发生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容易感受到，啊，所以《太上感应篇》呐，啊，这个一般人读起来啊，比较容易明显去感受到这些花报啊，《感应篇》讲的都是花报，啊，佛经讲的有花报有果报啊，那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都是讲地狱的。那这个一般人他就不容易体会啊，很多人他也不相信了啊，那比较深啊，那毕竟要有术士啊，有佛法善根的人啊，他才听得进去啊，没有善根的人啊，他听不进去的啊，所以从感应篇入手，再进入地藏经啊，那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讲到灾祸啊，我们念菩萨啊，念佛念菩萨呢，我们现前呐、啊，第一个就是想消除灾祸嘛，啊，像我们山上啊做百期系念，我们老和尚提倡就是护国息灾嘛。那为什么要护国息灾呢？因为灾难很多嘛，才要护国息灾嘛。啊，如果都没有灾难，那你何必要息灾呢？就不需要了嘛。啊，就是因为灾难很多，才要护国息灾嘛。啊，那么你有做啊，人有去做，总是活菩萨有应，总是有帮助的。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啊，如果尽人能念佛啊，那这个地球上就不会有灾难了啊。这全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懂得要念佛啊，那当然力量大嘛，人。全部的人都在念佛，那这个地球上肯定不会有灾祸了。
但是呢，这个

比较难了啊，我们很难去要求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念佛啊，但是呢，有少数人念佛，灾难亦能减轻啊。那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少数人念啊，我们懂的人赶快念啊。那这个灾难啊，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是可以减轻啊。那这个就有帮助了啊，这个帮助也很大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啊，这个觉得哎呀，少数人好像感觉就提不起劲来啊啊，实际上少数人呐、啊，也有他很大的功德利益啊，也是能帮助灾难减轻的。啊，甚至讲到这个消除灾祸啊，我们现在看看啊，这些哎呀，地球上灾难越来越多啊，也这种感受啊，啊就更为强烈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句诵啊，若行旷野山直中。红子虎狼诸二兽，十元精魅王两鬼，闻诵此咒莫能害、啊、那么这个是第一首、啊、第一首偈。那么若行、啊、这个若是一个假若、啊、假若假若啊啊，这个是假设的一个言辞啊，就是假若我们行走在旷野啊，这个空旷的这个郊野啊，或者人迹不到的地方啊，这是旷野。那么山泽啊，这个山呐、啊，我们。现在讲登山呢、啊，啊，以直就是水草交错的地方，啊，一般讲沼泽，啊，在山上啊也有很多沼泽，啊，长的草，啊，这个是讲在森林啊，那么在深山沼泽当中，那么在山上啊。当然就有野兽了。红子虎狼诸二兽，啊，这个逢是遇到了，子啊，逢子就是遇到了。那这个野兽啊，遇到老虎了，遇到野狼了，那个虎狼啊。那都是吃人的、啊、会伤害人的。那么这个猛兽啊，在山林里面啊，这里讲的虎狼是一个代表、啊、那还有啊狮子，还有豹啊啊，那我们看到那些现在那个电视啊也常常播那个野生动物啊，哦，那个森林里面，特别在非洲那个地方，哦，那就是什么都有啊。那在中国地区、亚洲地区啊，也有啊，全世界都有。凡是山上啊，啊，不是猛虎、虎狼啊，这种凶猛的恶兽啊，你要遇到一只老虎啦啊，那这个可能这个有生命危险的。遇到虎狼啊，这是代表啊，在森林当中所有的恶兽啊，会伤害人生命的啊，这个恶兽，那遇到啊，那非常恐怖啦啊，所以啊，你持诵大悲咒啊，那这个大悲咒啊，也是相当长啊，如果。不能持诵大悲咒，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比较快了啊！啊，我们越紧急呀、啊，越简单越好啊！特别越急的时候啊。

就越简单越好。那当然有的人他大悲咒持得很熟悉了，他随时都可以都是在念啊。那我们念的如果不熟啊，遇到这种情况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啊，因为大悲咒也是观音菩萨讲的嘛，啊，念的观音菩萨 也包括这些咒语在里面的。那么下面讲呢，蛇啊，这个虎狼啊，是代表是走兽，走兽。那么蛇就猿，是属于啊，这个猿就是蜥蜴啊，在山林原野啊，啊那个沼泽当中啊，有那个蜥蜴啊，这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啊，也看过。啊，这个蛇是爬虫类的啊。那么在电视上啊，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哎呀，那个也是很恐怖的啊。你遇到毒蛇猛兽了啊，那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会伤人生命的啊。这个蛇猿呐，属于爬虫类的啊，在地上爬的。那前面虎狼啊，是走的。啊，这个是属于爬虫类的啊。凡是这个爬的都，这个是代表啊。那这个在森林当中啊，我们一般讲遇到毒蛇猛兽啊，这些动物啊会伤人。那么如果你这是古时候啊。这个古时候呢，交通不方便啊。如果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有的人是经商啦，那有的人上京去考科举啦，往往啊要翻山越岭，走过山路啊。像以前我们这边呐、啊，西部这边要到东部去，那你必须翻过那个高山呐、啊。啊，大家要去花莲啊，那你翻山越岭啊，啊，那这个山上啊，这些我们台湾没有老虎了啊，啊，但是有毒蛇啊，毒蛇倒是不少啊，会遇到这些啊。那么现在交通方便了 啊，那这一方面就。比较可以避免啊，但是有时候啊，有时候登山啊这些啊，去现在有些人去这个属于啊，去运动的啊，登山啊，健行啊，啊喜欢爬山的，这个在山上啊，啊偶尔还是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啊所以都要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属于啊。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避免呐、啊。如果遇到这些啊，他就不会去害你了。啊，看到这老虎了，赶快念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啊，他就不会咬你了啊。啊，这个海贤牢上啊，遇到狼啊啊，他就是念佛啊，那念佛是一样的啊，他念佛。啊，那海贤牢上讲，哎呀，如果过去世了我欠你的命，那就把我吃掉算了。他是想法是这样啊，那分到了，那是大概过去生了、啊、如果我杀过你啊，现在遇到了，那被你杀回去啊，那等还债嘛。啊，结果啊那个狼啊就很善意的啊，就来咬他的裤脚啊，那个意思就拉他。去一个地方要跟他走啊，结果他就知道他的意思，跟他走啊，走到山洞啊，看到一只母狼啊，难产了，那生不出小狼啊，那这个动物跟人一样啊，这个胎生的啊，那也难产，这个生命危险了、啊。那海贤牢上去，他也不懂这怎么去，他也不是兽医啊，哎，没办法去为这个小狼来接生。坐在那边呢，念了20分钟的阿弥陀佛，啊，结。

果啊，念得真有感应啊，啊，那个二十分钟念完之后啊，那个母狼啊，顺利产了五只小狼啊，啊，所以这只公狼啊，也很懂得感恩啊。第二次再遇到啊，他就咬一个蜂窝啊，啊，供养老和尚了 啊，报答他呢，替他那个母狼啊解围啊。啊，所以真正念佛有功夫，就是有德行，他能感动这些恶兽，啊啊！你看呐、啊，我们佛门不是那个十八罗汉或者五百罗汉呐，有降龙罗汉、伏虎罗汉啊，啊，就是这个毒蛇猛兽啊，那罗汉能降伏，那罗汉怎么降伏呢？因为罗汉有慈悲心呐、啊，啊。他没有见识佛了，所以他能够服这些毒蛇猛兽。那么下面讲这个精魅啊，魍魉鬼啊，这是属于鬼道众生。精就是我们一般讲妖精了、啊、在这个古代啊，现代也有啊，就是这种动物啊。他也在修行，啊啊，这个《狐狸精》呐、啊，啊，这个《叶尾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呐、啊，他收集很多狐怪这些事情。那这些呢，都不是他自己编的啊，他先记录下来，那个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新闻报道，啊，现在讲新闻报道，啊，现在我也常常在网络上看呐、啊，啊，网络上的新闻呐、啊，那就太多了啊，啊，比我们电视台那些新闻那多太多了啊，那我们从来啊，以前呐、啊、也很难去看到这一类新闻啊，但是网络上的新闻，那就是千奇百怪的，现在特别多啊，啊，所以现在看到这些啊，现在这个科技啊，报道这些啊。那我们就知道啊，以前人写的啊，都不是他们自己去编的，是真的，他们见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啊，都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那么精魅啊，我在网络上啊也找到一些相关资料啊，啊这个。我们知道啦，有神鬼啊，这个我们一般比较常听的啊。那么还有这个魅啊，这个魅啊，在古时候就有了啊。这个离魅、鬼魅、精魅啊、老魅、物魅，那这个魅就很多了啊。那么这个魅啊，也就是说它的种类也很多。啊，这个魅的意思啊，就是一种物啊，那很奇怪的怪物啊，不是人类啊，是很罕见，就是我们平常也不是常常见到的啊，或者神秘怪异之物、啊、而且呢啊，也是会给带来啊祸害啊，那么迷惑或者疾病或者灾难。这些烦恼的妖物啊，还有凶物，比较凶恶的。啊，这个是我们讲的啊，一般讲鬼魅啊，这个常常听啊。那么还有精魅啊，精它会变啊，好像狐狸精啊、蛇精啊，还会变成人形啊。啊，这些种种的啊，像我们老和尚讲啊，他都看过狐狸精啊，啊变成人形啊。他说在大陆抗战期间呐、啊，啊他们好像住在好像重庆还是哪里呀、啊？啊一个旧房子啊，楼上就是狐狸要住的，啊狐狸住的地方啊，啊那狐狸呀、啊。身体变成人形，那个脸啊，脸部还没变过来，穿人的衣服
每天早上

都在屋顶啊拜太阳，啊吸收啊日月精华。啊，老上那个时候呢，他父亲是当兵啊，管军界的啊，那都有枪都有子弹啊，他很想去打他啊，以前就跟他父亲常常到山上去打猎嘛。啊，后来被他母亲制止了，啊，他母亲呢、啊、禁止不可以。不可以上楼去、啊、他们住楼下，狐狸住楼上，跟他们住在一起、啊、那么精魅王两鬼、啊啊、你在山林、啊、旷野山泽之中、啊啊、遇到的毒蛇猛兽这些动物、啊、会害人的、啊、伤人的，那么除了这个动物毒蛇猛兽、啊、这些动物之外、啊、还有鬼神啊，精魅魍魉，它会迷惑人啊，那造成人的一些灾难，或者是疾病，啊，或者精神失常啊，这些啊，我们现在也很多啊。啊，昨天晚上啊，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啊，看了一个新闻啊，关键时刻那个东森电视台那个他们讲的就是，哦，这个活生活动的啊。啊，所以有三个中国文化大学的学生呐、啊，晚上去夜游，在阳明山。那阳明山呢、啊，从擎天岗上去啊，他那边呐、啊，说常常发生山难啊，常常有登山的人的失踪了、啊，迷路了。啊，那么有一天晚上，他们三个学生呢、啊，就是夜游啊。那夜游呢？就是骑摩托车啊，上山去啊，因为中国文化大学就在阳明山上，那么他们就山上里面的骑车上去，遇到雾了，那停在那边呢、啊，那个看不到路啊，就停在那边。雾散了之后啊，那么。才去找他啊，结果发现了他那个同学呢，趴在那个凉亭啊睡觉啊，就把他叫起来，摩托车停在旁边，说走了，我们那个雾散了，我们上去了啊，本来打算要回去了啊，后来那个同学也起来了啊，起来就他骑上去啊，游啊，游回来呢啊，大家就一起下山了啊，就回到他们宿舍去了。那么第二天呢，他这个原来跟他们落单的这个同学啦，他的姐姐打电话问他说，他的弟弟怎么昨天都没有回来，在找他弟弟。他说有啊，我们上骑摩托上去，那个要上山的时候遇到雾，我们就在那边停下来啊，没有看到他的人，他不晓得他去哪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啊，后来雾散了，我们要上去再去找他，结果发现他在那个凉亭那边，有个凉亭里面啊趴着睡，我们把他叫起来啊，然后他跟着我们又骑车上去啊，那又骑车下来，我们都回来了。他说没有啊，啊说怎么那么奇怪呢，那明明跟我们回来了啊，结果再到山上去找，结果看到他那个同学啊也是趴在那边，车子停在凉亭旁边啊，结果一看啊死了。他死了之后呢，那个这个法医来验尸啊，啊说他这个死的时间呢、啊、就是昨天晚上12点就死了。啊他们那个同学听起来那不对啊，12点我们是去夜游下来回山，他还跟我们骑车下去啊。啊，但是法医院呢，就是十二点就死了。后来他们在一直想，哎，那是不是我们那个雾散了之后啊，去喊他的时候他就死了呢？但是我们是看到他又跟着我们骑车上去，又下山呢、啊。那是不是我们去喊他的时候啊，那个就不是，就是他的灵魂了啊？啊，就发生这些离奇的山难啊。那么这一类就属于啊，这里讲的啊，落行旷野山泽中啊，逢子虎狼诸恶兽啊，蛇眼精魅魍魉鬼啊，
文颂此作莫能害啊啊！但是这些同学大概也没有念大悲咒的啊，大概也不相信啊啊！你给他讲了，可能他说你是迷信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咒啊啊，有他的这个功德啊，所以我们要去这些。我们是为了办事啦啊，那当然啊，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啊，那个三更半夜啊，那个去游那个地方，那这个也是不适合的啦啊啊，一般我们就是说有事情啊，或者比较正常的活动啊啊，比如说我们去郊游啦，正常活动啊。你是三更半夜不睡觉跑去山上那、啊、不是自找麻烦嘛啊，那个就不必要了啊啊，所以我们还是啊生活啊还是要正常啊啊，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啊，上次我是也是看关键时刻那个也是在大直那个山洞也是夜游啊，也是个很离奇的一个车祸啊，也是那些同学死了一个啊，那也是跟这个精魅魍魉这个有关系的啊。那一般啊世间人他不了解这种情况啊，那佛在经上啊讲得很详细啊，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好，我们今天啊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

0: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26页，26页，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第三句，杀人取财，亲人取位，从这句看起。这个一句，杀人取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谋财害命。这个谋财害命啊，这些事情古今中外都有啊。为了夺取别人的财物，就去杀害人的性命。现在啊，这个杀人取财的事情啊，非常的多。

福德啊，就是谋财害命啊，一般的谋财害命啊，还有一些跟这一句相同的啊罪业，比如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的啊，这个现在这个食品啊，这个食品啊，掺加一些不好的东西，有毒的一些添加物啊，让人吃的身体不好啊，中毒有病。这个也是谋财害命啊，要赚人的钱啊，又要人的命，谋财害命。还有医院啊，有些医生啊没有医德，那只是啊为了这个赚钱啊，赚这个财力，那也会造这种杀人取财的罪业。所以现在呢，这个谋财害命啊，那就很多方面了啊，凡事啊要人家的钱财又害人的命，都属于这一句。那这个罪过啊当然非常之重。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大概50年前啊，听到有一个道士摆路边摊啊，在劝善的啊，他讲到这个医生啊，没有医德的医生啊，那会害死很多人啊，所以他讲啊，很多医生啊，他后面啊都跟了一堆冤魂在他后面，那这是真的啊，那个冤亲债主就跟着。因为没有医德啊，有钱医生啊，没钱医死啊，那这个缺德啊。现在呢，很多医生啊缺德，造了这个罪业啊，卖了不好的食品啊，让人吃的有中毒啊，这个真的是属于这一类啊。另外呢，就是早年啊，我们净老和尚在台湾呢、也常讲啊，农民啊种菜，他自己吃的，另外种了块没农药的，那么去卖的那个农药撒的是很重啊，而且时间没有到啊，他就采了，就拿到市场卖。那他自己种的知道啊，那个农药太多了，吃的对身体不好，他自己不吃，拿去卖了，去赚钱。他自己吃的呢是另外种一区的，那这个也是属于杀人取财这一条啊，你卖钱呐、赚人家的钱嘛啊，但是呢，给人家吃的啊，让人家身体长病啊，要人家的命啊，就是属于杀人取财。所以现在杀人取财这个罪业啊，比过去要多了，多出很多方面。还有现在这个什么鸡鸭鱼肉啦，打那些鸡生素啦，啊，那个动物的成长都不正常，那人吃的对身体怎么会好？所以这个周永山老师讲的健康饮食啊，大家都听听，都推荐推荐啊！真的，现在呢，我们是三餐服毒，都是毒啊！所以现在医院呢、生意好得不得了啊，都客满啊！我今年6月啊，去住院啊，在台北长庚医院住院啊，在急诊室啊，

要排病房排不到了，就在急诊室排队啊。啊，后来这个李医师啊，去帮我租一个儿童病房啊，住到儿童病房去了。那说明这个现在医院生意好的不得了啊！你看急诊室啊的大排长龙啊，那个住院啊都排队的啊。啊，有的等了很久啊，还排不到，那说明什么呢？现在人呢、啊，病比过去的人多的太多太多了。那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这个真的啊，我们长病啊，跟三餐吃的有密切关系啊。如果不注意这些啊，吃的多一些，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日积月累，当然病就多了啊。所以现在的病啊很多啊，而且还有奇奇怪怪的病，以前没有听说的。所以现在卖食品的啊，医院啊，这个养殖场很多造这个杀人取材这个罪业，亲人取位啊，亲啊，就是给人家推倒的意思。啊，用计谋啊，使人家去丢官，啊，那么去制造种种谣言啊，去诬陷他啊，让他呢坐不了那个位置，啊，然后自己趁机啊来取代他的位置，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啊，台湾留言啊给我讲啊。他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啊，在骂哪一个官员啊，一直骂一直骂哈、哦，他给我讲，他说那个人啊就想坐他的位置啊，那个你就是想坐他的位置，想要取代他的位置，所以一直讲他的坏话啊，希望啊他赶快下台，他去坐上他的位置啊。”他给我讲啊，如果你看到哪一个人一直在骂哪一个人啊，哪一个官员啊，就是他想去坐那个位置。啊，那么这个都属于亲人取位啊，取代啊他的位置，取代他的官位。那么这个在公家团体啊、私人公司都有这个事情啊，但是造罪业啊，取得那个位置能做得好吗？啊，这个又是很大的问题。知道这个因果啊，实在讲啊，不会去干这个事情啊。啊，有时候人家请啊，都不敢去做啊，啊，怕做的不好啊，要背因果啊。啊，怎么还去亲人取位呢？亲人取位啊，总是不明因果，才就会去造这个业。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诸祥入福，秉正盘旋。诸是诛杀，祥是投降啊，入了是杀入。福啊，他就是已经服了，投降了啊。这个特别在军队打仗，那么对方弃戒投降了，他已经服输了，投降了，放下武器了，这时候就不可以去杀害他了。这个杀害他呢，那这个就造的罪业就重了。所以在安世全书有讲到这一条啊，恶朝将军。这个二曹将军，一个曹寒，一个曹彬，都是将军。当时啊，他们两个将军啊，个别去攻一个城，

啊，成功下来了，这个朝韩啊就屠城，放纵啊官兵啊烧杀掳掠，啊，杀害这些投降的士兵，而且还杀害这些无辜的人民，屠城。啊，后来这个朝韩的后代啊都不好。子孙啊，有沦为乞丐啦、啊、娼妓的。那么曹兵呢，攻下城之后啊，借这个官兵啊，不可以乱杀人啊，所以曹兵他的后代非常好啊。这个在《安史全书》讲这个公案呐、啊，记载这个公案呐、啊，二曹将军两个都姓曹。所以投降了啊，你就不能够去诛杀他了啊，这个诛杀呢就造重的罪业。秉政排贤啊，这个贬啊就是贬低了啊，这个正人君子啊，给他贬义给他贬低。那么贤是贤人啊，排拒贤人，排挤这个贤人啊，也给他排挤出去。那么造这个业啊，总是自己不是正人君子，也不是贤人啊。那不是正人君子，不是贤人，那就是小人了 啊, 啊。这个，儒家讲的君子小人了 啊, 啊，他会做这个事情啊。他为什么贬正排贤呢？这个道理就很简单啊，因为正人君子贤人啊，依照圣贤的教化在做事，那么小人他不依照圣贤的教导来做，跟他不一样，他就去贬义他，就去排挤他啊。特别啊，你在一个团体里面啊，在当官的也好，自古以来啊，这个事情就非常多下面这一句讲凌孤逼寡，这个凌就是凌辱啊，凌辱孤儿逼迫寡妇。前面呢、啊，第三章讲啊啊，要去帮助孤寡啊，这个孤寡他都很可怜的，那怎么可以再去欺凌这些孤儿寡妇呢？啊，这个就不可以了啊，这个是造罪业。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处理事件。那这个在官场上啊，也很难免啊。我记得我刚出家那一年呢、啊，在台北活动教育基金会。那有一个居士啊，姓郑，他在台北市政府啊，这个他不知道什么部门的，他管理的就是检查这个盖房子啊、大楼啊，反正要打水泥啊，那么要他批的，他批了你才能够去打水泥啊，就是要检查那个钢筋结构啦、啊。啊，还有这个水泥的磅数啊，都要。

那个建筑标准，那么它的批文啊，批了你才能去打，才能去做，啊，他没有批你就不能打。那么他给我们师父上人讲啊，在33年前啊，他说如果他照一般啊去收红包啊，收贿赂，他说一个月大概最少有200万台币的利，这个薪水以外的收入200万啊，那个薪水哪有那么多啊？没那么多啊，那是额外的，人家这个建商啊，你送红包给他嘛啊。如果有一些做的不如好，偷工减料啊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啊，那就给他过了，那就可以打水泥了。那么他听了老和尚讲经啊，知道这个因果啊，他就不敢这么做了。那不敢这么做，他在那个政府机构里面啊，你不拿红包啊，十个人有9个要拿，你一个不拿，那你这个能够，他们能容得下你吗？啊，就前面那一句讲的，这个时候就要贬正排险了嘛，给你排挤了嘛，是不是这样啊？啊，所以后来啊，他就辞职了，不干了哈。我干了去干什么呢？去送报纸。好，我们老和尚啊，听到这个信息啊，对他大为赞叹了 啊，去送报纸啊，每天一大早去送报纸啊。这个机事啊，我也30几年没见过了啊，那真的是也不简单啊。啊，那么官员如果弃法受禄，这个是损自己的福报。啊，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啊，啊，明了因果的人啊，就像郑居士一样，他就迟迟不干了啊。啊，不然以后啊，这个事情被发现了，实在讲啊，还是要吃上官司的嘛。贪污啊，官司的啊，如果人人守法，也就不会有这些事情。我们再看下面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是非曲直不明辨。这个特别啊，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啊，那办事呢就会这样啊，以直为曲啊，以曲为直啊，啊，直就是正确的啊，变成不对的啊，啊，那个不对的变成是对的啊。所以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啊，这个跟弃法受禄啊也有关系，他就不按照正常的啊这个办法来办事了啊。这个事情啊，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在部队里面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那个时候要排卫兵啊，一个人要站2个小时，排班嘛，还说24小时要轮班要站卫兵。有一天啊，一班2个小时嘛，有一天我站了4个小时，怎么下面那一个还没来啊？后来呢，跳到再下一班了、啊，我就问下面，当中我们跳一个，我多站了一班了、啊，站4个小时，2个小时我站了4个小时了、啊。
说他请假啦，我说他这轮到他的班怎么可以请假呢？他说他有包红包给连长，特别准他的假啊，所以那个连长跟那个我下面那班啊，他欠我一班卫兵啊。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啊，弃法受禄啊，以直为弃，以弃为直啊。啊，这个有罪过了。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啊，现在这一类的事情那就太多了，就太多太多方面了。啊，直就是有道理的，弃就是他没道理的。没有道理变成有道理，有道理变成没有道理，这个曲直啊，它颠倒了啊！现在整个社会的这种价值观呢、啊，是其实啊，这个曲直也都颠倒了。啊，现在这个正直的道理啊。讲的啊，没有人会接受啊！讲那歪歪曲曲的、啊、那些歪理啊、歪曲的道理啊，啊，很多人啊，他就相信了啊。现在社会啊是这样的情况，这些都是造业、造罪业，入侵为重啊。这个入侵为重啊，这个也是跟这个刑法有关。轻罪判重刑啊，本那个罪呢没那么重啊，轻的罪给他判了很重的刑罚啊，这个法官呢、啊，真的也是很容易啊，造这样的罪业啊，这个法官。做久了啊，他们也知道啊，都有冤亲债主啊，所以在我每年啊，在台北这个司法院啊，法务部都要请我去做三十系列啊，超度超度啊，因为冤亲债主太多了啊。所以我到法院讲啊，啊我说我们阳间有法力，阴间也有法力啊，阴间的法力是什么？就是太上感应篇啊，这部啊叫天力，天力，阴间的法力。那么我们阳间的法力啊，定的啊，如果违背这个天力，那定的那个法力就叫做恶法，定的那个法力啊，是保护恶人啊，这个让人啊造恶业的。那你说，当这些官啊，他背不背因果啊？造不造罪业啊？造罪业啊！啊，所以这个当这个官的人呐、啊，也一定要读感应篇啊，没有读啊，他也不懂，不知道啊，自己错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啊，以入侵为重啊。下面这一句讲见杀加怒，这个杀就是死刑啊，临死的人呢、啊，啊，你没有去怜悯他啊，看到啊他被杀呢，反而啊起嗔恨心、怒斥之心啊对待，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啊，一个人犯错了，被判死刑啊，被执行了，
实在讲就是他的无知啊，犯了这么重大的过错啊，总是啊从小没有接受好的教育，长大又没有接触到好的环境啊，都是遇到恶缘恶事恶人啊，所以啊就造了这么重的罪业。这样的人啊实在讲是很可怜的啊。啊犯了这个过啊被判死刑，应该啊有怜悯之心啊，怜悯他的无知。啊我们念佛人啊念念佛跟他回向回向，那怎么可以再生气呢？这个见杀加怒啊，这个就不好了啊！特别是个当官的啊，以前啊当官啊，县官啊管行政兼司法，往往看到这个判死刑的人啊，他没有怜悯，还加怒啊，这个司命之神啊就记过了。所以我们要同情心啊，有这个二十几年前呢、啊，这个台北看守所啊，那个时候大臣金色啊，叶崇辉居士啊，他也花钱办一个监狱弘法啊，他也请很多法师去监狱弘法啊。当时啊，我也被他邀请啊，这个叶居士啊，就音乐那个乐。他们家在台北是开同仁堂的，就北京同仁堂啊，叶家啊，所以在台北啊，他们是在卖那个药的啊。北京同仁堂也是300年的老店了，现在还有，所以他们在台北开了啊，跟国民党到台湾啊，他们叶家也在台北开了一家同仁堂。那、啊、这个叶崇辉居士啊，很花心啊，他在他那个卖药的地下室啊，他去设一个大乘经室，专门印大乘经典流通的。那么那些年啊，他办这个监狱弘法啊，监狱弘法，那每一个星期啊，请我去台北看守所讲一次经啊，给那些受刑人啊，这个讲开示啊，讲经。那么有一次啊，他也好像农历七月，请我去参加诵地藏经。啊，那个地藏经啊，他请了很多外面的金灿法师去。金灿法师啊，哦，请了好几个啊，我也被邀请，因为平常就是请我去讲经啊，那去诵地藏经。那么在哪里诵呢？啊，就是在那个被枪毙的那个地方啊，就在被枪毙那个刑场啊，啊，诵地藏经。那么我诵经啊，就老老实实的每一个字啊念得很大声，念得很清楚，一字都不漏啊。但那些经藏法师啊，就跳一下跳一下，他们一部经啊大概念没有三分之一，都是我在念的啊。念完之后啊，那几个经藏法师说啊，要请我参加他们的行列。我说我不是专门在做经藏啊，他说诶，我们有听净空老法师讲经啊，啊，哎呀，我说哎呀，谢谢了啊，因为他们知道呢，请我去参加他们诵经啊，他们轻松多了，啊，都我在念，他们都不念的啊，他们就跳一下跳一下，那可轻松了啊，又不耗气，啊，到时候单经拿的都是一样的啊，也没少拿啊，他们又很轻松。那么另外呢，有一次啊去一个工厂啊，一个工厂啊，那个罪比较轻的啊，他就没有锁了。

脚铐啊，就在那边做工啊。有些他在社会上有一些专长，比如说做木工的啦，或做什么其他工艺的。那有一次啊，我去到一个工厂啊，那么一个受刑人在里面做工啊，结果我一进去啊，我还没有走到那边呢、啊，说要给他讲开示，我还没有到了，就听他给我讲开示了啊。看到我远远走过来啊，就给我讲啊，他就指着旁边那些警察说：“他们都是坏人啊，我是好人啊，这些坏人把我这个好人抓进来。”我走到那边呢、啊，我就听他一直讲，一直埋怨，一直讲啊，讲到最后呢，我就阿弥陀佛，我就回去了，因为没机会让我讲。那么出来之后啊，那个警察就讲：“哎呀，法师啊，现在有时间啊，因为我没讲，我就听他讲啊，他也不理我啊，他讲完了，他也不理我，那我就只好出来了啊。出来，那个警察又带我到一个地方，他说：‘哎，还有一个地方啊，有好几个人好无聊哦，你就不要跟他开示开示。’我说：‘好啊，啊，还有时间就去跟他开示开示。’啊，那么就到那个。”一个房子里面大概有五六个人，啊，年纪都不是很大，大概三四十岁。那我就带了一些佛卡啦，啊，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啊带进去。那一个身体很魁梧的、长胡子的啊，我就拿佛卡给他挑啊，你要是哪一种啊？他就挑地藏菩萨啊。我说你怎么不挑阿弥陀佛呢？怎么挑地藏菩萨呢？他给我讲，他说我杀死的五六个人不去地狱去哪里呀、啊？他给我讲，那我才知道说那个房间啊关的是判死刑的，啊，他也知道啊，他要去地狱。他说听说地藏菩萨在地狱嘛，我就到地狱去找他了啊，所以他选那个地藏菩萨那一张佛卡。啊，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呢，他问我。他现在能不能出家？我说照戒律是不行的，我说先出家比较重要，念佛求生净土。我说你为什么会想快出家呢？你说造这么重的罪业，我说你在社会上是不是有学佛啊？学了佛怎么会造这个业呢？他说没有，他是被抓进来才学的。我说抓进来才学，是不是有法师来讲经啊？啊，你才学的。他说不是，啊，是前面一个被枪毙的那一个人劝他学佛的。啊，前面那一个啊，就是去抢劫的，啊，那个被枪毙了啊，那个人劝他学佛的。啊，所以我听到这个事情啊，啊，也就想到《楞严经》讲的。在末法时期啊，佛派菩萨罗汉啊应化在这个世间啊，当官的啊，各行各业都有啊，还有奸偷屠犯都有啊，当强盗当小偷的都有佛菩萨阿罗汉示现在里面去度那一些人。啊，所以那些被枪毙的啊，我听到这样啊，就想到《楞严经》这个经文啊，我就想到，哎呀，那些人也不能轻视啊，啊，这个也有活菩萨的示现啊，坏人去度那些坏人，那怎么才能度坏人呢？要比他更坏嘛，你才能度他嘛。啊，所以那个呢，说前面被枪毙那个劝他学佛的啊，所以前面那个被枪毙的是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经典啊是有这么讲，所以我们也不可以轻视了这些人啊，更不可以啊见杀家奴啊。再看下面这一句：知过不改，知善不为。
这个两句啊，这两个知，是一个关键的字眼。啊，这个知就是认知，认知。知道啊，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如果不知道过，那怎么去改过呢？啊，把那个过当作是善，那怎么会去改？那么善，也是要知道什么是善。在《了凡四训》啊，这个改过之法、积善之法啊，这个两篇啊是《了凡四训》的正中分啊，在像佛经一样啊，正中分主要要讲的部分啊，这两篇读通了，那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过，要改；什么是善，要去做了。啊，如果这两篇没有读通啊，是在讲啊，我们都谈不上啊，知过知善，谈不上。啊，这个读通了，啊，真正知道了，啊，才知道啊，什么是过，什么是善。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学习啊，先学习认识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如果不学习啊，都根本都不认识，都谈不上啊，知过不改，知善不为，都谈不上。啊，那么此地讲的呢啊，就是你知道了啊，知道了过。而不去改，那过上就加过嘛。那知道善又不去做，那个也是罪过。啊，这个改过啊，就是在佛门里面讲啊，叫禁戒的、禁止的，啊，不可以去做的。啊，有这些过要改过来。不可以做啊，比如说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叫止持，止是禁止的啊，不可以去做。那么坐持啊，就是好事、利益众生的事，你要去做啊，你不做也叫犯戒。所以一般讲啊，小乘戒就是止持，那么大乘菩萨戒呢，有止持有坐持啊，实际上讲啊，小乘戒也有止持也有坐持啊，所以过啊，主要是自私自利啊，这个是过的根源，这个要改。那么利益众生这个事要做啊，你不做也是罪过啊。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你不去做这个善事也是罪过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知道了哪些是善事。啊，有这个因缘机会啊，不去做啊，这个也是罪。那么在佛法里面呢、啊，讲的这个戒律的开车吃饭啊，那么这个就讲的更深广，更深广。那么此地讲啊，啊，我们从一个比较浅显的啊来做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的啊，不知道的当然我们没办法啊。知道了什么是过，知道了就去改。比如说杀生是过，那我们就以前啊不知道啊，一天到晚在杀生
那现在呢就不可以杀了，改过来要戒杀。那么放生是善，遇到有这个因缘啊，我们要去做放生护生的事，善事啊，这个我们要去做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其他的以此类推啊。我们再看下面，自罪引他拥摄方术，自就是自己啊，自己有罪过，牵引他人啊。连累别人啊，他人啊，跟我们一起受罪啊，这个就不对了，不可以这样的啊！啊，自己做自己承担嘛，啊，不要去牵连到他人啊，连累一些无辜的人啊，这个是加重了自己的罪业。拥摄方术，这个方是方法，术就是学术。技术啊，或者是艺术。此地啊，特别注重这个济世养生的技术、艺术、方术。保密不公开，特别我们中国啊，有很多这个祖传秘方啊，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祖传秘方，那有很多好的方子啊，这个药方啊，中药也好，草药也好，中草药也好啊，或者其他什么能够利益人的这些方法技术。他知道了，但是他不公开，不愿意传授别人啊。所以过去早年我在台湾啊，常常听老人讲啊，一些什么祖传秘方啊，连女儿都不传的啊，只传儿子，传给媳妇啊，因为媳妇是娶进门的啊，这个不会被外面人学过去啊。但女儿啊，嫁出去了。那么就被亲家学去了啊，所以女儿都不传啊。那这个好的方术啊，如果这样啊，秘而不公开啊，他的儿子愿意学吗？不见得。我在台湾遇到很多一些比较好的老中医啊，我说你儿子要不要学啊？他说不要啊，他儿子不要啊。那么他儿子不要学，那他又不传给别人，那他死了，那些都带到棺材里面去了，就没有了。那这个就是罪过了啊，这个失命之神啊，就记过了。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方术，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都不能够去拥摄。那么现在这个拥摄啊，就是比如说佛经上也是一样啊，版权所有欢应必究，这个拥摄了啊，那这个罪就更重了啊。这个一般民间的秘方偏方拥摄都是罪过了，那这个你去拥摄这个佛法的流通，那怎么得了啊？啊，那是地狱罪啊！啊，很多人不懂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全世界定的法令啊，保护智慧财产权啊，也没办法啊，所以我们现在道场印的这些呢，就是有版权，但是公开授权，大家流通啊，不可以非法牟利，不可以任意啊增减内容啊，做个法律声明啊。现在呢，一个变通的方式就是这么做啊，这个不能用事的。拥摄的这个罪过就非常之重啊，应该啊多多流通啊，越多人学越好啊，利益众生越多越好